0: 畅游干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0: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干地六日，
2: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3: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哎，你说这天气预报多忽悠人，
1: 咋的呢？
0: 你昨儿说全省各地差不多都有雨的情况，等了一大天也没把雨接来，
1: 下没了。
0: 那没有，后半夜
1: 是后半夜下的，挺好挺好。
0: 你知道凌晨1点来钟的时候临窗听雨是什么感觉吗？
1: 失眠了又。
0: 我懂。也不叫失不失吧，反正一直就是没有倦意
1: 啊。
0: 今天咱那个团的群里面不是还有人盲猜了一下吗？说我猜一下今天你们的睡眠都足不足6小时。其实满打满算我才2个多点。
1: 哎呦我的妈，2个多小时啊。
0: 2个多小时，但是看状态能看得出来吗？
1: 看不出来。
0: 是不是
1: 啊？啊，真行啊。
0: 工作你得有工作的样子。9点一过就不是这样了。来吧，都打起精神哈。8:03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
1: 农历来到了5月初10。来吧，今天这个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今天过生日的啊，这个天儿挺好，
0: 真的。
1: 你看前两天就过生日，就天天下雨哗哗的，对不对？你看出去吃饭，这都费劲。
0: 哎，你还别说，过生日，你出去吃饭，顶多就是一个桌就行了呗，约哪儿都一样。这天儿这两天张了婚宴的
1: 啊。
0: 今天一大早上我就受到了一波强烈的视觉冲击，
1: 咋的呢？
0: 搂大席那种，
1: 哎呀哈，
0: 就是在那个农村办的啊，这家似的
1: 流水席。
0: 哎，这个农村吃席咋吃那么早呢？
1: 咋的了？
0: 就是昨天的时候，就是一般得办几天呢？今天是正日子，我看这会儿功夫已经
1: 3天
0: 连唱带跳的了。昨儿个据说哈，就是这个咱下节目那点不9点来钟吗？大席我看那家似的已经搂差不多了。我说你们这搂席怎么这么早呢？人说了，那可不，吃完早上饭就得先过来占地方，一般9点半开始。
1: 不是叫一桌茶，以前也就是基本上开席的话，也就是10点来钟
0: 啊。
1: 然后所以说9点多就到。一般都这个，因为你不整太晚了。
0: 哎，太热闹了，真好，
1: 老热闹，而且头一天，你就去头一天还有油呢。
0: 是啊，是我这不就是说的吗？就是这一对新人，小新人，就是他今天是正日子，完了昨天这不是开始请油
1: 啊？昨天那啥，就是那个头一天去的，就是免费吃，也
0: 不是哪天去的不都得免费吃吗？
1: 啥呀？
0: 那咋的？那还有说头啊？去吃一顿随一份份子。
1: 不是，那你第二天你不得随礼吗？

0: 正日子
1: 啊啊啊！
0: 嗯，就头一天不用。
1: 那要那样式的话，就只我提前一周就去，先把包随上，然后就在这连吃吃到你们办完仪式。
0: 因为那个头一天他是啥呢？头一天他是一般预备那种，就是那个大棚啊，或者支那个大锅呀，然后那个把那个桌子椅子都摆好了，啊，这个头一天，然后有一些这个村里边人会过来帮忙，
1: 嗯
0: 啊，然后大伙儿对左邻右舍过来吃一点头一天的这个菜，
1: 嗯，
0: 决定着第二天正日的那个菜什么样。
1: 哦，
0: 你要
1: 第一天算是试手呗。
0: 你要是头一天、
1: 嗯、
0: 他这个肉菜就挺多的话，第二天就看吧，
1: 嗯，
0: 贼丰盛。
1: 啊，你有可、嗯、有没有可能第二天吃的是剩的？
0: 不是，头一天就基本上炒点这个小毛菜呀、
1: 啊
0: 嗯，或者是一些那啥，而且也试试这个大师傅的这个手艺。
1: 哦，
0: 嗯、
1: 哎，这我这真是哈，就是我小的时候参加过这种农村的大席、
0: 嗯，
1: 就是后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了。嗯、但是我曾经就是很质疑说这种、
0: 嗯、
1: 这种流水席的话嘛、
0: 嗯，
1: 然后一次做那么多的菜出来、嗯，我认为水平应该都不怎么样。
0: 哎呀，就是能把这种那个大席大锅菜做的。好吃的
1: 啊、
0: 哦，绝对是头子。
1: 对呀，后来我发现，真是吃了那么多的婚宴之后，就是在那个酒店的后厨里面做出来的，
0: 嗯、
1: 和在这个农村大席上就是
0: 不一样。
1: 露天的大锅架起来的、
0: 嗯、
1: 做的那种，就真的不一样。
0: 真不一样，而且你主要是因为啥？那种大锅它是那种柴火锅，
1: 嗯嗯嗯，
0: 真烧柴，它的那个锅吧，它跟那个燃气灶
1: 锅气不一样，
0: 不一样，有锅气、
1: 嗯，
0: 它那个火会把整个锅全给你包住。
1: 哦，
0: 哎，所以说它受热的这个也不一样。
1: 哎，就是早些年的时候，
0: 嗯、
1: 我那个时候才，现在的条件都好了，都是这个、
0: 嗯、
1: 雇佣那个很厉害的大厨了。
0: 嗯，
1: 原来在早的时候，那不都是左邻右舍吗？
0: 对，屯里的，
1: 一家派一个这个掌勺，这个做菜比较好的呀，
0: 嗯、就拿出这个自己家的看家本事
1: 啊。对呀、啊
0: 嗯，
1: 然后你看
0: 拿手菜
1: 有拌凉菜拌的好的，
0: 嗯，
1: 啊，有炖鱼炖的好的、
0: 哎，就是拌凉菜这个事儿真是，
1: 嗯，
0: 你做菜做的好吃，拌凉菜真不一定好吃。
1: 对呀、
0: 啊，它是一个。就是不知道是算技术还是这个是那啥，
1: 一个人做菜一个人的那个味道，
0: 一个人味道
1: 就是调料先后放的顺序不一样，它都不
0: 对
1: 都不，
0: 先后放的顺序啊，加上这个你放的这个量啊，
1: 嗯，
0: 都不一样。
1: 但我觉得拌凉菜的灵魂就是那个自制的辣椒油，
0: 嗯、哎，
1: 哎呀，
0: 这个自制辣椒油它味儿不一样、
1: 哦、
0: 啊，
1: 那有说头，
0: 这提香啊，
1: 嗯 嗯, 嗯，
0: 啊提香啊，
1: 你看啊，
0: 而且这个我这就我小时候那个、
1: 哎，你得经常参与是吗？
0: 对，小时候那个我们屯里边就有一个那个大厨大师傅，
1: 嗯，
0: 他就是专门就是做这种那个大席的这个
1: 啊、
0: 哦、宴会的这个大师掌勺大师傅，我吃的那个就是那个溜肉段啊，
1: 啊啊啊。
0: 到现在就在外边吃饭，
1: 嗯，
0: 一直都吃不着他那个味道。他溜肉段，他做那种，现在很多溜肉段是有点那个稍微软一点点的，现在、
1: 嗯，
0: 但是他的那种是贼脆贼脆那种口的。
1: 那就是你是吃到了刚出锅的那种呗，
0: 对，又香又脆，而且他那个味道调勾那个芡，
1: 就火候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不是，那你要再想吃的话，
0: 嗯、
1: 其实很简单呢。
0: 嗯，
1: 啊，你办一场呗。
0: 不是，人家关键那啥了
1: 啊，轻易不出山了，
0: 收手了，不做了。说
1: 借的，你仗着小时候的情谊、
0: 嗯，
1: 你说我邀请你，跟你约一下，我今年就办，马上就办。
0: 我好像还得管叫二大呢。
1: 就是，那跟二大说一声，要不然我过去求求他。现在不都流行吗？走过路过的谁也别落下，
0: 啊、
1: 能求就求，能跪就跪。
0: 啊，真是小时候就是就觉得那个老好吃了。
1: 嗯。
0: 那个这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溜肉段、
1: 啊、哎，你是认为记忆里搂席的时候吃的溜肉段、
0: 嗯、
1: 但是这只是特定于你二大爷做的、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并不是说这道菜你怎么怎么爱吃，
0: 对，就是因为搂席的时候这个菜、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比如说上饭店吃溜肉段一般都感觉中规中矩了。
1: 哎，我想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搂席的时候、
0: 嗯、
1: 认为哪道菜是你一直就是喜欢搂席的一个理由
0: 啊、
1: 嗯？我 是
0: 大肘子，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啊、那啥，
1: 就是从小到大到现在我都没有改过这样的一个、
0: 啊、
1: 就是对他的最爱，
0: 春卷儿、
1: 四喜丸子，
0: 哎呀
1: 就是
0: 这个对，
1: 哎，每搂大席我就、
0: 啊、
1: 就是奔着这丸子使劲儿，
0: 四喜丸行，
1: 基本上你说四喜丸子就是四粒大丸子吗、
0: 嗯、吃头
1: 我能吃俩、
0: 嗯、
1: 因为别人的选项就多了、
0: 啊、
1: 他们可能就会吃，就一般很少有人对那个大肉丸子去下手，女生要是坐一桌的话吧还觉得不太好意思，
0: 那丸子基本都不动
1: 啊，对，基本上都不动，
0: 一般呢、
1: 哎、只有我家第一个过来说这个你们有没有要吃、
0: 啊、
1: 都不好意思先吃第一口吗、
0: 啊、
1: 我来咔我先整一半
0: 哎呀，
1: 后来一看，哎，你们都不吃啊，那一半我也夹过来试试，
0: 对，
1: 转一圈之后发现呀，你们咋都不动筷呢、
0: 嗯、
1: 我直接搂第二个
0: 直接拿筷扎起来
1: 对就没

0: 每次啊，无论参加啥宴席，大的小的，只要有四喜丸子，
1: 嗯、
0: 哎呦。
1: 而他四喜丸子他那个做法有的时候也不一样，都是尤其大喜上面的，
0: 嗯，
1: 他有的时候外边那层壳、
0: 嗯、
1: 他会这个简单烘焙一下，它是硬的，
0: 对，有的是酥脆硬
1: 的、有
0: 的
1: 酥脆，但有的一般就是那种就直接
0: 软塌塌的，
1: 软塌塌，然后但上边勾那个芡的汁儿，你往一淋、
0: 嗯，哎呀，
1: 下饭，
0: 拌点大米饭可真香啊，
1: 而且必须得是那种大喜的那个豆饭。
0: 你就得说吃大喜上的时候，这个菜比较有那啥。你要是单独你说上饭店，我点一个四喜丸子，
1: 这就没感觉了，
0: 对，就不一样了。
1: 对，而且就是第二天就是你就是吃回家那个折螺，哎
0: 哎咋的？你去搂喜你还带方便袋去啊？
1: 我得带呀、啊，那不带方便口的去能还叫搂喜吗？
0: 不是，那咋好？那咋往出拿呀？
1: 那咋往出？就都
0: 大大方方的，
1: 大伙都吃完了，吃完之后咔啪。如果耍了，夸夸就折呗。
0: 那我还真就我每次只能仗着在席位上的时候大快朵颐、
1: 啊，
0: 走的时候实在没好意思。啊、因为你当司仪的，你说你走的时候你还折罗
1: 啊？不是，我现在不现在那就出去
0: 啊，现在有身份了，
1: 不
0: 能。不
1: 是你出去一般你接活还能拿塑料口？我说小时候
0: 不是，那你也得管他要啊、
1: 嗯，
0: 你得跟亲家母啥的，你说有没有塑料袋给我找、嗯？
1: 哎呀，那没身份的。我说我就愿意吃点这个折罗，
0: 就是。红包里边少放一张，给我整点折螺带走。
1: 真是，它味儿不一样。
0: 嗯，
1: 就是折螺那个味儿跟头一天你这个吃各种菜的话不一样，而且现在有的那种饭店专门就做折螺的。
0: 妈，那怎么能专门做出来呢？
1: 它就是会有那啥，它会专门把你一个菜做好之后，
0: 那不就是一个大拼盘的？
1: 对，拼盘，但是它会放到锅里重新给烩一下。
0: 嗯，那不一样。
1: 灵魂是啥呢？灵魂是它在做折螺出锅的时候，
0: 嗯，
1: 它会拿这个二两杯的白酒
0: 啊，
1: 淋点
0: 哦。
1: 哎，这个为啥说？因为正常你吃席的时候，
0: 嗯，
1: 一般它碰杯
0: 啊、嗯，有酒洒
1: 都会有酒洒进去，但第二天折螺它会有一点点酒香在里边。
0: 哎呀妈呀！
1: 啊。
0: 你说这个我就是想到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经常去吃惯了那种小苍蝇馆哈、
1: 啊、
0: 突然间他有一天哎他觉得我要大扯的整一下了、
1: 啊、
0: 我要装修一下翻新一下换到一个敞亮的地方
1: 嗯
0: 哎呀妈呀窗明几净的时候你再进去吃的时候你就觉得不是那个不
1: 是
0: 那个不对劲儿、
1: 哎、
0: 就是厨师也没换老板娘也没换、
1: 嗯、
0: 为什么你吃着就不对劲儿的呢
1: 感觉不一样了
0: 哎呀，就喜欢吃那埋了吧摊那一顿、
1: 嗯。对，而且哎呀，你说苍蝇馆子，昨天天塌了。
0: 咋的了？
1: 我经常吃的一家面馆换地方了。
0: 啊，换地方了。
1: 我不知道它开不开了，但是我去那家改成花店了。
0: 不就告诉你了吗？别逮着一家好，你说给人薅的。
1: 那我的。今年一年我都没咋总去吃了，
0: 那就是因为你不去了。
1: 去年吃的勤，
0: 他觉得你不爱他了，
1: 真的，
0: 他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1: 那面馆老好吃了，完我那天一去，换地方，我说咋这没了呢？旁边那个是药店没错，那边是那个什么那个馅饼、
0: 啊，位置都没错啊。
1: 中间这咋变成花店了呢？
0: 嗯。你看这不就是吗、
1: 哎、
0: 你就是太长时间不去也不行、
1: 嗯、
0: 你这就得像放风筝一样的
1: 总去也不行
0: 总去也不行你长时间不去也不行
1: 对你就得适当的去
0: 你得像听咱节目是一样的、
1: 嗯、
0: 你总听吧背不住你可能觉得有点烦、
1: 嗯、
0: 但你不听呢哎也不行
1: 你可是还时间长还想
0: 你这
1: 嗯
0: 关
1: 嗯
0: 康一马是干啥、
1: 嗯、
0: 他怎么还跑出来说个话呢
1: 是
0: 没有你说的时候先不用说啊、
1: 嗯、
0: 我们来邀请大家先把我们的群加上、
1: 嗯、来吧在咱们的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 13843100040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

0: 好嘞，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这两天呢，我们陆续的从比如说在这个产地啊弄过来的，你像吃桃子开始了，吃各种吊干杏啊小白杏的时候也开始了，还有这个枫糖梨啊等等这些哈。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型的话呢，都可以来上我们的抱抱团里面感受一下品质服务。
1: 是的，
0: 当然呢，另外的品质服务呢，莫过于每一次的时候和大家分享这样的美妆大牌了。
1: 对的
0: 啊，个个都是响当当。
1: 今天这个更响当当，
0: 更是我的爱。
1: 对，而且啥，就是这个价格呀，
0: 也响当当，
1: 太香了，
0: 不是，就是正价是真当当，
1: 正价很当当啊。那个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绿眼霜，比如说咱平时又喜欢这个熬夜，是个刷短剧的，追这个视频的，像这个阔姐半夜听雨的。一些这个作息啊都不是很这个，
0: 你就直接说不正常，我不正常得了呗。
1: 不是，因为昨天晚上我也后半夜睡的。
0: 你怎么知道不是因为熬夜加班之后突然间很兴奋呢？
1: 对啊，熬夜
0: 班可加的，
1: 熬夜确实是让整个人会憔悴没精神。
0: 对
1: 啊，眼周的干纹啊、黑眼圈啊都上班的状态啊都会这个不是特别好。但是有了咱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绿眼霜，就可以改善咱们的这个熬夜的夜眼呐、这干纹啊、暗沉呐、轻松搞定这些眼周小问题。海蓝之谜的眼霜一直都是眼霜界的标杆，用过它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好。今天这款修护眼霜体验装啊，虽然说是5毫升的小样，但是成分和正装是一样的。今天咱们拍一发三，3支5毫升的和正装15毫升的是一样的。这个容量啊、成分呢是一模一样的。
0: 但是呢，
1: 但是价格不一样。正常的官网15毫升的正装得多少钱？
0: 哎妈呀，
1: 2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15毫升啊！
0: 就是眼霜确实
1: 对，但是这个确实是很厉害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灵魂成分，它是这个含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它能从根儿上强韧眼周肌肤的屏障，让皮肤变得更加紧致有弹性啊！因为这个干燥熬夜长出来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就会被蓬起来，再也不怕一笑就露出鱼尾纹了。整个人看出来看精神好几岁，拥有一双明亮的星眼，
0: 不灵不灵的大眼睛，来跟我说它的价格，让我拎一下。
1: 对，刚才说了啊，官网的正装要2000多，真心是舍不得入手。今天咱直接把价格给你打到个地板价。
0: 什么？
1: 正装的量一样，3支5毫升的加一起，一共15毫升，只要199元。
0: 我的妈呀！
1: 性价比直接拉满了，简直是白菜价了。
0: 那真是
1: 超大牌羊毛，直接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虽然说有效期到2027年5月份，你2027年5月份15毫升咋都用完了啊！价格真香啊！而且最重要啥呢？它现在不限单数，赶紧大家多囤一囤啊！赶紧多囤一囤，618月末限时福利。登录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就可以抢购了。
0: 哎呦，
1: 跟大家说，眼纹这个东西真的一旦长出来很难抹平了。
0: 这个真是就是女人这辈子要坚持做的事儿呢，就是美。爱美，变美，一直美，就是这个眼睛非常的重要。就这个眼睛，它不光是说整体，你与一个人一接触的时候，你会首先通过他的眼睛，然后灵动与否，是否很怎么样的，你就能够觉得和有没有眼缘。
1: 眼为心中之苗吗？
0: 但是啥苗？
1: 就是意思就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0: 净整那些个那啥的，就说的直白一点得了呗。但是你有纹就会影响你。你的美，
1: 对，
0: 你那个苗就苗不起来，
1: 框框就裂纹了。所以说啊，有黑眼圈或者有鱼尾纹的啊，或者是这个眼眶这个乌青的一圈，没办法遮掉的，直接咱们从根上。

0: 改善。
1: 对，
0: 咱们这款海蓝之谜修护眼霜啊，之前这个有朋友用过一段时间，效果确实让人惊喜。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黑眼圈真的淡了不少，眼周变得饱满细腻，整个人的状态都支棱起来了。最主要的是今天咱这个价格呀，啊，这个199，五支啊，不是三支五毫升的小样啊，三支15毫升啊，一共是1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拍一发三。
1: 嗯，
0: 而且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准备出门旅行的朋友们，你看这个小样5毫升的一装，这个特别的适合出行装啊。大瓶眼霜又沉又占地方啊，在旅途当中如果守住眼部状态却总找不到合适的，哎，今天。

0: 这个江西之行也好，还是您自己有安排出行的计划的话，这样的一个随身可以携带的这种美妆品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眼霜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刚才有人回复桃子，回复桃子啊，回复抱抱团啊，回复抱抱团，因为这个桃子呀，这个杏啊，都只有是在咱们的这个抱抱团的团子群里面，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
0: 没错，
1: 回复抱抱团啊，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团啊，添加客服微信，先进到群里面就可以来进行选购了。
0: 好嘞，
1: 这个我不行，我再试一试。
0: 是我这不是刚要试的吗？
1: 每次、
0: 就看就都想好信儿，看看自己有多大的实力。
1: 对，你看现在它是属于199，对吧？199，现在我看看，我扫完了之后，咱们这个海蓝之谜眼霜，今天我能够拿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看看
0: 多少？刚才是199，
1: 199啊，现在
0: 单单立减5块，首先去了一个5块，然后呢？
1: 对，现在我是属于一个179的状态。
0: 哎，那咱俩一样啊，
1: 省了20块钱，
0: 有
1: 一个
0: 优惠券10块，
1: 优惠券啊，这
0: 个、还有
1: 个
0: 积分，
1: 积分5块，然后优惠正好这个好友底线，
0: 必冲
1: 啊！哎，冲，真是，哎呀。而且最主要啥，它真不限单量啊，真不限单量，赶紧大家赶紧冲，赶紧冲啊！最近这个有这个熬夜追剧的，或者是这个追世界杯的啊，赶紧给他这个安排上啊！因为这个眼霜现在修护，直接就给他直接这个把它从根儿上给它缓解掉啊！
0: 是的，哎，那我们说到了这个下个月进入到暑期的时候，这样的一趟出行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前做好了规划、计划目的地？
1: 没做好计划，
0: 如果什么都没想的话呢？
1: 不着急，也这个不用慌啊，咱们都替大家把好关，
0: 主要不是你替大家
1: 啊，
0: 是我们这有一个人，
1: 对我们
0: 全程伴随，
1: 全程陪伴啊。这个现在可以想一下。不用守在屏幕前，你就可以来到咱们的仙侠剧的世界当中啊！这样的旅行大家感不感兴趣呢？哎，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专属福利，高端皖赣山水仙侠6日双飞游。
0: 我又想起最近很火的那个 BGM，想要问问你敢不敢？这个领域我们也踩进来了。
1: 一会儿整一首那个歌想要问敢不敢啊？7月28号，咱们直接从长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以价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
0: 啊，
1: 儿童价格是4990元每人。这里面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啊，这个齐云山呢、望仙谷啊、灵山呢，物园一众 5A 景区，竹筏漂流啊、手工制陶啊、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成陆地头等舱了，那省钱同时更加的省心。整条路线呢，全都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望仙谷悬空楼阁藏在缭绕云雾之间，傍晚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仙侠客栈。千年道教圣地齐云山，清晨推开窗就是流动云海，夜晚1600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拉满，乘上一叶竹筏飘荡在横江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上一件专属于自己的瓷器，游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还配齐了5早8顿地道干味美食，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仙侠之旅的朋友，就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电话，一定要加上自己的电话啊！这样呢，我们的客服呢就会能够联系到您，与您对接完整行程，而且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有优惠大礼包， 抓紧来锁定名额吧。
0: 对，我们还有一个月的考虑时间哈，因为毕竟我们的出团是在7月28号才出发。

0: 嘛，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呢，无论是什么样的我们的这个工作安排呀，或者是生活安排呀，甚至是跟随孩子，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就是假期取决于孩子的假期，
1: 对，
0: 嗯，这就是每个单位领导脑袋疼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一到寒暑假的时候，咋集中休假呢？
1: 是的，没办法，你说你就等孩子这个放假呢？
0: 你就说，哎呀，
1: 嗯，
0: 反正可能我总是跟人家想的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从来都不迁就他们
1: 啊，
0: 行话，他们享受的时候，在他们那个时候呢，
1: 嗯，
0: 我现在要出去干什么的都得是可着我来
1: 啊，
0: 第一选择我的时间，第二选择我喜欢去的地方，
1: 嗯，
0: 随着我的心意走，
1: 啊，
0: 嗯，
1: 我是妈妈听我的，
0: 不是，主要是钱是我赚的，享受就应该可着我来呀，
1: 对，
0: 你们要是想，就是我为什么要跟着就是。就是你说太小了的话吧，
1: 嗯，
0: 你说你领他出去玩一圈儿，他也记不住啥，
1: 对
0: 啊，你还得天天防他丢了，
1: 嗯，
0: 啊，你还得就各式各样的那个，就是领孩子出去就得有这一样。
1: 对，嗯，
0: 你要说自驾呢，全家大大小的呢一起走呢，就是何该你一个人操心，那可
1: 累
0: 了，
1: 老累了，
0: 事无巨细的，老的少的你都得顾着着。
1: 嗯。
0: 然后呢再有呢就是稍微人家再大一点，比如说现在的初高中生哈，
1: 嗯，
0: 就是人家有自己的思维，人家有自己的喜好，你要但凡说哎选择个地方跟人家想的不是一个的话呢，
1: 嗯，
0: 还不高兴，
1: 嗯
0: 啊，但是呢碍于呢你是金主，你出钱就得让你说了算，你说费力不讨好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倾向于
1: 跟咱们的这种团儿，
0: 就是志同道合的，
1: 嗯，
0: 你如果真的喜欢出去游玩的话，
1: 嗯，
0: 哎，那你就想每个人出行的目的心态都不一样，
1: 嗯，
0: 有的呢就是想在旅行的途中感悟人生，
1: 对，
0: 有的是想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 嗯，
0: 而有的纯粹是基于一份信任信赖认可，
1: 对，
0: 譬如说像每一次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团队出发的，
1: 嗯
0: 啊，你无论是跟着哪一位主持人走哈，
1: 对，
0: 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信赖依赖感，
1: 放心安心，
0: 嗯，
1: 还省心，
0: 对
1: 啊，对吧，这个来吧，跟我们一起带到咱们的皖赣之行，一起去看山看水看看自己啊，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这个
0: 江
1: 西加上自己的电话。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常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健康方面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睡眠方面。夏天啊，一般这个一出汗多啊，我们就经常容易失眠啊。现在很多人比如说晚上睡不着啊，哎，夏天一出汗多呢，这个是心阴不足导致的失眠。来吧，那我们来听一听中医究竟来告诉我们怎么解决呢？
2: 夏天出汗多，小心心阴不足导致的失眠。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夏天出汗多确实能散热祛湿，但凡事有个度，汗出的太多就不是好事了。很多夏季失眠的人其实就是被汗给害了。中医说汗为心之液，汗也不是简单的水，它是由心血和心阴转化而来的。我们身体里的阴就像一个水库，汗水就是这个水库里蒸发出来的水气，偶尔出点汗，水库会自然补充，但如果天天大汗淋漓，水库里的水就会被过度消耗，叫做心阴不足。阴主静主凉，是安抚阳气的，心阴充足的时候，心神就能安安稳稳地待着，你就能睡个好觉。一旦心阴不足，就压不住阳气，阳气就会变为虚火，浮上来扰动心神，让你心烦意乱，睡不着觉。心阴不足导致的夏季失眠有几个典型的特征。第一，入睡困难，心里觉得烦躁，越烦越睡不着。第二，手脚心发热，睡眠时总想着把几

0: 伸出被子外面。第三，夜间盗汗，睡着之后出一身汗，醒来汗就停了，被子都是潮乎乎的。第四，口干舌燥，但不想喝冰水，想喝温水。如果您符合这几条，很可能就是汗出太多，心阴不足引起的失眠。调理的核心思想就是养阴。我给大家推荐两个安全有效的食疗方。第一个，百合小麦粥，取干百合10克，小麦30克，大米10两，一起煮粥，可以晚上当主食吃。百合能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小麦本身就养心，这个搭配专门针对心阴不足、心烦失眠的人。第二个，桑葚干泡水，桑葚是滋阴补血的佳品，尤其是黑桑葚干，养心阴效果很好，每次取一小把，大概10到15克，用开水冲泡，可以反复泡2到3次，代茶饮，味道酸甜可口，比饮料强多了。如果没有糖尿病，可以加几粒枸杞一起泡，效果更好。另外，夏季运动要讲究适度，很多人喜欢夏天夜跑、跳操，出一身大汗才过瘾。如果您已经有失眠的问题，建议把运动强度降下来，改快走、散步、八段锦这类温和的运动，运动到微微出汗就停止，千万不要大汗淋漓。
1: 大医人心，汗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2: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咋的了？
0: 你那边给我变魔术变脸着？
1: 一会儿一下，一会儿一下。
0: 吓死我了！我这一回头一看，电脑怎么黑屏了呢？
1: 闪屏了。
0: 哎，我们这电脑能不能别老吓我们呀？
1: 嗯呢。
0: 这本来你说就直播的时候压力就够大的了。动不动你说这些辅助的不是不叫辅助啊，现在他们是那个啥的呀，得保证他们的正常运行。
1: 对呗，
0: 动不动老黑屏，这是吓唬谁呀？
1: 黑脸，
0: 像不像？
1: 说说又不行，
0: 就是对这个时候
1: 咱得哄。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1: 老好了，嗯呐，你快点那啥吧，
0: 长得可真好看，方头方脑，你看说哄就好了，这就像今天你如果到了工作环境当中，你看看你左右桌，甚至于你看看你的领导上司的脸色，万一发现了说，哎呀，好像是一会儿会有暴风骤雨的话，或者今天气氛不是很友好，哎，你就适当的你要
1: 那就跑呗，
0: 开始酝酿，你不行啊，你也跑，你光跑，你不是让人更来。来气吗？你这个时候就得是，有一个好嘴皮子，有一个好情商了。话说这个事儿呢，我总能想起我是一个职场小白，初入这个职场的时候。我怎么那么乖呢？
1: 咋的呢？
0: 我怎么那么听话呢？
1: 咋的了？
0: 就是不会，就不，就是怕处理不好。你看，你初入职场的时候，因为都是你的前辈，你的领导，无论是这个什么样，因为你肯定是年轻的呀，
1: 对呀，
0: 就是人家的资历在那儿呢，别管岁数大小的，首先肯定比你大，肯定比你有经验，你要不然就得是叫老师、叫长辈点头哈腰，你得有这样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就不敢，就是不敢和，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这些长辈们去交流、
1: 交流，不敢和他们说话。
0: 对，就是宁可就像你似的，就是躲着。实在是实在这个事儿躲不过去了、才能够直接面对面的过去。完，然后赶上人家屋，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找领导签个字儿啊、你看人那边正忙呢，又打着电话呀，或者是有别的人正在那排号在那块等着这个签字儿啊、说事儿的时候呢、你就得一直的，哎呀，也不敢进，也不敢打扰，不知道什么气口好。完，就有的事儿。可能拖了这一上午你都没办成，就是特别的闹心、但是我说乖是乖在哪儿呢，你说那纯洁的真是如同一张白纸、

0: 让我汇丰哥这家是得给我调教的。他说那有啥的呀，你就随便找个话茬就跟领导搭上话了呗。我说那怎么搭呀，那怎么，我张不开嘴，不知道从哪儿切口。汇丰哥说我教你，你就直接你就进去呗，你说呀领导今天你穿的这个衬衫，或者是你就夸他呗，你随便揪住一个点你就夸他呗，说你今天这个衬衫挺精神的呀，怎么怎么地的哈，就是你就随便的。他当时给我举的例子说今天领导穿了个马甲，你就夸他这个马甲穿的可真好看。我原封不动把这话给说出去了，
1: 然后呢
0: 回来乐颠的拿着签字回来了。然后他说的你咋说的呀，我说这不你告诉我的吗，说领导今天穿的小格子马甲真好看。他说你就这么说的，我说对呀，就我就说哎呀领导今天的小格子衬那个马甲可真好看。那个时候刚过完年春晚的小品就是你脱了马甲
1: 我不要认识你。
0: 这家把他们笑的呀，哎呦我的妈，
1: 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0: 我说当时我说完这个话领导当时脸就是
1: 跟马甲一个色，
0: 就没接我话，他估计也懵了。不知道说这孩子今天吃错药了吧，平时战战兢兢的进来，然后呢一声也憋不出来，把东西往那一放就是签吧。今天怎么说了这么多还夸我的小马甲。
1: 所以你赶这个点儿还那啥，
0: 就是不会变通啊。所以人家说我还觉得说啊这就是说话的一个不是艺术，就是切口啊，你得知道怎么搭讪。哎呀
1: 你这不是搭讪，你是去找茬。领导是不是再也没穿过那个小马甲，
0: 那咱也不知道后来又是开启了一段时间的自我保护。不敢再跨入那个区域，反正我一个月才过去签一回字儿。平时也用不着我往跟前凑。
2: 小怪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想要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近期团子群的服务品质，我们又从产地运输了哪些好果子的话呢，就可以第一时间的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1: 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团啊，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团子群里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 138

0: 13100040，13100040。
1: 如果另外呢，想要这个，比如说想要去旅行的话，那7月28号我们有一场这个江西之行，由主持人雨山带队。如果想了解这一次行程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而且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出行的大礼包等待大家，所以说一定要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电话才是正确的密码啊！
1: 对，那今天的美妆大牌和大家一起推荐分享的是海蓝之谜的这个绿瓶眼霜哈。
0: 对，
1: 本身呢，这个眼霜哈，这个眼部精华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这个防老抗老。你想变美，眼睛时刻保持那种灵动感的话呢，去纹补水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的，
1: 这个呀，就是好多一些年轻的女孩们。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认为说，哎，我这个我不需要，我年轻，或者是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睡眠也很好，我没有黑眼圈什么的，我就先不用眼霜哈。因为有的一些你要是选择不好的话，它那个容易底下就是眼底油脂分泌过多的话，会产生那个脂肪粒嘛。所以这个好多人就是说，反正这一段时间我还没到30岁呢，或者是我没到更大的年纪呢，我就先不用了。其实最必要的一种基础哈，提前预防。
0: 对，
1: 稳固地基的话，
0: 等针出来的时候
1: 就不行了。
0: 对，那是属于挽救了，现在是属于预防阶段。
1: 对对对，就让它一直呢，这个眼底的眼，也就是这个眼周啊，一直保持这种湿润的状态呢，皱纹就不容易产生。
0: 对，
1: 像我一直就是把它归结于工伤，因为我正年轻，正当时的时候。睡眠不好啊，老让我上大夜班。上夜班上那个综艺节目，嘎嘎就
0: 笑。
1: 那家都形成死纹了。
0: 哎呦我天！
1: 虽然我才21、22岁的时候，那多好的年纪啊，是不是？根本不屑于用这些。当然也没有条件用。所以现在到了这个时候，20年之后了，拍大腿追悔莫及。就这价格，在我当年刚上班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价啊。
0: 那是啊。
1: 是不是啊？
0: 那时候这个价格也不止这么。
1: 对呀，那个时候你挣300块钱也没听说过海蓝之谜啥时候把价格给你打下来199啊。
0: 是啊，今天咱们的这个官网正装15毫升的2000多，今天咱们同样是3支5毫升的这个体验装，加一起也是15毫升了。
1: 对
0: 啊，只要199，所以说现在别再等了，
1: 是
0: 咱们的这个眼睛呢，抓紧时间让它这个从根上焕发，重新的焕发活力，把咱们的这个眼周的这个基底呀，眼角的这个纹啊，全给它淡化掉。
1: 你看啊，说到这个眼睛呢，还有就是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0: 是的，
1: 一个人呢，这个最重要的这种感觉都是体现在眼睛上，那除了呢，你看你要保持着眼周的一些这个精致之外呢，首先你还要说。让人和人之间你得有一种那种渗透性，你别到时候你这个大近视眼完，平时还不喜欢戴眼镜，但是你一看什么事儿呢，你还就得说屈屈眼睛，甚至于走了个面对面你都对人家无视，
0: 是
1: 啊，你就会让人家觉得说这人咋回事，昨天还跟我关系这么好呢，今天见我不吱声
0: 的
1: 呢。
0: 对，所以说眼神也得好啊。来吧，咱们的这个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啊，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的，耽误体检呢，来益士顿选奎斯全飞秒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啊，微创无瓣10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费用，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够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 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对，现在这个回复海蓝之谜眼霜也行，你只要
1: 出来吗？只要有眼霜就行，
0: 只要后边带眼霜啊，它就会弹出来啊。
1: 啊，对，
0: 也同样是199的价格。
1: 我们说199呢是本次团购的上限，
0: 最高
1: 价。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比如说是初次来进行购物的，就是你添加了客服微信，他可能享受一个单单立减，还有一个商城的618的
0: 券，
1: 10块钱的券，
0: 嗯，
1: 可能是这样，因为你没有积分嘛。
0: 对，
1: 如果之前有过几笔消费的话呢，就会累积产生积分，像这一次的话呢，可以再减5块钱。
0: 对，反正就是一共我这边能省20块钱。
1: 对，咱俩一样都能省20块钱。
0: 对，
1: 不知道其他的朋友了。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些美妆大牌也都说了嘛，是蚂蚁链可溯源，是海关就要通关的，所以呢，让你初次购买的时候，让你填写详细的实名认证身份信息的话，这个是必要的一步哈。
0: 对的。
1: 都不用担心说这个信息外泄呀、或者啥样的。反正你要泄的话，这信息也不是在我们这第一次泄，要漏早漏。
0: 对啊。
1: 但是现在确实啊，这种信息外泄的情况呢，有很多人有一些必要的担忧。那么所以在选择渠道的时候，为什么说信赖认可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呢？
0: 对，所以渠道很重要。
1: 也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这么多年的一种支持和信赖哈，就是这种没有任何犹豫的信赖。无论你是说跟着我们一块走啊，还是什么，只要我们一声邀约，立马就跟上。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的啊，所以说这个平台啊和渠道都很重要。选择咱们的这个咱交通广播啊，不管是这个旅行团啊，还是咱们的这个美妆啊，各种这样的大牌啊，或者是咱们自己抱抱团的，咱们的这样的一些水果果品，大家完全都可以放心。
1: 好的，那今儿个我看看我四哥哈，哎呦，这四哥也是起早贪黑的哈，操老心的，晚上还得在群里面呢互相的关注一下。哎呦，他这两天像东哥这种不咋睡觉的，是因为看球吗？
0: 可能是。那都基本上都看球呗，来吧，看四哥说，夏日晴空阳光灿，农村大席人不断，啥菜成为阔之盼，必须整俩四喜丸，海洋干饭面条馆，不知为何把家搬，海阔睡眠时偏短，吃饱喝足觉睡满，乐与听众常相伴，潇洒人生小美满。
1: 确实啊，
0: 这句说最好，
1: 小美满，
0: 吃饱喝足觉睡满，这个是人生的哲理呀。你啥事儿，吃好饭，睡好觉，对吧？
1: 哎呦我天哪，真是，你就人生顺遂嘛，只要是能够安稳的睡觉，
0: 好好吃饭，
1: 就说明真是不用去多求，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来吧，这个最后潇洒人生小美满，也借着四哥这一句最后的一句诗送给大家，
1: 就问大家敢不敢。
0: 来吧。

0: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到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16度到26度；吉林小雨，17度到26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4度到23度；四平小雨，14度到24度；通化小雨，15度到25度；白城小雨转晴，15度到25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4度到26度；松原小雨转晴，17度到25度；白山小雨，15度到22度。
8: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跳片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7: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8: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

0: 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注意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不要出现交通事故啊！千万千万切记，每一起交通事故对应的都是烦心事，没有一个能让你得劲儿的，所以保持良好的行车习惯，有个良好的行车心态，至少你认识标志标线，也知道自己控制好车速，这些对于开车的朋友都非常重要。我每天都想说一件事，就是习惯的问题。我昨天在等红灯的时候，呵，一位女士朋友，车窗摇了二分之一的位置，在里边嗑瓜子儿，
1: 哎呦，
0: 这家嗑这香啊，
1: 香啊！
0: 哎呀，我说把我都给勾起来了，我说哎呀，回家我应该吃点瓜子儿，这瓜子儿吃的时间不对，地点也不对呀，你说啊，就在这儿，这家伙嗖嗖的，
1: 哎，香就行，香就行啊，
0: 倒腾可快了，
1: 香就行。只要香，别的事儿都不重要。
0: 还不重要呢，大家这两天看看一个视频啊，在外地的一起交通事故是吧？大家都看到了吧？自己穿个小拖板鞋，也是一位女士，啊，咱也不猜测了，网络当中说啥都有，咱也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总之没有安全驾驶，这家冲向
1: 出事故了，
0: 冲向护栏，两个小朋友，一个妈妈，
1: 哎呦，
0: 一个小朋友当场失去生命，另一个小朋友现在还未知，妈妈还在 ICU，
1: 哎呦，
0: 你就说这样一起事故，我反反复复，我不下看了十遍这起事故，看的我真是越看越难受，越看越难受，网络中猜测咱都不去管它，就管这一件事儿，这是真实发生的交通事故，
1: 交通事故很有可能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所以我们在参与交通的生活的过程当中，不管您是开车的，您是走路的，都不要溜号，你包括走道的也是，你别溜号，你万一有点什么特殊情况，你自己专注于道路交通的时候，你还能有个躲避的行为，要不然的话俩眼一摸黑，可能这个交通事故离我们就很近了，所以我们也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啊，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如果此时您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会陪伴各位通过视频直播广播直播的方式，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简单的问题可以直接互动。那刚刚温水猪青蛙啊，他说
0: 难道不是主吗？
1: 不，他是言字旁加个这个猪，
0: 哎呀，
1: 这
0: 名起
1: 温水猪青蛙，
0: 这家伙，
1: 哎呀，这名起的还是挺狠实的，
0: 真是。
1: 他说的是某一个品牌的车啊，说又出事了，这车持续的往左边加速跑偏啊，然后呢，最后后台查数据说车一切正常，哎呀，这个事儿啊，大家慢慢的就会习以为常了，这是一个阶段，这是一个发展的阶段，那必然会有一些小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说这个车辆的品牌的更迭啊，包括车辆的性能的更迭啊，确实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但是得容这个过程，百年车企，百年车企。有很多的品牌叫百年车企，它是通过这个百年以来，或者说通过年头一点一点把这些车辆的毛病都慢慢的能够更新迭代掉，但是呢，你让一个新的产品技术再高超吧，它没有经过市场的更多年头的检验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所驾驶的车辆，有很多朋友所驾驶的这个车辆的品牌都是几十年的品牌，上百年的品牌，甚至更长时间的品牌，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也会出问题，原因在哪儿呢？原因在于他们的产品的更迭的过程里边，车型的不断的变化的过程里边，产品的不断升级的过程里边，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呢，从我个人的角度给大家一点小的建议，如果你在意这些细节，也担心这些细节，好，我们谨慎选择即可，是吧？您可以选择一个更为稳妥的方式。
0: 对，
1: 但是呢，如果您既然已经选择了，那我还是觉得这属个案。那你看，我们从事这个行业，我们也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一点，还是属于个案。毕竟那么老多车出现问题的，可能就极个别的情况。
0: 它不可能普遍。
1: 对，
0: 如果这要普遍，这车企也不用干了，而且它这车也不用再生产了啊，一辆它都卖不出去。什么事情都有个案，而且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追求新的时尚，有一些新的品牌或者是新的性能、新的功能，就为了追求某品牌、某汽车当中的某项功能而去买了。那你想一想，别人从来没用过，人家新就新在哪儿了？不就是创新吗？创新过程当中你得允许有问题，是吧？这是一个道理。
1: 哎呀，但是有一点啊，营销的方式确实是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了，不得不说哈，这些品牌的营销的策略、营销的方式，让大家的这种认可度是快速的提升，而且属于一种碾压式的上涨，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冷静一点吧，我们都冷静的去看待这些品牌，冷静的去对待购买这些品牌，我个人觉得你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你看满大道各个品牌的车，哪怕有人诟病过的很多的品牌 品牌就干脆不能买的车，你也照样在使用。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当年在节目里边

0: 最为火的一个品牌，众泰是吧、
1: 嗯？
0: 各位想一想，众泰汽车
1: 现在还有了吗？
0: 没了吧？
1: 不是，你说这个品牌，我就想，这个在路上好像很久没看见过这个品牌的汽车了。
0: 想想
1: 你看见过吗？
0: 是被收购了？
1: 那变成
0: 被谁给
1: 是变成其他品牌了吗？一个全新的品牌，
0: 知道这个事儿啊？大家知道吗？
1: 我真的是很久没看过这个品牌的车，
0: 我
1: 不说的
0: 不太了解众泰的前生，
1: 今世呢，
0: 也不太了解众泰的今世。我们只经历了众泰在苦苦挣扎的那个过程里边给消费者带来的痛苦。
1: 嗯、
0: 我们即便是那样说，你看，众泰什么 T400 呀，是吧？包括在咱们节目里边经常出现的那几个两个款型，
1: 嗯，
0: 一个长得像 Q5 的。一个长得像 Q5 的是 SUV 车、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长得像谁的轿车，像众泰那个轿车长得像谁来的？我怎么给忘了呢？
1: 我也忘了，
0: 特别像。
1: 嗯，
0: 哎，这两个品牌的车是那是，哎呀，反反复复，天天出，但是人照样，人家当年该卖也卖，人家就为长相好。那个市场上，那个年代的市场上，能长得大气的不多见。那个时候不擦烟肤不抹粉是吧？大家都很朴实。哎，都是素装，都是素颜，面对所有的朋友。但忽然来一个化妆的，哎，你会发现不一样了。哎，这长得漂亮啊！完了，买回去之后卸妆了，
1: 长得不是那样是吧？
0: 嗯，
1: 化妆技术太好。
0: 哎呀，说我掀起你的盖头来，没有想到你化了妆，哎，没有想到你卸了妆之后，我就想把这个盖头给你盖上。所以经过了卸妆之后，这个品牌就慢慢被淘汰掉了。其实也是一样。但是咱回过头来还是那句话，你看当年市场的销量还不错，是吧？那么老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进行投诉，那我们已经到了投诉无奈的这个程度。那当年我们给这个厂家的客服打电话的时候呢，厂家客服交由我们了一部，让厂家的应该是公关部门吧，给我们打的电话。我们最开始聊的呢还是很官方的，他也很官方，也很谨慎。后来聊着聊着呀，这位负责人口音特别重，这位负责人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那我们现在就这样，那你说我要怎么办？就是他已经到了无奈的程度了。我一想，这哥们儿这活干的实在是不好干，你应该选择你们品牌的销售，不应该选择你们品牌的公关和售后。哎，这哥们儿也很崩溃。哪吒也说众泰注销了，我怎么记得被谁给拿下了呢？
1: 合并了，或者被收了。
0: 多担心是被某一个电车品牌拿下的。
1: 咱可别说这个，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影响
0: 辉大哥说现在好像叫什么什么了吧，这个好像不是啊。
1: 我们真不知道
0: 这个好像不是啊。
1: 嗯，
0: 你说的这个好像不是。
1: 嗯，
0: 好像不是，我忘了啊，咱别给他瞎给编了。
1: 就是，
0: 哎，但是这是一个确实应该早一点淘汰的品牌。我们一直以来跟什么人跟他部门的什么部门在对话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和敢于说这样的话，因为真不给你解决呀。你说烂了那怎么办呢？
1: 那就烂了呗。
0: 那我就这样了。发动机出问题那怎么办呢？我们已经都修了，我都换发动机了，那还不好用，那我们也没有办法，那你就干挺吧。所以那个时候还真是坑了一波人，尤其是坑了只看颜值的那一波人。所以各位啊，现在买车也是这样。车辆呢是使用的东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性。
1: 嗯，
0: 各位想一想这个道理。你比如说你用的牙膏，这个牙膏很好，味道啊感觉啊都不错，但忽然有一天告诉你这款牙膏它有致病性，那你觉得这是个好产品吗？不是。你平时用的任何一个东西，锅碗瓢盆柴米油盐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一定是关注它的安全性。但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善良的认为你长得好看就是安全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选择任何产品，包括此时此刻我们市场上这么多品牌车辆，我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各位还是要基于一种安全性，包括基于大家自己的一种理念做出选择。
1: 嗯，我觉得实用比什么都重要吧，就是主要是它实用。但凡实用的，长得应该都没太漂亮，没太好看，没有经过精雕细琢的这种美容啊，或者是在动动哪儿了，一般都没有经过这个啊。
0: 嗯，
1: 但因为它比较相对来讲吧，它是追求质感，就是它的 品质嘛，因为人家年限比较多，像一些大的品牌什么的，对吧？人家也没有追求现代社会的一些潮流和时尚，它就稍动在它的这个功能或者性能上，而且还有很多品牌特别，它特别低调，
0: 嗯，
1: 它更新了什么，换代了什么，改进了什么，它也不大肆的去宣扬，哎，它就是给你来个低调性的奢华，就让你感受，哎，我就是个低调的人，我就是个低调的车，还真有这种品牌，真有这种性能和功能啊，
0: 哎，人家叫踏实过日子，
1: 是不是？
0: 是吧？我不擦烟服，不抹粉儿，
1: 哎，
0: 但是你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把热乎的饭给你端出来。是吧？
1: 嗯，
0: 你需要换洗衣服的时候，你发现已经洗好了、熨烫好了，挂在那儿板板正正的。你需要说自己有一个场合穿一双锃亮的皮鞋，你会发现，哎呦，早早的就已经给你擦出来、打完油了。
1: 嗯，
0: 哎，这就叫做实用的品牌。
1: 大熊问咱俩个问题，问的挺好。他说：“唐小志，上午好。你们说要是出远门的话，
0: 嗯，
1: 比如说我去大连了，
0: 嗯，
1: 去延吉了，
0: 嗯，
1: 我有个纯电的电车，
0: 嗯，
1: 是走高速好呢，还是走公路好呢？你觉得哪个比较合适呢？”如果是咱俩怎么选呢？你选一个。
0: 我因为了解的不是特别多，
1: 嗯，
0: 我只是听身边的人的表达，
1: 嗯，
0: 一呢，速度越快，电的消耗量越大，这个呢，理论咱是知道的，
1: 嗯，
0: 所以你的速度相对比较慢的时候呢，你的公里数可能会稍多一点，我觉得呢，还是可以考虑选择高速公路，
1: 嗯，
0: 因为在现在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呢，都有充电的设备，
1: 对，
0: 那在非高峰时段时，满足大家的充电需求。是问题不大的，不像早些年间，
1: 嗯，
0: 那个时候刚刚有那么个别品牌进入到我们这个电车市场的时候，可能各个服务区的匹配啊不够。目前来，经过了每一年，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每一年的黄金周，比如说春节，比如说十一这样的黄金周之后，高速的充电的功能都在更新，都在迭代。
1: 嗯，
0: 现在的快充啊，包括普通的充电桩啊，其实也都比较多，所以我觉得走高速也没什么问题。
1: 要是我选择走高速，
0: 嗯，
1: 原因是什么呢？除了有充电桩之外，我提前会做一件事，大熊，就是我知道我去大连也好，去延吉也好，中间有几个服务区，
0: 嗯，
1: 我先把这几个服务区大概多少公里，在什么地方，我先弄清楚。
0: 哎，
1: 然后我看我车的电量大概能在多少，我应该在哪儿充一次电，补一次电是最合理、最快速、最安全，最不耽误我出行的，所以这高速走起来多爽呀。
0: 哎，你看这把这个事情就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大家在远道出行，尤其对环境比较陌生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走高速公路。
1: 嗯，
0: 因为首先你还考虑到一个安全的问题啊，高速公路的安全性确实要比国省干道要强，因为它道路的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多，它混杂的通行方式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大熊啊，这是一点小的我们的建议吧。
1: 嗯，
0: 虽然我们两个坐着叭叭叭说的挺热闹，
1: 谁也没开电车，
0: 谁也不开电车。
1: 我们俩太老了。
0: 对，谁都没开电车，所以我们也只在观望的一个状态，我们在看热闹，或者说我们在帮助您把别人的一些这个遇到的一些情况和经验吧分享给你。好了，这事就说到这儿啊，各位可以马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大家可以来抢线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热线电话持续为您梳理当中，有任何事儿随时互动啊。
0: 胡杨门窗他说，您好主持人，咨询一下交通事故可以连麦吗？连麦连不了，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我看谁在呢？赫在，上电话。要不然我们说完之后怕他看不清啊。赫，上电话啊，抓紧时间在咱们的屏幕上给上电话。我们也说一遍吧，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部电话啊。 胡杨门窗啊，他收到了，他说好的，您打我们的广播电话随时随地可以进来，但是连麦是不行的，连麦我没有办法让广播的听众来听到您的声音，所以呢您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这贺需要你的时候还给他点赞呢，你赞什么赞呢，人要电话你赶紧上电话这就我们这些老朋友都非常的可爱，每天在这个节目里边比我们都忙，按照节目的节奏啊得跟住了所有的事情，那、啊、没事了，电话应该已经都打进来了。风随影动说，小志你高兴点你哪看出他不高兴来了，
1: 我生气了，
0: 你说我们俩一个做服务类节目的，天天坐这块能把嘴牙子咧到耳能把嘴叉子咧到耳牙子旁边吗，
1: 生气了，
0: 这不行啊，
1: 生气着播着呢，
0: 嗯，
1: 你有什么事你说
0: 他一般情况下气消的还是比较快的
1: 你何时见过我消气，我不是一直在生气中吗
0: 我们两个还是能够忍得住的8581-5411，对，是这部电话啊，有需要的朋友直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简单的问题大家可以直接在屏幕上互动就行了，简单的问题直接互动，我们用语言直接给你回复，这样的话呢会比较痛快一点，但是啊，如果事情稍显复杂的，大家一定要打热线，因为我们需要询问很多的内容，没事连听再看啊。冯随影都说没事连听再看呵呵。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啊！谢谢用户1331的关注，感谢之前的那么多朋友的关注，谢谢啊，谢谢各位。那、进入到直播间还没关注的，您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如果有问题的，电话正在梳理，各位不要着急。许好看说，大哥，前车把人给撞了。逃逸过了3个小时又回来自首了，二车又给骑过去的，三车又压了一遍，结果如果是二车导致的这个死亡，会大概你就问这么个事故吧。这个呢就是一个一个来梳理，第一个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虽然3个小时之后他已经自行回来处理，但是他已经面对着交通肇事逃逸，只是你的自首的情节会让你的这个犯错的情节会变得更轻一点，这个呢是一个情况。第二个呢是因为头车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它必然会在事故当中承担责任。第二个呢是因为第二台车导致的这个结果，所以呢它一定要去承担这个赔偿的角度。那三车继续的产生，那就看它造成的损失是什么样的，它要承担也承担相应的这个连带性的这个责任，这个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也只能这么简单的说一下啊、
1: 有具体问题你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411哈。来，我们看龚女士电话接进来了，您好，龚女士。喂，
6: 你好，主持人。
1: 你手机要免提，麻烦您把免提关掉了，把你的手机贴在耳朵上，咱们通话好吗？
6: 好的，好的。
1: 哎，你把免提关了。
6: 哎、你好，主持人。
1: 说吧。
6: 我是那个辽源市的，然后前天的上午，我老公开车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他是正常直行，在中间车道正常直行，车速他大概形容是现在。形容是50-60迈，然后逆向一个老人，骑着电动轮椅逆向横穿马路，然后没有斑马线，横穿马路，然后他的对面呢也没有路口，横穿马路到他的前面这个中间车道就过来了。等我老公反应过来的时候，看见他的时候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撞到老人。然后撞到老人，我们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然后老人抢救在12点左右去世了。
0: 哎呦，当时说来不及，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您爱人还记得吗？或者说跟您提到过吗？那为什么？
6: 他开车呢？交警最后出现场的时候也调取他的手机通话记录和监控，他没有拨打电话的行为。但是他当时他自己形容，他好像瞅了左侧的一个他开车的时候近的，我不知道他为啥瞅那个行为。他当时他的意思。他可能也在懵的状态了，他说根本就没看到这个老人。
0: 懵呢是在
6: 想到他会在
0: 懵呢应该是在发生了交通事故和交通事故之后会出现懵的状态。在发生碰撞之前，他不可能是存在着懵的状态。他在发生碰撞之前，应该对路面有一个观察的过程。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挑您身上有什么样的毛病。那咱们正常行驶，这个不是毛病。行驶这个速度呢，那你要看是否有达到超速的标准，然后再来看他的驾驶行为上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刚才呢说没有看到，首先轮椅的高度我们要考虑，他呢没有那么高。 它不太容易被看到。但是在正常行车，我们现在想，它是白天是吧？不是夜晚是吧？
6: 对对。
0: 一个大白天路上忽然出现了一个轮椅，或者说一个这样的障碍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司机还是能够看得到。那他看不到，就说明当时要么视线被遮挡，要么驾车的行为没有那么精力集中。
1: 嗯，
0: 所以要挑身上还有没有什么毛病。这没有毛病的情况下呢，咱们的责任不会特别大。但是如果咱随之而来的相应的毛病，有可能会加大咱们的行为。
1: 嗯，
0: 轮椅也好，叫车辆也好，还是说叫非车辆也好，你在参与交通的过程里边，没有斑马线，借用机动车道，你是需要注意安全的。哪怕行人在走路，他也是需要注意安全的。
1: 嗯。

0: 老人属于下坡，我们属于还上坡。
1: 嗯，当时您爱人走在中间车道，右侧有车辆吗？
0: 他当时他就说我，他可能我觉得他肯定是观望没到。
1: 嗯，
0: 他应该也不知道他右侧他可没看见这个老人，
2: 这个轮
0: 如果看见的话可能会，对，能刹车会来的。
2: 这个轮椅是电动的吗？
0: 是那种带那个钮的那种，
1: 哦，
0: 推着也往前走的，是形容是电动轮椅。
1: 是电动的，
2: 电动轮椅。嗯
1: 嗯
2: 嗯，
0: 对对。
1: 我们来给
2: 太快的速度
1: 问了这么多的内容之后呢，来给您做一下最终的结论分析吧。首先一点啊，咱们挑自己的毛病。市区里边行车的速度在50到60公里的，超速的几率没有那么大。那一般的城市的单向三车道的路面，限速50、60的可能性都是有可能的，往往呢可能以60为主。
2: 嗯，
1: 啊，不知道您现在所在的这个路面行车的速度是多少？即便超速呢，可能咱们就
0: 在60，
1: 限速是60啊。
0: 对对对，
1: 限速60，您爱人形容是跑50-60个是吧？
0: 对对，
1: 嗯，那还真得考虑到超速的问题。我们能够感知到50-60的时候，不排除在瞬间它的行车速度超过60。即便是一个有超速，再加上您一个这个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我觉得呢，按个同等的责任去准备，这个几率是不小的。如果到了主要责任，一定要提出复核，这个千万不能犹豫。主要责任致一人死亡或三人以上重伤的，要承担交通肇事罪，那个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严重违法行为的还要还要加大你的量刑，3到7年有期徒刑。所以如果这起事故给到了主要责任，它不简简单单是个赔偿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这个入刑交通肇事罪的问题。所以如果给到主要责任，作为你们一方来说，一定要争取，一定要提出复核，3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如果这起事故给了一个次要责任，或者给了一个同等责任，我觉得是可以考虑接受的，这是可以考虑接受的。在
0: 然后你好主持人，我再咨询一下，如果是给个次要责任的话啊，次要责任或者同等责任啊，对啊，对，我们这可以接受。对，
1: 我个人觉得可以接受。
0: 如果是我们是主责，对方是次要，这种我们也是次责，是不是我们也得提出复核？
1: 我觉得我刚才这不说的就是这问题，
2: 你可以提出复核。
1: 你又重新问了一遍，一定要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拿到手的3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因为你们是主要责任，面临的是交通肇事罪，你想得到对方的谅解，你需要除了保险公司的正常赔偿，你需要给的丧葬费、抚恤金，所有的这些费用结算完之后，你还需要对方谅解，这个谅解就需要您自己从兜里边掏钱了，让人家对方才能谅解你。所以如果达到了主要责任，确实是可以考虑直接提出复核，因为毕竟你们是在正常行驶的状态。您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
2: 嗯，
1: 保险商业险多少钱？
0: 我们是全险，然后我们属于是那个商业险是100万。
1: 商业三者险是100万。
0: 对。
1: 嗯嗯，还好，你这个保险的赔偿能力是够的。
2: 这个没问题。
1: 只要不达到交通肇事罪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于你们来说不用过于担心。但如果已经涉及到交通肇事罪了，这个可能对你们来说损失会比较大一点。
2: 再多问一句，你爱人是新手，你爱人是新手吗？
0: 他不是，他已经开车都有10多年了。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说。
0: 我想说，就是这个老人是个什么情况呢？他是，无儿无女，然后呢，他是无保户，是在养老院生活。但是他有那个兄弟姊妹。然后昨天呢，就是我们去那个尸检。然后我们到现场之后吧，也看到他们的那个亲戚什么了，家属了。然后我爱人吧，他那个腰也那个受点伤，然后他没到现场，我和我弟弟到现场的。然后对方呢，他的老人的亲属呢也很好，他说你们车有全险，我们知道，说的你们放心，也别上火。然后那个我们也不会为难你们，
2: 很好。
0: 我们也对对方的这种我们也比较感谢，然后对毕竟人没了，我们也表示非常的就是难过和歉意。但是我就寻思，因为这个最终的责任划分我们还不知道，然后我每次开车都听咱们103.8。然后我就寻思，既然出到自己家这种情况了，先打电话咨询一下。你们两位主持人也非常专业。
1: 谢谢您的认可啊，
0: 能不能帮到我给我们一个
1: 我觉得按照刚才我们给您提的醒，您重新好好梳理一下。第一呢，正常的赔偿不用担心，您的保险是够的。 第二呢，关注着是否达到了交通肇事罪的程度，也就是说。

0: 说已经致一人死亡了，在交通事故里边，只要不达到主要责任，你们就不构成交通肇事罪。那只要是同等或以下，你们就不涉及到交通肇事罪。
1: 嗯，
0: 如果真到了主要，你要想着可以提出复核。还有呢，就是复核之后，如果结果没有发生改变，那可以就谅解这一块和对方的家属积极沟通。
1: 对，
0: 对于你来说有一点好处是对方的家属也比较讲理，
1: 嗯，
0: 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呢过于的去难为你们。
1: 但得多提示龚女士一句，龚女士刚才跟咱俩表达的意思我能听出来，言未之意，她没有直系的，就是没有这个家里边没有孩子，
0: 嗯，
1: 或者是没有老伴儿啊，没有这样的，只是一些这个旁系的啊这样的亲属，但你别忘了，人家也是直接的亲属，所以说不要因为这一点就有其他的想法，也要积极沟通，并且你表示了对方人还很好，人家家属也很好，还告诉你别上火啊，所以这个非常不错，那就好好跟人家商量，能好好表示的时候就好好表示啊。
2: 对对对，
1: 嗯，没别的事儿，就这些紧急事项。
2: 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专业请一个律师咨询一下，是不是？
0: 暂时
1: 目前
0: 必要性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因为呢，
2: 那我们现在需要等的就是责任认定下来以后再说呗，
0: 嗯。我觉得可以这样考虑。
1: 是，
0: 龚女士，您可以这样，这个事儿呢，您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持续关注。等你的责任认定下发的那一天，您可以给我们来电话。根据你的责任认定上边，你爱人的驾车的违法行为啊，包括认定书上边的责任大小，我们来给你分析到底有没有可能复议成功。第二个，下一阶段有没有可能需要咱们去聘请律师，然后咱们再琢磨。等候您的电话就行了。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好了，继续关注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看李先生的事情啊。你好，李先生。
6: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嗯、
0: 哎，说吧。
6: 我是什么事情？就是那个2004年吧，2004年6月1日，我开车跟您是生碰了两台车，
0: 嗯，
6: 但是呢，这两台车全是我的责任，
0: 嗯，
6: 全是我的责任，哎，责、
0: 嗯、
6: 责。第一台车呢，咱已经给您解决完了，就是赔偿20000多块钱已经解决完了，
0: 嗯。
6: 等到第二台车时候，我们联系您那个车主，联系不上，
0: 嗯，
6: 说你修车，给你修，一开始答的协议挺好，说给你修好车，给你修，我怎么修好？达到你满意，
0: 嗯，
6: 哎，说假如说你这车要不要呢，我们买下来也行，
0: 嗯，
6: 他们也不卖咱们、
0: 嗯、
6: 然后呢在这有一开始我们有个群，在连跟群里说你看车修没修好，修好给你付款，是不是？
0: 嗯
1: 嗯、
6: 哎、也不联系，他说他自己退群了，
0: 嗯，
6: 退群之后呢，完后来呢是他保险公司，就是人寿不成人寿财产保险公司，
0: 嗯，
6: 他们直接就对接这个事儿了，
0: 嗯，
6: 对接这事儿怎么对接呢？给这车拍卖了12000，
0: 嗯，
6: 然后呢让我赔偿那个28000多块钱，
0: 嗯，
6: 你说这种情况他已经 他后来他给那车已经卖到修完，已经卖到那个黑龙江了。
0: 嗯，
6: 黑龙江卖黑龙江一个人卖了3万多。
0: 嗯，
6: 然后呢，再找他那是找不着这个车主，就是保险公司跟我说说这个事儿。
0: 嗯，你的车没有商业险呢？
6: 我这车就是强险。
0: 哦，
1: 啊，自己掏本儿，
0: 只有交强险，
1: 只有自己掏腰本。
0: 现在保险公司来找你追偿了是吧？
6: 对。
0: 嗯，现在要起诉您？
6: 对，起诉了，就是说，就是。对，就是起诉我
0: 啊！告你，让你赔2万多块钱。
6: 对，关键咱们是你修的出厂发电机，说机械也换了。
0: 嗯，
6: 他也是讲一些那个。
1: 我们问你一件事，当时这第二台车定损修车大概费用能在多少啊？
6: 没多少钱，他这个
1: 大概呢，
6: 也就是个1000-8000的了不起的。你说他已经拍卖完了。
0: 啊，不是那回事啊。
1: 嗯，跟他没关系。
0: 这个李先生，您现在所说的我们理解，但是呢，说的可不是那么个道理。我来给你解释解释啊。首先呢，从我们对保险的理赔的这个角度的经验，先跟您说，保险公司在走代位求偿的时候，他们比较谨慎。
1: 嗯。
0: 就以你的这个案子为例，保险公司如果对对方你说的这台车做了赔偿，他会非常谨慎的原因是，他需要向你来进行追偿。他只是把这个权利转移到了他自己的手里，他要找你告你的，他要让你赔钱的。这等到让你赔钱的时候，比如说这车的损失只有5000块钱，但是他给人赔了2万，就按照你现在这个额度啊，去零的咱们往整了说，需要你赔2万。结果回头呢，对车损一评估一看，根本不止2万块钱，那保险公司中间不就搭了15000吗？保险公司一般情况下不干这事儿啊，所以呢，如果说现在保险公司诉你的是2万，很有可能产生的损失就是2万。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它中间有什么猫腻的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现在走了法律程序，保险公司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当时当刻这台车造成的损失确实是这2万多块钱。这个证据里边包括了维修的记录、车辆损坏的图片，甚至有可能是实物，包括所有的取证的在法律上所认可的证据。
1: 嗯，
0: 拿出来之后才能证明他能告得赢你，并且能让你去赔偿这2万多块钱。如果这是私下里个人找你来要，我们不敢保准说这东西他要的到底是真是假。
1: 对。
0: 但是如果是保险公司通过法院来走诉讼程序的话，他手头的证据不充足，他不会去告你的。
1: 嗯。
0: 他们很专业的，所以很有可能当时确实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额度。
1: 嗯。
0: 但是你不用担心不公平的原因，我再说一遍，就是因为他一定会拿出当时当刻车辆维修的记录以及车辆损坏零部件的相关的证据，在法律上能够被认可的，他才会来起诉你。
1: 所以李先生还有一件事让我们值得迷糊的，就是2024年6月份的交通事故，2026年6月份，2年整。当时撞完了，正如你所说的话，你想咋修就咋修，你只要修好了就行，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不会发生今天这事儿。
0: 嗯，
1: 明白了。
6: 赔偿的时候，他那时候嘛，一开始修车干啥都找他们。
1: 这里边是不对的，对什么对？这里边是不对的。2年时间，真如你跟我们俩所描述的，怎么可能人家今天起诉你？把我车修好就行，他怎么就能起诉你今天？而且长达2年跨越的时间度，那是不可能的啊！
0: 你做好心理准备啊，你败诉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保险公司如果手头没有着充足的证据，他不会让自己去起诉，然后他再败诉。那我觉得保险公司一般没这么不专业，那他们都是很专业的。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比如说这事儿真判了你赔2万，你就觉得不公平了、不合理了，不是的，他拿出证据，法律认可了才能让你去赔。所以你不用过于担心不公平，但是你确实应该考虑，很有可能要赔偿人这2万多块钱了，很有可能啊。
6: 是这种情况，这是啥？为啥他不赔偿就找我？为啥开始他不找我呢？
0: 那你说这啥用
6: 了？他都找不着呢。
0: 那你说这啥用了？那他就不找你了，他就走代位求偿了。人家可能就嫌麻烦了，我就走我的保险公司，我认了。你是给我做全损也好，还是给我维修也好，还是做贬值做什么？我随便，我认了，我就不想跟对方联系。你问为啥？我就不得意你，还能咋的呢？
6: 那这严重的就说不就是就给他拍卖了报废了。
0: 嗯，
6: 这玩意儿你说。
1: 这正常，刚跟你解释过，这个法律法规保险法当中人家不会做干亏本的买卖，保险公司啊，这很正常，
0: 没证据不会来找你的。
1: 哎，
0: 所以你做好心理准备啊，这2万多块钱很有可能你要掏了。
1: 如果你当时特别痛快的掏钱给他修车，绝不会到今天，这个中间绝对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的事儿。 嗯，啊，就是这样的啊。
0: 再一个，
1: 嗯，
0: 大哥，你开个啥车呀？连个保险都没有啊？
6: 就马上到期，啥就下把就下月就交了，开个宝来。
0: 嗯，那你现在开啥车呢？
6: 现在没有车了。
0: 撞出去都赔出去了。
6: 人呢？家种地，那时候出来打工开了破了宝来车。
0: 那破宝来是干啥用的？
6: 就是出去打工嘛，出去打工开车嘛，就能碰了嘛。
0: 啥买卖呀？打啥工啊？还得整个私家车去打工啊？
6: 这不来回上班吗？
0: 这来回，哎呀，那你咋能不保商业险呢？这真是，
1: 省钱呢？
0: 这不越没钱越不应该出大罗乱吗？
1: 就为了省钱。李先生啥也不为，我买这车就为了省钱，我交强险国家规定那玩意儿不交天天罚我受不了。
0: 行吧，
1: 嗯，
0: 这个两年的时间正好也攒下来了这2万块钱了，该赔就赔吧，你很有可能你要赔出去了啊。
6: 这玩意儿我认为他这只
1: 没有认为，没有你认为
0: 他合理的，
1: 嗯，没有你认为
0: 啊，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合理的，我不能说这2万多是合理的。
1: 嗯，
6: 我一开始他的修车各方面
1: 没事，你不用担心，李先生，这事儿如果真的这个你败诉了，你不服，你可以继续上诉。
0: 我相信小智说的那句话，如果最开始都是痛痛快快的，
1: 不会，
0: 谁都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1: 而且两年时间才起诉你，怎么可能？
0: 嗯，行吧，那就这么着吧。
1: 好嘞，再见啊！
0: 你心里边得有个数啊，得准备好这笔钱，很有可能你需要掏钱解决问题了。
1: 这里边就是说不通，没人出现交通事故两年之后的起诉他才觉得这个事儿有问题。
0: 嗯，
1: 那干嘛了？就像他跟咱俩描述的，我就痛快修，你本着你修好没行，一点也不差钱的意思，一进了电话是吧，
0: 嗯，
1: 一点都不差钱，你就修，你使劲修，你咋修好我咋给你钱，你早要给他钱，你俩至于到今天吗？
0: 嗯，
1: 不至于。
0: 哎呀，直播间的是想看看不到了，如果您真想看的话，那就跟着我一起出去转一圈吧。7月13号，我将会带着所有的听众啊，我们一起去贵州。贵州的七月份是非常美的，贵州的七月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贵州的旅游资源真的是很丰富的。这一次我们主要走的是五个景点，第一呢是黄果树瀑布，第二呢是西江千户苗寨，第三个呢是荔枝小七孔，第四个呢是镇远古镇啊，还有梵净山啊，这些都是贵州的旅游资源里边刚刚叫得响的世界自然遗产呢，5A级景区啊，包括2200年的历史的古镇呢，这些我们都要带着大家，我们既要吃得好，哎，到那古镇里边去转一转，走一走，吃一吃，哎，咱们去溜达溜达，咱们也要看自然风光，感受一下静静的碧绿的湖水，也要去感受一下这个汹涌澎湃的黄果树瀑布。这不仅仅是黄果树瀑布，而且这是一个大的瀑布群，3步5步就是瀑布，有大有小，水流常年很充沛，所以这贵州的这个景色不用多说。那如果各位想跟着我一起去的话，您可以尝试。带队4年的时间了，和我们的旅行社合作已经有4年的时间，这4年的时间我觉得验证了一件事儿，就是旅行社是靠谱的，我们的带队是靠谱的。4年的时间里边，大几百人跟着我一起走过，我相信各位对我们的服务也是认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就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拿出来的，就是通过时间检验出的结果，我相信比什么都有说服力。你要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话，7月13号咱们贵州之行，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感兴趣的，想得到行程的，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发送贵州加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下了节目呢我给你回拨电话。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呢，酒店都是我和旅行社单独选出来的，不是当地给报出的普通的一个4钻的酒店，是我给各位选出来的酒店，这个酒店的标准都是非常好的，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是我们全程给您安排的，2+1的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坐着非常舒适的，这个呢你也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整个的一个行程都是非常惬意的，一个高标准的出行价格呢是6880块钱，在七月份高峰时段，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您可以到平台上去搜一搜，包括机票的价格已经3000大多了，包括各个平台所报出的这样标准的出行，基本上就在小8000块钱吧。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啊，6880块钱跟我全程咱们一起走一趟贵州，如果您感兴趣可以马上拨打电话0431-8581-5411，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直播微信告诉我您要去贵州，这样的话下了节目会跟您保持联系，详细的 跟您介绍一下整个的行程内容。
1: 嗯，今天大牌美妆啊，我们给大家更换了一款眼霜。很多的女性朋友都知道眼霜呢，自己精挑万选，千挑万选啊，特别的精细，就不知道什么眼霜。

0: 比较好，海蓝之谜的眼霜您用过吗？如果没有，您今天就真的完全可以体验一下官网15毫升海蓝之谜的眼霜，平常2120块钱，就15毫升小眼霜哈。我们今天的福利是5毫升的小样装，到手一共15毫升拍一发三，和正装是一样的量，只要199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如果你还想试试的话，那你就不妨试试海蓝之谜家的眼霜。他家眼霜的价格在大牌美妆系列当中，各个品牌当中的眼霜，他家这个价格不敢说封顶了，可也就差不多了啊。平常2120块钱，15毫升的眼霜，今天拍一发三小样装，每小瓶5毫升，只要199，发送俩字儿眼霜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就可以啦。
1: 嗯，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您便可以得到链接，199元拿下2120块钱的产品。大家如果感兴趣，我们正品保真，各位可以马上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D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来看看刘先生的事啊。您好刘先生，
1: 请讲。
9: 你好志姐大勇哥。
1: 哎，
9: 那个就是我头段时间给打电话来的，就是我大舅子那个就不是搁临江完撞车那个嘛。
1: 嗯
0: 嗯，
9: 完了之后现在那个责任出来了，人家对方车没有责。
1: 哎呦，
9: 现在就是他
1: 是事故的结果比较严重，然后咱们是坐在车上的乘客是那个吗？
9: 对对对对。
1: 司机已经死亡了是吧？
9: 司机没有，司机轻伤，就腰椎骨折也好了。
1: 啊、
0: 嗯，
9: 完了副驾驶也是昏迷，到现在也清醒了。
1: 嗯
0: 嗯
9: 嗯，完了我大舅子是，就受伤地方太多了，现在反正也上康复医院了。
1: 啊，副驾驶是车主是不是那个？
9: 那不是，副驾驶是求他俩办事的，求车和我大舅他俩办事的。
0: 嗯嗯，
1: 好，出去随礼还干啥去了？是不是？
0: 反正去帮忙去，
9: 摆事
1: 啊，
0: 帮忙去了。
1: 嗯，去帮忙。
0: 嗯，
1: 车是谁的车？
9: 车就是开车的人的车。
1: 开车的人的车。
0: 嗯，
1: 现在是开车这个人承担了事故的全责。
9: 对。
1: 啊，您大舅哥在现在的情况如何？
9: 现在就是命保住了，完了这不现在上康复医院了，刚去。能有2来天。
0: 嗯，你想问什么？
1: 目前已经花了多少钱了？
9: 50多。
1: 花了50多。
0: 哎呦好。
1: 是他自己花了50多，还是所有的车辆的人员的治疗一共花了50多？
9: 就他自己就花50多，那个副驾驶是花了20多。
1: 20多，70多了。
9: 嗯，司机好像应该花2-3万块钱吧。
1: 2-3万块钱。
0: 也小100个了。
1: 那可不，70-80个的这个赔偿。
0: 嗯。
1: 司机的车上有司乘险吗？
9: 啥也没有，就一个交强险。
1: 啥也没有。
0: 哎呀好。
1: 司机有赔偿能力吗？
9: 嗯，也没有，也没有工作，也就是按农村话说，房屋间地归拢的。
0: 嗯，不大有这种赔偿能力啊。
1: 我想起来了， 这是当时咱们给刘先生点赞嘛，
0: 对，
1: 就是刘先生整个参与到了大舅哥的整个治疗，包括筹钱出钱，我终于对上了您的这个号了，
0: 就是这好的，
1: 因为在您的在您的前后还有另外一个交通事故跟您这个其实有相似之处，所以有点记混了，现在终于对上。
0: 你现在想问我们俩关于赔偿的事吗？
9: 对，我就想问问这个。
0: 你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你说咋整？他必须保持着他的有其屋居住，还能保持他自己的生活，额外的钱他才能够往出付。这50个，你说他何年何月何日能付得出来？
1: 这就是经常说的那句话：要啥啥没有，要命就这一条。
0: 哎，
1: 那你说你怎么办呢？
0: 你没有任何办法。你现在问我俩说这事怎么解决，无解。
1: 你打他骂他都没有用，
0: 无解。
1: 人家往这一站，我不是不想赔。
0: 我跟你说，他保证自己基本的住的房间，保证自己基本的一日三餐，剩余多一分就给你一分，多两分给你两分，这是唯一目前的办法。你就起诉的，法院判，最后也执行不了，原因是得让他先活下来。
1: 对方还无责。
0: 嗯，
1: 对方的无责赔偿。就是100、1000和10000，一共11100元，
0: 啥也不够用，
1: 还要分摊在你们这三个患者当中。
0: 嗯，
1: 这根本都是杯水车薪，
0: 什么都没有用了。这点钱，
9: 现在我就有一个啥，因为他是肯定是没有赔偿能力了。我现在就有想问啥呢？我大舅嫂子，给他一年交个什么180的意外险是什么险？那个能不能好使？
0: 不行，这
1: 那你这能到现在你还没有去报这个保险吗？
9: 就跟他说了，他说这大岁儿他不赔偿，他能少赔点，就是这意思。
1: 那你这边你就别管赔不赔，你跟这家保险公司该联系联系，该交手续交手续，该走程序走程序。然后这个赔不赔，主要是看他当时保这个保险里边的条款，是不是在赔偿的范围之内。这个可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
0: 对，
1: 所以呢，我的建议是你该走流程走流程，然后这180块钱的这个意外险，看看它对应的赔付的额度是多少。治疗上啊，后续的达到了伤残呐、或者其他的一些费用上，到底能出多少？一般情况下是、很有可能给你赔出了一些的，但是要看他的条款对你的约束是什么。
9: 完了之后，他单位好像也是年年的交保险，他是挺
1: 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事儿，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保险该报全报，手续该交全交。
0: 但是不会重合，不会重叠啊！
1: 你别管到最后啥样，试呗，是吧？
9: 就说实话呀，我们都认了，说我们花20、30都行，给我们少报点也行，就办哪一个了。你这个你现在你就是开车那个，你说你管他要也是房屋一间地无一垄，你说你这玩意儿也难整。
0: 没办法，你现在就看单位给他交的这个保险能启动多少，然后你说这个你嫂子给他个人交的能启动多少，你只能这么去问人家的流程和规矩，别的咱也不用在这猜了。你就这两天你帮他把这事跑了，
1: 该报报该整整啊。
0: 把单位的事跑了，问清楚那是个哪儿的保险公司，在哪里，你直接到那儿去问去就行，开车就去。
9: 对，完了还有一个事儿，他是咋的，这个小车不认，他说我钱全责，他不认，他复议。
1: 他复议了吗？
9: 昨天是前天去的，因为出来第二天才去的。
1: 认证书刚下来，你就判他复议成功吧。当时事故发生的情况您还记得吗？就是您了解吗？怎么发生的？
9: 我了解，因为当时吧，就是咋的呢？他们那个就临江的道，你看大勇哥你也知道，他都是那个就是双向是两车道，完了那撇不建高速嘛，不建的桥洞啥的呢，完了正月17的时候就下点像小雨似的，完了就我奔着桥就躺下来嘛，都是水啥的，完了就冻冰了，冻冰了之后呢，这小车吧，前面有一台小车。大车是对面，完了这小车过去了呢，完我哥他们坐这车，就这司机就意思看那个大车压中间线了，就后轮压中间线了，他就感觉过不去了，车速也是快点吧，完了之后呢，他就采取制动了，因为本身我就说实话，一老破捷达不值2000块钱，一踩制动的时候就转圈了，完就是悠人大车上了，注意，
1: 大车不超速也没有超载，我记得当时说是不是个空车来的。
9: 空车没
1: 了。空车，然后也不超速，检验鉴定你肯定得做了，就是车辆性能的检验鉴定也肯定得做了。
9: 那都做了，都
1: 没毛病。
9: 都没毛病。
0: 肯定。
1: 然后也不过线，那你上哪找人毛病啊？
9: 检验鉴定他没说他过不过线，因为这货车吧有行车记录仪，只能照着前面，照着后边。
1: 不，检验鉴定上面不体现他过线不过线，在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上面会体现。就如果他就在自己的道内走， 又不超高，又不超限，又不超速，检验车辆的性能的检验鉴定再没有毛病，这你咋挑人家的责任呢？当然了，这是咱的权利啊，而且你要鼓励司机去复议，他既然已经复议了，万一要是真的给了个次要责任，那你们可是另当别论了，那对方的交强险的20万元将会启动了，那对于你们来说可绝对是个好事儿。啊，
9: 对呀，我不就是简单的说，他承担说30责任，咱们也不也有点希望，
0: 但是看着可能性没有那么大呀，
1: 对，
0: 你只能盼望着，
1: 等着吧，再继续等待吧，
0: 这是一种期待，
9: 不是这么简单的，
0: 对，
9: 这
0: 是一种期待，
9: 现在都3个多月了才出那个责任定，不是那么简单看出来的，
0: 人家证据肯定是确凿了才给你出一个全责的这样的一个认定数，
9: 我也是这个想法，
0: 要不然10天就下发了，还用3月才下发吗？
1: 哎呀，
9: 因为我也总听大明哥和小志姐俩节目，你看我开车就是3者险必须300万，
1: 对，
9: 座位险我车七座的必须全保。
1: 嗯，这就
0: 行了，没办法，你继续张罗吧，这都是一家人，
9: 那我就
0: 没辙。
9: 那我寻思我就问问完，我就心里有数了，应该咋办？
1: 行，
0: 该出人出人，这没招了，该出钱也得出钱，那咋整？都自个家人，你是个好人，再次给好人点赞。
1: 点赞啊，这是真的很真
9: 的
1: 很厉害。
0: 嗯，
1: 行，那行兄弟，
0: 你这日子肯定能过得越来越好，真的。
1: 有啥事儿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
0: 哎，
1: 别客气，别客气，
0: 再见。
1: 有朋友在问出发的时间，7月13号啊，7月13号贵州啊，7月13号贵州，给大家设计好了行程。如果您7月份有时间，比如说孩子放假了，想要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我们这一波里边有带孩子的，大家呢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亲子的体验。而且呢，我也相信我能够在车厢里边让孩子们有不一样的感受。呵呵，如果您想要带着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去走一走、转一转啊，这个时间是完全可以的。7月初孩子们考试都已经完事儿了，也别总想着上这个课、上那课的，窜着时间领着孩子出去见见世面，其实挺好的一件事儿。这样的一个团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团，全程呢我都会陪着各位在车厢里边，除了我们正常的导游的金牌导游的讲解之外，让您领略整个贵州的风土人情，还有所有的美景美食的一些内容之外，还会在车厢里边跟大家共同的来进行互动。那这就是我们的移动的听友见面会，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6天5晚咱们在一起同吃同住同玩同乐的一个机会。那老团友们报名这次也比较多，那大家回头客也报名也比较多，所以呢我们现在名额还有，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可以通过广播热线报名0431-8581-5411 8581-5411，也可以发送贵州加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我会给您回拨电话啊，准确的发送行程。7月13号出发，6天5晚的时间，6880块钱，这样的一个标准。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411。
0: 回来之后呢，我们关注刚才有朋友发送了眼霜，那今天推荐的我们的美妆大牌就是海蓝之谜的眼霜。海蓝之谜的这个眼霜呢，它叫修护眼霜。正常来讲，官网55毫升的量，2120块钱。为啥这么贵？一直以来海蓝之谜的这款修护的眼霜，它就是我们眼霜界里面的标杆，所以它这个价格也达到了一个标杆的价格，一般眼霜很少超2000的，它已经2000多了。今天呢是小样装3支，一支5毫升，加在一起还是官网的15毫升正装量，15毫升，现在小样装你只要支付199块钱就可以，你支付199拿走3支海蓝之谜修护眼霜，3支15毫升加在一起，体验一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发送俩字抢购眼霜到 FM1038 1038啊。
1: 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你们卖啥啥就是扛把子，啥就是标杆？各位您想错了，是什么是扛把子，什么是标杆，我们就卖啥。明白了吧？我们所拿出这些单品，包括赫莲娜的这个产品啊，包括昨天之前这两天的 SK2 的这些产品，包括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海蓝之谜的这款产品，这都是这些品牌里边单品销量较高的，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你刚才提到这个眼霜的价格，正价2120块钱15毫升，海蓝之谜的眼霜就是这么贵，15毫升2100多块钱。就是这么个产品，
0: 这个眼霜我要试一下，
1: 试一下吧。
0: 我现在用的眼霜也是一个大牌眼霜，价格呢没有这个，跟这个价格能差400多。
1: 你说原价？
0: 对，原价就是我
1: 1500-1600呗。
0: 对，我就在线下的这个店里买的，商场大商场的店里买。我现在用那个牌子的眼霜，我都觉得我已经快用不了了，太贵了，
1: 太贵了。
0: 结果今天这个
1: 200块钱，
0: 哎呀，2120块钱，
1: 200块钱卖你，行不行？
0: 199，
1: 一折的价格。
0: 嗯，
1: 虽然它是小样装，实际上它更加实用。
0: 嗯、我感受一下
1: 啊，因为眼霜大家都知道，它还涉及到一个氧化的问题啊，
0: 嗯、
1: 包括是否存在着污染的问题啊。
0: 对，
1: 所以呢，用大包装其实还不如小包装。

0: 的更加实际。
1: 嗯，
0: 三个五毫升，您用起来更加的方便啊。所以呢，各位啊，常用常新嘛。所以同样是十五毫升，您不需要花2120块钱去买，您只需要花199块钱。您如果没用过，那可能咱局限于之前咱们的这个钱上，不得不说，2000块钱的眼霜，那可真不是谁想用就用。
1: 只有15毫升，
0: 只有15毫升啊，
1: 就
0: 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您花200块钱不到就能体验到这个大品牌的话，我觉得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您要买两组的话，够您用一大阵子了。虽然它贵，但是它用的会比较省。眼霜嘛，就用在眼睛上的，对，用在眼皮周边的，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省一点的，行吧？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价格不高，大家都能够关注得了。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下午的2点钟跟我们来继续来提问啊。今天咱的节目就到这儿，但是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益士顿眼科，益士顿眼科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高考季结束之后啊，真的比较忙，所以各位如果想关注益士顿，给您摘眼镜做手术的话，您还真得先记一下预约电话，目前呢可能得需要您提前预约了，0431892853个8。各位考生和各位家长现在可能马上面临着明天出成绩了，咱们吉林省明天出成绩，出了成绩之后大家开始报考院校，报考呢有视力门槛的一些院校，有可能是因为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的，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您可以选择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面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的能力很强，非常适合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的需求。益士顿眼科也特邀请了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的专家给您全程把关，您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而且对于高三的学子来说，飞秒手术直降6000块钱，现在您可以预约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0431892853个8，8928 53个8。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齐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品。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

0: 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同时我们强调一下啊，就是这两天的时候一直是只在一个平台，就是我们的抖音平台，然后大家可以在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先来跟朋友们分享第一款车型，是在昨天晚上刚刚上市的车，来自于腾势 N8L 的车型，闪充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31.98万到34.98万。那这次呢，腾势 N8L 的闪充版推出了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一共两个版本。它是标配第二代的刀片电池，还有闪充技术。E3方天神之眼 5.0 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并且首次搭载超级智能体迪迪虾等领先科技，带来的是什么？闪充、安全、操控、体验四大无可替代，是家庭豪华大六座的首选。
0: 嗯，说到续航方面呢，这款 N8L 的闪充版的第二代的刀配电池和闪充的技术，现在目前纯电续航能达到430公里。这么说吧，从深圳到广州再到珠海，整体的这样一个往返途中呢，是完全不可以不用加油的，不用充电的，而且综合续航呢可以达到1550公里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这个车呢，我们都说闪充的速度非常快嘛，
1: 把这个概念一定要说一下。
0: 嗯，
1: 把岭南的荔枝送到长安，中间只需要一次闪充。
0: 而且呢，闪充的速度呢，就是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然后-30度呢，只多3分钟啊，只需要听一首歌的时间呢，就可以让你满电出发了。就是整体充电呢，其实跟加油的体验速呢是完全一样的。这些呢，也是比亚迪的一个王牌的这样一个效率王牌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权益吧啊。
1: 嗯，充电快，闪充站还要离家近，足够多。目前呢，全国已经建成了超6700座的闪充站。闪充中国战略呢，将实现1、2线城市3公里之内，3、4线城市5公里之内，5、6线城市6公里之内必有闪充站的布局，覆盖接近1/3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平均呢每隔100多公里就会有一座闪充站。比亚迪和中石化达成了合作，在加油站建设闪充桩，让充电和加油一样的方便。同时呢，它有一个圆梦建站的计划，只要有4位车主或者是订单客户提出了申请，具备条件，就可以在最近的公共充电站加一座闪充桩，让用户在家门口就能用上闪充桩。
0: 嗯，那像这样的车型，其实大家可能还是要体验它整个内部空间方面啊。这一次呢，闪充版我特别看了一下，它有一个4+N的一种座舱的模式和座椅模式，比如说你前排可以变成大床。还有四人的这个舒享模式、满员的舒享模式和满员满载的这样一些模式等等啊。而且这个车呢，它也采用了这样一个11升的冷暖的3开的冰箱啊，包括呢它在整体的环保当中呢，也是达到了中汽中心的权威认证，就是零甲醛啊，所以呢用车呢更加的方便。包括呢整个后备箱的空间呢，最大可以拓展到什么呢？1128升，全车呢有49处储物的空间，所以呢就是。这个车呢，就是说可以装下孩子的童年快乐，也可以装下什么呢？爸爸妈妈的美好生活。
1: 我们再来说一下安全啊，安全之上，腾势 N8L 的闪充版带来极致的操控，它有 E3方的加持。腾势 N8L 的闪充版拥有3电机独立驱动，正负10度啊，就是加减10度的后轮独立转向，最小转弯半径仅需要4.58米，什么概念？比迷你还灵活，超级好开。
0: 嗯，而且这个车呢，用的是 2.0T 的超级混动的这样一个系统，加上3电机这样一个组合，0-100加速呢只需要3.7秒啊。再有呢，就是这个车型呢，它的100公里的刹停距离呢是35.4米。
1: 嗯，
0: 我们说呢，其实现在整个的中国家庭用车的结构呢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了，就是很多用户对于高品质的出行需求呢就是特别的向往，所以这种大六座的 SUV 呢迅速的崛起了。但这一次呢，腾势的 N8L 呢给出的答案呢，就是闪充、安全、操控、体验四大无可替代的这样一个维度，就是满足家庭的这样一些向往的生活。
1: 嗯，腾势 N8L 我最后再说一下它的价格，昨天晚上刚刚上市，闪充版31.98万到34.98万元。
0: 好了，这个时间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或者是有关于新车导购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打到公屏上。我们知道呢，其实今年呢，比亚迪推出了很多政策，比如说像闪充二代刀片电池，包括呢像什么呢，智驾的兜底。
1: 嗯，
0: 那昨天呢，华为也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继比亚迪兜底之后，华为在整个智驾方

0: 方面也做兜底了。
1: 怎么个事儿啊？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乾坤智驾 ADS Max 高阶功能包将会在7月1号调整定价啊。很多朋友就是之前如果说您准备要出手，或是您已经要出手了，关于华为系列的车型来听一下。此前呢是32000元，32000限时优惠全面取消，官方标准价格恢复到36000，叠加车企补贴以后，终端落地价格从12000上涨到15000元。就你之前如果了解过关于华为这些智驾功能的，你知道现在我们有一个权益，就是12000就可以享受，但是未来7月1号以后它就要上涨了，变成15000。如果说哎，你享受的是官方的这个，之前不都说32000吗，现在恢复成36000了。然后呢，除此之外，引旺啊新增了 ADS 高阶功能包专属的服务权益，用户在合法道路、合法场景之下使用华为乾坤智驾 ADS 的辅助驾车的时候，如果啊发生意外事故，可赔付自身和第三者人身损害或者是财产的损失。7月1号啊。
0: 好了，再来看一下小鹏的这个 Mona 首款的 SUV 车型定名了，就是 L03 这个车型。这个车定位呢是一个紧凑级的轿跑 SUV， 显脸呢就是有点像 Mona M03 的整个设计风格，就是那种 T 字形的大灯组的设计，溜背式的造型设计，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包括有无框的车门。这个车其实整体的感觉呢还是比较有层次和运动感的。整体车呢是4米60多，但是轴距呢非常的给力啊，2米80多，采用的是5座的布局。那未来呢可能这个车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是纯电，第二呢小鹏都在做什么呢，增程版本的。
1: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如果想要观看现场可以打开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把自己的问题啊或者说你想咨询蜂哥关于新车型的话都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近两天其实还有一个车型要跟大家报备一下，这个车型啊其实很火，它是来自于长城系列的。长城董事长魏建军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官宣了，说长城有一款车型叫 H10 还是叫 H10 啊，就是实车将会在6月5号正式的亮相，年内有望正式的上市交付，预估价格是25万到35万。然后这个车型呢它算是哈弗体系的旗舰型，提供5座和6座两种车规的规格，5座版本长5米138，6座版本长5米299，就是5米3的这样的一个大个头的车型了，大6座。然后轴距都是统一的，一共是3米，车宽超2米，那就是告诉大家它整体车呢是非常大的，它的体量感是要碾压同级的。然后大家就说，那跟哈弗 H9 相比的话定位怎么样呢？那当然了， H10 它的定位明显会更高一点，尺寸和配置呢也会全面的升级，就是填补了什么呢，硬派市场、家用舒适、新能源节能这样的一个跨界空白。其实我们一直都可以理解，长城嘛一直都是把 SUV 做到了骨子里，做到了极致。那么长城出了一款大六座，我相信啊也就是它是归纳于哈弗系列体系的，也会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昨天当时我看到这个车型的时候，我还想跟峰哥分享呢。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车型都有大五座、大六座，但他们的车身尺寸可能都一样，有一些车型呢可能直接就干到了5米2，然后又是5座又是6座。但长城不一样，你看它5座的体系是拿下了5米138，然后呢它6座版本是干到了5米3，就是告诉大家它这个6座版本是真6座，是吗？
0: 其实我觉得5座和6座使用的场景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曾经在节目上分析过，就是根据不同的用途，家庭怎么选择5座6座的问题。就是如果6座的话呢就比较适合，就是我们说的家庭人口比较多，让每一个乘坐的人都有这个特别独立和舒适的空间，对吧？因为你看现在很多6座呢它基本有很多都六个座都有通风加热按摩的一些功能了，对不对？包括有独立的出风口啊，独立的这个充电条件呢，包括有些二排呢都有小桌板，你看它享受的是什么独立的空间，这个就比较适合家庭人口比较多，或者什么呢，有二孩，或者把这个车当成一个接娃工具，你会发现呢娃在后面第二排坐的这种享受呢非常的好，空间非常大，舒适度非常的高，这就是其实满足于现在目前很多家庭使用的一个6座版本的车。5座版本的车需要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比如说你经常有自驾呀、长途啊，或者是有自旅游啊这种的，那我觉得5座很好，就是因为你 它五座版本的，它可以把第二排座椅呢完全的放倒，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拿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0: 后背的空间啊，你可以储物，你可以休息，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它的使用场景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类型的。就我是这么一个做一个分析的。那其实呢，长城这点很聪明在哪儿呢？就是六座版本，因为它享受的是每一个人独立的这样一个空间，那它车一定是要大的，它车大，内部空间又更大了，所以呢，就是给大家能提供的空间感就非常好。但是五座版本的车呢，其实没有必要说做的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体的轴距放倒情况下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空间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长城非常聪明的
1: 一个点
0: 、啊。但是呢，我也给各位一个提醒，如果大家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作为一个接娃或者是多用多场景多人去用的话，就买六座版本的。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要做成一个什么呢，自驾的床车，你就买一个五座版本的啊就可以了。
1: 好嘞，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有新车型想跟我们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关注一下。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1038车天下，
6: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致富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啊。
1: 然后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峰哥，长安的 CS55 如果跟奇瑞的8选哪个？啥吧，艾瑞泽 吧还是虎吧？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要看的55的话，那就是一个 SUV 紧凑级 SUV 车型，对比的话应该也是一个 SUV。 那我分析应该就是虎8车型。其实如果说宝贝儿别跑，就是其实如果说从定位上来看呢， CS55 的车型跟谁定位是最更准确呢？应该是跟虎7。虎7它是属于算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比较年轻化的入门级的价格比较低的一款车型啊，它俩算是属于定位比较准确的紧凑级的车型。包括呢像吉利的这个比如说吉利的
1: 缤越，
0: 吉利的那个博越
1: 啊，博越、
0: 或者博越 L， 他们算是属于紧凑级的这个级别的，他们算是这个级别的。所以你跟虎8比的话呢，因为它级别不一样，它可能比如说你看空间的体验感啊，包括整体的装备上，包括发动机的排量上，它都会有一些区别。所以就是这两款比的话呢，这么说吧，55呢不占太多优势，但是呢也分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比较年轻化的一些人群，20多岁刚上班大学毕业的，那我觉得你买像博越或者是55或者是虎7这种车型就非常好。因为什么呢？这种车不臃肿，然后它比较年轻化一些，然后比较精致一点，车呢也相对来说紧凑一点，开起来驾驶感受也好一些。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地方。我还是那句话，每台车都有特点，但是呢都在找不同的人群。你是什么样的人群？刚刚大学毕业年轻化的，你就可以买55的这种车，或者买一个博越，或者博越的 L， 这是来自于吉利的产品，或者虎7啊。但如果说什么呢，你作为一个家用，比如你三四十岁了，家里都有娃了啊，有的时候你还承载着可能过年过节，你要是带着老人出去玩，那你就买个虎8。为啥呢？买大不买小，你这个车呢

0: 什么场景它都能应用上，你一车多能多钻，你啥都能干了，对不对？你出去就不犯愁了，那你就买一个虎八。这种车型呢，这么说它能使用的场景更多，然后呢使用的这样一个未来的年限会更长。嗯，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就虽然说这种燃油车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我不说技术，我只是在说你以后未来的使用场景，每一台车有什么特色和它的专属，然后你是什么样一个场景的需求，你去对号入座就可以了，
1: 做了一种规划。来看看这个辉问的，他说：“峰哥，我问一下，昂科威白金版，如果现在出手买，还是再等一等七八月份再出手？”
0: 嗯，就是价格上我真的是不敢做分析，现在这个车呢是一天一个价，明白吧？我一直在说一点，就是大家如果买燃油车，你再稍微等一等，等到七月份七月一号以后，你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变化。因为我现在了解到燃油车现在目前有300多万的库存，这个概念是很可怕的，有库存情况下一定要清库，清库一定打价格，因为燃油车没有其他的卖点了。你说燃油车现在还能给你做什么？是在发动机技术上，在变速箱的提升上，在底盘的这样一个感受上，还有就是在整个配置装备上，他还会给你吗？不会给到了，因为已经到头了。那他能唯独给到你的是什么？是你认识这个车，看着长大的，然后呢他就拿价格去吸引你。300多万的库存你可以查一查。所以我觉得七月份以后你再看看燃油车的市场，像这种车以后必掉，但是掉多少我分析不出来，这个东西就是市场行为，明白吗？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他说：“峰哥，大唐950的后驱版在长春这边用车，冬天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0: 就是很多人我不知道都所谓做冬天这个情况会怎么样，你想象的怎么样是什么样？
1: 掉电太快，
0: 掉电快的快吧，950公里了。950公里，即使说咱打四折情况下，是不是能跑400公里？
1: 嗯，
0: 400公里能不能覆盖你每天的行程？我相信能覆盖了吧。即使再能跑的人跑长途情况下，那你是不是也跑不了那么多呀？
1: 嗯，
0: 那即使你跑的这么多情况下，你现在它最起码它有一个最厉害的就是补能速度快吧。人说了，冬天低温情况下，人家是12分钟就给你充满了。
1: 嗯，
0: 明白吗？冬天12分钟给你充满了，比一般很多的电车都充的要快。为啥呢？很多冬天我也体验过电车的充电，尤其在外面充电啊，确实不是很友好。为啥？因为它有的时候要给电池做一个预热以后你才能进行充电，甚至这个预热可能有的时候那个冬天在低温情况下你的车10分钟都没充进去电呢，
1: 预热呢，
0: 然后充电速度还特别慢，充完以后掉电还特别快。但是比亚迪这回给你解决的什么呢？给你都已经算到骨子里了，12分钟就告诉你充满它，充不完找它，是不是？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说从你的使用场景上我帮你去做分析，因为你没说的特别详细，你担心的是什么？我想的是你担心的是续航里程是不是打折，一定打折。尤其像这种车，第一个自重太大了，第二里面的功能太多了，各种屏，座椅全是通风加热按摩，
1: 嗯，
0: 所以就是它一定是耗电的。但是你无需有顾虑，为啥？因为我说了，400公里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一天里的覆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即使有问题，跑长途情况下它补能速度也非常快。所以我个人觉得啊，不用焦虑。你别说你900多公里的了，现在开300、400公里纯电的车，冬天也一样要，也没有什么任何焦虑，
1: 也能出来，
0: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他说他担心是后驱的冬天行不行，会不会出现打滑的现象。
0: 你看这边这哥们是帮他分析的，你说了半天人家担心的是后驱，那他都没说他问的是什么问题，我只能做分析呀。我刚才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他问的是什么他都不告诉我呀。要所以说这样一档节目，你就是你得面面俱到，里子面子都得有，啥说不到都不行。
1: 他担心后驱是否出现打滑。
0: 你要关担心后驱这个问题，我要告诉你啊，首先现在很多电车如果要是单电机情况下都是以后驱为主的，那就是这么说，这么多现在目前后驱的电车都在跑，在东北低温情况下在湿滑路面当中跑，你看哪一个出问题了？ 而且如果说你再往前推一推，说燃油车时代的话，你要知道本身

0: 因为它都是电子干预的，你想打滑不好意思，电脑不干。
1: 他说有道理。
0: 那所以说就是可能我们看的多了，我们试的多了，我们经历的多了，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通过实际的经验告诉你的东西啊。你可以做分析，还是那句话，峰哥说这东西呢你可以信可以不信，但是我说的话呢你可以做分析，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完了。
1: 大唐这个车型哈，因为刚上市没多久嘛，然后你看的这个是950公里后驱的，其实这款车型当时我们说了，我们还靠猜呢，说哪一个配置会卖得更好一点，可能它的顶配相对来讲可能订单会更多一点，因为配置也会更加的丰富更全一点，好不好？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参考，自己再看一看。
0: 陈无敌说，电车的热泵坏容不容易坏，电车需不需要换热泵？不一定。你像我之前我跟大家分析过，如果特斯拉，你从特斯拉 Model Y 车型，你是买哪一代产品啊？就是特斯拉 Model Y 的车型呢，其实最早的这个2021年的那个热泵，它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就每一个企业的热泵还都不一样，可能出现几率呢都会不一样。但热泵所谓热泵的空调它会不会坏呢，或者说它有没有用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它有一点用，就是咱们现在有很多家用空调都是热泵空调，它其实吸收是什么呢，不管你热的冷的，它这个能量都能吸收回来，转换成它的热量，就是它能吸收更多的一些东西。所以呢热泵空调呢它有几个好处啊，在东北低温情况下呢，它比一般不带热泵空调它的续航里程要多10%到20%左右，比如说你500公里的车，你比如说它可能就比别人能多跑10%到20%左右。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在整个热泵空调的效率上它可能会更好一点点，一定是有用的，因为这个呢在家用的空调当中已经有很多应用了，因为它能吸收更多的一些能量，这个能量是热的是凉的都能吸收进来啊。这是工作原理上，具体的专业原理我不跟你说了，我说实话我说完了以后你也会懵，但是我就告诉你了，它吸收的热的冷的它都能吸收，它转换过来了啊，有点用啊。
1: 峰哥想入手一下比亚迪的海豹06，是那款轿车，适合入手吗？它的优缺点能不能跟我说一说？
0: 海豹06它有很多版本了，就是它还有 GT 版本，它还有这个旅行版本，你说的这款应该就是完全的轿车。就是这个车昨天我节目当中也有人问啊，就是海豹的车型06的车型就是闭眼入的产品，因为这都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比亚迪海洋网当中拳头产品了，0506就是属于硬通货产品，10多万左右的，我不知道你看的是DMI 还是纯电的，但是呢这么说啊，就是这种车就是基本在东北 DMI 卖的多，这属于就10多万左右产品当中卖的最好的产品了，最稳定的产品，拳头产品。我一直说你买这个企业一定买它的走量产品，这种产品就是啥呢，已经有很多人给你做实验了，没问题，任何问题都没有啊，
1: 所以可以买哦。这个车型海豹06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去看了它的 GT 版本啊，真的很酷，我觉得如果年轻孩子的话或者是可能刚大学毕业啊，准备代步车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GT 版。
0: DMI 的话可以买啊，因为它就是我刚才说了嘛，东北可能对于这个 DMI 特别友好，因为它可油可电嘛，东北人可能对于这个还是有焦虑的，因为每个人使用场景不一样，就是有暖裤的人不是特别的多，你经常停外面，你买一个纯电动车，尤其到东北冬天，确实要告诉你一点，确实不灵啊，不灵啊啊！旅行版的卖的挺好，挺好看的，是不是？
1: 好看。
0: 旅行版的车不是所有人都能买的，你就是哎呦，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就是你这一点能看出什么呢？就有一地域的消费问题。就是那天我到那个海洋王好几个 4S 店啊，就是你发现有很多都不进这个海豹06旅行版的车，但是呢，咱们静悦的。这个店，他这个车就卖得特别好，完他就说是不是这边消费高是不是这边消费高，说这个车就是别的就是这么说，半年可能不走一台，他家基本一两个月就能走3-4台，订的还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这一点你也得承认，就是有一些车在某一些城市它就卖得特别好，但有些地方呢它就不是特别好，但我觉得就是你看就这种时尚的时髦的小众的啊，你在一些南方城市可能卖得就很好啊，为啥呢，因为可能哎呀他们不顾正业但东北人就实在，我必须要实在，像点菜似的，你别点五个菜，因为点俩菜你就吃不了，是不是，码大菜码大，实在没毛病啊，
1: 地域不一样，
0: 我觉得这没毛病，在我的

0: 汽车消费理念当中，菜码大实在那就是王道。
1: 嗯，
0: 好不好看的是另外一说，那是每个人的需求点的不一样了。
1: 得吃饱，
0: 对不对？你先吃饱以后，你再说吃好的问题。
1: 对，
0: 天天吃漂亮饭那不行。
1: 漂亮饭不是适合所有能吃饱的人。
0: 你漂亮饭只能吃一两顿，那你真正你想干饱的话，你不还得吃的实在的吗？
1: 漂亮饭只适合拍照。
0: 所以汽车这个东西也是完全一样的，就是那些所谓外在的一些东西，它盯不了你真正实际的体验感。你真正体验感还是这个车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更低，它更省心，包括以后未来卖的时候它有认可度，别说保是有认可度，你明白不？
1: 嗯。
0: 好了，这个时间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2: 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士顿眼科，逸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士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1038车天下，
3: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啊。
1: 书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啊。泰七如果跟猛龙 Plus 这两款车型选哪个好？
0: 嗯，猛龙 Plus 因为它也有这个新能源版本啊，就是 Hi-Full 这个版本啊。然后呢，其实这两款车，如果从现在目前市场的表现上看，一目了然，就是肯定是买泰七。
1: 嗯
0: 啊，猛龙不是产品不好，猛龙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点，做新能源这款产品叫 Hi-Full。你要如果真了解现在目前长城的新能源体系，你就知道了。现在有 Hi-Full、Hi-Full Z、Hi-Full T， 对不
1: 对？
0: 这些其实这个车如果在开发背景当中，它还不纯粹，就是这一步它不纯粹啊。你就记住风格这句话，它不纯粹。现在你不像泰七，完全是按照新能源标准去做的。而且如果在用电体验上来说，你一定买比亚迪，这是不一样的啊。这两款现在目前从势头到各方面来说都不用比了，比不了泰七，一定泰七。你看月销量就明白了啊。嗯，
1: 真味儿啊，问一下，他说峰哥，宋 Pro 220款怎么样？
0: 就是比亚迪的车作为新能源就是可以作为首选。
1: 嗯，
0: 就是你可以不买都必须得看。你会发现吗，很多人买新能源车，你看比亚迪或者吉利银河，这都是看过的车，然后再做其他选择。肯定你会买长安了或者买奇瑞了，但你必看的车，为什么必看？因为它确实是行业当中老大呀。这个行业老大是什么呢？代表的是它现在目前确实在整体的销量上，在口碑上，对不对？而且这个宋 Pro 呢，220公里纯电作为家用来说，已经非常好了，非常不错了啊。
1: 嗯，好嘞，那今天是星期三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有请我们的主持人王阔，因为此时此刻呢，他正在欧亚商业连锁，要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那下面的时间这样，我们就来连线王阔。王阔你好。
8: 哎，你好，邢希，大黄蜂，大家好！到了每周三我们的幸运分享时刻了哈，是不是每到周三的时候早晨，大家就会有一种期盼，说我今天要选择到哪一家欧亚去，有可能会获得这份幸运呢？那么如果说你。

0: 北的话，或者是在长春东城的话，我们邀请您呢可以赶到现在也来不及了，因为我已经选定了幸运的朋友，我们来到了是欧亚长兴购物中心这里啊。那现在呢，我们来锁定这位非常幸运的女士哈，马上要给您送上一份幸运了，但是呢需要您跟我一起来对接一个口号，这个是没问题对吧？
1: 没问题
0: 啊。您是就是在这附近住吗？
1: 对
0: 啊，
1: 经常来，
0: 经常来哈，没事儿有事儿没事儿都会过来溜达溜达对吧？啊，一会儿呢我们也看看啊，超市区现在我是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活动，但是看您这个准备好像是要去冲进超市去选购大彩特彩了。
1: 对，
0: 100块钱悠着点花啊。那我们一起把口号先说一下啊，来，欧亚长兴
1: 祝学子一举夺魁。
0: 哎，祝学子一举夺魁的话，那我们想想七月份哈，我们经历了高考，马上要迎来中考，那么在中考在这周末要即将来临的时候，是否会有更多的一些活动举措呢？我们来有请欧亚长兴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负责人给大家进行一下详细的介绍。
2: Hello 大家好，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欧亚长兴购物中心的这个活动。6月30日前，中考生凭准考证至欧亚长兴购物中心一楼客服中心办理会员卡，可领取会员礼一份。凭会员卡后，超市类单票满168元，百货类单票满268元，家电、珠宝、手表类满568元，即可领取专属礼品一份。也祝大家能够考到一个好的成绩。
0: 嗯，好的。那么近期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给这个学子们送上一份考前的，比如说你要这个购物啊，或者是考后了之后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材质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欧亚长兴购物中心，更多的详细情况也可以随时关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动态信息。好嘞，欣欣，我们这一时段和大家幸运分享到这儿，下周再见了，拜拜。
3: 好嘞，辛苦了王阔哈。那这个时间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跟朋友们分享个事儿啊，就是以歌赴青春，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了。您现在可以登录一下大麦、猫眼儿，还有抖音 APP 去搜索春时光的音乐会，即可以抢票。好，那这个时间同时也提示大家啊，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5815411，或者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都可以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将会请到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要给朋友们做详细的介绍。你好卢蒙。
6: 哎，琪姐好。
3: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咱们的奔腾车。他说发现这个奔腾的车型有的时候呢出现无法启动，然后发动机会进入防盗保护。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6: 无法启动，出于防盗保护，那就要检查看看这个防盗钥匙，或者是说跟防盗系统相关的一个那个就是有个钥匙识别那个线圈，看看线路有没有虚结，因为他说的是有的时候好使，有的时候不好使嘛，那可能就是线路问题。当然也有可能钥匙内部看看钥匙进没进过水啊，检查一下相关这方面啊。
3: 嗯，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起亚的智跑，他说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然后就感觉行驶过程当中加速无力啊，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6: 发动机的故障灯亮，然后加速无力，这个要看它有没有抖动的问题啊。如果有抖动的话，应该是有缺缸的这个情况，所以才会造成它这个加速无力的这个问题，跟这个也相关啊。
3: 那主要检测就是检查一下缸吗？
6: 啊，检查一下看看缺不缺缸，就发动机里边看看它亮灯之后报什么故障码，比如说它报什么哪缸失火、二缸失火、三缸失火的，那就代表着它发动机有这个缺缸的这类问题啊。
3: 嗯。
7: 好的，再来看一下汉兰达，这车10年了，想问一下用不用换电池？就是
6: 啊，10年了，这个电。

0: 电池其实使用的时间已经挺长了
1: 啊，
0: 然后咱们可以拿电检测电瓶的设备先看一下，
1: 嗯，
0: 看一下能测电瓶的使用寿命、充电的这个充电量，
1: 嗯，
0: 包括内阻，就是可以综合的去判断一下电瓶还能不能继续使用啊。
1: 嗯、就是你
0: 正常来话，给予到售、啊。
1: 对，其实电池一般咱们几年换一次大约？
0: 现在的这个很多电瓶是 ADM 的或者是 EFB 的，像这种长寿命的电瓶的话。用个5年8年都没什么问题啊，用得好的用个10几年的也有啊。
1: 嗯，这个对，这个其实就是跟使用环境有关系。很多人说，那我那车得5年就换一次呢，或者3年就换一次呢，就是可能跟你使用环境是有一些关系的。
2: 对，
1: 就比如说像那种传统老车型啊，我就发现很多人啥愿意干一件事儿、
2: 嗯，
1: 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就是晚上接孩子、
2: 嗯、
1: 等孩子的时候、
2: 嗯，
1: 然后呢你不打火，
2: 嗯。
1: 你那个车开二档还在用电，
2: 通电，
1: 有时候还充电、
2: 嗯，
1: 有时候还听歌，有时候、
2: 嗯、
1: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对于电瓶它是有损耗的。
2: 嗯，
1: 然后呢，你再加上啥呢？你每天可能公里数特别低，就是那种属于那种低续航的、低速度的这些三低的朋友，那你这种电瓶就跟人经常能充满电的这些，这完全状态不一样。
2: 嗯，
1: 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有暖库和没暖库，你冬天你在外面停，它都有关系，
2: 差距很大的。
1: 对，
2: 有库没库绝对差距很大，
1: 是不是？都有使用的关系。
2: 而且就像这样的易损件，不单单是这个电瓶哈，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1: 嗯、
2: 刹车片也是一样的。
1: 嗯，
2: 就是有一些人为什么他可以5万8万，甚至可能更长远，
1: 嗯、
2: 然后换这个刹车片、
1: 嗯，
2: 但是有一些人他就特别废。其实跟你的脚法开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2: 其实就是一个道理啊。
1: 就是咱这么说，就是之前就是现在还好了，现在人开车，因为现在车也智能化了，
2: 嗯，
1: 就也好开了，
2: 嗯，
1: 就是。最早老捷达的时候，
2: 嗯、
1: 老夏利的时候，我记得我有很多同事，就是女同事、
2: 嗯、
1: 刚学车的时候、
2: 嗯，
1: 就他们在干一件什么事儿哈、
2: 嗯，
1: 脚永远在刹车上，
2: 不离合是吗？
1: 刹车上半含着，有时候那个半含着刹车
2: 啊，
1: 就是你就是那种他，你说他能不磨片子吗？
2: 废，真废，
1: 是不是？
2: 嗯
1: 啊，
2: 脚法比较狠一点更废。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关于这个汽车配件啊，它没有说。相应的一定是怎么样的、
2: 嗯、
1: 它跟你使用环境是完全有关系的
2: 对
1: 啊！你这10年像卢木老师给你的建议呢其实你如果正常的打火使用条件没问题啊
2: 嗯，
1: 然后呢你去测一下
2: 嗯，
1: 没啥太大问题的话也不影响啥是不是卢木不影响吧
0: 啊，它不影响啥不影响啥就反正就是最严重的情况就是你可能打不着火需要对电瓶呗
1: 嗯，
0: 暂时的话没有啥别的影响
1: 嗯，好的这里呢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关于豪车会为大家推的粉丝的一些、项目啊这个项目这一个项目非常好第一个呢就是空调这个蒸发箱清洗这个其实99元就是少说吧因为现在很多都已经用上了是不是、
2: 嗯、
1: 但是主要说一下什么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动态清洗就是这个针对燃油车2-3年没做过积碳去除的你也不用加什么所谓的添加剂啥那些东西为啥呢因为这个呢它直接能给你干到病灶它的效果呢就是更明显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车你去之前你有发生什么抖动的
2: 嗯
1: 啊然后呢
2: 费油的
1: 加速没劲儿的你去了他家做完这个动态清洗以后啊它会非常的明显、
2: 嗯、
1: 就是你的车好像旧貌换新颜了就是完全改变了因为它对于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它都会给你做一个全面清洗4缸300元6缸是500元啊大家如果说老车型需要保养的话建议去做一下而且做完以后呢这玩意儿1-2年都不用再洗了
2: 嗯
1: 啊
2: 它是根据你的里程数的
1: 嗯、哎、
2: 基本上就是2到3万公里您清洗一下子就可以、嗯、这个呢就是明码标价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180-0444-5858 你可以去找卢芒老师
1: 嗯
2: 豪车会啊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卢芒老师联系他180-0444-5858就是你加一下卢猛他会给你发定位您直接导航去就可以啊
1: 嗯就是现在呢很多人都在怎么说呢就是对于车呀就都有一种憧憬和向往还有一些回忆你看今天早上有一位朋友呢就问了一下就是比如说想买一个老车型
2: 嗯
1: 说到了08年的宝马七系那个车
2: 嗯08年
1: 对就是他想问问这个车就是从卢猛的维修经验上来看这个车愿不愿意出毛病因为前段时间我上卢猛家还真看到人一台就是老七系那个车好像整备的不错啊、
2: 嗯、
1: 想问一下就08款的08年左右的像这种老七系的话它愿不愿意出问题然后它都愿意出什么问题咱买这车应该注意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嗯
0: 啊，像他这种2008年的宝马七系啊，其实这个年限的车的话，这个这个易损件啊，肯定是有不少了。
1: 嗯
0: 就是跟是车况特别好的，因为前段时间峰哥你看的应该是那个车才几万公里啊。
1: 对，那太新了那个。嗯，
0: 对，特别新，但他花了也，这价格也非常高。
1: 嗯。
0: 所以就建议大家，如果真的选这个年限的车的话，你除非你遇到特殊的来讲的话，这车况特别好的极品，你买的话，后续的整备这方面，包括车的磨损情况也会少啊，然后是整备的预算，就是花费的金额也会少一些。但是大多数车型其实是不建议整了，就这个年限的车的话，大多数车都会有不同的，反正问题也会很多了。易损件需要整备的，你可能需要本身车况也一般，然后需要花费的金额也比较高了，是吧？
1: 嗯，他这车一般愿意出现什么毛病吗？就是他那发动机愿意什么漏油漏水啥的吗？
0: 宝马车老的宝马车啊，漏油漏水那就是基础的，属于
1: 啊常态
0: 了，就是对常态状态。然后像底盘的一些胶套啊，这个球头啊，包括这个减震呐、这个老化这个情况，方方面面吧。反正德系车的话，年限长了肯定是问题多。
1: 就是买的便宜，可能修车也会很贵，是不是这意思？
0: 对对对，像说很多车，其实像这老七系的话，
1: 嗯，
0: 不是那种特别极品的，价格其实现在确实都很便宜，
1: 一两万块钱啊。
0: 所以你整备预算你可能比你买车要贵。
1: 嗯，买车花2万啊，整备花5万，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太难了。
1: 啊，所以也是给你一个提醒吧。
2: 理性消费。
1: 对对，就是如果买这种车呢，就是你还是选一个相对来说，它车况比较好一点的。
2: 2008年，现在是2026年，18年，18年的车了。
1: 对，
2: 嗯。
1: 啊，就是大家其实在用车养车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来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卢猛呢，他有这么多年的维修经验，他遇到的车型特别多，他知道每一个系列车型愿意出现的通病问题。
2: 对，
1: 这样的话呢，不管你是在用车或者养车或者想买车的二手车的这个老车的情况下，他都会给你一些真心的建议
2: 参考。对，
1: 啊，是不是啊？
3: 小怪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4: 详询0431-58458。
5: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日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2: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那这个时间呢，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同时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继续留言互动。说一个事儿啊，关于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如果说大家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啊，不用着急，然后呢您就可以直接来到豪车会把这个问题直接给您处理掉。其实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车大卸八块啊，这个只需要有一台机器外围是以盘缸的方式，四缸发动机基本上就是一天，如果缸比较多的啊，这个呢可能需要2天左右，然后大家呢合理安排一下时间，提前联系一下鲁莫老师，1800-0444-5858，希望能够尽快的帮您解决。而且咱以奥迪 EA38 为例的话，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2000左右啊，这个是明码标价的。同时根据你自己车型，然后呢还有缸比较多的，可能费用要更贵一点，这个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800-0344-5858。 58。
1: 嗯，再来看一下这个奔驰 A 级啊，它这个车可能变速箱有点故障，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有提醒，就是变速箱有故障，就是让和 4S 店联系。
2: 嗯，
1: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怎么去来判断和维修？而且像它 A 级，我不知道是可能是不是已经脱保了，它用不用一定到 4S 店啊？
0: 他看看是，如果在长春的车可以开我这儿了，我拿电脑给他检查一下啊，看看具体的报的是哪个方向的故障码。
1: 嗯，
0: 当然同时还要看一下，他光说这个问题，这个变速箱报警了，但没说这个具体变速箱现在整体的故障有没有故障现象，比如说换挡有顿挫呀，或者是说已经有锁档的问题了，还是说已经不就是已经不能行驶了。
1: 嗯，
0: 要看他这个情况，咱们能大概判断一个故障的方向啊。
1: 嗯，对，就是建议您呢，就是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你可以找一个修配厂呢，完全上个电脑就能看着现在故障码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再做下一步打算，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建议，比如说你哪块出问题了，哪个机构出问题了，你得需要维修什么，这个然后你再去选择。因为你如果要脱保情况下到 4S 店维修，可能相对来说变速箱的维修可能稍微贵一些。
2: 嗯，
1: 而且我了解到一般像变速箱这种专修呢，可能他也得专门找一些地方来进行维修啊。
2: 嗯，
1: 你就不如直接上豪车会，他们直接呢就帮你去做判断和维修。
2: 嗯，
1: 你对比一下，因为现在说实话就是修车现在呢目前呢手法不一，价格不一，就是咱们怎么去能判断，我们说了豪车会鲁莽呢不是让你一定去豪车会去修车。
2: 嗯，
1: 但他呢其实是给你一些修车的一些方向和建议的。
2: 对的，
1: 比如说你在你的车维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修配厂给你做了一些判断，让你换这家那家，这换这家，花了这么多钱，你觉得值不值？你自己心里没底。但是呢，你可以给豪车会打个电话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说一下你的故障现象，包括这个换应不应该换，换了以后价格是不是这个价格？
2: 嗯，
1: 这没毛病吧？对不对？
2: 所以说
1: 是给你的
2: 参考嘛，
1: 对比嘛。所以我就说，豪车会的鲁莽呢，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商家，你把它当成朋友。
2: 对，
1: 对不对？你可以不去他家消费，但是呢，你可以把他当成朋友的，给你一些建议。啊，
2: 这朋友能处？
1: 知心大哥啊。
2: 对，
1: 这一说知心，好像跟情感有关系了啊。
2: 知心大哥哥，
1: 嗯，知心大哥哥，
2: 1800044458588，大家可以关注。我再说一遍啊，1800044458588。
1: 嗯，再来看一下零度，这玩意儿就确实少啊。上海大众那个吧？
2: 对对对，
1: 是不是零度？
2: 是，当时它叫宽体式。
1: 嗯呐。
2: 车型
1: 后来主要是零度，我不知道它哪一款零度啊。那后来那代零度长得也太超前了。
2: 嗯，对，
1: 是不是？
2: 这词儿用得好，超前，
1: 就是跟家族那个车设计完全都不一样了。
2: 但是零度没有火，我其实挺意外的。
1: 那不意外，
2: 为啥呢？
1: 因为速腾太强。
2: 啊，对，
1: 是不是？速腾太强了。
2: 那对，那对。
1: 你现在你会发现，上汽大众本来在东北就玩不转。
2: 嗯。
1: 你在你造那车，再没有优惠势力，
2: 关键全国好像卖的也一般，
1: 太一般了。就主要造太超前了，那
2: 就是我为什么说意外？当时人家也没少赞助，没少掏钱啊。那给很多娱乐节目也赞助了呀。
1: 咱俩跑偏了，所以零度干啥？
2: 啊，
1: 人家卖多少跟咱没关系啊。但是人家问一下零度，但是没说哪代啊。
2: 嗯，
1: 他就是零度这车吧，就是现在方向盘有的时候有异响，就打的时候打舵的时候，它有那个方向盘异响，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0: 像它打舵的时候方向盘一响啊，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像转向机自身了，就是这个，因为它齿条的那个转向机，到公里数大的它就比较容易出现问题啊。然后还有这个像那个减震顶上那个压力流程吧，这个时间长了的话，顶胶这块也容易出现这个异响这类问题。如果像公里数偏大的车的话，底盘的一些胶套打舵的时候也会出嘎吱嘎吱的声啊，具体要看试一下车，看一下问题。
1: 就是转向和底盘方面啊，就是检查这个方面就可以了。这个像应该判断不会太难，因为机械结构的部件就这么几个，大致判断一下就可以了啊。这样，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包括呢，如果说有一些维修养护的一些建议和方案，还有就是想要维修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我们的鲁莽老师啊。大家可以来拨打一下呢，或者加个微就行，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2: 好了，那今天我们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啊。同时呢，大家如果说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我们都说了，你线下联系一下龙猛老师，当大哥哥相处啊，他会给你做耐心的解答。
1: 对，然后呢，也提醒各位，大家如果在线下呢想了解更多的一些车的一些问题，包括你最近想买车或者是汽车一些在使用过程当中有一些像维修啊、养护啊，包括用品呢，你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第一个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全媒体平台当中啊，比如说某音、某手，快视频号，统一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对，
1: 反正字儿多点儿，没办法，当时起那名儿，你叫大黄蜂不让，
2: 好记，
1: 都注册了
2: 的汽车圈，
1: 我怕过两年再告我，你说，你说这说不好听，现在名儿都不敢瞎叫了，但还好就啥，我不火，
2: 还有一招啊，还有一招就是你也可以跟我们车天下来取得一下联系，
1: 那泡泡
2: 啊，
1: 绿的。
2: 182-4308-1038，
1: 对
2: 啊，车天下啊，然后大家可以记录一下182-4308-1038。
1: 我发现最近咱这个交通广播咋的了？这是啊？
2: 咋的呢？
1: 净整大品牌呀、
2: 啊！多好啊！
1: 哎呀，这
2: 不糊弄人。
1: 你这么整的话，这老爷们受不了了都。
2: 老爷们掏钱是吗？
1: 是啊，你
2: 这又便宜。哥，这便宜，这可便宜了。
1: 这海蓝之谜，就咱知道，作为老爷们来说，你这玩意儿不懂，
2: 都知道是吧？
1: 都知道海蓝之谜呀、啊。
2: 嗯，
1: 那都啥级别的呢？那都是啊。
2: 对，我跟你说一下，
1: 能不能算是天花了？
2: 今天是天花板，
1: 是天花板了，
2: 眼霜。眼霜，我们都知道眼霜很贵，无论哪个品牌，它的眼霜都很贵。
1: 那绝对是啊。
2: 嗯，官网15毫升的正装，2100多块。
1: 嗯，
2: 谁能舍得买？
1: 就是现在说实话，就是今天干啥这两天这么推呀、啊？
2: 嗯，但是你便宜啊！现在在咱交通广播，你猜多少钱？199。
1: 真的假的？这我搜一下子啊。
2: 199块钱，你能到手的也是正装15毫升，但是我们给你的是3个5毫升的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15毫升跟正装是一样多，然后只要199块钱，
1: 哎呀，
2: 一定是正品保真啊，正品保真。
1: 看着了，这不是他吗？
2: 对，就是他。最经典的小绿瓶眼盖儿啊、
1: 这玩意儿你得真的你就省着点用啊。
2: 那眼霜也不能抹全脸呢，那肯定就眼部周围啊。
1: 就是抠的时候你别使劲抠、
2: 啊，
1: 别往深抠。
2: 我跟你说，今天真就是白菜价了。
1: 199真的呀，这个
2: 199。
1: 那你要送这个，我跟你说，你绝对有面子。太有面了，这个、
2: 你这海蓝之谜都觉得有面是不是？然后这样啊，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眼霜这两个字。我建议大家啊，建议大家你可以多囤两单，真的太划算了。就是眼霜一定是越早用越好，明白了吗？一定是早用越好。很多朋友就说我现在没出皱纹呢，我不买眼霜。但是我告知大家，就是你早用的话，你的皱纹可能就会跟同龄相比。长得很慢很慢，
1: 这玩意儿长出来以后拿那个烫不平，熨斗烫不了这玩意儿、而且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你发现就这几年我都不笑了，然后一笑就出纹，出纹就花钱，
2: 就是跟很多朋友哈、就说一下关于这个鱼尾纹啊，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笑的时候你的眼角就会出现长的鱼尾纹、然后那一道道纹你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显老、而且最关键就是还有黑眼圈、很多朋友有黑眼圈、所以眼霜一定要趁早用、这一次呢交通广播真的给大家拿出这个福利，我们都没有想到这是海蓝之谜，一定是正品啊，它是买一发三，一瓶是5毫升，您到手是15毫升，跟店里卖的正品15毫升是一样，但店里卖多少钱？2000多，但我们卖多少钱？199块钱，
1: 这太狠了，
2: 白菜价了，薅羊毛，赶紧薅。然后这个价格很香，我说一下它的日期是到2027年5月份，还有近一年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没问题。所以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眼霜这两个字啊，看到详细的链接、然后就是我们都说好货不是很多，
1: 你看搜的人特别多，
2: 先到先得，
1: 就大家其实都懂，你没发现吗？
2: 都懂，
1: 就是你看就这个，你看今天我搜的，我看都几十条了，现在都在搜眼霜、你们看一下那个图片，一看就知道了，这绝对是正品，很多人说正品嘛，必须正品，
2: 一
1: 码一物，蚂蚁链全程可这个溯源的，
2: 对，
1: 你买的假的我告诉你，你就掏上了啊。
2: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买这样的小样特别好，您出门携带也非常的方便，出门携带也很好，就是
1: 太好了。
2: 眼霜在很多品牌化妆品当中大家都懂，其实它是很贵的一个化妆品，
1: 就像我昨天 先说，我就贼担心，就是咱最近总推这么好的东西，你用好咋整？
2: 用好继续用呗，咱卖的便宜啊。
1: 他主要不总卖呀。你原价咱用不了了，
2: 那不怎么卖的话你就多囤两单。
1: 好的这玩意儿整完了吧，你用不好的哎呦就差点劲儿。
2: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眼霜啊，非常实用，真的少吃一顿大餐眼霜也得用起来，明白吧？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眼霜就可以了。好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啊，明天上午10点都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7: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啊。有关于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大家的任何住的需求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祥的广播当中用文字的方法来交流啊。当然大家呢也可以来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直播啊。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日，首先呢我们要祝梅西39岁生日快乐。87年6月24日，梅西出生在阿根廷的圣菲省罗萨里奥市啊，巨蟹座啊，39岁了，在本届世界杯度过了他的生日啊。这个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也刚刚进了3个球，也算是给生日一个最好的礼物。
8: 39岁，世界杯已经进了16个球了，
7: 18个球了
8: 、对吧？我39的时候一个还没进呢。
7: 期待49的时候进一个。然后这个现在来看啊，梅西虽然已经是世界杯的这个射手榜的第一名，但是 C 罗啊也非常的有代表性，因为 C 罗出生于1985年，
8: 41岁，
7: 41岁了
8: 啊。我看他今年41岁零138天吧，
7: 对，
8: 哈哈，他是世界杯历史上梅开二度最年长的球员，
7: 没错
8: 啊，进球是第二年长的球员，
7: 对。因此呢，
8: 40多岁的，
7: 对，41岁哈、啊，今天梅开二度啊，昨天梅西马上39岁啊，这个帽子戏法，这越老越妖，是这个意思吧？
8: 是，很多体育项目都有越老越妖的存在，然后我们住的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呢，有

0: 也是更加是越老越摇啊，很多行业也都是啊，
1: 嗯
0: 啊，越老越值钱，
1: 嗯，所以这个虽然啊，当今主流可能这个声音，比如说是年轻的声音哈、啊，或者是年富力强、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其实积攒就是它通过岁月的沉淀，通过市场的这种大潮的退去，
0: 嗯，
1: 剩下的其实也是很厚重的。啊，
0: 对，
1: 在市场当中这么说吧，江湖当中也有一号，也是有江湖地位的，啊，然后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长春的房地产当中，我觉得长春本土比较有江湖地位的，首先就是伟丰了，
0: 嗯嗯，确实是，
1: 嗯，这个确实哈、啊，
0: 公认的，你要说，整个的房地产行业从业人员、
1: 嗯、
0: 从业人员呀，
1: 嗯，
0: 购房者呀，
1: 嗯、
0: 还有像。媒体呀、啊、等等啊、
1: 嗯、
0: 大家能谈得上公认的那、
1: 嗯、
0: 排在最前面的就是伟丰了、
1: 嗯、对对对、啊、
0: 你别管是你有句话说同行是冤家，但是大家在私下里心底里还是非常、
1: 嗯、
0: 即便是同行的话也是非常敬佩和尊重伟丰的。
1: 确实昨天刚刚王阳老师在说这个伟丰的芳华府的时候
0: 啊，
1: 包括门窗啊，包括整个的户型啊，包括一些这个非常精巧的一些巧思的这个户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不同的结构啊设计啊，
0: 嗯，
1: 我昨天在想，应该啊不仅仅是说我们的这个购房者哈、啊，包括广大的这个朋友们关注伟丰的，可能同行也会啊时不时的去伟丰调研一下，
0: 对
1: 啊，去感受一下现在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行业当中的啊比较标杆的。啊，一个这个状况是什么？我昨天也在想，这肯定啊，要去调研啊，要去学习。
0: 哎呀，你想的也是很多人想的。
1: 嗯、
0: 有一些全国性的开发商来到长春之后呢，前几年啊，就是假如说要在长春落第一个项目，有的开发商呢，基本上啊，必然会要到伟丰的项目去走一走。
1: 嗯
0: 啊，那你说为啥呢？因为要了解这个市场，要了解长春人接受的。高端的住宅要了解代表长春可以说是非常高水平的住宅，
1: 嗯，
0: 包括商业啊到底是个什么样，
1: 嗯，
0: 为啥口碑能这么好，
1: 嗯，
0: 那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去了解伟丰。
1: 但是不有句话吗、有的时候我逛街的时候，以前哈、啊、逛那个桂林路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各家门口挂了一个帘，上面有句话叫同行勿近，面赤不雅。
0: 哎呀，你要说这事儿呢，还有
1: 是不是？就是、那在房地产界是不是也不会这样，就比较
0: 有这样的
1: 开放一些？
0: 就是房地产行业吧，就是咱说这说个题外话，就是这个行业在工作的时候，因为你在操盘一个项目，或者是你在一个项目工作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营销啊、策划呀这个团队的，你一定得需要了解其他的一些楼盘，尤其是你的竞品，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啥卖点，怎么定价，包括它推盘的节点，什么时候上啥产品啊，看自己是要正面硬刚还是要跟它错开，同时对方有啥优势啊、我们有啥优势，对方有啥缺点，我们有啥缺点，这样呢在内部团队培训的时候，因为你接待客户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啊、所以呢知己知彼才能做到百战不殆嘛，所以在营销这个条线包括策划的条线会经常到其他的楼盘尤其是竞品去做调研，调研啥呢，就是了解我说这个情况，甚至包括每一周每一天那个竞品的楼盘卖了多少套房子，大概到房量是多少，
1: 哎呦这么详细，
0: 哎，这些都要统计到
1: 啊，
0: 除了产品本身被对比，还有这些动态的对比吧，包括对方推出什么样的一些优惠的措施，做了哪些活动，看看什么怎么样很更加有效等等啊，类似的都要就是非常的详实，然后有的呢各个楼盘调研的也不一样啊，因为我也在很多地产从业者的群里嘛，有的在群里呢大家要上点调研，就是先在群里问一声，啊有没有这个楼盘的，然后我们要去调研去了解了解，互相呢也交流，大多数时候呢以前吧有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都相互背着
1: 啊，
0: 就是我来了我不告你是谁，我假装是个购房者、
1: 到房者，
0: 然后呢但是这种情况呢特别容易被看穿，你知道吧，
1: 因为他来调研的和买房人他确实他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你的关注点完肯定不是一样，然后呢你对于置业顾问所说的说辞反应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你再装像有一些
1: 挺吃瓢。

0: 导演功力，
1: 你本能的一些反应，跟购房者就是不一样，
0: 嗯、
1: 啊，因为有些东西，这个楼盘可能说哦。置业顾问，我给你介绍的时候，我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卖点，
0: 嗯，
1: 来说的，或者是贼突出的一个卖点，但是这点呢，对于来调研的人来讲，他必然已经知道了，
0: 嗯，
1: 就是一个项目最突出的几个卖点，你的竞品来之前肯定已经知道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当置业顾问，就说出我这个楼盘最优势的地方的时候，对面的这个人呢，毫无波澜。
0: 无动于衷，
1: 无动于衷。所以呢，这么一看，就一定就特别可能是调研的啊。所以各个楼盘调研的一些规则不一样啊、包括呢，有一些开发商呀，或者楼盘的负责人呀，甚至有，我记得原来去年还有一次呢，有一个开发公司的东北区域的领导来长春，和团队呢一起要去伟峰去调研。然后呢，他们就找到我，说让我给介绍一下，因为那个去伟峰调研呢，一个是大家平时可能接触也不多，第二呢，想到伟峰已建成的居业府，就是伟峰通讯27居业府园区里去看看，那、你没有人打招呼，你进不去啊，
0: 嗯，
1: 对吧？伟峰的保安还比较严格，然后我就给那啥了，我就给，因为他要去东林府和居业府两个项目，我就找伟峰。打了个招呼，说这个开发公司人家大老远从沈阳还是大连来的，当然本地有项目啊，整个这个团队呢一起要看一看，然后他们就给安排人到现场去接待一下，然后领着给送到园区里去走一走，
0: 挺大，
1: 包括项目也介绍，这是他已经入住的项目啊，在这里同时也说，如果我们节目中有。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中，如果有从房地产从业者，如果想去伟峰调研，
0: 听王安老师就行了。
1: 不是，不用那么麻烦，
0: 不用那么。
1: 像刚才那种已入住的小区需要进去的话，那个我可以帮着来
0: 沟通一下
1: 。其他的伟峰的所有的在售楼盘，你去之后你也不用藏着掖着，就说我是。同行，或者是我是哪楼盘的，
0: 过来调研
1: 一下，
0: 他就会热情接待。
1: 伟峰呢会派人，就是一般置业顾问会轮流的值班嘛，会派人给大家来介绍这个情况。所以呢，如果是伟峰在售的楼盘，你想去调研，你也不用找这个找那个，你就直接到售楼处现场去就行
0: 啊、哦，这挺好，
1: 就直接说就可以。人家伟峰呢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详实的介绍啊。你看，幽冥在这评论区好久不见啊！同时，这个抖音的我这两天也开了一下长春会买房的直播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抖音的平台来问啊。所以刚才说到这样一个调研的事儿，每一家的规则可能都不一样，但伟峰呢也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存在啊，但他的调研呢其实还相对比较简单啊。当然了，还有一些更详实，还有一些东西啊，甚至是。这些顾问现场都受限于时间，可能都说不了那么细的话，也可以问我。
0: 好，大大方方的啊，
1: 因为
0: 没有什么遮着盖着的啊，
1: 因为我们这十几年储备了关于伟峰的大量的资料和细节。包括现在在售的或者是即将上市的，你比如说伟峰的文华府、芳华府、东林府，居业府还有一丢丢。包括它一些施工工艺啊，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储备的资料还是很足、很细的，
0: 够用、啊。
1: 而且呢，伟峰呢，尤其是这几年，我们的长春会买房呢也会发，就是每一年的，就伟峰的每一个项目，它的工地，对于外人来讲，都是我们自己先去的，就是我们团队到现场会实拍一些工地的。进展，还要跟您说一个事儿。昨天，
0: 就昨天，
1: 昨天不是上伟峰啊，你就看昨天我们去力旺山文山的那个工地
0: 啊，
1: 以后有机会可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豪宅，去工地了啊，去工地需要有安全帽，这大家都知道，
0: 那必须的
1: 啊，没有安全帽绝对一个任何一个正常管理的工地都不可能让你进，但是安全帽就有点不太够用了
0: 啊，
1: 然后。我们有一个同事马上就在后备箱打开后备箱掏出一个安全帽，
0: 哎呦，自带自备，
1: 然后我们大家说，哎，你还自带安全帽，一看上面那个字儿，当然不是写伟峰啊，他写的是一个建筑公司的名字啊，一看那个字儿就是经常出入伟峰工地的使用的安全帽，因为他

0: 因为他总去伟峰的攻击啊，所以呢在车里就准备了
1: 常备
0: 了一个那个安全帽，所以大家呢在如果是想关于了解伟峰的项目，包括方华府最新确定用那个旭格窗，其实外界并不知道，啊，我前两天知道的时候，他们内部的关于这窗的培训刚刚做完啊，就刚刚确定，然后具体的这种特别详实的描述资料还没有成型，像类似于这种最新的一些动态呀，或者一些建筑施工的细节啊，包括一些理念啊，包括一些设计的变化啊，类似这些呢，我们长春汇满房团队还是掌握的比较丰富的啊。大家如果想了解任何伟峰的楼盘啊，就是能够对外说的，我们也都会毫无保留啊。无论是你是购房者想了解，还是说房地产行业的从业人士也想跟伟峰呢学一学，因为伟峰一直也是很多开发商学习的这样一个目标啊，类似的话也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啊。当然跟我联系的话，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四个字，
2: 对，
0: 根据弹出的二维码你扫码进群就行了。
2: 是的，
0: 进群里可以单独跟我问，
2: 欢迎大家扫码进群啊。
0: 当然了，除了伟峰之外，其他还有一些楼盘，毕竟我们在这行业，我已经是17年了，所以呢还掌握一些以往的一些，包括目前其他一些楼盘的情况，大家都可以进群来问。
2: 我们请的宣传马上回来。
3: 小麦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4: 详询0431-58-458。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2: 一年呢是有52周啊，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啊，本周是一年当中第多少周啊。每次我们来看这个王阳老师分析的这个，我就知道这一年呐，就是
0: 刷刷就过去，
2: 大概其知道这一年的进度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啊。本周是第25周，上周是第24周，
0: 20多周，
2: 眼瞅过半了，
0: 一年52周，
2: 对呀，过半了吗？
0: 马上就过半年了。
2: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第多少周呢？就是6月15号到6月21号啊，今年第24周，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们长春的这个关于商品房住宅的一个榜单和周报。
0: 哎对，每一周呢看看市场情况，当然通过成交的一些楼盘呢，也有一些可以有意思的事儿啊，或者是能帮助大家，或者有一些楼盘呢值得在节目中给大家来提醒一下，因为它可能跟在数据背后有独特的原因，可能不能复制，也可能不值得你真正的去关注它，尽管它上榜，也有一些楼盘是不值得你去关注它，甚至有些你要是规避它的啊，所以呢，每一周我们可以把长春的这些房地产情况，尤其是住宅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一些重点楼盘，它有什么变化，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2: 对，我们也看一看，这其中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规律的东西，或者是比较特例的东西，都挺有意思。
0: 上一周呢，有几个大数嘛，那不就是供应面积、成交面积和价格啊，就是这几个大数是每周都要提的啊。那么一看这个大数，就是涨价去库存，这五字的形容，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住宅成交价格是8088，环比上涨了3.6%。就是有了稍微的或者叫稍微的一点点的上涨，为啥说涨价去库存呢？供应面积是零啊，也就是说上周没有任何一个长春的住宅取得预售证，成交面积是60800，6万多平，环比呢上涨就是跟前一周上涨15%。
2: 哎呀，
0: 你看价格也是均价，统计均价也有上涨，
2: 库存去挺猛啊，
0: 成交面积呢也增长了挺多，那可是15%呀，然后供应的面积是零，所以简单说大数就是涨价去库存，这是统计价格。然后我们可以再说一下一些 成交排行。

0: 行榜排在比较靠前的一些楼盘。
1: 嗯，
0: 这楼盘呢，第一名，咱说这次说的是面积啊，以前更多是金额，这次说面积，锦逸净月陈苑，在静月区。
1: 静月陈苑这个吧，之前啊，其实我周围还有很多同事，因为我们广电就在静月这一撇，有很多的同事啊，还跟我讨论过这个楼盘。最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房、这个楼盘的价格在静月这一片来讲，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
0: 啊，对，确实给大家印象确实是这样。那你知道为啥便宜吗？
1: 嗯，
0: 啊，
1: 便宜肯定有它便宜的原因。
0: 对，便宜，也就是说，这个楼盘呢，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哎呀，我简直就想说，
1: 嗯，
0: 房价乱不乱，锦逸说了算，
1: 嗯，
0: 锦逸静月陈苑和、锦逸方唐里，它的价格不同阶段，然后你买房的不同渠道使用的不同方法，
1: 嗯，
0: 价格差别非常的大，
1: 嗯，
0: 啊，方唐里要更加的明显，
1: 嗯，
0: 那么静月陈苑也是啊，就是不同的人可能说，哎，咱俩就是差不多的房子，
1: 都住在这个小区，差不大差不差，
0: 为啥差了两三千块钱，甚至更多呢？
1: 嗯，
0: 啊，因为
1: 一平米差这么多吗？
0: 甚至更多。
1: 哎呦我天，
0: 同类方圆，
1: 这个确实有点
0: 同类方圆，不同时段
1: 有点
0: 使用不同方法，
1: 嗯，
0: 它的房源可能得差两三千，甚至更多。我为啥这么说？因为静月陈苑是使用房票的购房比例。就是从今年来看啊，比例非常高的。
1: 嗯，
0: 自从有房票的以来，能够使用房票的购房的锦逸的静月陈苑，它的数量非常多。
1: 嗯，
0: 方唐里呢也是数量也不少啊，所以呢这样就造成，每个人为买房支出的成本并不一样。
1: 嗯，
0: 啊，因为是，比如说这个房票子，正常来讲是拆迁，你拿拆迁协议可以换嘛，换之后呢可以顶购房款，按照一平8000多块钱这样来顶。但是你获得这个房票子或者是叫拆迁协议的这个面积，你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了这个一勾啊，就是导致有一些房源呢价格会非常便宜，大家可能也会在有时候刷抖音啊，或者刷什么短视频平台呀，也会看到啊，一会儿说静月天塌了，这块8000多；一会儿说天又塌了，这块7000多；再有天就塌的不行了，这块5000多。还有的人会发，哎呀，这是塌的了，是3000多。所以说，
1: 因为渠道不一样
0: 啊，所以说这个房价乱不乱呢？锦逸说了算啊。大家如果是它本身呢，房子品质，前两天还有人问我呢，我觉得这个楼盘它本身房子自己的品质和设计，都还可以，啊，但是因为它拿地比较早，最开始设计的是小高和洋房，啊，也是较早的要使用落地窗洋房的这样一个楼盘，当时呢，锦逸还在和融创合作，要做一个高端的改善住宅，啊，但是当时临时呢，又突然。扑嚓一下子，团队全都改去卖大和陈苑，这个所以，在当时这当时要合作三个项目啊，大和陈苑、关和陈苑和东方陈苑，东方陈苑就是现在的静月陈苑啊，所以呢，它上市就相对要晚一些，晚一些之后呢。那个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因为距离现在相对远一些，但是它依然不是很落伍啊，也是产品力上还过得去，从大和陈苑交付来讲，后期的物业服务啥的这些也都还行，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周边的日常生活配套暂时不那么足，再有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个价格，如果是想在静月区选一个低价的房源的话，一定要。怎么说？对比好价格，你也不用信网说的什么3000多就咔就买了，可能背后有若干的限制条件，啊。但是说你要说5000-6000、7000多块钱，在这儿还是能挑到房源的，啊，就无论是当然它有房票的，也有抵账的，还有这个售楼处正式出售的等等啊，好几种啊。但是咱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这个价格不同人买，价格差距非常的大啊。如果有关于这方面价格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群里单独问
1: 我
0: 啊。
1: 进群私聊啊。进群方法，交通广播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啊，我们把这个背后的故事再给你好好的
0: 对比啊，
1: 交流交流，
0: 是啊，
1: 好，
0: 面
1: 一个是这个，
0: 面第二呢是龙腾英才时代，
1: 这个就名字就是非常熟悉了，
0: 哎，非常
1: 在我们的交通广播当中曾经啊，曾经一时也是密集轰炸。
0: 是啊，无论在我们交通广播呀，在当年家有好房节目呀，还有包括当年一些交付呀，我也去看过，有一年他交付是。1次交付1500套，
1: 就是一次交付。

0: 我们也曾经跟大家提到过，龙腾会带建城头的两个项目，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在英才时代的东面，
1: 嗯，
0: 一个呢是在高新南区，
1: 嗯，
0: 啊，这是当时他们，因为有一次我在高新南区碰他们，后来在京剧院的也碰着过。当时他们考察的是高新南区的中海春和九章，哎，然后说也在物色地块啊，后来最终落定的是带建了城头在高新南区的地块，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英才时代东侧的地块，
1: 嗯
0: 啊，在这个地块今年是前一阵应该是三四月份啊正式来签约来合作的，那么龙腾英才时代的剩余的一点点房源，
1: 嗯
0: 啊，就有了这个彻底清盘的必要，
1: 嗯
0: 啊，因为他自己在这儿自身有一个楼盘，还有一点点房源，而且卖了这么多年了，基本也不剩啥了，
1: 嗯，
0: 又要开一个给城头再建一个新的计划，
1: 嗯，
0: 所以呢，我判断呀，他也是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地块当中，同时呢，也不要让旁边有自己的楼盘再有房源在这同场竞技了，
1: 嗯，
0: 没有这必要。然后旁边呢，特别近的又没有其他的更多的新盘啊，所以呢，龙腾英才时代在前一阵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低价的一批房源，
1: 明白了
0: 啊，大概是剩一点，因为它剩的尾盘本来也不多嘛，
1: 嗯，
0: 剩了一些二楼到四楼的房源推出来了，
1: 嗯，
0: 价格是多少呢？
1: 嗯，
0: 四千来块钱，
1: 我去，
0: 四千，
1: 那怪不得这次就成交面积这么猛，
0: 嗯，哎，第一是尾盘要清尾，然后干那个新项目啊，第二呢，剩余的一些楼层，在普遍意义来讲，都也不是啥好楼层，
1: 嗯，
0: 必然是要比同小区其他房源要便宜，
1: 嗯，
0: 但是你要单独说差楼层的话，它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差价，正好又赶上这么一个要清尾干新项目的时间节点，
1: 嗯，
0: 所以呢推出了一些四千来块钱的房源，
1: 嗯，
0: 非常之火爆啊，所以呢它的一下子在这周的排行榜中啊，成交面积排行榜中一下子就整到了第二名。上周是成交了47套，47套啥概念？一天大约7套，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0: 一天7套是49套。
1: 那看来，那大家他得从每个渠道，就是让大家知道哇，英才时代准备要清盘了，
0: 那卖房渠道，哎，你
1: 赶紧了啊！我这不这个那个什么所剩不多，
0: 哎呀，一有这种消息，你就看我所在，
1: 先到先得，
0: 你就看我那个所在的若干个群和那个啥吧，和朋友圈吧，
1: 嗯，
0: 因为我这群也非常的多，啊，我有一些可能已经停用了，经常活跃的，每一天群里都有消息更新的，怎么也得几十个，将近100个吧，
1: 嗯，
0: 啊，所以呢，类似的消息总是在我的群里或者朋友圈里就出现啊，所以龙腾英才时代确实有一些二三四楼的房源，一个非常低价的，非常低的价格。
1: 如果大家最近也想去抄抄底，也可以再去看看，没准还能剩点啊。但估计确实可能剩也不多了。
0: 如果想找，都是现房，
1: 嗯，
0: 现房万科物业啊，然后在北湖湿地公园的正北侧，
1: 对，
0: 嗯，锦浦路和湖畔街的交馈处，
1: 嗯，
0: 啊，在这个
1: 一周干出47套，这个确实挺忙。
0: 哎呀，我估计啊，下周也得业绩不菲啊，这，
1: 嗯，
0: 是陆续的备案，
1: 嗯，
0: 所以，但是你要再找那个二三四楼，其实已经不太好找了。
1: 嗯，
0: 这玩意儿真的是
1: 越来越少了，
0: 真的是有些房源它出来就没，
1: 嗯，
0: 啊。大家都说，总说一说，有些时候说这话都不信啊。
1: 嗯，
0: 有些房源出了就没，有的人总觉得，
1: 嗯，
0: 哎呀，怎么可能呀，现在房地产市场这么卡了，你说啥样就出了就没，还不让我调了，还不等我了，
1: 嗯，
0: 确实是有这样的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想类似于捡漏，前提是你不挑啥楼层啊，你就注重说，哎，我在这小区以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比邻居们少不少的价格来买到一个真正的合适的房子，
1: 确实
0: 那行，你可以捡漏。你要想类似捡漏，你可以在群里单独加我啊，
1: 嗯，
0: 根据你的目标的楼盘或者区域，一有这种贼拉合适的，我就可以及时的告诉你。
1: 对
0: 啊，你现在再找那就慢了。
1: 所以进我们群里边，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内部消息啊，可以捡漏啊，也可以薅羊毛啊，
0: 也可以对照啊。甚至是哎，我这两天正在研究一个商铺，帮别人买商铺。
1: 嗯，
0: 半年前跟我说了，我只领他去看了一个。
1: 嗯，
0: 一直到就是半年前跟我说了，一直到 前一阵也是六月份，
1: 嗯，
0: 就是隔了五六个月的时间，
1: 才想起来，
0: 我才领。

0: 还看了第一个商铺，因为我就觉得这半年我就觉得
1: 没有
0: 这个商铺是目前长春市来讲最适合它的。
1: 好，
0: 前面有很多商铺我们研究过，但直接都 pass 了。
1: 嗯
0: 啊，要么是价格的问题，要么是格局的问题，要么面积的问题。直到用了半年的时间，我才确定了第一个我觉得最适合他的商铺。
1: 所以各位，如果你在这个买房时候想找一个好专家、靠谱的啊，还省钱的，一定要进群啊！明天见，
0: 拜拜。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6月24号，共同来关注天气。长春雷阵雨，16度到26度，吉林市小雨，17度到26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4度到23度，四平小雨，14度到24度，通化小雨，15度到25度，白城小雨转晴，15度到25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4度到26度，松原小雨转晴，17度到25度，白山小雨，15度到22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雷阵雨，16度到26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北京时间上午的11:32，问候所有正在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友，你好。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那今天的节目啊，我在副驾驶特别节目炫彩世界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此时此刻，美加墨世界杯啊，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的比赛，由哥伦比亚对阵的是这个民主刚果的比赛啊。民主刚果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是来到了下半时的补水时间。那补水时间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全新的规则。那在上下半场分别进行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裁判可以在找一个恰当的时机，在死球的时候强行吹停比赛啊，强行吹停比赛，让所有的球员们呢下场来进行喝水补水啊。这个补水时间的引入呢，这个新规啊，也给足球比赛带来了一些全新的变化，更多的可能。相当于篮球场上上下半时啊多了一个暂停，所以你经常会在本届世界杯能够看到一支球队在补水时间之前以及补水回来之后，他的战术打法变化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观，或者说呢有一个大的这个更迭。比如说补水时间之前可能是以守为主，补水时间回来之后啊，却帮帮帮帮帮啊连续打了几个威胁球，这可能都是在补水时间的时候呢进行的一些调整。现在比分呢现在下半场的时间来到了72分钟，哥伦比亚本场比赛呢占据场面上的更多的主动权啊，占据更多的主动优势，但是呢还是没有撬开刚果金啊，没有撬开刚果金的这个球门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是刚果金啊踢的第五场世界杯的比赛了，这也是首次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成就，就是上半场没有丢球。在之前的比赛啊，刚果金踢过的所有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呢，他们都是上半场就丢球了。那这场比赛呢，他们的门将表现得非常的神勇，

那半场呢，控球率达到了66-34啊，射正呢是六脚啊，这边哥伦比亚呢有14脚射门，六脚射正。这边呢，刚果这边啊，其实是零脚射正。但是呢，这个怎么讲呢？刚果金这边执行的防守策略非常的，这个坚定啊，非常的坚定，就是死守，不给哥伦比亚这边机会。那我们说，面对这种严防死守，有哪些破解的办法？有哪些破解之法呢？第一个破解之法就是单点的爆破。我有一个非常强悍的，强如哈兰德啊，强如这个姆巴佩这样的前锋啊。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远射。今天哥伦比亚的这个远射的这个脚头啊，那是真在线啊。只不过是刚果金这边的门将表现的实在是太神勇了。上半场，多脚外围的这个禁区外的这个远射呀，都是世界波级别的，只是没进而已啊。哎，来看一看啊。说话间啊，这个哥伦比亚打了一个小的转换啊，传到禁区之内啊，边裁举起了他的旗子啊，示意这球哦，是确实是有一个身位的越位啊，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0: 那再来说一说早些时候进行的一场比赛，在7点啊 ，L 组第二轮，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呢，克罗地亚1-0啊，1-0小胜。这场比赛呢，达成了一个成就啊，莫德里奇代表国家队出战了200场，这个记录非常了不起啊，出战200场，这个记录非常了不起。哎，刷新我们看到。哥伦比亚已经洞穿了刚果金的球门啊！看看这个球，哦，比分已经加上了，这球没有问题啊，裁判的手势也没有问题。恭喜啊，恭喜哥伦比亚！这边进球的应该是2号啊，2号穆尼奥斯啊，为哥伦比亚打进一球。这场比赛呢，哥伦比亚一直是。叫做什么呢，之前的进攻一直叫做雷声大雨点小啊，创造了多次威胁的进攻，但是呢都被门神所扑出啊。终于目前的这颗球啊也是打破了场上的僵局，是由哥伦比亚的右后卫啊带刀后卫穆尼奥斯进了一颗球啊。这场比赛啊，这个姆帕西啊，刚果金这个门将姆帕西表现真是太好了，太神勇了啊，力保城门75分钟不失啊，也是在75分钟的时候呢，前场一个错进错出啊，前场的一个错进错出，你看啊，这边刚果金呢是看啊，这边几个人啊，刚果金这边的这个锋线啊，刚果金这边的锋线应该是路易斯苏亚雷斯啊，一个人吸引了3个人的防守，反而让二号穆尼奥斯啊，这个右边后卫抢上啊，得到了一个射门的机会啊，无人盯防。这球漂亮啊，这球非常漂亮。恭喜哥伦比亚也是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啊，那我买的这一场呢，有可能就中了啊。来看一看，那刚果金这边呢，肯定是无法接受一场失利的啊。来看一看，刚果金这边马上推进来组织一下进攻吧。那刚果金这边，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前场这个维萨啊，包括巴坎布啊，巴坎布下半场被换下了啊。啊，这边啊完成了一脚啊，完成了一脚这个射门。刚果金这边完成了一脚射门，这个威胁并不大。继续来说啊，摩迪代表国家队打了200场比赛了。那在而且呢，这是一个里程碑呀、啊，一个里程碑式的数据。在里程碑数据诞生的这一天，帮助国家队拿到了一场胜利，在世界杯拿到了宝贵的3分啊。这个里程碑呢是很难忘的，是相当有意义的。在赛后啊，那摩德里奇也是得到了一件特制的球衣。上面呢印着200啊，上面印着200。那说到国家队历史出场榜单，那排名第一的呢是 C 罗230场，那梅西呢是201场啊，排到第三。那摩迪是200场啊，摩迪是200场，排到第四。那排名第二的是谁呢？啊，巴德尔穆塔瓦代表科威特踢了202场比赛。短期内 C 罗这个代表葡萄牙踢230场这个比赛的这个记录啊，真是很难打破啊。那说到 C 罗呢，那就我们就说回到今天早些时候，今天凌晨1点啊，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比赛，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啊，葡萄牙是5-0的一场大胜啊。作为 C 罗的球迷，包括我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小功能啊，就是选择你支持的球队，然后你的 ID 后面就会挂着一个小国旗，在新浪啊，包括小红书都有这个功能。我挂的其实就是葡萄牙的国旗啊，因为呢我是这个支持葡萄牙的，虽然呢我并不觉得葡萄牙有夺冠的实力，但是还是比较看好啊，比较看好葡萄牙呢本届世界杯能够踢出一个4强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然后再一个呢，我也比较喜欢 C 罗。在看了这个世界杯 其他小组的前两轮的比赛。哎，稍等，我们看看哥伦比亚这场这个快速反击，已经推进到禁区。哦，打门漂亮，打门漂亮，这个球看看有没有效啊？这个没有给到手势。哎，啊，果然给到了，给到了，给到了，给到了，给到了。这个球员已经开始庆祝了啊！镜头呢给到了边裁啊，边裁举起了他的旗子啊。这右上角转播视角的这个比分已经改成2-0了啊，又改回了1-0了。这是一个来自于哥伦比亚的转换进攻啊。进球的呢是在本场比赛表现非常活跃的，也是哥伦比亚绝对核心啊，这个迪亚斯。迪亚斯在上半场就多次创造了这个威胁球啊，迪亚斯本人也是非常的懊恼啊，这个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庆祝动作，趴在这个已经这个坐在地上，然后这个锤击草坪啊，非常的懊恼啊。这个球越位也就是毫厘之间呢，险些将比分改写啊。准确说呢，其实比分已经改写了，只不过又改回来了啊。路易斯·迪亚斯啊，这个也是哥伦比亚这边的绝对的进攻核心之一了。还有一个进攻核心呢，是长得非常帅的，很多女球迷的啊，他拥有很多女球迷，就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简称 J 罗。J 罗啊，这个球员非常有趣，在国家队就是大腿，世界杯一年就是大腿啊，国家队的比赛他就是表现得好，进到俱乐部啊，无论是换了多少支俱乐部了啊，他都远远的踢不出来大家的预期，因为他的。这个在国家队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来看看啊，刚果队这边换人换上了两个前场球员，看看要加强进攻，会不会改写比分呢？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

0: 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回到我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啊，那特别节目非常感谢中国体彩的特别赞助，

0: 来。
1: 那美加墨世界杯啊，哥伦比亚面对刚果金的这样的一场比赛，目前的场上比分来到了1-0啊。这个破门的呢是穆尼奥斯啊，绝对的带刀后卫啊，已经连续两场破门了啊！来看看穆尼奥斯又跑到禁区内，这个球传大了，这球传大了，出界了啊！穆尼奥斯这个边后卫在本场比赛的表现啊，非常的有存在感。那继续来捣鼓，C 罗啊，继续来捣鼓 C 罗啊。这个讲实话，这场比赛呢，看直播的时候啊，一点也不算特别晚啊，就看直播的时候呢，我就也不说这个哭了，我不是哭了，但是我热泪盈眶了。哎，稍等，看看哥伦比亚这边左路迪亚斯向中路传。被刚果金这边的后卫啊14号给破坏出去。刚果金这场比赛呢，就是排出了一个五后卫的一个坚决的防守的这个阵型啊。那么哥伦比亚就打左边打迪亚斯，右边呢就打，那右边就靠这个2号这个边后卫啊，叫做穆尼奥斯啊，就靠穆尼奥斯提供一些更多的火力支持。远射，哎呀，弧顶啊，这边是哥伦比亚弧顶的一脚远射，应该还是来自于迪亚斯啊。

哎，还真不是啊。我以为这脚球啊是打飞了，还真不是。这颗球是碰到了刚果金这边后卫的身上啊，才打上了看台。来看一下这边哥伦比亚的一个脚球，罚向了终点。漂亮，又是一脚远射啊，在门前造成了绝对的险情。哥伦比亚这边球员示意举起手示意说，刚果金这边有后卫手球了。主裁判没有表示啊，主裁判没有表示。主裁判给了门球啊，看看这球，这个角球罚的落点啊比较靠近球门。又是一脚远射，今天啊哥伦比亚的远射啊脚头都特别的好啊。这个远射都不算特别离谱，而且呢都比较有威胁啊。今天哥伦比亚的远射确实是非常在线。哦，这颗球是这样吹的，这颗球呢应该是吹的远射之后，门将扑出哥伦比亚球员的第二点啊，第二点是不是有一个禁区内犯规还是越位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吹罚。把球权呢判给了刚果金这边的一个球门球。时间所剩不多啊，刚果金这边呢还是要抓紧的进攻啊，看看能否扳平比分。因为目前 K 组的形势呢是这样的啊，这场比赛呢如果是输球的话呢，那这场比赛如果是输球的话呢，那哥伦比亚将会确定出线啊，将会确定出线。因为哥伦比亚呢第一场比赛呢已经是赢下了积三分，如果这场比赛再拿下积六分是确定出线了。那民主刚果这边呢，他第一场啊和葡萄牙呢是这个1-1战平，民主刚果这边积一分，如果这场比赛再逼平的话呢，积两分还是有出现小组第三出现的希望啊。甚至呢，如果说第四场比赛民主刚果能够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那积五分那是铁定出现啊。所以民主刚果这边呢，如果是吞下一场失利的话，继续积一分，出现形势就非常危险了。本届世界杯呢它有个晋级待定区，就是小组头名和第二名是稳稳出现啊。这个几个成绩比较好的第三呢，小组第三也是有出现的机会。所以民主刚果这边呢还是得再拼一拼啊。如果扳平的话呢，小组积两分，最后一场比赛如果能够努努力战胜乌兹别克斯坦的话呢，民主刚果这边呢将会积五分。那是肯定是稳稳出现。那乌兹别克斯坦呢这边早些时候呢是被葡萄牙灌进了五颗球啊，本届世界杯呢已经是两连负，已经是确定无法小组出线了。这边民主刚果也是前场啊大举压上啊，这个对着哥伦比亚这边的球门寻找着一些进攻的机会。比赛时间来到了89分钟，想在左边找到一些机会，但是呢哥伦比亚这边的防守啊也是非常的坚强，前场的逼抢也是比较的凶狠啊。又将这颗球啊逼回到了中场，还算是在中场找机会啊。还有一分钟啊，这边我们看看第四官员举起这个牌子将会补时几分钟啊。今天的这个下半时补时应该不会特别长，可能也就是5分6分钟左右吧。下半时呢没有受伤的情况的出现，也没有太多的犯规，补时的时间应该不会特别多。啊，关于今天这四场比赛你看了哪些场次呢？你觉得今天的比赛精彩吗？都可以来互动留言。评价一下3连平和1胜2负哪个含金量高啊，这个不好讲啊，这个不好讲。

虽然都是同积三分啊，但是你这个看你怎么说啊，三连平啊叫三场不败啊，三场不败听起来呢含金量会高一些，但是这个含金量啊，比赛含金量主要还是看你面对的对手实力如何。打个比方说啊，我一胜两负，我一胜呢我赢法国队，两负呢我分别输给了库拉索和佛得角。那么我认为呢，这一胜两负含金量呢就非常的迷惑啊，我能赢法国，但是我又输给佛得角和库拉索啊。要打个比方啊，那你那一场胜场啊，其实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但是你又分别输给了两个足球小国，大家可能会觉得，哦，那你胜了那一场，你也是懵的。所以呢，含金量啊，这个概念呢，还是看你面对的对手啊是谁。好了，我们看到这个第四官员举起的这个补时的这个牌子啊，是补时六分钟啊，补时六分钟。刚果金这边，一个，哎呦，这是一个禁区内的，看看禁区内有没有犯规啊？怎么这么多人都倒在地上了？这个角球啊，这个角球呢，哥伦比亚是连续啊两名球员倒在了地上啊。大家对这个角球的，你看，对于这个角球的这个争抢啊，真是非常激烈啊。双方都有一些情绪，我们看到刚果金这边把哥伦比亚的这个后卫给推倒了，来起球找前点，哎呀，这个球看看是不是被哥伦比亚破坏出去了，连续第二个角球，第一个球找前点了，那第二个球应该不会找前点了，有可能打一个后点啊。刚果金这边连续第二个角球，你看，说话间又一个哥伦比亚球员倒在了禁区内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来角球，哎呀，这个球啊，这个刚果金这边的这个还真是争抢到了啊，蹭到了，球奔着后点去了，只不过这个球啊，你看球速并不快，所以守门员反应过来了啊。弹地有一个折线，这个球其实是球速稍微快一点点，这个门将应该是扑不到的啊。这刚果金这边的这个角球战术是打成了啊，形成了一个威胁。啊，门将啊，门将开球啊，这边的主裁判对着刚果这边的球员示意啊，说你们的这个动作应该是小一点。言辞比较激烈，能够从这个表情当中看出来，虽然我没有听清他说的是啥，刚才双方动作真的非常的大。啊，有球员倒地，94分钟啊，已经来到94分钟，补时还有个两三分钟吧。提到这个时候啊，这个双方肯定都是非常着急的。哎，这边哥伦比亚这边的球员莱尔马，刚才在一次头球争顶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动肘了啊，他有一个挥肘的动作，击打了刚果这边球员的这个头部啊，裁判出示了黄牌。继续掉向禁区啊，刚果金这边的这个任意球继续掉向禁区啊，直接就找禁区，这个是最直接了当的、最快速的、最省时间的办法。这个后场球啊，哥伦比亚后场球，这球呢没有形成威胁，直接出了底线啊。看看哥伦比亚这边啊，稍微拖一拖时间啊，这比赛也就结束了。

哥伦比亚这边啊，门球啊，门将将球开到前场，又有双方球员倒地的戏，非常着急啊。哥伦比亚啊，这边球权目前在哥伦比亚脚下，前场任意球开出，直接打门吗？这一脚得有四十米啊，得有四十米开外，有没有？至少三十米开外是有的啊。直接就打了，这个球是稍显得不太冷静啊，这样直接将球权交还给这个刚果这边了啊，稍显不冷静了啊。96分钟了。裁判可能会随时随地响哨了啊，看看应该还会，刚果还会有啊，刚果金这边还会有一次进攻机会，看看能不能形成打门。找左路，左路起球，有没有攻门？没有攻门。这边防守是一个比较成功的防守啊。好的好的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结束了，哥伦比亚1-0战胜了刚果金。那么恭喜哥伦比亚在 K 组呢已经是锁定出线了啊，两战皆胜啊，积六分小组出线，恭喜哥伦比亚。本场比赛呢，哥伦比亚确确实实是场上获得进攻机会，叫做在场上更加占据比赛节奏的那一方啊，进攻机会也多，威胁球也多，只不过本场比赛刚果金的门将表现的确实是好。

0: 镜头给到了本场比赛进球的穆尼奥斯，二号穆尼奥斯，他也是连续两场比赛都进球啊，作为一个边后卫啊，两场比赛都进球。同时呢，也将我们的敬意啊，这个献给刚果金这边啊，这个刚果金呢，其实也是世界杯新军啊，对于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履历呢，相对的这个薄弱一些啊。但是呢，面对南美劲旅哥伦比亚队呢，刚果金也是坚决的执行了主教练的这个战术政策，就是我严防死守，而且呢，也确确实实做得非常的好，逼迫的哥伦比亚只能更多的在外线去发炮。只不过哥伦比亚今天的这个脚头啊确实是厉害，上半场呢多次威胁球都来源于远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不远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呢？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欢迎回来，我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特别节目，感谢中国体育彩票啊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呢来互动打卡留言。那么随着哥伦比亚本场比赛啊这个获胜呢，他两场比赛积六分已经是确定出现了，只不过呢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二啊还是有这么一个悬念在。我们现在打开 K 组， K 组的分组是这样的，葡萄牙目前呢是一胜一平积四分，哥伦比亚呢是两胜积六分啊，两胜积六分。那么如果说下一场比赛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哥伦比亚能够将这场比赛呢拿到一分，打平的话拿到一分即可锁定小组头名。那么如果说葡萄牙依然保有争小组第一的可能性在，那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呢，葡萄牙必须要战胜哥伦比亚，那么他们将会积七分，哥伦比亚将会积六分，拿到一个小组第二。最后一场比赛刚果啊，这个刚果金呢一定要争取去战胜乌兹别克，拿到三分之后他积四分，积四分的小组第三呢是有较大希望能够晋级到下一轮淘汰赛的。这是 K 组的情况。好了，我们再来说回今天早些时候葡萄牙面对乌兹别克这场比赛啊，5-0的一场大胜。我其实是看球的时候有些激动，有些热泪盈眶的。为什么这么说啊？作为 C 罗的球迷，作为 C 罗的球迷，虽然说41岁了，但是呢，他无疑依然是这支球队的精神领袖。那同样也是老汉啊，也快40的梅西，人家是又帽子戏法又进俩球，包括姆巴佩啊，当是这个，当是第一前锋的有力争夺者吧，这么说吧，姆巴佩也是连场进球，包括哈兰德也是连续进球。那这个时候呢 ，C 罗的。个人的精神压力也大。那我作为 C 罗球迷，其实我压力也很大。为啥呢？因为网上对于 C 罗球迷的嘲讽，对于 C 罗本人的嘲讽一直是不停的。说我们哥几个都进球了 ，C 罗你在哪儿呢？包括对于 C 罗球迷的这个嘲讽也一直存在。那这场比赛呢 ，C 罗本人的压力也释放出来，能够从他的肢体语言、从他的表情看出来，他在进球之后，他的整个的精神压力完全的释放出来了啊。进了两个球啊，进了两个球，这两个球进的都非常精彩，梅开二度。而且呢还有一个球虽然不是 C 罗进的，但是呢 C 罗在这个球上的表现却很

让人意外。这个球呢也上了今天的热搜，叫做 C 罗骗了全世界。来自于葡萄牙的第二颗进球，开场第17分钟的时候，葡萄牙在前场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那么转播的镜头一直是对准了 C罗在脸上的这个表情，包括他的眼神非常的坚毅，他在球前摆出的那个姿势，他坚定的表情，他在球前摆的那个即将要射门的这个姿势，可以说让现场的解说员，包括甚至对手的门将，包括在每一个正在看球的球迷，可能都会觉得这个球大概率应该是 C 罗去打。而且呢 ，C 罗也一直是葡萄牙队中的这个任意球的第一选择，但是 C 罗选择让球，把这个主罚任意球的机会让给了努诺门德斯啊。这个让球啊，说是那可能这个他们在获得了这样的一个任意球之后呢，他们会在队内有小声的交流，说这个球我们怎么打啊，我们几个人全都站在这个球之前。尤其是 C罗这个演技可以啊，教科书一般的演技。你以为我要打了，可能全世界都以为这个球我要打了，我要游龙了啊，游龙啊，偏若惊鸿宛若游龙嘛。C 罗的任意球也确实是，这个尤其是一脚电梯球啊，在这颗星球上 ，C 罗的任意球呢是比较的有威胁的。但是没有想到 ，C 罗没有选择主罚这个球，而是让努诺门德斯啊，他通过自己的演技骗过了对方的防守策略，骗过了对方的防守球员，让努诺门德斯获得了一个轻松打门的机会。对方的门将一开始都没有反应过来，恭喜努诺门德斯啊，破门得手啊，一个任意球直接挂门。也同时呢也让很多球迷所震惊啊，让很多球迷所震惊，这个球 C 罗演的可太像了。那么在这场梅开二度之后呢，C 罗也是正式超过了葡萄牙的传奇球星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啊！历史射手王在41岁的这一年啊，达成了多项成就。首先呢，他达成了一项成就，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啊，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所进球，并且呢，以41岁的高龄梅开二度，正式超越了葡萄牙的传奇球星尤西比奥。那 C 罗在世界杯上的历史进球也达到了10个进球，哇，不只是 C 罗自己这个长舒了一口气啊，这个压力终于释放出去了，他面对场边的摄影机啊也是大声的说出了 I'm back 我回来了，他自己的这个压力肯定也存在的，而且这个压力啊是不小的啊，包括葡萄牙全队的这个压力，在赛前被传出了葡萄牙全队这个队内的氛围有问题啊，队内不和呀，在赢球之下，在得到3分之下，任何的队内不和都是无所谓的啊，都不存在的。赢球就是最好的良药，说我们队内氛围不好，说谁又看不上谁，谁又看不上谁，无所谓，不存在，赢球了谁都看得上谁，万能的良药啊。

那世界杯的今天的另一场比赛呢，就非常的离谱了。英格兰队对阵加拿大队的这样的一场比赛，英格兰队的这个门前的绝佳机会被浪费了好多个啊，甚至凯恩呢，在一个门前极佳的机会也是踢飞了，打上了看台啊，瞄着天上的那个飞机就打上去了。这场比赛在这个赛后啊，加纳国内的什么有一个最知名的大祭司啊说我在赛前啊就已经施法了，施法的对象呢就是凯恩，我施法向凯恩施法，说凯恩在本场比赛无法取得进球。

那么这个加纳队在赛前啊，这个战术打法都没有选择，选择了做法。开玩笑，开玩笑，这个是国内的啊，这加纳国内的这个大祭司发表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的内容。0-0这场比赛呢，也是大跌了很多球迷的眼镜啊。可能呢，你买的体育彩票呢，你买的中国体彩呢，可能是不是也是压了英格兰这场是胜呢？你是否买了平局呢？如果你买了平局的话呢，那你赚了。再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不负责任的预测。今天弘毅不在啊，弘毅压球是有一手的啊，但是他不在那怎么办呢？我来进行不负责任的预测。第一场，明天 B 组的第三轮啊，明天第三轮就开打了啊，第三轮非常的关键啊，小组的第一、第二、第三将会在第三轮啊，很多小组的这个最终的出现形式将会在第三轮看出来啊。波黑对战卡塔尔。这场比赛波黑应该是小胜啊，波黑是小胜卡塔尔， B 组第三轮波黑应该是小胜卡塔尔。那么 B 组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瑞士对阵加拿大。 B 组的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加拿大队呢是四分，瑞士队是四分，波黑队呢是一分，卡塔尔队呢是一分。这场比赛呢，首先波黑队应该会赢下卡塔尔啊，应该会赢下卡塔尔，会一场胜利啊，告别本届世界杯啊。因为波黑这边应该是没有出现机会了啊。那么瑞士对战加拿大，这两场啊，这场强强的对话呢，将会决出本届世界杯 B 组的小组头名。我认为 B 组的小组头名应该是加拿大队啊，加拿大应该会是，哎不对，应该是瑞士赢，应该是瑞士赢啊。瑞士应该是两球，我估计一场啊，不负责任的预测，两球胜加拿大啊。苏格兰对巴西 ，C 组的第三轮在明天也会开打，苏格兰对战的是巴西队。巴西队呢，本届世界杯通过上一场比赛呢，找到了一些比赛状态啊，延续这个比赛状态，并且呢，巴西队的，你不能叫头号球星了。但是呢，巴西队的这个队魂内马尔在明天会登场，这是比赛的一个 X 因素，一个变化啊。我预测一首，巴西队将会大胜苏格兰，大胜啊，三球以上。那么另一场比赛，摩洛哥对战的是海地队，摩洛哥应该会是两球。不会两球以上，应该就是两球。明天这四场比赛，我觉得没有平局啊，没有平局。如果说哪场比赛会有几率出现平局的话呢，应该会出现在瑞士对阵加拿大队啊，瑞士对阵加拿大队。那么再来看，明天还真的是啊，不是四场比赛，抱歉，明天有六场比赛。明天的九点。明天上午的九点呢，将会有一场小组赛 A 组第三轮，捷克对战的是墨西哥。来看一下小组 A 组的出现形式，目前是如此的：墨西哥已经铁定出现啊，两战皆胜，铁定出现，已经积六分了。那么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呢，应该是我看看有没有谁能够威胁到墨西哥的出现形式，没有。最后一场比赛没有谁能够威胁到墨西哥的出现形式。墨西哥应该会收着踢，保一场平局。墨西哥对阵捷克这场保一场平局。南非啊对战韩国队啊，南非对战韩国队，南非目前在小组赛呢只积一分，我希望能够拿一手三分。那么压一手南非胜韩国啊，压一手南非胜韩国，那么应该是一球小胜。以上就是明天这个我们炫彩世界杯进行的全部的不负责任的预测啊。欢迎大家买个这个10块8块的。蒿油根说了，说这个大祭司可以直接晋升为国师，这个可以有啊，这个

0: 可以有啊。大祭司说了，他的这个做法对阵对凯恩施法，直接让凯恩这一脚打上了天空啊，保住了加纳队的这一分，英格兰0-0平加纳。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2: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2: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下面来关注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那伊士顿眼科特邀员、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38，或者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接下来要说一说如何开启一场仙侠之旅。不知道电波那头的你有没有去看过一些仙侠剧啊？你觉得那个有没有觉得就是主角团在山间在云雾之间乘一竹筏漂流，或者呢干脆啊就是在山间来回跳跃啊，从这座山头蹦到了另一个山头。但是在我的这样的匮乏的语言描述当中呢，就显得没那么美了啊。其实呢，江西以及安徽，它有一些景区啊是如梦似幻的，比如说齐云山啊，比如说望仙谷，比如说婺源，它有一些5A 景区，它带给你的那种仙侠剧啊，如同置身于仙侠剧拍摄现场的感觉，是很强的。7月28号，主持人雨山带队，皖赣山水仙侠6日游。那在5980块钱一个人的这个基础上啊，我们给到大家的服务是怎样的呢？包含了来回的机票，包含了全程携程4钻的酒店，以及极其稀缺的齐云山。我们住在山顶，那齐云山山顶的度假客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你是一个隐士高人的话呢，你有可能就是住在某一个山的山顶，每天呢喝着山中的甘甜的泉水露水，吃着山间的野果，饿了想改善伙食，打一些野味儿。你在山间呢找一处山洞啊，在这山洞之中去发现一本武林秘籍啊，你决定在山中闭关修炼啊，它就是这种感受。那么在这趟旅行当中呢，还安排了一些特别的环节，比如说竹筏漂流、手工制陶，那你想做个陶罐啊，还是想做一个陶盘啊，都由你心。那打铁花、烟花秀这些呢，也都给大家安排的上了啊。那同时景区之间的大交通、小交通都是一些比较豪华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整条路线全部都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那在晚上我们将会看到高达1600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这个氛围感是非常的强的。那全程由主持人雨山以及专业的导游帮你打理旅行当中的大小琐事，不用担心一些旅程当中的细节。 如果说想要带着全家一起开启一场这样的旅程的话呢，你的费用是5900。

0: 580块钱一个人，并且包含来回的机票。那么儿童的话是4999块钱一个人。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最后再来关注我们的产品，今天的产品是海蓝之谜呀。有些时候啊，我特别喜欢去介绍我们卖的这些大牌美妆，为什么呢？就是它比较省劲儿，我不需要特别的介绍，我不需要特别的去介绍，说海蓝之谜大家知道吗？我来跟你介绍吧，完全不用。海蓝之谜这四个字自然会替我解释我卖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今天我们要卖的是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啊，绿眼霜。海蓝之谜的眼霜用过的都知道好啊，它是针对的解决熬夜和加班带来的你眼周的这个问题，比如说眼周的这个暗沉呐，包括你的这个小细纹呐，都可以用眼霜来去改善。人说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如果你的眼睛率先的衰老的话呢，那么整个人这种衰老的或者说这个疲劳的这个状态，都会因为眼睛的周围的这个状态而去不断的进行放大。那些因为你眼睛周围没有做好补水的，因为干燥，因为熬夜所长出来的干纹呐、细纹呐，慢慢的都会因为海蓝之谜的眼霜而去有着大为的改观。海蓝之谜的眼霜正装的价格跟大家分享2000多块钱，正装的价格2000多块钱，今天的价格，今天的专属团购价格是199块钱，2000多打到100多啊，当然了啊，当然了，真的肯定是真的，只不过在这个价格之下呢，我们是一个临期清仓啊，是一个临期清仓。今天我们售卖的其实是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啊，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只不过啊，我们是拍一给你发仨，拍一发三个，三个加一起约就是等于一个官网的一个正装了啊，拍一发三其实就等于一个官网正装了。这个大牌薅羊毛啊，你199块钱买海蓝之谜的眼霜，我不夸张的讲，这个价格是出了吉林交通广播，你真的是买不到啊，你真的是买不到。这价格你去京东淘宝，你去拼夕夕，你去唯品会啊，你都买不到。199块钱海蓝之谜眼霜体验装，但是我们给你发三个，真是说白菜价格啊有些夸张，但是呢这个可以用双引号，这个双引号括上啊，是双引号之下的白菜价格，有效期到2027年的5月份啊，还有接近一年的有效期啊，这个价格非常的香啊，价格非常的香，199块钱买海蓝之谜的眼霜体验装，买三个。购买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啊，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眼霜两个字啊，回复眼霜两个字，而且我们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的活动还有效啊，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少5块钱。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4: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的全部内容了。这个世界杯啊，已经踢了一周多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中国体彩参与啊？我的建议是呢，如果你真的要想去花个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去体验一下的话呢，行，但是呢，千万不要去一。

0: 市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2: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D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5: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6: 廖斯拉上雪穗，伪造了死亡现场，成功让警方误判死亡时间，扰乱了调查方向。自此，亮司获得有燕的忠诚，软件公司有了技术骨干。1981年，雪穗顺利进入大学，他与多年好友江丽子共同选择社团社交舞社。雪穗认为，社交舞不仅是一项跻身上流社会的必备技能，在这个社团里还容易结识出身上流社会的人，比如小冢一成。其家族企业小冢制药集团规模庞大，符合雪穗的目标。与以往一样，所有男生都被漂亮的雪穗吸引，可唯独小冢却对他无感，他反而对单纯的江丽子一见钟情。雪穗感到自己被无视了，心中萌生起罪恶的念头。单纯的江丽子正沉浸在与小冢的热恋中，他不会想到危险正在悄悄地走近他。某个独行的夜晚，他遭遇了与初中时相似的袭击事件，只不过这一次被袭击的人是他。他被蒙上眼睛，捆绑起来，脱光衣服，拍下裸照，扔在货车车厢中，直到被母亲找到。雪穗不失时机地送上殷勤的探望，并答应为了他的名声，一定为其保守秘密。从那之后，身心受伤的江丽子不再与他人主动接触。大学毕业后，雪穗准备嫁到东京，结婚对象是高公。高公家境殷实，为了确定能与高公结婚，雪穗在亮司的帮助下设计了一场先假装怀孕，继而为高公堕胎的把戏，这让高公深感愧疚。婚礼举办前夕，高公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马上就要离职的女同学。

同事，他决定在婚礼前夜当面向他表白。然而精明的雪穗早已看出高公对婚姻犹豫不决，早早地让亮司监听他的电话线路，掌握了高公的计划。婚礼前一天，雪穗及养母提早来到高公家拜访，这打乱了高公的计划。尽管如此，他还是找借口逃离家庭聚会。令他失望的是，整整一个晚上，女同事都没有出现。高公不知道的是，此前亮司已经假扮警察，以配合公务为由，提前让女同事入住了另一家酒店，此事便不了了之。而此时的亮司通过制作贩卖盗版游戏软件收入颇丰，在大阪开了一家电脑店。一天，亮司父亲原来店铺的伙计松浦来找到亮司，想和亮司合作贩卖当时很火的游戏《超级马里奥》的盗版。谁知后来卖盗版游戏的事情泄露了，遇到警察的查封，亮司于是将松浦杀掉，埋在雪穗养母家的院子里，然后逃走消失了。亮司的逃亡打破了雪穗平静的生活，他本不欲作为家庭主妇安逸度日，成为众人眼中的女王才是他的梦想。他自知不能生育，这是他与高公难以弥补的裂痕。童年的经历早就对他的身体造成了破坏，他要亮司来东京换个新身份，开启新生活，就像以前一样，两人一起开创共同的事业。雪穗明白他与高公终究无法共同生活，当年一心委身于他无非想要个筹码，现在可以把这块绊脚石踢掉了，但需要个合适的方法。雪穗决定离婚，他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害者，方法是制造高公外遇出轨。他想到了那个高公喜欢过的女同事，高公在雪穗安排的高尔夫球课上意外遇到了自己喜欢过的那个女同事，后来高公与女同事发生关系，这一切都被雪穗安排的人拍下作为离婚的证据。离婚后的雪穗和小种的堂兄康晴谈起了恋爱，小种对外表看起来完美的雪穗并没有好感，因为所有跟他有关的人都莫名地经历过意外事件，但他知道只凭感觉无法说服堂兄，于是他找到了小有名气的侦探金枝，请他对雪穗展开调查。就在金枝调查雪穗的同时，来自大阪的老警察正在调查亮司的失踪。他来到东京与侦探会面后，金枝明白了一切。金枝在前期的调查过程中已经被雪穗识破，就在他准备揭示雪穗真面目的前一晚，他被亮司下毒杀死在自己家中。至此，雪穗更加坚定了除掉小种的信念。于是雪穗让亮司主动接近一个叫点子的女孩，她是在某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普通药师，点子可以得到医院电脑内部系统的账户密码，从而渗透该大学的内部系统，进入到与大学合作的小种制药集团内部，盗取商业机密，再转手卖给竞争对手，这样可以嫁祸给小种，让其彻底被家族驱逐。亮司的嫁祸计划顺利实施，小种被贬值，这让小种更加坚信雪穗不可接近。尽管他坚决反对，但鬼迷心窍的堂兄依然把雪穗迎娶进了家门。嫁入小种家的雪穗作为继母，遭遇了前妻的女儿美嘉的抵触，雪穗故技重施，让亮司闯入并强暴了美嘉。作为唯一发现人，雪穗为美嘉保守秘密，驾轻就熟地掌控了美嘉的灵魂。后来小种意外地发现了松浦的死亡线索，在挖出松浦的尸体并送去化验后，19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案件全部真相大白。这一年圣诞夜，雪穗的店面在大阪开业，在这个颇具意义的日子，警方相信

0: 失踪了多年的亮司一定会在那里现身，决定在店里布下天罗地网。当晚营业结束后，被识破身份的亮司自知走投无路，为不牵连雪穗，他用剪刀自杀身亡。而雪穗看到亮司倒在血泊中后转身离去，他一次都没有回头。故事至此完结。白夜行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整个故事似乎显得很残忍。而东野圭吾说，我将人性之恶残酷地暴露出来，只是想使人回头，想留住一丝人性的温暖。事实上，这是一个善与恶较量的故事。雪穗和亮司首先经历了恶，是父亲和母亲的恶，在这种恶的笼罩下，他俩也一步一步走向深渊。雪穗生活在上层社会，亮司生活在下层社会，他们之间的所有交集目的都是为了掩盖当时的罪恶。恶毕竟是恶，他们始终生长在黑夜里，终究会走向灭亡。善也许不够强大，在罪恶面前甚至有些束手无策，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善终究是长久的。亮司的父母和雪穗母亲的无耻行为，让两个聪明善良的小孩从此走上绝路。为了生存，他们互相利用，用更多的罪恶来掩饰当初犯下的错误。从他们的世界里不再有太阳，即使是白天也像在黑夜里行走。到这里，这本《白夜行》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一，1973年，大阪的一栋废弃建筑内发现了一具男尸。此后19年，两位嫌疑人雪穗与亮司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而他们身边的人却接二连三地遭遇不测。警察经过19年的艰苦追踪，终于使真相大白。第二，两个年轻人走上罪恶之路的根源来自于童年的痛苦经历，他们各自家庭都毫无温暖，这些无疑给两人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阴影，致使他们走上了犯罪。家庭是一个人心灵的港湾，它关系到一个人将来的走向。家庭氛围的好坏直接影响的是他的每一位成员，尤其是孩子的成长。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与希望，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第一步就是家庭教育，也是最重要的教育。家庭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础，没有基础无法谈及上层建筑。两位主人公的人生走向是一条不归路，背后的原因均是家庭的不正常发展所导致的后果。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忽略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要做好后勤保障，满足孩子的吃穿住行就足够了。其实这是片面的，人是有思想的，他需要不断的进步与发展，所以作为父母一定要对孩子的成长起到积极的榜样作用，让孩子从小感受到爱与善良，这样他们才会回馈给社会爱与善良。
1: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8-458。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3: 不过知易行难，有了意识的觉醒，我们却依然难逃痛苦情绪的掌控。要如何才能摆脱这些负面情绪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本书里提到的第二个方法，情绪方法。我们在面对任务时，经常会因为负面情绪而选择一再拖延。这种负面情绪有可能表现出焦虑、恐惧、厌恶，或者是由压力带来的疲惫、压迫、不安、担忧或者是紧张。无论是哪种形式，都会让你选择拖延，进而逃离任务。回想一下，你有没有拖着不去传达坏消息，或是逃避别人对你手头任务的询问呢？你有没有对自己说，这件事现在做太难了，或者太讨厌了，我要晚点再做？这都是负面情绪在发生作用。作者在书中用弗洛伊德马与骑手的比喻来说明情绪方法，非常的形象。情绪是一匹马，理智就是骑手，而情绪方法的核心就是让骑手驾驭马，而不是让马牵着骑手走。因此，在得到一个困难的任务时，如果恐惧的情绪是这匹马，它卯足了劲儿，想要拉你去享乐，去别的岔路，尽可能的拖延，那么你就要理智地判断事情的本质，比如这件事在规定时间内做不做得完，为了在规定时间之前做完，我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了使完成质量更高，我应该怎么去执行。有了理智这个骑手的掌控，情绪这匹马才能被拉回正轨，乖乖地埋头干活。再比如，有些人对于给不太熟悉的人回电话会感到不安，可能这个电话只是为了改变约会的时间，不是什么大事，也不会对别人造成不方便，但他还是推迟了这个电话，告诉自己待会儿再打。这个时候他是被情绪操控了局势。如果他使用理智这个骑手，思考一下拖延所带来的长期和短期利益，再想一想立即行动的长期和短期利益，换句话说，就是拖延带来了什么，现在结束拖延又能获得什么。经过这么一分析，他就可以牢牢地抓住缰绳，情绪就不那么容易左右他了，拖延症也自然得到了缓解。由于情绪会始终伴随我们左右，作者告诫我们，要想在情绪层面真正战胜拖延症，需要我们像锻炼肌肉一样锻炼情绪能力，作者称之为情绪肌肉。情绪肌肉的产生需要不断的练习，在发现有情绪波动的时候，冷静地接纳这种状态，要求自己进入骑手角色，仔细观察和驾驭情绪。经过不断的练习，情绪肌肉会拥有足够的耐久力和持久性，帮助我们战胜拖延症。三管齐下组合最后一个方法叫做行为方法。前面的两个方法让我们注意到拖延的触发因素，并适应了不愉快的任务带来的情绪。接下来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坚决的行动，这样才能终止周而复始的拖延的怪圈。首先，行动方法的关键是做出

出决定，克服犹豫不决。事情的不确定性是妨碍我们行动的重要原因。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我们会觉得困惑，无论做什么，成功都不能得到保障。这种时候，我们往往选择逃避。作者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叫做薇洛的姑娘，一直在找寻自己完美的伴侣，她在可能的人选中徘徊，犹豫不决。最终，薇洛走向了中年，她选择将生育作为头等大事，能否找到完美伴侣已经不再重要，婚姻成了生育的手段。而他现在唯一的人选是一个酒鬼，他们闪电般的结了婚，两年之后有了孩子，而事业的丈夫却一直拒绝戒酒。这个时候，薇洛面临着另一个重要的抉择，可是他又一次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中并不少见，我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会面临复杂的影响因素和不确定性。对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作者给出的建议是两点。第一，挑出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有多个因素影响决策，那么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两三个因素进行决策。第二，立即行动，在面对不确定的结果时，虽然没有一个准则能够在结果出现前就保证决策的正确性，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犹豫不决导致的不作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在面临多个不确定的选择时，你可以选择倾向一方，坚持到底，除非你看到事情的结果将你指到另一条路上。行为方法的另一个要点是终结分心行为，使用从中争取到来的时间投入到有意义的活动中。分心行为是开始拖延的一个典型信号，当我们在行为上开始分心时，我们会用回避来取代高效的行动，在课本上画画来回避听课，逛街来回避处理不愉快的冲突，玩游戏来回避明天要做报告的恐惧。战胜分心行为，通常要从明确你的选择开始。作者给出的方法是，当你产生分心行为的时候，想一想那些因为拖延而产生的长期性的烦恼，再想一想立即采取行动将会带来的满足感。当然，你还可以利用一些待完成任务表之类的工具来辅助你克服分心。这就是第三个方法，行为方法。我们需要在行动上克服犹豫不决，做出决定，立即执行，并且有效地拒绝分心，才能在行为层面上战胜拖延。好了，《终结拖延症》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就讲完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本书所讲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讲了拖延症是一种成问题的习惯，它会把重要的和有时限的事情推到其他时间去做。拖延症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我们需要从认知层面、情绪层面和行为层面三管齐下才能真正战胜。在认知层面，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拖延状况，有意识地质疑并改变你的想法。在这里，你可以使用 ABCDE 五步法来辅助你完成质疑和转变。在情绪层面，我们要控制情绪的马匹，通过对发生的事情以及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进行分析，理智做出决策，不被情绪所左右。同时，我们需要不断的练习，锻炼出情绪肌肉，有了足够的忍耐力和持久性，才能在情绪层面战胜拖延。最后，在行动的层面上，我们要认清方向，立即行动，不能犹豫不决，并且我们需要注意抵抗分心行为的影响。本书所提倡的这套认知、情绪、行为三管齐下的综合方案，能够让你摆脱拖延的干扰，在需要的时候爆发出潜力，从拖延中抢回更多的时间。你同样可以用它来促成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像是控制体重、坚持健身，或是学习一门语言，而这些正是大部分人迟迟拖着不肯去做的。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给你战胜拖延的信心。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积善慈心，与爱。

0: 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集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1: 欢迎继续赴约好人帮，每周三呢都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好书。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许多事情总是与我们的意愿背道而驰，或者有这样的感慨，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总要面临各种挑战和选择。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还是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这正是墨菲定律所揭示的现象。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多么微小，它总会发生。墨菲定律这本书揭示了人类种种心理效应的一本通俗读物，以轻松幽默的写作手法，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像破窗理论、彼得原理、凡伯伦效应、蝴蝶效应等许多有趣的心理学原理，以一个个生动具体的案例，将这些看似很深晦涩的定律法则阐述得透彻明了，不仅教会我们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挫折，还让我们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得启示和智慧。这不仅是一本关于定律的书，更是一本教会你如何积极面对生活的指南。无论你是喜欢探索未知的冒险家，还是想要更深入了解生活的智者，墨菲定律都将为你带来全新的思考方式和乐趣。这本书就像一个神秘的宝库，等待你去揭开它的面纱。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有趣的案例，带你走进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世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墨菲定律》。
0: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1: 当今世界纷繁复杂，变幻万千，尽管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其中的真相，也不能掌握其中蕴含的规律。其实要想真正了解事物运行的逻辑规律，或者推演命运发展的因果关系，就需要我们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来帮助我们破解生活中的疑难杂症。生活中或许我们时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因为赶时间急迫地想拦一辆出租车时，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大街上的出租车里都是乘客，或者没有出租车出现。但是当你有一天在马路上闲逛时，你会发现街上有很多的空车，这样的遭遇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的运气很差。实际上这其中蕴含着一个重要的定律，那便是墨菲定律。墨菲定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越担心什么，就会发生什么。例如某件事情有往不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那么不管这个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的。该定律与帕金森定律、彼得原理并称为20世纪西方文化三大发现。墨菲定律这本书正如书名一样，内容围绕着墨菲定律来写。作者阿瑟·布洛赫是墨菲定律最坚定的信仰者，他始终坚持研究各个领域的墨菲定律，出版相关著作几十本，印数百万册。书中作者通过生活的总结提炼，列举了200多个经典定律，涵盖了管理、经济、家庭、人生、情感等多方面。通过对各行各业墨菲定律的分析，增进了人们对墨菲定律认识的同时，也为我们的人生指点迷津、解疑释惑，为我们的人生旅程开启新的智慧之门，同时也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为大家讲解墨菲定律。第一部分，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怕什么来什么？到底什么是墨菲定律呢？墨菲定律作为20世纪西方文化的三大发现，是由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上尉工程师爱德华·墨菲提出来的。1949年，他与他的上司参加美国空军进行的 MX-981 火箭减速超重实验，以此来测定人类对于加速度的承受能力。其中有一个实验需要将16个测定仪器安装在宇航员的上方，测量他们能承受的加速度是多少。为了完成这个实验，他们的团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经过反复的尝试和设计，他们确定了2种安装方法。安装工作结束后，整个团队都沉浸在喜悦中，所有人都认为实验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就在这时，墨菲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那便是16个测量仪器都无一例外地被装反了，全都装在了错误的位置上。尽管实验准备得面面俱到，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凡是关于火箭、卫星等发射试验，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一套完整的设计方案需要技术人员经过无数次的推算实验才能够落地实施，过程中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数字、一个个小小的螺丝钉出现失误，都会导致实验的失败。然而在 MX-981 火箭减速超重实验中，当墨菲和他的团队克服万难搞定高难度的问题之后，却因为疏忽大意导致了实验的失败。这足以证明，即使是万事俱备，也不能排除事情变坏的可能性。于是在这次试验过后，墨菲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如果有2种或2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有可能导致灾难，那么必定有人会选择导致灾难的那一种。或许这段话听起来有些晦涩难懂，简单解释一下的话，就是说只要某件事情存在变坏的可能，那么事情往往就会出现较为糟糕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怕什么来什么。这个现象就被称为墨菲定律。生活中像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存在的，当我们第一天穿着新鞋出门，越是担心被别人踩脏，就越是容易被别人踩到。当我们排队买东西的时候，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选择了一支比较短的队伍，但是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致使排队时间变长，前进的速度要低于其他队伍。再比如学生时代的我们，当老师布置作业我们积极完成的时候，老师就不会检查作业，反之当我们没有完成作业，这时候老师偏偏会检查作业，甚至会点名要检查你的作业。类似这样的糟糕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时刻发生在我们周围，就好像只要我们预料到了事情有变坏的可能，它就会出现糟糕的情况一样。这也证明了墨菲定律并不是一个笑话，它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的，但是它更像是一条悲观的宿命论法则。凡事都要警惕糟糕情况的发生，倘若被它盯上，好像生活就会乌云密布，使人迷失在错误和失败中。为什么墨菲定律总是会应验？为什么事情永远都不会像预想中的那么顺利？这主要有3个原因，它们分别是注意力影响、样本数量过大和负面的心理暗示。首先，第一个原因，注意力的影响，也就是人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会将注意力放在大概率事件上，小概率事件却被人们忽视掉了。就好比如有消息透露买某只股票上涨的概率是99%，那肯定会有很多人疯狂地投资这只股票，很少有人会去思考1%的下跌概率。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谈概率，就是为了寻找一个相对确定的指标，作为一个估计值，从而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问题。但是当人们面对较大概率事件的时候，是很难做到理性的，甚至有些人会将大概率事件看成绝对事件，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其实在很多时候，最需要我们注意的往往就是被人们忽略的那1%，因为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大概率事件的时候，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件事情会朝着大概率的方向走去，这时候我们不仅会无视小概率事件，甚至会通过各种乐观的想象说服自己，让自己深信小概率事件是不会发生的。这时我们在主观上便把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抹杀掉了。 不可否认的是，小概率的那1%毕竟不是零，它一定存在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当墨菲定律真正发生的时候，会让人们难以接受，甚至会引发一些过激行为。例如，对某球队非常痴迷的粉丝们，对球队的每场比赛都信心满满，认为他们赢得比赛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当他们看到自己喜爱的球队在赛场上屡屡受挫，甚至被一支向来弱小的队伍赶超时，这时候很多粉丝就会心生埋怨，对球队的态度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甚至会退下昔日的狂热，由一位拥护者转变成一名到处诋毁球队的喷子。所以说啊，容易让人们忽视的小概率事件，一旦发生，就会让事情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甚至是让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第二个原因，样本数量过大。生活中几乎没有人会经常性的走路崴脚，但是崴脚这件事情是很难避免的，即便是你走路非常小心，经验非常丰富，也会崴脚，因为人在一生中走路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假设我们走路崴脚的概率是 0.001%， 也就是当你走完10,000步，你就可能出现崴脚的情况。而现在人们都很注重运动，喜欢健身的人大有人在，对他们而言，一天走个1-2万步是非常轻松的。所以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只要你每天都保持着一定的运动，崴脚受伤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或许有人会说，我通过专门的锻炼，脚腕的力量很强壮，崴脚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其实不然，强壮的脚腕虽然可以降低崴脚的可能性，但是绝不会保证你不再崴脚。可能人家走10,000步会崴脚，你可能走100,000步才会出现崴脚的情况。所以因为这一事件的样本数大，因此不管我们采用什么样的规避手段，我们都无法将崴脚的可能性降为零。在我们日常处事中也是同样的道理，假设我们处理一件事情的失败率仅为1%，如果有上100人甚至更多人共同做这件事情，那么一定会有人失败。所以只要人足够多，不管出错的几率有多小，一定会有人受到墨菲定律的影响。最后是负面的心理暗示，也就是说，人们在一个负面的环境内会受到情绪和压力的影响，很容易把事情做得很糟糕。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一位学者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挑选了2组小白鼠，一组给他们播放欢快的歌曲，并且定时与他们分享开心的事情，而另一组呢，就给他们播放悲伤的曲子，并跟他们分享关于死亡的悲伤信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整天处在压抑环境下的小白鼠要比另一组瘦小很多，而且精神状态也很低迷，几个月后便纷纷死去了。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差，积极乐观的人遇见糟糕的情况也会告诉自己要积极面对，勇于挑战，只要敢于面对困难问题并不言放弃，事情总会好起来。反之，悲观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会一味的抱怨，消极对待，甚至是自暴自弃，习惯性的往不好的方向思考。即便是事情比较顺利，他们也会觉得一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认为事情不应该这样顺利。所以墨菲定律就很容易在这类人身上应验，因为在负面的心理暗示下，他们很难维持比较好的心理。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0: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

0: 及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集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
2: 好书，
3: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4: 第三部分，在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应对墨菲定律呢？前面分析了墨菲定律应验的三个原因，相信你们一定会对墨菲定律有了更深的了解。面对生活中常常出现的墨菲定律，我们也有3种办法来对付它。首先，我们应该主动拥抱不确定。实际上，在生活中我们的很多思考和行为都是想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来增加可能性，但是不确定性是固然存在的，所以我们与其无视或者降低那1%的不确定性，不如去大胆地正视它。毕竟我们不能排除那1%也有可能为我们创造新奇迹。可口可乐的诞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其实最开始，美国的一名药剂师是为了研究出一种缓解头痛的感冒药而研制的可乐，跟我们平常的感冒冲剂类似，只要我们用水勾兑之后就可以服用。然而在一个下午，一位粗鲁的醉汉闯进药剂师的药铺，大声嚷嚷着要治疗头痛的药物，容不得药剂师半点迟疑。本应该跑去水龙头勾兑水的药剂师，因为距离太远，顺手拿起了身边的苏打水倒了进去，递给了正在大喊大叫的醉汉。让药剂师意想不到的是，醉汉一连喝了好几杯，并连连称赞感冒药好喝。药剂师觉得醉汉的反应很是奇怪，便自己用同样的方法勾兑了一杯，发现味道确实非常的不错。从此，可口可乐就出现了，并受到了世人的喜爱。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小概率事件。假如药剂师没有因为水龙头的距离远而选择使用苏打水，那么可乐很有可能还只是一种感冒冲剂，风靡全球的可口可乐就不会诞生。由此可见，墨菲定律虽然会给人带来一些糟糕的情况，但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是可以调整和转换的。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墨菲定律的存在，当事情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时，不要怨天尤人，满腹牢骚，更不要自暴自弃，放弃努力，要平复心情，坦然面对，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入点，精准施策，转危为机。努力之后，即便是结果没有得到改变，那我们也应该保持豁达乐观的心态，积极吸取教训，总结问题和原因，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第二种方法是，我们要永远准备一个 B 计划。以怕什么来什么为特点的墨菲定律告诉我们，事情总会有往不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应对坏情况的准备。要想给自己准备一个 B 计划，可以按照以下步骤：一是确定核心概念，也就是说，你要明确影响这件事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例如，作为一家电脑或者手机制造商，最重要的因素一定是科技因素，而对芯片技术的掌握在科技因素里面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要注重芯片技术的研究。二是寻找替代方案，比如作为手机制造商，关于芯片技术的替代方案可以找其他技术比较先进的芯片供应商，也可以自己加大技术投入，不断创新，自己研发芯片。三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方案，像华为手机便在芯片技术上选择了自主研发，尽管成本较高，付出较大，但是自主研发芯片可以不受他方限制，能够保证供应量，将企业的生命线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中。最后一种方法便是做好最坏的打算。当我们面对一些突发情况，想尽办法却无济于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在

0: 心中做好最坏的打算，并且事先做好充分的风险评估，对最坏的影响有个大体的估计，知道如何对坏结果进行处理。例如，你现在有一个投资机会，就是出资50万开一家快餐店，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一下，投资最坏的结果可能就是血本无归，甚至是负债累累。对于这样一个结果，你到底能不能承受呢？这或许要取决于你的资产到底有多少。如果你现在身价千万，那损失50万对你而言可能不算什么，这个结果当然也是在承受范围之内的。但是如果你刚好只有50万的资金，那你就应该谨慎投资了，要做好一旦亏本就要从头再来的准备。同样，你也可以考虑一个更加稳妥的投资方式，就是先拿出20万投资一家小规模的快餐店。还有一种比较危险的方法，便是你只有10万元，想要开一家快餐店，你拿出自己全部资金的同时，还需要想办法筹集剩余的10万。很明显，这种情况下最坏的结果是很难承受的。理性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下是不应该投资的。读完全书，不得不感叹，这是一部可以启迪智慧、改变命运的人生枕边书。当我们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墨菲定律时，我们再去认识事物本质，总结事物发展规律，解决人生道路上的困难问题，我们将会变得更加从容不迫，应对自如。毫无疑问，墨菲定律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生活中的强者会将其作为时刻警醒自己的警钟，让自己保持清醒的状态，而弱者便会把它当作出错的借口，以此来抱怨上天的不公。虽然我们不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人生道路是一帆风顺、畅通无阻的，但是面对生活中未知的困难险阻，尽管我们不能准确预测，可我们能够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充分考虑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避免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无计可施、措手不及。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考虑问题全面周到，预防措施准确实用，那么糟糕的事情一定会离我们远去。因此，墨菲定律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科学把握、合理应对，我们势必能够战胜负面影响，破解生活中的难题，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顺畅，我们的心态也会变得更加愉悦。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红冰。
1: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16度到26度，吉林小雨17度到26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4度到23度，四平小雨14度到24度，通化小雨15度到25度，白城小雨转晴15度到25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4度到26度，松原小雨转晴17度到25度，白山小雨15度到22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下午的这个点啊，2点钟啊，正是犯困的时候啊。各位啊，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不管您是在市区里边国省干道还是高速公路，但凡自己的状态有点翻蔫，你整个那翻蔫什么感觉你自己知道吧，你看着的视线也在变短啊，看到的距离在变小，你整个人的状态呢好像什么东西从脑袋一过就过去了，你也记得不是很清晰啊，这说明你的精神状态已经没有那么充足了。所以各位啊，需要调整了，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已经开车有1个多小时的、2小时的甚至更长时间的朋友，找地儿调整调整，休息休息，下来去趟服务区啊，去趟洗手间，不要赶路啊。老话说得好，就千万不要在路上赶，赶什么时间不要赶路上的时间，因为你在忙中一定容易出错。平时我们稳稳当当、消消停停，问题不是很大，但对不起，你但凡有在这个过程里边精神状态没有那么集中的时候，你的风险就翻着倍的往上上。大家明明已经知道参与交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现在在路上开车，各种的车比较多，各种手法的司机也比较多，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对于驾驶这块呢没有达到一个精进，没有达到一个能够掌握和掌控车辆，反正就上道了。好多朋友都觉得要有保险，命没有啥保障啊，是吧？命是咱自己的，保险只能是在你出了问题之后有人替你掏钱而已，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问题了。所以呢，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我们的自身的安全，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甚至是生命的宝贵，这个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所以各位，如果你有犯困迹象，听我一句劝，扛不过去，没有人能够把这事扛过去，这是你身体的反应，这是你的生理的需求、生理的需要，所以各位啊，要记得调整状态，让自己的精神状态饱满起来。当然，如果此时此刻你不具备着去服务区的这个条件，怎么办？适当的调整，比如说，摇下车窗，让新鲜的空气进入到车厢，比如说，在夏天可以把空调开的温度低一点，让自己感觉到有一点冷的状态之后就可以了。就说明我们整个的身体就能再扛上一扛。你比如说距离服务区还有个10几20公里，那你没办法呀，你只能顶一顶，是吧？然后把车速稍稍降一降，也可以考虑把车辆的座椅稍稍调一调。一般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往前调，让自己有一种躬身坐在这里边的感觉。因为我们车辆的座椅的角度已经长时间不动，我们已经习惯了、舒服了现在的这个角度。你把这个靠背啊稍稍往前一点之后，你有一种让自己坐直溜起来的这个感受，你坐着会有点发累，反倒这种发累会让我们的精神状态变好一点。再比如说，你不踩油门啊，不准备踩刹车的，我们的左脚 您就可以抬起来，让咱们这个腿部呢发力，血液循环开始加速，能够让我们大脑呢血液流动的更好一点，这样呢可以适当的调整。当然这些全是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凡你有条件能够休息的，抓紧时间找一下服务区。好，给各位首先做一个提醒啊，而且很难得的阳光明媚，但是阳光明媚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从这个点开始咱们要往西边走，太阳的角度跟你之间可能就越来越趋近于平射，您很有可能会受到视线的影响，在遇到突然情况的时候，光线让我们的这个视线已经

变得衰减，在衰减的过程里边，可能我们看清楚物体的能力就在降低，所以光线对我们的驾车影响也存在。几个角度给各位做一下提醒，重点就是要强调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要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再后悔莫及。好吧，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只要您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事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方所开出的这个条件是否应该答应啊？给开具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是否合理啊？你应不应该选择接受？需不需要选择复议？哎，这些问题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 8581-5422，您可以打这部电话来进行关注。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里边，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关键信息啊，发送您的互动信息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或者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内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加入其中来实时互动就行了。好了，各位遇到问题的抓紧时间抢线就行啊，大家在路面开车时要注意行车安全。等候大家电话的同时呢，分享一下咱们这一段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案例啊，然后呢让大家在听的过程里边首先来感受一下。我先来说一说这么一起事故啊，这个呢跟责任没关系，因为责任非常的明确，是他的全责。这个事儿呢是跟保险有关系的，大哥呢又给自己闹心了。大哥买的是一个二手车，自己的这个交强险的登记月份是在春节的前后啊，二月份自己的保险该保的也都保了。自己买这台车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在这个五月初啊，五月初购买的这个二手车，所以他的商业险呢就是在自己购买之后来进行这个投保的。而这一次的周期对不起，他把这事给忘得死死的了。他说现在这个保险公司啊，不给你打电话不骚扰你也不是一件好事儿。这如果但凡像以前打没事了，基本上你要到期了，保险公司就夸夸电话就给你过来，就开始问你续保不续保啊，我是哪家公司的，我们的今年的政策很不错呀，就开始骚扰你了。这回可倒好，没人管他了。前两天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在5月15号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然后说呢自认为车辆是这个全险，然后跟对方呢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等到这个事故真正到处理的过程里边保险公司告知的说，先生你只有交强险。说那不可能，交强险我这每年的保险都会保啊，这买车这小三年的时间了，这一直保险都在保着。结果一查保单一看，果然保险到了4月底已经过期了。在5月15号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的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商业险到期导致了车辆没有商业的三者险。我说你之前保三者险多少钱？200万他说我之前当然都是听着你的介绍，我三者险保的都是200万，虽然除了这个三者险之外我其他的险没保，但是呢我觉得这200万足够用，但这一次却吃着亏了。我说损失大吗？他说其实呢也不算有多大，但是呢也不小，13000多块钱我就得如数的给人家往出掏啊！我说咋撞的呀？他说追尾了。我问他，我说你怎么追尾的呀？他说别提了，在路上开车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顺次往下走。结果呢来了一个电话，我这边在接电话的时候啊，这手机就掉到了座椅和这个车辆中间这个空这个位置。我抬头瞅一眼，跟前车的距离还有，我就低下头来弯着身去捡这个手机啊。就在捡这手机的过程里边，前车这个忽然之间减速然后停车，他说前面有人过所以呢他要做出避让。我这等来准备要去踩刹车的时候就来不及了，结果咣的一下就把后边给人撞上了。撞的不是很重，但是前面的车呢价值还是不菲，据他所估算说前面车怎么着也得值个30万以上，30-40万的一台车吧，所以把后边给人撞了一下之后花了13000多块钱。我说这个车，这个事儿啊，你说真挺糟心的。他说是啊，你说这10000多块钱，我这犯不上啊。这之前一直都在投保这个保险，第一个角度给各位提醒的就是商业险、交强险，如果不是在一个周期之内的，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二手车。买完二手车之后，如果他原来没有商业险，你一定会去投保。但是投保就跟你的交强险的日期不在同一个时间了，大家也需要关注一下。第二个呢，是从它的发生事故的原因上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解释。我们在路面上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忽然来了个电话忽然呢我想去调一下空调，调一下音响，或者呢捡一个什么东西拿一个什么

东西都会改变你的身体的姿势，也会改变你的专注力。如果你只是简单的瞟上一眼，一秒钟的事儿，两秒钟的事儿，这个问题不大，基本上大风险不会出现。但是往往当你投入到做另外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把第一件事情给忘掉，那你会容易出现这种在路面上前车之动啊，忽然出现了行人啊，动物啊，车辆啊，你自己已经反馈不过来了。所以呢，像他这个事故，我不仅仅跟他聊了一聊他的这个保险的事儿啊，他主要是想问一下前车这个修车能不能把这个价格再降下来一点，能不能跟人商量到外边去修。我说人家车才两年多的车，你跟人家说不上 4S 店，跟你干吗？他说那肯定是，但是去了 4S 店其实伤不大，但是你一修就10000来块钱。我说那没办法呀，他说我找人也问了，在外边修的话可能7000-8000块钱就能下来。我说你别管多少钱，人家有权利啊，所以这就没办法的事了。但是呢，把这两个角度给各位提醒啊，该保保险的保保险啊。车辆如果此时此刻您不确定自己的保险周期，您可以看一下你的保险是什么时间到期啊，查询一下，确认一下自己的车辆在保险的期限的范围之内，要不然的话，这事儿确实有可能带来的隐患比较大。还好10000来块钱还掏得起，那如果光撞出了一个10几万的呢？那如果再撞出了个几10万的呢？这事儿就比较麻烦。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啊。第二个案例，今天上午接到的电话，那在2年前把两台车给撞了，撞完之后第一台车已经修理完毕，第二台车呢，据他所说，说在沟通的过程里边一直不畅通，对方呢也一直没配合，这两年呢就烟消云散了这个事儿。我估计啊，这大哥心里边都在想，这咋的，这是不找我了？哎，这事挺好啊，这两年都过去了，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不可能有人再找了吧。妥了，在今年的时候，在2年之后，保险公司找到他，并且对他进行了起诉，让他赔付对方的第二台车，另外一台车的修车的金额大概是2万多一点，2万多块钱。这2万多块钱需要他来进行讨。他首先问了一下，说对方的这个修车的标准不认怎么办？那有没有可能这个？甚至他还提到，有没有可能出现他们之间的串通啊、骗保啊，这跑我这儿来讹我的这个意思？第二个呢，就是这没有交强险啊，没有商业险，只有交强险。也分享了一下他的经历啊。我说，那你现在开啥车呢？他说当年开的就是一个破宝来。我说现在开啥车呢？不是说宝来破啊，是他那个车破。是他那车年头多了。我说现在开啥车呢？非常遗憾，不开车了。原因很简单，我就问了一句，他说是。我说咋的？把车撞出去了呗？这都捅过捅过，把车都卖了，赔钱了呗？那是这样的。你看，这就是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别管你车开的有多破，哪怕你的车只值个3000-5000，有两件事你规避不掉。比如说修车，你的车只值5000块钱。你修车完全可以修出个5000-8000-10000来，完全有可能，因为你的维修方式更换零部件用的全是新的，没有人，除非你用拆车件，对吧？你还能稍稍省下来一点点，你也省不了许多。这是第一个，不管车有多破，修车的金额我们都不好确定。第二个，不管你的车辆有多破，发生交通事故的额度你不能确定。2000的车和20000的车和20万的车、200万的车，他们撞出的效果完全可以相同，对吧？200万的车可以撞出一个2000块钱的事故，你20000块钱的车、2000块钱的车，你照样能撞出了一个100万、200万的事故。所以呢，给各位提醒，三者险，咱们的商业三者险的选择，不根据你的车辆的型号，不根据你车辆的价值，其实都不需要考虑你车辆的驾驶的这个经验，包括驾驶的能力，包括你驾驶员的这个驾驶的这个年份啊，跟这个都没关系。就是但凡你要参与交通，你就有发生事故的风险。所以再破的车一定要把商业的三者险保上。如果车够破，你可以不保车损险，想保也没人卖，买了你也买不动，因为它会翻着很多倍的往上去购买。但是商业的三者险我们是一定要做出选择的，所以给各位做一个提醒吧。好了，一小段的广告，我看看有这个广告段吗？有，没有。那咱们就继续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问题，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次的提醒您 ,0431858154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拨打啊。如果说您有简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互动，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搜索 FM 1038 1038即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抖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边，可以尤其像交通事故所遇到的一些能够发来的照片呢、视频呢，这个呢就给大家可以做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选择。分享第三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跟各位也来说一下啊，在快速路上和摩托车发生的剐蹭，这是在刚刚入夏的时候，发生的一起剐蹭。昨天呢，我们接到了这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啊，是摩托车一方，他说刚刚进入到夏天，自己骑着摩托车啊，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就是属于那种遛弯型的呗。我说咋的，就出来晚上出来遛弯啊？哎呀，他说遛啥弯啊？他说我是一个这个搞装修的，我骑着摩托车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通勤。我说那为啥要走快速路啊？快速路上不允许摩托车骑行啊。哎，他说别提了，这是不那天着急嘛，走底下耽误事儿。我寻思走快速路就抓紧点时间，人家那边那个房主在那块等着呢，就等着我们到现场呢。我这出来的有事儿来晚了，所以呢就想抓紧点时间从快速路上走。他说正常情况下呢也没问题，但是呢我车后边呢装着这个东西，其中呢有一个这个铁丝儿，他就把这个角度就出来了，在这铁丝还挺硬闯的。那在行驶的过程里边呢，就跟旁边这个车发生了剐蹭。那我自己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就感觉有车从我旁边嗖的一下过去了。过去了大概没有多远的时候，这台车开始打着双闪，然后速度降低，就往我这边就并，就把我基本上就挤到这空里。因为快速路上的车比较多，车速也比较快，他说我根本没有办法去躲，我没有办法去往从旁边绕，我也只能慢慢慢慢的停下来。然后他车辆打开了双闪，下来之后就跟我说你看你这摩托车上边支个什么东西啊，你把我车给刮了。摩托车说没有啊，我这后边没有啥，就一个兜子啊。结果他说我低头一看，确实底下有一小股的这个铁丝儿，没有发生太严重的事故。我说你对了一下痕迹吗？他说对了，反正呢就一点点小小的道子，痕迹不是很重。然后呢就问对方说，那你看咱俩咋整个商量吧，说那咱俩先从这下去吧。拍完了照片，人就从快速路上下来了。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事故呢到底应不应该是由我来承担责任。我骑摩托车，他从旁边超我，他把我给刮了，这算不算是他的毛病？我说首先啊，城市的快速路是不允许摩托车上去的，有很多禁止通行的车型，在上快速路的口这个位置，他已经用这个标志把它标注的非常的清晰了啊。第二个呢，是你的这个物体已经超出了你的车体，这个本身也是你的违法行为。但是在这样的事故里边，你说能不能给对方个责任呢？我说这是可能性有的，因为不是你骑行刮的他，而是他在通过你身边时与你发生的剐蹭。我说这个是有这个可能性，就看他当时的驾驶方式是什么样。如果人家已经确认了和做到了安全驾驶，而你确实当时当刻对别人构成的影响，那对方肯定不承担责任。但是他明知道有这么一台摩托车在，然后贴得够近，甚至呢没有考虑到其他的一些风险的时候，不排除给一个次要责任。我说最后的结果啥样？他说还好，那哥们儿呢，反正我俩唠了一会儿之后呢，那哥们儿也说了，就是也表示理解。最后呢，让我给扔了300块钱。他说把这个车漆划这个印儿啊，想办法处理处理就得了。但是我至少这一天出来的活算是白干了。哎，我就跟他唠了一会儿之后，我说摩托车现在还骑吗？他说还骑。我说还上快速路吗？他说有记性了，再也不上快速路了。他说其实我快速路很少上，但是呢只有在这种特殊情况着急的时候。我说这个风险很大的。各位，我顺着这个事儿多说一句啊，现在有很多的摩托车的爱好者，他们所骑行的摩托车的排量真的是越来越大，车体越来越宽，速度越来越快。摩托车的加速度是要比汽车要快得多得多的，你两个轱辘那么大的排量，它跟你一个汽车四个轱辘着地，摩擦力加大，车体较重，跟你的加速度比，这个摩托车是很快很猛的。但是快速路上你在骑行的时候，你有很大的风险。我来解释一下，城市的快速路好多骑摩托车的朋友他不理解，说为什么呢？同样是机动车，那谁看着我了还能故意撞吗？那他也把我当成一个四个轱辘的车，把我这个空间给我让出来，他不就没有风险了吗？我告诉您，城市的快速路包括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对于车体较小的，尤其像两轮三轮这样的摩托车或者自行车、非机动车，它的风险真正的隐患在哪儿呢？不在于大家都平行行驶的状态，不在于咱们都正常行驶。比如说你在前面摩托车正常骑行，在你的身后有一台车，他在开车的过程里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的障碍，他能不能看到你的存在？完全可以。他会不会与你

相撞，绝不可能。因为他看到了摩托车，他自然会变更车道，或者是往外侧稍让一让，或者往里侧稍让一让，避让开你这台摩托车，然后他正常的超越你，然后就过去了。他的风险来自于他后边的这一台车，以及他后边的后边的这陆续的这几台车，风险在这儿。第一台车没有障碍物，看到了摩托车的存在，躲过啊，绕过或者通行完毕。第二台车有可能要对第一台车进行超越，或者他看到了第一台车减速之后，他有可能要选择变更车道，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坐一个摩托车是很难让别人清晰判断得到。如果你的驾驶位置是偏了左一点点，那后方的车辆在通行时很难做到。把这个数量再依次的往后，就是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他们能够看到你和判断准确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其实真正的风险是在这个位置，而并不是在正常通行的过程里所发生事故。那往往在城市的快速路上发生的跟摩托车之间的事故都是以这样的为主的，就选择超越前方车辆，或者变更车道，或者前车忽然之间的一个紧急躲避，第二台车来不及，因为你们的这个反应的距离会越来越短，导致了你们的反应的时间会越来越短，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标准的避让，或者是避免事故的发生。所以呢，我把这个事儿呢顺便说给咱们这些摩托车的驾驶员们，有很多朋友现在，反正我家住那一片吧，是每天都能够感受得到那个风鸣的声音、排气管的这种声音，对吧？大家都在很帅气的通行啊。还有一句话送给这些朋友们，我不完全知道啊，您的摩托车是改的要这么个动静，还是买的时候它就是标准的这么个动静？其实对于别人来说，它没有那么帅。大家回头看你呢，并不是你的关注度在提升，是对你声音的这种讨厌，更多的人是送出了这种讨厌的这个目光。哎呀，咋这么烦人呢？大中午的，有的时候哎呀，这大早晨呢，有时候大晚上呢，咋这么讨厌呢？是吧？所以呢，也给这些摩托车的爱好者们说上一句，就是咱们的驾车呢，也不要影响别人。当然，我们不该走的路，我们不去走，以避免给自己造成一些麻烦，或者是交通事故的发生。好，这样的几个案例跟各位做一下分享啊。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如果您也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有需要咨询的地方，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 858154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拨打。今天是6月的24号了，6月24号，7月13号。7月13号呢，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贵州。贵州也是我们这些年以来吧，我个人来说也是比较忽略的一个地方。不是不知道这里有多美，是呢一直呢没有把它安排到自己的包括休假的这个行程里边来。这一次为什么要关注呢？因为我们最近这两三年带团的时候，我们很多听众问及到贵州。去年有老团友就在问，今年我们去新疆包括上半年出行的时候，大家也都在打听，说有没有安排一些贵州的这个出行。我说那好吧，那我们就安排吧。然后随之而来的，在六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张罗着这个贵州的团儿，去给大家去选择酒店啊，选择航班的时间，选择中间的几个重要的景点，最后经过了我们的严选之后啊，选择了贵州最知名的，大家去的这个去的热度最高的这么五个景点啊，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以及镇远古镇。我们把这种汹涌澎湃的瀑布给大家选择上，我们把那种静静的一汪碧水，咱们的小七孔给大家选择上，我们把人文特色非常浓郁的、非常非常充足的一种体验感的咱们原生态的苗族民族的文化圣地西江千户苗寨也给大家选择上了。这里不仅白天看得好啊，尤其是夜晚的灯光一起来之后，这个叫在山坡上一共千余栋的吊脚楼依山而建层叠出现的那一刻，真的景色特别美。我们也把咱们全国非常有名的佛教名山啊，那梵净山也给大家选择上啊。它在位于贵州的铜仁，贵州铜仁的武陵的主峰，武陵山主峰啊，也是世界自然遗产给大家选择上。还有呢，要选择一个古镇。贵州这边呢，古镇的资源很丰富。大家比较关注的，22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镇远古镇是国家的五A级景区。而且由于有这个河水的 S 型的窗。

们就做了一点这个升级和调整。比如说同样是四钻酒店，我们所选择的这个德系的城际酒店，在贵阳的这个酒店，第一天晚上和最后一天晚上选择这个酒店属于四钻里边的高标酒店。第二个，我们在独山这个位置选择了五钻的酒店，包括在西江千户苗寨我们所要住的客栈，我们都选择了这个达到三钻标准的这个客栈。因为客栈大大小小有很多种，不同的客栈它可能体现出来的状态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对酒店这块呢选择了一段时间之后，把酒店已经锁定。一般的出行呢都是同标准的酒店啊，万一这家没房间，我们可能就换到第二家，它同样都是四钻的标准或者五钻的标准啊，可能都是这样的。但这一次我们下手是很早的，我们已经把我们要入住的这三四家酒店吧，都已经敲定了。我们要住的就是这样的酒店，就是这家酒店已经敲定好，所以在酒店上都已经给大家选好了。然后呢是从餐饮上，出去玩住得好很重要。第二个呢就一定要吃得好，跟着团队吃团餐肯定不如咱自己出去单点，但是既然我们选择了团队出行，你就要接受这个团餐，是吧？好吃多吃点，不好吃少吃一点，自己再吃点什么特色的这些地方。但是团餐好不好其实很影响我们出行的这个感受。我已经有4年的时间在带着大家走了十几个团队，几百号人跟着我一起走，每一餐吃饭的时候我都要看着大家的状态，看着大家吃的活跃度啊，哪一个菜爱吃哪一个菜不爱吃，其实它都很有代表性。你看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你整个的团队的餐安排的怎么样，然后我们选择了一个高标准的餐这个餐标，然后也让地接的旅行社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团队餐的真实图片，就是我们之前的团所吃的真实的现场的图片都已经给我们发过来了。所以现在如果您关注行程的话，我会把酒店的实景图，把我们餐标的实景图，包括酒店的一些介绍的视频，我都会发到您的手里。您不仅仅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你是可以看到每天我们入住的什么酒店，入住的这个酒店的环境什么样啊，入住的这个酒店能不能达到您的要求，包括了我们每一餐的餐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你把图片扩开之后你都能看得到。那里边真是鸡鸭鱼肉什么都有啊，款式也非常的多，样式也非常的齐全。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想关注的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次贵州的行程。这一次贵州是非常用心的给大家做出了一些准备，一个纯玩的团在7月13号，7月13号呢也是孩子们放假的时间，如果您想带着孩子一起走，我们这一次的团队里边有带着孩子的，咱们也有亲子的元素啊。如果您想选择一个只是为了这个时间啊，选择一个最适合去贵州的一个时间的话，我们呢也把行程给你设计的也非常的丰满啊，价格上呢性价比也很高，6880块钱一个人啊，这就是我们要出行的标准。刚才介绍这么多，这个四钻五钻的酒店，还有二加一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再加上高标准的餐食，全程我都会陪着您。我们自己独立成团，我们认认真真的去走上一次，开开心心的完成这趟行程。一个人是6880块钱啊，您可以做一下横向对比，就是7月13号左右出发的团，您可以到平台上去搜一搜，看一看，只要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您就知道了。今天中午的时候，一位听众跟我联系，我聊这个事儿，他就说，他说，哎呀，我看到有这个4000多一点的这个团，我不知道能不能行。我说4000多一点的团，如果是长春出发的，是不可能的。他说不是啊，是长春出发。我说您再仔细看看。他拿着手机就在这找，找完之后说，哎呦，不好意思，这是确实是落地成团的。哦，对，落地成团呢是需要你自理机票的。从长春到贵州的往返机票现在是3000大多了，将近4000块钱了。3000多的机票你自己加呗。那加完之后其实合下来，那你机票你还不是说你看到的机票的价格，大家别忘了还有燃油附加税、基建费什么的啊。你至少你加上去之后，这都将近8000的团了。我说你看看，包括中间的一些行程上的对比，肯定是有不同的，因为我们的行程是属于专属的，为咱们自己单独成团的设计的行程，这个跟市场上的行程本身就是一个标准更高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带着您出行的整个的一套的这个内容吧。各位如果听完之后您感兴趣的话，我们现在团队呢还有票啊，还有位置，这次的老团友比较多啊，回头客也比较多，都已经提前预定了很多的名额了，我们愿意带着大家一起。

0: 咱们结交一些新朋友吧，跟着我们一起出去转一转。7月13号啊，7月13号我带团，到7月18号6天5晚的时间，6880块钱，我们用4年的合作的旅行社给您做的托底和保障，我用4年的带着我们几百号人出去玩的经验给您做着保障，我们也用着我们高标准的行程，说到哪儿做到哪儿的这样承诺，跟大家共同去做着保障。目的很简单，您把钱和时间交给了我们，我们一定要还你一个有意义的，说到哪儿做到哪儿的一趟非常开心的行程啊！这事儿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贵州姓名加电话啊，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11来进行报名，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给您回拨电话。那如果是我们抖音的这个朋友，今天抖音没直播间不行啊，开不了了，您也可以在抖音那边给我私信啊，也都是可以的。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下午的2点33分，如果此时此刻正在路面开车的朋友，如果已经有了犯困的迹象，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休息啊，让自己的状态饱满一点，千万不要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此时此刻确实已经遇到了交通事故，别急啊，交通事故的处理呢一定不能急躁，尤其是情绪的控制，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的。事儿好好唠，往往呢达成和解，达成一致，能够快速处理，那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如果你只是为自己据理力争，那你最后得到的结果反倒是有可能是出现反向的作用。所以我们给您提个醒，就如果此时您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正在处理交通事故的，需要注意这样的几点。不是在现场谁话多，谁说的够用，谁就会在事故当中占到便宜，不是这样的。交通事故的认定，你的口供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相对于现场的能够看得到的画面、碰撞的痕迹、调得到的监控啊、行车记录仪所记录下来的内容，相对于这些来说，驾驶员的表达只起到一个辅助性的作用，而且这种辅助性的作用会相对比较小一点。大家不要认为说发生了事故之后，我靠我的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够让我的责任变得更小一点，我多说一说对方可能存在着毛病，交警可能会让我呢承担的更少一点，这也是不可能的。还有跟对方之间的这种掰扯没有太大的必要。发生了交通事故不是说那种默不作声一声不吭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简单的互相说一说，比如说你认为自己没道理了，你下了车你就主动跟人说声抱歉，哎，不好意思啊，这着急，或者刚才就真的没看到，实在不好意思，咱们该报保险报保险，该报警报警，然后咱们等候着一起处理啊，我一定配合啊，你放心，车辆都有保险，哎，有这么几句话就够了啊，就没有必要再说别的。当然如果你两位相处的还不错，唠点闲嗑，共同等候着保险公司或者交警到现场，这是可以的。

但往往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大家很难做到心平气和，被撞的一方心里委屈生气，我要如果不找你这么来回抢，我能至于发生事故还得在这块跟你等候吗？尤其是有着急事情要做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情绪上就压不住，那有理的一方下来之后肯定会呲对方啊，这是一定的。在交通事故的现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啊，左边的车往你这里边并道发生了碰撞，你下车，你说哥们你这车咋开的呀，这瞪眼睛往里抢啊，哎，他很有可能出于一种这个抱歉歉意吧，他会说哎，对不起对不起啊，这确实是我抢的，咱们报抱歉。哎，有的朋友有理的一方开始继续说了，你说你这车开的怎么啊，是你再时间长了那兄弟不干了，不就这点事儿吗？至于你说起来没完吗？是吧？人家不干了。然后有的人呢，脾气再倔一点的，那甚至在整个过程里边开始不配合了。我曾经有身边的一位朋友就是，他的责任需要保险公司给人家做理赔，因为现场的沟通的原因，给我打电话说，哥，我跟保险公司说了，不着急，蹭一天是一天，实在不行再说，不能让他这个事儿消停。我就把他一顿劝，我说你扯他干啥呀？张三李四，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对吧，人家从事什么行业你也不知道，那跟你之间压根没有什么关系，你发生完之后你也记不住他车号，你也不知道，你甚至可以以后都不联系，那抓紧时间把问题解决，不行，那这家当天让他给我一顿说呀，我都不吱声不吱声说了我那么长时间，这到了交警那块处理的过程里边又一顿说，他我真是受不了了。我说你看那劝也没有用，那人家就告诉保险公司不着急完再说，那就蹭一天是一天，那你说在这个过程里是不是很难受？所以有理的一方啊，不要揪住你的理不停，我们把话点到就行了，你没有必要去纠正人家的错误，他只需要为他的错误买单就可以了，而并不是让你在这儿去指责啊，甚至达到更严重的一些语言的交流。所以大家遇到交通事故的时候冷静一点对待。那当然在于有毛病的一方呢，我劝大家尽可能的忍住你的小脾气和小性格，对方多说几句就说几句吧，对方埋怨一段那就埋怨一会儿吧，一会儿反正正常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多听个十分八分啊，一拍屁股你俩还是照样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呢不要在现场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冲突。那我们有实际的案例啊，俩人在现场没等保险公司和交警到现场呢，俩人不说打起来吧，基本上都是恶语相向了，你吵吵完之后最后怎么办，很尴尬，你还得在一个这个办公室里边去处理这起事故，你到了现场互相之间就开始不说话了。一般交警在处理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哈，我给您简单说一说，一般在交警在处理的时候都先单独找你是执行的一方进到屋里来，交警开始问你怎么发生的呀，说完之后你说啊，我这正好我正在执行，这对方哐当进来的话，你这就认为你是无责一方了吧，然后一般交警都会说你就认为你没毛病吗，他会打压一下你的这个气势，然后再来找到对方，对方说完之后交警也会说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不知道交通法里边怎么样的避让吗，谁有路权吗，然后让你的心里边也知道，最后再给你们下发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所以呢他跟你的表达和你们的情绪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而往往有一些情绪过于激动的在现场甚至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让你们能够冷静下来的往往你们的事故处理会往后排，你们都到外边去冷静下来吧，冷静完之后你们先商量着，商量完之后再有结果再说吧，过了一个小时商量怎么样呢，那人说不行，那还不同意，那边说我不同意是你怎么怎么着，行了今儿不整了转身走了，这事故又往后拖了一拖。这些全是我们在日常的接听电话当中从听众朋友们的身上总结出的真实案例，包括我们去参与了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真实案例。所以呢在这儿跟各位说一下，发生交通事故都是意外，没有哪一台车是故意撞你，故意撞你他也不按照交通事故处理，所以呢都是意外，意外既然已经产生，我们采取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要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大家都非常的遭罪啊！别的发生了事故就快速处理，争取达成一致，让问题彻底解决，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了。行吧，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眼霜，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眼霜。海蓝之谜的眼霜的价格是不菲的呀，1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眼霜官网售价是2120块钱，各位15毫升啊，各位可不是150毫升啊，15毫升就那么一小点的东西2000多块钱，不能说不是很多朋友能选的，叫做很多朋友都不能选，是吧？因为

0: 格太高了，不是一般人能舍得去用的。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的这个眼霜的产品在眼霜界那绝对是标杆，那绝对是好东西，所以人家卖到这个价格呢，不是虚高，是有真真正正的人家好东西在里边。大家比如说你干燥啊，这个包括这个熬夜长时间出现的干纹细纹呢，那您慢慢的都会好起来。因为这款眼霜确实是非常知名的一款眼霜，但价格确实太高了，15毫升2000多块钱，一般人不会选择。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一款有效期到27年的5月份的啊，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的，11个月左右的有效期的一款眼霜，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的，同时蚂蚁点可以溯源的这款眼霜，2120块钱的官方售价，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是199元。有所不同的是，我们给您的是拍一发三，到手一共15毫升，这一瓶是5毫升的，一瓶5毫升的小包装的体验装，到手跟正装的量是一样的，15毫升。正规的这咱们这个专柜里边的正常的正装的价格是2120块钱的15毫升，而我们今天的15毫升只需要199元。哪怕你平时用的是别的品牌的眼霜，哪怕是普通品牌的眼霜也得这个钱吧。那您可以花199元去体验一下海蓝之谜的眼霜，有效期是到27年的5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我们限时的一个福利特价，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眼霜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啊，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199元买到的是2120块钱的产品，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同归娱乐说，他说同归于尽说啊，他说发生交通事故时最烦人的就是不下车的人，就是不下车的人。我见过这样的，坐在车里边就一动不动啊，你问啥啥也不吱声，你想跟他说两句话他也不理你，然后一切就在等着这个保险公司到现场啊，或者等着交警到现场再来进行处理。哎，挺好的，是避免了这语言之间的这个冲突，但是呢确实对别人也是一种不尊重。所以发生了事故呢，我们就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啊，你别躲避啊，你也躲不掉。行吧，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
1: 阵席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临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D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与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到直播微信啊，同时也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刚刚很多朋友还挺有同感的，都在关注着和互动着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现场，大家都说了各种各样的奇葩的问题。有朋友说了，我下了车被大叔给我骂了10分钟，我都不敢张嘴，我瞅着架势大叔要奔我来的意思。你遇到这种情况，大家真是啊，躲着点，不要去讲这个理，不要去争辩，因为每个人的脾气性格可能都不太一样。再一个，人家大叔可能比较在意自己的车，如果真是你的责任，你把人撞成那样，人多闹心的一件事儿。他说还有，我曾经在一个村屯 和一个小小和一个小小子小姑娘发生了交通事故，这小小子坐那不吭声，小姑娘一直在哭，你给撞疼了吧？啊，他说：“哎呦，当时给我弄的呀，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哎，确实遇到这种情况手足无措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去掰扯了啊，就是也不要去关心人家，你就让人家坐那消停哭就行了，然后你就等候了，你静等着交警到现场去处理就可以了。这是我给你的建议。来，我们应急打击热线的邓先生，你好，邓先生，请讲。
3: 哎，你好。
0: 哎，
3: 我想问，我在17号发生一次交通事故。
0: 啊，打断一下，您把手机的免提先关一下。
3: 来，
0: 你手机用免提还是蓝牙耳机呢吧？
3: 听不清，怎么了？
0: 你手机是在用免提吗？
3: 没有啊。
0: 现在没有了，说吧。
3: 我想在17号发生一次交通事故，对方全责。
0: 嗯。
3: 像保险公司迟迟不给打款。
0: 嗯。
3: 我说怎么回事？
0: 您说的是17号是吧？
3: 对，下大雨那天。
0: 下大雨那天，你这个迟迟不给打款，你这迟迟都赶上这个天数多了。17号到24号，这才几天的功夫，你不用刻意的太着急的这个事儿。一共多少钱？
3: 17号，现在这是24号了，7天了。
0: 啊，一共多少钱？
3: 一共是有人伤。人伤是7000块钱，
0: 啊，还有人伤，
3: 对对对对，
0: 人伤治疗完毕了吗？
3: 没有，
0: 那给你打啥款呢？那没到打款的时候呢。
3: 啊，
0: 现在给你打多少钱是多，打多少钱是少？人伤，比如说你现在预计就是现在已经花掉5000，你让保险公司给你打10000，他不带干的；你让保险公司给你打5000，你后续治疗谁管呢？你现在给你打款你也不能要啊，再说他打不了款呢，没法打款呢，是吧？
3: 好的
0: 啊，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啊，你心里边有个数。你有人伤的情况下需要人伤治疗完毕，拿着你在医院期间所治疗的所有的票据，花掉的钱每一分钱都应该对应着有票据，没有票据的钱保险公司不管，有票据的钱你都准备好，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手续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会对你交上来的这些东西进行核查，看看是不是真的花了这些钱，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不需要花而你额外花出去的钱，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核查能不赔的给你挑出去，该赔的给你计算。如果在住院期间啊，涉及到了护理啊，包括其他的像住院的伙食补助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费用，再给你计算出来一堆儿，然后把这些钱跟他的被保险人，也就是说撞你的这一方的当事人，再以及和你们来共同沟通，我要给你赔的就是这些钱，这里边呢有20%是超出了医保范围用药的，这个钱我保险公司是不赔的，那邓先生你们可以去找对方的当事人去要，哎，对方当事人他必须得给，然后跟你来沟通，然后再来跟你拿出给你发生的财产损失的证明，比如说你这边需要修车，还是说你撞的是人，衣服、裤子、手机、眼镜、手表有破损，再来给你核算一下你的财产损失是多少，到最后确认一个理赔的额度来告知于你，你看接受还是不接受，不接受你提出疑问，那为什么这个药不给报，为什么那个钱不给呢，你再提出疑问。所以你说你连病都没看完，然后7天的时间你就说迟迟不打款，你说你这都哪来的话呢，是不是？你不用着急啊，你得把病看完了之后，这回我解释完您听明白了吧？
3: 谢谢谢谢，好的。
0: 您不是司机，不开车是不是？
3: 啊，
0: 你是司机吗？你开车吗？
3: 开车
0: 啊。也开车啊。行，那以后多了解了解这方面的事儿。这回没别的问题了吧？
3: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嘞，
3: 好，
0: 哎，跟您说声再见啊。说到这个情绪这个事儿啊，大家能够听得出来，大哥打进电话的时候，本身自己就带着情绪来的，迟迟不能打款。可能每个人的认知的角度不一样，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如果在于我这样一个慢性的人来说，我觉得迟迟这两个字怎么着也得在小一个月左右叫迟迟，对吧？你这一周左右的时间你就说人家迟迟不打款，都会多问一句，你有人伤还没看完病呢，那你行，我现在给你打，我打多少你说吧。那你连个数都整不出来，你让人家怎么给你打款呢？所以你看， 遇到事故的时候啊，每个人的想法和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在不一样的情况下，往往它产生的这个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按照这个心态去对待的话，那你天天不得气个半死啊！哎呀，干着他也不赔，怎么着都不赔，这没完没了的也不赔。但是你回头想一想，你说是到那个程度吗？其实不至于。哎，行吗？各位在交通生活里边，如果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你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对是错，这事到底是该怎么办啊？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呢把这些建议呢给到你，希望呢在整个的这个处理的过程里边吧，能够起到一点小小的指导性的作用，能够让大家在解决这些交通事故的麻烦事儿的时候呢，能够顺利一点，能够帮助大家把问题呢梳理的清晰一点。好吧，各位在平台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互动啊。再来提醒您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里边的产品是眼霜，是海蓝之谜的这一款，在市场上要卖到，大家听好，2000多块钱的东西，2000多块钱的海蓝之谜的眼霜，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同样的重量的啊，同样的毫升数，15毫升的眼霜，我们今天要给您的价格是199元。2000块钱的东西199，一折的价格就可以拿到。虽然我们是这个体验装，但是呢一共是发三个体验装，加在一起就是15毫升，和正装的毫升数是一模一样的。花同样的这个买到同样的产品，但是您花到的只是一折的价格，这个眼霜的价格跟普通的眼霜价格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海蓝之谜的眼霜本身就是眼霜界的一个标杆产品，它贵是因为它确实你在使用之后的效果好，所以人家才贵。所以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啊，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限时的特价福利。我们是正品保真跨境直采，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保证了您所拿到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的眼霜就是我们的正品的眼霜，绝对没有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只需要您了解一下价格，您看看199能不能接受海蓝之谜的15毫升的眼霜。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发送眼霜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有朋友在问说，去贵州都去哪几个景点？我来跟您说一下啊。黄果树瀑布，这是我们要去的一个贵州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去到贵州的朋友一定要去黄果树瀑布啊，一定要去，因为黄果树瀑布本身是咱们亚洲最知名的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大瀑布，本身这个瀑布是非常雄壮的，77.8米的高度，101米的宽度。让瀑布，尤其是你站在附近去亲眼看到黄果树瀑布时，你会觉得很震撼啊！同时在这个景区里边，其实它不只指这一个最大的瀑布黄果树瀑布，还囊括了18座形态各异的瀑布，水量非常充沛，常年水量充沛，水雾漫天，彩虹长线，在这里看到的景象是非常的壮美的。还有小七孔，黔南地区的世界自然遗产，国家的5A级景区，得名于清朝的道光年间的七孔古石桥，在这儿呢，水是碧绿色的，被称之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还有西江千户苗寨，这也是咱们整个苗族的原生态的苗族民俗保存最好的地方。千余栋的吊脚楼依山而建，我们一直都知道苗寨，到了现场您可以感受一下白天的景象，晚上的灯火漫山，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美景。梵净山是世界自然遗产，是5A 的佛教名山。梵净山这里有很多独特的景象，比如说标志性的红云金顶，比如说标志性的蘑菇石的独具特色的这种美感，比如说云海佛光经常出现，比如说前金丝猴唯一的聚集地，唯一的栖息地，这就是梵净山这里边非常知名的地方。所以各位如果想感受一下原生态的这种纯粹原始森林的这种纯粹的话，都可以到梵净山这里来体验体验。那烟火气更浓的，包括这种历史文化感更强的，就是我们给您安排的最后一阵镇远古镇。镇远古镇它本身是一个太极水城，这个水系从它这里 S 型穿过，形成了一种太极水城的状态，而且青石板古巷纵横，从这里面走过，似乎你走过了这几千年的历史一样，走在里边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一次有静有动有美景有人文有美食有高标准的住宿当然我全程会陪着各位，如果您呢也愿意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大家可以直接报名 04318-1154111
幺打这部电话。我们的出发的时间是7月13号，6天5晚的时间，6880块钱。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我们用最合理的价格，最适合的季节，选择一个最高标准的出行方式啊，一切都能够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充足的保障，好吧？有需求的朋友直接跟我们保持联系就行了啊。好嘞，再次的提醒各位，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什么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慢慢走。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4: 梦多买单。
5: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6: 了不起。
7: 曾经的我，
8: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7: 如今的我，
9: 3、2、1，上链接。
10: 直到他的出现，
11: 省心的生活
12: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3: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4: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5: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6: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支付宝到账，
21: 省心的生
22: 活，万元。

是不是一直觉得 one two three 一直不开始，是不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省心的生活。我跟你说，这个口号它就是这样的，就是当你不从头开始说的时候，你就想不起来上一句

和下一句是什么。这就好比那个孩子背课文啊，就是老师让他接，就是下一句的时候，他总要在这个心里再重复一遍，对，他要把他该说的内容全都说完了，才能够脱口而出他应该说的那一个部分。就感觉我们记忆他就顺杆爬，他要不顺那个杆爬下来的话吧，他就想不明白。好了，那今天在我们省心的生活当中呢，依然是有很多的这个好物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共同的去分享。昨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就是因为几张优惠券啊，然后呢就是捅过的好像不是特别的顺畅，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如果你在我们的群内看到就是相关的产品的链接，然后你点击进去发现说不行啊，不好使啊，那这种情况呢，就请你复制啥内容呢？一个是复制所有内容，比如说包括汉字的部分，包括英文字母的部分，然后把它粘贴到淘宝，也就是当你复制完了之后，你一点淘宝，它就会蹦出了一句话，什么允许什么什么微信端打开怎样怎样，对，然后你就要选择允许，然后它就跳转了，这个时候呢就会显示，比如说谁谁谁，你看如果要是我给你的链接，大概应该显示的是什么由 Summer 为您分享的什么什么，对，这就对了啊，就券什么的就相当于领得上了。如果说你全都复制的话，你发现不好使，那怎么办呢？那你就不要粘贴，就不要复制中文的部分，你只复制带字母又带很多符号的东西，然后呢再处开你的这个淘宝，把它这个打开就可以了。那什么情况下就是我们给的链接一处就好使呢？一个呢就是它是唯品会的链接，就是你一点然后它就可以跳转，还有一个呢就是京东的链接，也是一点的话就可以跳转，只有就是淘宝这个，对，它这个链接就是比较麻烦，需要你跳转一下。然后呢你像京东有一些呢，就是跳转之后呢，它进去以后是啥呢？进去以后很可能是你的小程序啊，很可能是你的这个小程序，然后呢你可以选择由 APP 端把它打开，对，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小程序你还需要就是在登录啊授权呢，反正还需要再多走一步。当然如果说你平时就是用这个小程序上来进行这个京东的购物的话，那它当然就是更为的这个方便一些了。反正我是买什么东西我都愿意使用 APP， 你像很多人吃那个麦当劳啊肯德基呀 他都会选择就是小程序，而我就是，对，我用的是 APP。 我手机那个屏幕上可乱走了，就像你们那个电脑似的，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图标。来看一下啊，上午的时候给大家在我们的群内都分享什么了呢？如果说啊，你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群，听我们捣鼓的这一些你还比较感兴趣的话，那请你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对，回复到其中之后呢，然后呢一定要添加我们，添加我们之后你才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信息。因为不可以是什么呢？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个汉堡，然后就给你一个链接，我们今天说这个冰箱就给你一个链接，那个太复杂了，就是一对一的这个服务的人实在是太广了，所以呢就把大家呢传到一个群内，这样呢我只发一遍或者是只发两遍就 OK 可以了，要不然的话呢，你比如说20个人都要找我链接的话，我岂不是要发20份，就很繁琐工作。来看一下啊，今天给大家找到的上午的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外星人啊，电解质的这个饮料，可以做到的是3.5块一瓶啊。正常我们买外星人的话呢，应该是5块钱啊，4.8块。啊，对，差不多是那个样子。有的时候呢，可能商超会搞一些活动，可能会。

0: 就说什么59减8啊，那你就需要凑单了。有可能单价的时候能够做到的话，会比这个还要低一些。那你不是需要凑很多吗？是不是？
1: 嗯。
0: 外星人电解质的饮料呢，和3.5一瓶，这需要先领券，59减15的券要领一下。领完之后呢，然后呢，我们是这个600毫升的，600毫升的15瓶。多种口味可以选择，啥意思呢？你就可以选白桃的，也可以选青柠的，是吧？你喜欢哪一种口味，或者是荔枝的，你可以多种口味一同的来选择，然后进行这个下单。其实夏天吧，大家还是少喝一些那个碳酸饮料。当然了，就是碳酸饮料这个东西被称为这个肥宅快乐水，它确实是喝了以后吧，真的是很快乐。嗯。但是这个东西吧，就是需要少喝。你要知道，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喝完它，只有那第一口你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哇，就是整个人就是都通透了啊。但是之后你再喝的时候，它只会让你的那个嘴里更加的黏腻，不清爽。但是那个就是电解质水不是这个样子，而且你看夏天的时候我们还很多人多数都会就是出汗嘛，对吧？那个电解质水呢也是可以补给的啊。你就这么说，比如说你要是发烧了啊，发烧过后其实你就应该来点电解质水，或者是说哎你这个拉肚了，因为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进行得这个胃肠感冒，就空调啊一冷一热的，是吧？再加上吃的这种东西不太注意，可能就会引起那个胃肠感冒。然后呢，当你就是一趟一趟的上厕所的时候，人就会发生这个身体就会虚脱。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老话是给啥呢？就是盐糖水啊，但是那玩意儿不是不好喝吗？嗯，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点电解质水，就补充一下身体的这个能量，你就不会觉得说一趟一趟上厕所你很虚弱了。嗯。另外呢，还有这个百事可乐的，这样的一个合集，就任选一款，然后呢是折合1.4一罐啊，折合1.4一罐，它都是那个330毫升的，就是标准量的啊，标准量的，不是那一种不大点的那个小毫升数的，嗯，包含了比如说百事啊、七喜呀、还有就是橙味儿的这个美年达呀，还有柠檬味儿，柠檬味儿其实就属于这个七喜了，就是价格还是非常的这个合理的啊。另外呢，就是大家有那个榴莲脑袋的，就是比较就是冲动，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吃这个鲜榴莲。当然了，我们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供了都乐他们家的冷冻的榴莲肉啊，就纯榴莲肉啊，纯榴莲肉100克的是5盒，然后呢到手是59.9，折合一盒呢就相当于11.9，也就是12块钱呗，12块钱100克，你来算一算合不合适，跟你那个鲜榴莲比啥价格啊？我个人是不吃那个榴莲，感觉好像舌头要不好使似的。你平时喜欢吃榴莲的，你可以合理的去研究一下啊。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好，接下来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继续抓住大家的未来和您的钱包呢？
1: 钱包还能让你抓住？
0: 我必须
1: 那必须得是自己抓住自己摁着捂着。
0: 今天我觉得我姐在前半段说的特别好啊，现在已经两三个人，我不知道啊，有两三个人反正就加我微信了啊。接下来我再说点啥品呢？有这个朴熙家的居家情侣凉拖鞋
1: 啊，
0: 男女款都可以选，多钱一双的19.8一双。对于拖鞋品质有要求的朋友，
1: 我跟你说，就是朴熙。这个玩意儿我这两天还真看了的
0: 啊，你还关注过他家拖鞋？
1: 我是看啥呢，我是看洞洞鞋，那个什么那个谁家不是贵吗？
0: 哎，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我昨天真刷了个洞洞鞋，我都想推给你了，就是因为没有券了。
1: 你没有我就没有吗？
0: 真没有券了。那洞洞鞋老好看了
1: 啊。
0: 我现在给你找
1: 视频吗？
0: 斯凯奇家的
1: 啊，斯凯奇的。那斯凯奇不够跟高。
0: 哎呦，我老漂亮了！
1: 我这大个必须穿高跟的。
0: 这个，原价是258块钱。
1: 嗯，这一看就不是我的鞋呀！
0: 你没买肯定不是你。佳佳，你这商品页一看就不是我鞋。
1: 不，你不懂，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它挂在橱窗里，你一看这就是我的衣服。
0: 这就是
1: 这。这不是我的 style，
0: 你就那种橱窗就不花钱能给他带走。
1: 这不是我的 style
0: 啊，这个洞洞鞋不是你的鞋。
1: 对对对
0: 啊，就我说一洞斯凯奇家洞洞鞋原价258块钱、
1: 嗯，
0: 然后前两天618的时候，
1: 你说都没券，说了干啥？说别人刺挠的。
0: 有了姐
1: 啊，说有就有了，
0: 券有了，
1: 哦，
0: 五折券有了，
1: 那可以买别的款吧。啊，没有了，
0: 今日想光了。
1: 限时抢购，比如说10点什么的，
0: 老好看了。完了，我给大家发进群里去。如果你们想要的，想要你看看，你就卖的很火。
1: 不，它就不是我的鞋，
0: 鞋也抢过。
1: 你看，哎，啥玩意儿就剩0.1元了？
0: 啊，杰西就是公积金给我结了一个息。
1: 啊，
0: 杰西懂啥意思不？
1: 不懂，就剩那个，我就看0.1，我讲。
0: 杰西利息给我结了1.6毛。
1: 啊啊啊！
0: 抢关注。
1: 你没有秘密吗？不主打的就是
0: 没有秘密啊。
1: 嗯，微信就往办公桌那扔，谁愿看谁看。
0: 哎，我真是那样，我就不管那事儿啊，谁愿看谁看，就别看我跟主任聊天就行。我俩聊老多秘密。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想买东西的话，来进到群里来。今天朴熙家的运动拖鞋就是凉鞋多少钱呢？
1: 嗯，
0: 原价50块钱，现在18块钱一双。
1: 嗯。那便宜，因为我看的正常价格它就是50多。
0: 他家的拖鞋主打啥呢？
1: 嗯，
0: 主打这个材料比较亲肤，
1: 嗯，
0: 环保，安全可靠，
1: 嗯，
0: 踩上去的脚感很舒适，
1: 实感，
0: 颜色呢很多巴胺，
1: 嗯，
0: 牌子呢还算是比较知名。
1: 就怎么说呢，就是当我研究那个洞洞鞋的时候，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推那个朴熙家，就是说
0: 朴熙家
1: 那个既好看，嗯，然后那个价格又非常的便宜，而且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说没有必要一定要穿那个，对，嗯
0: 啊，就很好看。
1: 品牌，
0: 我今天你要不要？你买不买？
1: 谁家呀？
0: 你呀？
1: 买哪个呀？
0: 你这朴熙家你买不买？
1: 这是拖鞋，我不买，我不想买拖鞋，我想
0: 买拖鞋咋了？
1: 我想买鞋托。
0: 就这拖鞋不行吗？我想买个咋的？我想买一个，但是吧，我没有俩券，你帮我也买一双
1: 啊？那行，多少钱一双啊？
0: 19.8吗？我看19.8一双不行，原价50，现在

0: 十九块八不行吗？
1: 哦，那我给你买男款，还给你买女款？
0: 别着急。
1: 还是说就是
0: 这咋没有号呢啊？这儿的有
1: 码。不是，它是多大到多大，它是那的。
0: 那我就买一个正常大码得了呗，是不是？
1: 比如说你是那个三九的脚，你就买三九到四零的，就这么个买法。
0: 不占这便宜了，行啊，给听众朋友分享出去。如果想要嫖西家拖鞋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另外，海狸先生家的
1: 18.72，
0: 厉害了。海狸先生家的海产品零食选购系列，十件一共是19块钱，
1: 嗯，
0: 相当于一包也就是1.9块钱。
1: 哦，
0: 包含啥呢？包含这个什么小黄鱼儿，
1: 嗯，
0: 小海带，
1: 嗯，
0: 小鱼片儿，还有小鱿鱼丝，任选10件，
1: 嗯，
0: 6.9块钱。
1: 那多少克呀？十克都是十克，加起来60克呗。
0: 加起来60克，一共是6.9块钱。
1: 那我就都买鱿鱼丝。
0: 我的天哪，宝宝们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抢吧，那绝对是纯纯的 bug 价，纯纯的福利品。
1: 就是便宜肯定是便宜，但是就是说口感好不好呢？不知道。
0: 海狸新生，哎，
1: 我没吃过。
0: 牙膏你没看过？大板牙。
1: 没有。
0: 海狸新生啊，就那海狸新生家的海产品零食，任选10件，到手价格原价是65块钱，
1: 嗯，
0: 现在咱有个满65减50的券啊，
1: 嗯，
0: 我到手是6.9块钱选10件，选10个鱿鱼片可以是6.9块，选10个海带裙也可以6.9块，
1: 嗯，
0: 我看看选海带裙还香辣梗片呢，都是啊100克的10件，我选了一个大的。我选大，
1: 就看你想吃哪。
0: 这香辣梗片啥的我不管，我就买这个6.9块钱，我还不如买咸菜，我还多钱呢。我现在买这玩意儿才6.9块钱10袋，那还说啥了，宝子们呢？我就必须下一个。
1: 后天送的，
0: 明天就到啊？对，周五就到，是吧？你是周五到？
1: 哎，你没领券吗？他又跳出券，现在2.9块。就是
0: 不播了，你们听我音乐，我看这两位。
1: 这
0: 你
1: 那这不是2.9块
0: 总能有这券呢？
1: 就你进去之后，完他突然拿，我就赶紧就是点了一下。
0: 你咋总能有这券？我用 A P P 打开，是不是有这券啊？
1: 对对，我是 A P P 跳转的。
0: 我看啊，
1: 有吗？
0: 有困不？哎，
1: 点上呗。
0: 没点着。
1: 你看，
0: 我看着了，上面有一张那个
1: 什么6.4，好像是。
0: 对对对，6.4的券，完2.9块到家10包。
1: 那个朋友们，你们那啥啊，就是储金链接不是小程序嘛？然后你选择用 APP 打开，它会在上方，就是顶端，然后出现，你就赶紧储领取。
0: 完了，
1: 没有的话也没事儿，你就是你一会儿你就加入购物车了哈，完你过个5分8分的，你再进到这个页面，它还会蹦。
0: 那我先放着吧，咋整啊？你就他本来我6.9块都要拍了，完他整个2.9块。
1: 你行，2.9块我给你买，你说你买哪个吧？
0: 我不吃你那个，
1: 我给你下单，
0: 我不占你那便宜，我必须得2块9。
1: 2.9块我送你了。
0: 我自己花，我自己舒服。那咋我咋没有那券呢？但是咱们
1: 不是你有，你没点上，你不是没有。
0: 你姐，你把这个2.9截图给他发，你刺激刺激大家。如果想买的话，自己点购物车，自己就买了啊，2.9块钱，挺合适的。然后还有五谷磨坊家的无糖黑芝麻丸
1: 啊，
0: 108克3盒，加上63克的3盒，统共到一起价格是45块钱吧，45块钱啊。这黑芝麻丸呢，就是随时可以拿它就吃的，还是挺合理的，有糖的和无糖的都在一起。如果想要的朋友进群来买，这正常黑芝麻丸你在超市买的话，这两盒应该在100块钱左右吧，现在是45块钱。
1: 嗯，
0: 五谷磨坊家的还不是那个小杂牌啊，这个我其实想买。昨天还有啥东西呢？我没推荐大家，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你进来问我啊。昨天我买的是那什么，我是不是给你们发了那个？我是不是给
1: 你
0: 发了？你
1: 买的那个内裤到了？
0: 不是内裤，我给你发了那个，这个正装的正。
1: 啊你
0: 正官庄
1: 啊，那个红参，
0: 对，正官庄家的高丽红参叶，
1: 那个韩剧里头就是经常你会看到那个霸总，
0: 嗯，
1: 他那不叫霸总，是那个财阀家的儿子，
0: 这家一个地方一个叫法，
1: 然后
2: 我们屯儿叫做孙长家孩子。

0: 给你找了个价29。我咋的，兵哥，你喝完得往里灌的？不是，是这个有点要临期了。
1: 哦，
0: 有点临期了，但临多长时间呢？昨天我买的时候啊，我那批日期到几号呢？宝贝不见了。
1: 咋的了？丢了？
0: 卖没了呗？
1: 丢失了？
0: 卖没了呗？哎呀天哪，就是你们错过了，我觉得没有一个亿，有8000万了啊。
1: 对对，
0: 你看啊，你看你看你看，我买的，你看29.9块，而且是一盒装20条。我这日期到几号呢？我瞅瞅啊，我日期哈，临期装好像是到8月份还是到10月份，反正我肯定能喝了啊。有效期到2026年12月5号。
1: 哎，喝得了那玩意儿，你就滋溜滋溜的一会儿一袋，
0: 对吧？
1: 不行，多了不行。
0: 就一天我喝2袋的话，这一箱的话也没几袋，也就够我喝完的，所以说还是挺合适的啊。但是现在没有了，不过你要想以后能买得到的话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里来就能买得到。这个怎么买？叫做呼达古拉。呼达古拉你这个怎么买？你要买那个都乐那个冷冻榴莲肉是吧？你就点这个链接不就进去了吗？领取一下券不就领到了吗？119的榴莲肉到手价59块钱，5盒，一盒10块钱，都乐家的金枕泰国榴莲肉。没有盒。
1: 对。
0: 不是，就是没有里面的榴莲盒，宝子们。
1: 就是扒下来的纯肉。
0: 扒下来的纯肉，哎，想进咱们官方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生活官方群的，抓紧时间吧啊！都乐家的冻榴莲肉100克5盒，原价是119，现在价格是59.9块，60块钱，合一盒才12块钱，一盒多少克呢？一盒100克的榴莲肉，真香啊！啊，这太香了，
1: 是吧？
0: 100克的榴莲肉12块钱，你就别说在网上，别说买都乐家的了，
1: 你
0: 买
1: 谁家？
0: 你买李嘟嘟家的也不行啊。这谁家能卖你这价啊？而且上面还都乐家给你冻好。哎，这个我告诉食品上我可不整临期的。
1: 嗯嗯，
0: 就刚才保健品临期就临期了，我12月205号能喝，我接受了。但食品上，它这可都是新鲜日期的啊！想要的朋友进群来，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
2: 医师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对眼科，医师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对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关于团购的，它是咱们长春市内啊能够及时送达的，
1: 是，
0: 但是咱们这个团购是全国的朋友都会加到交通广播的微信里面来，
1: 那可真是，
0: 哎，因为咱这品呢都是全国发送的。刚才我们说到的都乐家的榴莲肉啊，这个榴莲肉也是京东生鲜为你保障的，
1: 嗯，
0: 如果说这肉品有任何的问题的话，联系京东售后，
1: 嗯，
0: 赔换就是补偿，退一赔三，没问题，我们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我们在网上把最合适的优惠券给大家挖出来了，
1: 是，
0: 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你就放心吧啊，吃的方面我们绝对是严选，嗯，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先把菊南小象和子明加入到群里来。 1, 2, 3, let's go。
1: 表皮儿是一个色儿的，哎，你买的这个皮儿都是正版，买的都是
0: 正版的，对啊，我正版买的，
1: 你全都正版买吗？
0: 29块钱呢？
1: 我因为我买了很多个颜色，就是对，就随便买的。
0: 啊，对，
1: 让我发现就是非正版的
0: 就难受，
1: 更得劲儿一些
0: 啊，
1: 就是非正版更软和。
0: 是吗？我必须得，因为我这个皮肤，就是因为我这个吧，就我跑步，不，我得说实话，我姐说的啥，我姐说我俩就戴的手表，戴手表咋了？今早上给我喷发胶了，上面有点那个发胶那字儿啊，不是我埋的啊。就我跑步吧，它正常那个手腕，我跟大家科普个知识啊。
1: 哎呀妈呀，其实你还挺白的，你快看看，朋友们，他在手表的地方还挺白的呢，
0: 就是我告诉你啊，
1: 不是小黑人儿，
0: 就正常跑步吧，你觉得手，你看手表，你是不是戴在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戴在腕前，
1: 嗯，
0: 其实我们这手后面这块不有骨头吗，
1: 嗯，
0: 应该戴在腕后，戴在腕后的话才能更加准确的量到你的心率
1: 啊，
0: 哎，所以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一般跑步的时候这都会系得很紧，我这必须要亲肤的，因为跑步的时候它不有水分吗，水分里面在里面晃来晃去很难受，不亲肤材质的话我这个过敏，已经有过敏的情况，因为我有时
1: 候，啊，就起疹子什么的，
0: 对，有时候会起疹子，所以说我一定要买原装那种相符的表带，这是我一定要做的。但是你说我买的贵不贵呢，我也贵，我会淘一些比如说拆机的表带，
1: 啥意思，
0: 就
1: 别人拆下来不用，
0: 哎，就比如说有7天无理由退货之后，这个表和表带分开卖了，我会买那些表带，
1: 哦，
0: 就是正品的原装表带，不299一条吗，
1: 哦？
0: 我多数买表带都是这种拆机表带，嗯，或者是准新表带，大概是39、59买一条，哦。
1: 我基本上都是17、18买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更柔软，这个我就觉得硬。
0: 这个早上喷点发胶整上了。
1: 嗯。
0: 整不掉了，整主持人一天天的，主持人一天天现在干的活也挺多。大家如果是在抖音上发现我们的话，也不稀奇。我们现在交通广播两个抖音号，一个是交通广播的官方大抖音号啊，给大家带带这个我们好看的视频呢，还有一些官方直播啥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号啊，是咱们这个叫做吉林交通广播的生活号。
1: 嗯，
0: 你看最近给大家带的团购的就是检车线的东西，
1: 嗯，
0: 99块钱带大家检个车啊，
1: 嗯，
0: 基本上我们朋友们都已经囤上了，用上了啊，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带啥呢？带海之恋的这个戏水票啊，
1: 嗯，
0: 带国西南山的游泳票啊，
1: 嗯，
0: 带摩天活力城的相关的小食券啊，哎，把这本地生活东西给大家拢上。
1: 嗯，
0: 如果说你有好的什么商家啥推荐给我们，说兵哥，我们公主岭有家麻辣烫贼干，
1: 嗯，
0: 你看看能不能和他家谈个合作？提你们交通广播赠瓶红宝来啥的，没问题呀，啊。
1: 现在红宝来也挺贵呀，啊，
0: 红宝来3块钱了。
1: 不是2块吗？又涨了
0: 3块。
1: 想当年呢，
0: 多少钱呢？你喝的是
1: 5毛。
0: 那没办法，瓶我就发现红宝来他把瓶换了。
1: 但是我跟你说，我怎么觉得就是他贵了以后不好喝了呢？
0: 换瓶了，
1: 反正
0: 就他那统一换那个新瓶嘛，就没有老汽水的味道。
1: 反正我就觉得。就不是我嫌弃它，就是它贵，就是我真是觉得它没有原来好喝了，
0: 嗯，
1: 我就觉得花这钱不值了，
0: 好像气儿变足了。
1: 我还不如喝那个蜜雪冰城，
0: 嗯，啊，就是那个4块钱的一杯那什么小水啥的，
1: 对对，
0: 啊，那各有所好吧。来吧啊，进去的朋友如果想买这些东西的话，随时呼叫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好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再跟大家，我那小象到底没加进来吧？我刚才找象没找着。来，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啥呢？说说今天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1: 一口价，
0: 就到这个夏季了嘛，我们看看今天有啥好东西能卖。前两天呢，我们给大家。

0: 好，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正在直播的是省心的生活，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刚才实时回复抱抱团没问题，抱抱团是咱们白天早上8点到9点的节目啊、嗯、也是

0: 带了风扇，不知道大家还需不需要。有那风扇的确不错啊，比如说追觅家的风扇，
1: 哦，
0: 原价499，咱省心生活是339块钱，
1: 339块钱
0: 啊，如果想要的再继续找我们。然后德博家的不锈钢蒸锅啊，
1: 嗯，
0: 三层蒸锅，有个大身底的，长达高达20厘米那种大身锅，
1: 嗯，
0: 加一个 T 加一个上面大锅带，相当于三层锅，
1: 嗯，
0: 相当于三层锅啊。这锅官方售价是612块钱，
1: 嗯，
0: 省心生活卖价是199，
1: 大
0: 蒸锅，这大蒸锅我给你发群里去啊，想买的朋友你就别错过了，
1: 能蒸那个包子啦，大馒头啦，
0: 哎，
1: 大蒸饺啦，
0: 就是这大锅，
1: 或者是蒸条鱼啦，
0: 这大锅，我告诉你，这大锅太爽了，省心生活。
1: 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锅这个东西哈，就是你其实你在那个做美食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就是，所有的料啊啥的，就是都挺用心的，为什么味道还差一些呢？
0: 为什么呢？
1: 其实跟你的锅也是有关系的
0: 啊，这也有关系。
1: 对，
0: 嗯，
1: 就是什么那个素材的东西，就用什么材质的锅去做，它味道还不一样。这就好比什么柴火炖呢，
0: 嗯，
1: 或者是什么铁锅炖呢，它用烧的东西不一样，它出来的味儿不一样。
0: 哦哦，这是有这个道理的。那你看看这锅要不要拿下啊？这是德博家的蒸锅，如果不了解的话，你自己去看看这个京东上的卖锅的销量榜第一名，
1: 对，
0: 你就知道德博家的锅就
1: 是
0: 有多么厉害了啊。
1: 嗯，
0: 然后刚才还有卖要红参那个没了，红参特价那个叫做正官庄。正官庄家海外旗舰店100多万粉丝，他家那个临期的红参没了啊！
1: 临期，
0: 原价是129，
1: 嗯，
0: 我买的时候是29块钱，
1: 嗯，
0: 29块钱还赠我个礼袋儿，我这临期产品还赠我礼袋，我还能送谁吗？
1: 不是啊，就是感觉就是超值啊，嗯，
0: 那他家真是卖的真是超贵呀，啊，
1: 就是他不是有功效吗？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功效，我用2盒时间证明一下行不行啊。然后飞科家的男士电动剃须刀，原价99块钱，本身也不贵，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79块钱，还能为您便宜20块钱。
1: 嗯，
0: 然后飞科家原价199块钱剃须刀，这个就比刚才剃须刀厉害点了，
1: 嗯，
0: 首先呢它是一个弧面刀网，三层剃须，60天的长续航，1小时快充，加上全身水洗，
1: 嗯，
0: 原价199，省心生活139。
1: 嗯，
0: 接下来看看空调扇，爱美特家的空调制冷风扇，大机的可移动的啊，就是这台空调扇的可以移动的，
1: 嗯，
0: 里面放上那什么呢，就三层水幕啊，也可以放里面冰块啊，工业级爆冷级别的，就你可以放在仓库里制冷那种的啊，
1: 嗯嗯，
0: 原价是699，咱们省心生活50升的，有50升、20升还30升的，你想要哪个？
1: 那肯定是升数大的了。
0: 你别的家里整太凉也不好，来个小的吧，来个30升吧，
1: 嗯，
0: 30升原价599，省心生活一口价359，工业级风扇啊，我给大家发送群里去，
1: 嗯，
0: 如果说需要的话我告诉你，
1: 嗯，
0: 哎，我告诉你个小风扇啊，小风扇还有没有是要啥东西呢？海尔斯家的保温壶杯啊，之前也有，但是现在换品了，原价89块钱的保温壶，1.5升大瓶装的啊，现在是39块钱，39块钱啊，保温壶啊，蓝色绿色的，是那种大的保温壶，还不错，长得也不挺好看的，
1: 嗯，
0: 而且户外带着还挺随身的，嗯，海尔家的三档风速12小时定时12升的超大的风扇涡轮水箱，
1: 哦，
0: 原价499块钱，省心生活一口价299块钱。
1: 啥叫涡轮水箱？
0: 咱也别299了，我看它上面有这个两台起的话是279，如果大家要的话，
1: 嗯，
0: 我就别两台起了，大家想要279的话就279啊，
1: 嗯，
0: 这个是279块钱，嗯，我发群里去。那个子明要可乐，你是不是说可乐了？
1: 上午那个。
0: 嗯。

0: 好，继续来啊，我看看还要说到啥来着，那个风扇说完了，这些东西够不够啊？不够的话我就再给你说俩，还给再说俩，还有啥要的没有？净之宝的 C11 厨下 RO 反渗透净水器官方售价1999，咱们省心生活售价是599块钱，要不要？你讲，
1: 那你昨天都说那个追觅说的那天上地下的，你这个我行吗？你这个差那么多，
0: 我管差那么多，差在哪儿了？一，它拖延率只有90%，追觅价97%。二，它的水流数是120，属于1200通量的，和追觅价一样，一分钟能接2.6升水啊，0.26升水。第二，它是三级水能效，追觅价一级水能效。第三，追觅家是陶氏杜邦进口的美国膜，这个膜是奥维家的膜，奥维家的膜啊。然后绿芯树呢，里面三根，追觅家两根。水的净产值呢，就净水比是45%，追觅家是75%。
1: 那可是你这么一对比的话，我就是听数字的话，我肯定会选择追觅啊。
0: 那对吧？
1: 但如果要是从前上的数字来讲的话，不对。
0: 净之宝是吧？就是45%啥？你就是你接一升的自来水，你只能喝到450毫升的纯净水，
1: 真浪费。
0: 追觅家是喝到750毫升的，那没办法，你在脱滤的时候，在过滤的时候，它必定会浪费一部分的水。
1: 那水完都哪去了？
0: 通过雨水直接排到下水道了。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3: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体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0: 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啊，加入我们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省心生活，然后进群，对，你就是像群内就是新来那位朋友一样，就进了就说俩字，可乐
1: 可乐，
0: 嗯，对，就想要啥就吱声，嗯，主打的一个就是你要不吱声我也不吱声。
1: 要可乐这位朋友别着急啊，把可乐给你发到群里去。
0: 嗯，
1: 然后21斤为他的一个叫液体钙片，青少年吃的原价200块钱，现在59块钱，
0: 嗯，
1: 想要囤的话自己囤点，合一粒才2毛钱啊。
0: 哎呀，
1: 但我不知道大家需不需要，就我们能找到很多好价的东西，而且找到好价的东西呢，都不是说这个小店铺，
0: 嗯，
1: 都是官方的旗舰店。
0: 对，
1: 比如刚才我们说那榴莲，59块钱一斤榴莲，而且是净的榴莲肉，
0: 嗯，
1: 但它是都乐家的冻榴莲，
0: 嗯，
1: 你要相中的话，你知道这品牌价格应该多少钱？
0: 嗯，
1: 正常一盒100克的应该在27、8左右，
0: 哦，
1: 咱这100克的一盒在12块钱，
0: 嗯，
1: 啊，这不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厉害，给它讲下来价了，是我们找到了优惠券。
0: 哎，我问你，就是榴莲肉，就是冻的榴莲肉，是不是就是？扒完以后，然后就是别人没相中的，然后做成了，对，
1: 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哦，
1: 它必定会有，因为榴莲的产量的话，就不是说没人吃啊，
0: 嗯，
1: 是因为运输来讲的话，它会有时效性，
0: 嗯，
1: 船就那么多，
0: 嗯，
1: 运力就那么强，
0: 嗯，
1: 它必定有些榴莲就运不过来，那运不过来，我要本地又吃不了的话，
0: 嗯，
1: 只能给它做成榴莲肉，
0: 嗯，
1: 在冬季的时候，等待其他淡季的时候再把榴莲运过来。
0: 嗯，
1: 这样做一个保鲜上的处理，
0: 嗯嗯，
1: 倒不是说不好，
0: 嗯，
1: 只不过说真是运力没有那么强，只能做一部分处理了，
0: 嗯
1: 嗯，就像那鸭子毛、鹅毛似的，
0: 哦哦哈，
1: 也不能都做羽绒服，
0: 那还能干啥？鸡毛掸子、
1: 羽毛球，
0: 啊，变禽兽了，
1: 人家禽类变了。好，接下来咱省心生活啊，如果说刚才群里这些东西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再跟你说说今天有一些一口价的产品。
0: 嗯，
1: 一口价德博家的大蒸锅，这蒸锅呢是32厘米的，高呢是将近30厘米的大蒸锅，
0: 嗯，
1: 啊，612块钱，咱们省心生活价格是199块钱，
0: 199，
1: 嗯，您把这链接打开瞅一眼看一眼，我告诉你啊，
0: 嗯，
1: 让你这个心里特别舒服，特别的得劲儿，
0: 嗯。
1: 这大蒸锅199块钱，一共3层深，而且可视化处理，不压不粘食材，蒸煮呢可以同时进行，底下最深的锅高达20厘米。
0: 嗯，
1: 甚至20厘米多，你可以整只鸡放在里面，
0: 嗯，
1: 上面的笼屉呢你放上4-5只螃蟹也没有问题，
0: 嗯，
1: 因为它是32厘米的大蒸锅体系，
0: 嗯，
1: 然后呢上面还有个蒸屉，所以说统共一共1层、2层、3层的一个蒸锅，原价是612，
0: 嗯，
1: 现在咱省心生活199，整体高呢我看看啊，28加16得多少，
0: 对，
1: 好，
0: 优秀，
1: 44，
0: 嗯，
1: 是吧？44，它是算到了锅柄，就什么的锅盖把的这个位置，把那挂再刨出5厘米的话，也就整体锅是40厘米高，
0: 嗯，
1: 真的属于比较大的一个蒸锅了啊。如果再要34厘米的锅的话，那就没有了，
0: 嗯，
1: 啊，就太大锅的话，我倒是有，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到时候再说吧，有需要的再说，好吧？

0: 好，接下来呢咱再说说和雨山出行的事儿。7月28号呢，我们的王雨山同学将会带各位亲子的朋友还有亲子团一起去到这个皖赣山水，也就是江西那边，和大家来一场亲子旅游。这条道路呢主打的是一个家庭亲子线路，有仙剑情缘的一些拍摄场景，也有问道古今的一些情愫魅力啊。亲子线路呢一共6天的时间，您和孩子可以用这6天的时间增进一下家庭当中亲子感情，问出来他究竟想考哪所大学。
1: 哎呀哈，
0: 为什么想推荐大家7月份去呢？
1: 为什么？
0: 因为7月份呢，一在这个皖赣这条线上啊，它属于青山叠嶂的一个环境。如果太早去的话看不着啥，光秃秃；太晚去的话，你知道森林里它是白天很热，白天很热，晚上很冷的。
1: 对，
0: 白天很，因为它有湿，对，它有湿气
1: 的，硬挺生的。
0: 哎，所以说7月份去吧，正好它的溪水啊，水域还比较丰盈。而且我们去到的叫做望仙谷的瀑布，还有横江的竹筏，在这个阶段，大家在游玩的时候都是最佳的观赏期。孩子就能非常直观地体验到课本里的一些诗句名言的出处。
1: 哎呀，
0: 飞流直下3000尺。第二呢，我们在暑期期间呢特别避开了人流高峰，但是又赶上了景德镇的一个陶艺公开祭时间。孩子们和家长

0: 上都可以在景德镇亲手制作陶艺。
1: 嗯
0: 啊，这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体验当中的一项。
1: 嗯，
0: 因为景德镇的陶瓷还是全世界都闻名的。
1: 是
0: 啊，第三点呢，我们在齐云山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嗯、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晚的齐云山顶的度假酒店的套房。
1: 嗯，就是你躺在浴盆里，完了你就可以望星空。
0: 哎，这个套房什么概念呢？要不然就两种情况：一，您不舍得去，因为假日里太贵了；
1: 对，
0: 二，你想去的时候订不着房，
1: 没有房间了，
0: 就是这状态。
1: 嗯
0: 啊，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团里面给大家增加了这个齐云山顶套房那个品质。
1: 嗯，
0: 晚上的时候，咱就在那齐云山顶套房周边看到那个1600度的打铁花，
1: 啪啪啪啪啪啪。
0: 早上的时候，你赶个早起，能看着日出东方，能看着云雾缭绕，能看着云里雾里的仙境迷幻，
1: 飘着走，所有人都是飘着走。
0: 这位朋友，你知道哪吒住哪间房吗？是吧，就这么美。如果大家想了解想报名的话、
1: 嗯、
0: 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交通广播的服务品质
1: 啊。
0: 一呢，咱们交通广播跟大家出门旅行团啊，明天刚回来走那干青的，大家知道啥状态。
1: 嗯，
0: 大勇呢就不用说了，每年都带团无数次，让大家出去的时候都感受到咱交通广播的品质。
1: 嗯，
0: 现在雨山带的团全程零购物、
1: 嗯
0: 零自费，真正的纯玩，绝不浪费时间进店。同时呢，所有的6天晚上的住宿啊，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品质。
1: 嗯，
0: 还特别升级了一晚的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就我说那房间特别贵那个啊。
1: 嗯、
0: 然后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
1: 嗯、
0: 长春出发，咱们成人的价格是5980块钱。
1: 嗯，
0: 9000多。然后儿童的价格是4999块钱。
1: 嗯
0: 啊，如果想报名的话，或者想咨询的话，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留下江西，对
1: 对，
0: 留下江西加上您的姓名加电话，
1: 嗯，
0: 或者直接加电话也可以，比如说江西加1389488，啊哈哈哈。您就知道，哎，给雨山打电话过去之后，给你问问您家几口人出行啊，怎么给你安排啊、
1: 嗯、
0: 然后这价位上怎么回事啊，咱们出行时间上什么样的保障啊，放心、
1: 嗯、
0: 交通广播全程为您负责。

0: 好，那接下来咱再看看啥呢？咱再看看今天我们在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和大家推荐的严选产品。严选产品今天说的是海蓝之谜啊，海蓝之谜这款产品今天咱介绍的眼霜，这是海蓝、
1: 今天是眼霜，
0: 海蓝之谜家的明星产品啊。首先，这为什么明星呢？因为从这个里面的叫做你们的护眼精华呀，还是浓缩精华的来讲啊，里面添加了叫做活性精粹的一个元素。
1: 哦，
0: 这个从根源上能够提升我们眼部的周底肌啊，就眼部的肌肤啊，进行一个修复和恢复肌肤的弹性。还有什么茶青精华，还有抵御什么自由基对眼肌周围的伤害，这我就不太懂了。
1: 哎，这一个小眼睛，这大呵护呵护的不老少东西，
0: 是吧？这呵护不老少东西啊。然后现在呢，咱们给大家做到的一个价格才是咱们交通广播的一个优势。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家奔着价格来的同时，还能知道我们交通广播卖这东西的一个严选程度。每件东西呢都是一物一码，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跨境直采啊。如果接受了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有个问题跟你说好，我再给你报价。就是咱这款眼霜现在价位便宜，不过呢它的有效期啊是到2027年5月份。
1: 天妈，我以为明天到期。
0: 现在是2026年6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您看你能不能用了啊。我就接下来以上都接受的话，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俩字了。白菜价不是。
1: 回复眼霜。
0: 回复眼霜这两个字儿啊，回复眼霜。
1: 也就是说199，我们到手的其实也是正装。那么多的量，
0: 接下来我要说价格了。官方价格15毫升的正品海蓝之谜的眼霜，2120块钱。现在这款产品，咱们是到2027年5月份临期。另外一点呢，要买的话限量。您就抓紧点。我们延续了618年终大促的一个活动。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是199块钱。
1: 199那个5毫升，体验装。

0: 但是拍一发散，
1: 也就是15毫升199，
0: 也就是虽说我们拍的不是正装，但是却给你拍
1: 得到的是正装的东西，
0: 得到是个正装的一个量。
1: 嗯，
0: 正装的量就是15毫升。
1: 哎，它不是袋装的，
0: 不是袋装的，
1: 它还是盒
0: 盒装的，
1: 它瓶
0: 还是瓶装的。
1: 嗯，
0: 就是
1: 这个真的可以有啊！
0: 我想给我媳妇
1: 哎，不是你就是咱就说哈，就这玩意儿，我不是说人家那个欧莱雅的眼霜不好，
0: 嗯，
1: 就是想当初就是上学的时候买那个欧莱雅的那个眼霜还多少钱呢？100多。
0: 嗯，
1: 100多
0: 是，
1: 你说今时今日了，我也和明星就是使用上同款了。你是沈梦辰也好啊，你还是秦岚也好啊、
0: 嗯，
1: 你就看他们就是出那些美妆视频的时候，那桌顶上肯定有这个海蓝之谜的
0: 眼霜啊，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人家对那个年龄，然后那个眼角那个纹路，你再看看你。咱是不是也可以拥有了？
0: 哎，不说那话了啊，反正咱拍的不是正装，但是我们五个小样一共15毫升、
1: 嗯、
0: 相当于海蓝之谜家的一个正装了、
1: 嗯、
0: 现在到手价格不要1700，只要199。
1: 我还没说完呢，
0: 嗯，
1: 还给5块钱，
0: 还给5块钱，
1: 还立减5块。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眼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晴，27度到17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26度到17度；延吉雷阵雨转阴，22度到15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6度到16度；通化小雨转阴，23度到14度；白城多云转晴，29度到16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5度到13度；松原多云转晴，28度到18度；白山小雨转阴，23度到13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多云，22度到11度，长春雷阵雨转晴，27度到17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2: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2: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哀家，平时你那个就是进不进行，就是做一点什么这个比较雅的事情？
2: 喝咖啡吗？这个不算呢。喝茶，喝茶。
0: 啊，这个还行哈，
2: 也还行。
0: 对对对对对对。啊，你喝茶吗？
2: 喝茶不多，但是就可以装装样子。而奶茶也算是茶的一种嘛。
0: 哎呦我的妈呀！
2: 那
0: 你真是亵渎了喝茶这事儿啊！喝奶茶呀，整了半天。
2: 其实都能燃脂一些。
0: 你这属于瞎燃脂。
2: 瞎燃脂啊！
0: 对呀、
2: 啊。那还有一些比较雅的事情，比如说什么呢？就琴棋书画一类的呗。
0: 差不多吧。
2: 五线谱跟着能认识两个。跟着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受一些艺术的熏陶的。
0: 就你，哎呀，你说那个都不行，
2: 这
0: 是
2: 都不算、
0: 那个、
2: 哈、
0: 啊。对对对对对。
2: 啊，那我就是说，
0: 这个食谱、时差链儿啥、
2: 啊？那我那啊啊啊，那我就是说，那只要说像我以前一样学舞蹈这件事儿算吗、啊？也不算。
0: 怎么的？学舞蹈？
2: 学舞蹈就是学跳舞，这算不算呢？
0: 好像也排不上号吧？
2: 也排不上啊。
0: 对
2: 啊，得
0: 排不上号。
2: 啊，得学那种是不是纯民族舞啥的？
0: 哎呀，行了，你别瞎说了，我还你哥跟你说吧。
2: 行吧，
0: 对不对、啊？你哥跟你说，就是目前网络上流行最广的啊，十大雅事。
2: 十大雅事，哎呀，看看你都做了几个？
0: 就看你平时做这些事儿雅不雅？
2: 雅不雅、啊、就完事儿了，咱们就来比一比。
0: 哎，对不对？你看雅不雅？
2: 拉出来比一比，都雅不雅啊？
0: 对吧？
2: 嗯。
0: 首先，第一个十大雅事，
2: 十大雅之一，
0: 第一个，焚香，
2: 焚香，哎呀，哥，你别说这个，
0: 啊、
2: 我去年正经焚一阵呢，
0: 是吗？我刚才说的是怎
2: 么？我这不是去年的事儿忘了？我忘了吗？这不是去年的
0: 正经焚一阵呢？
2: 我正经去年焚一阵，可虔诚了呢，焚的当时，就是那个。开窗闭窗啥的都可讲究了，
0: 是吗？
2: 都有说道
0: 啊，就是在屋里边点根香，是不是
2: 后来就是一到冬天发现开不了窗户、这事儿就
0: 呛挺啊，
2: 搁置了。
0: 哎呀，
2: 搁置了就
0: 呛挺，是不是
2: 那不能就是眼瞅着自己咳嗽
0: 不，那你当时焚香是为了什么？
2: 因为我那香有说道的。
0: 怎么的呢？
2: 什么净化了什么招财？这哎呀，
0: 别胡说，
2: 有说道，
0: 别胡说，就不能跟你，就不能让你展开的说，
2: 寓意嘛，你看，
0: 就净化空气，
2: 净化空气，然后就助力 lucky，
0: 什么玩意儿？
2: 幸运。
0: 就是净化空气，
2: 净化空气啊、净化空气，对，
0: 点完了香，屋里头，
2: 哎，屋里就香了，
0: 哎，对。焚香，
2: 焚香主要是
0: 什么意思呢？
2: 让屋里香起来，
0: 就是点根香静下来。
2: 嗯，
0: 雅士，
2: 雅士，雅士，好的，嗯。
0: 大家去年正经焚一段时间，
2: 那你看正经雅一阵呢。
0: 对呀、
2: 啊，
0: 家里边没有书，要有书就焚书了。
2: 那我不敢，害怕，那害怕。
0: 没事儿，焚呗。
2: 哟，咋的？有人救我！
0: 你家不怕火？
2: 你咋说？
0: 有灭火器？
2: 哎呀妈呀！你就怕我不会使？啊？咋了哥？
0: 那不应该先把你教会了吗？
2: 看着，
0: 对不对？
2: 他教是教了，学不学的会是一回事儿。
0: 那对，老师教是教了，学不学的会是、
2: 哎、
0: 是两码事儿，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对。人们说像老师啊，在教孩子们，
2: 师傅领进门呢，
0: 就像在大海里边遨游，
2: 遨游，
0: 对吧？
2: 嗯，
0: 像带着孩子们在大海里遨游一样，
2: 哎哎，
0: 对，眼瞅要到岸边了，一看还有往回游的，
2: 哎呀呀。就传说中的回旋了嘛？
0: 对呀、啊，不仅保护他们啊，还有往回游的。
2: 你瞅瞅，
0: 是不是带着他们在大海里遨游嘛？
2: 遨游
0: 这么事儿。
2: 嗯，
0: 好了，就说这个互联网上说的十大雅事啊，就平时
2: 第一个
0: 焚
2: 香、
0: 啊，点根香静下来。
2: 哎，静下来。
0: 第二个，品茗。
2: 哎呀呀。就是喝
0: 茶，泡杯茶，慢慢喝。
2: 哎，慢慢的滋溜，哎。
0: 哎，什么叫滋溜呢？你说这说完就不
2: 雅了。
0: 就你要说喝茶都不行，你必须说品名。
2: 好嘞，
0: 对不对？
2: 嗯，
0: 来第三个你猜猜。
2: 嗯，
0: 开头了
2: 第三个就咋的呀，对吧？
0: 听雨。
2: 哎妈呀听雨声落下的声音啊，听雨落下的声音、啊、滴滴答答答答滴滴的，
0: 就是坐着听雨声、嗯、这也是十大雅士的第三名。
2: 你就说这该多有时间了啊，
0: 那可不是咋
2: 能有时间在那听雨声。
0: 对呀、
2: 啊那可真雅啊。
0: 对呀、啊、听雨
2: 听雨、
0: 嗯、第四赏雪。
2: 哎呀，这在咱们东北那这相当之可以啊，
0: 看雪落下来，
2: 哎，那是真能赏
0: 啊，
2: 够赏一冬天 啊。
0: 这个虽然说夏天说着好像有点不太符合实际啊、
2: 嗯、
0: 但是冬天呢在咱们东北那赏雪那这是很
2: 常见呢，
0: 很常见的、啊、
2: 哎，对对，嗯，很好实现的一件事情、啊、
0: 第五个、
2: 啊、
0: 后月。
2: 什么玩意儿的，
0: 我一洗你就听不明白。
2: 后月，
0: 我一洗你就听不明白、哦、因为你根本没干过这种事儿。
2: 哼，对呀、啊嗯、
0: 等月亮看月亮，
2: 哎呀妈，就是
0: 后月。
2: 哎呦天，好有仪式感呢，是不是应该就是摆上点啥完了再后他呀？
0: 对，浊酒。
2: 你看我是不是挺容易上道的，哥？
0: 小酌一杯，
2: 小酌一杯，嗯，看着它慢慢的爬上来，然后咱们就 cheers
0: 啊，对不对？
2: 哎，对，嗯，
0: 啊，
2: 嗯，
0: 是不是？那你完了，你再想一想、嗯，
2: 这第几个了？
0: 啊，
2: 这第五个了？
0: 第六个了，浊酒。
2: 浊酒了，后月完事就浊酒了、
0: 啊。对，
2: 嗯，然后就到第七个了，雅士啊，那就是
0: 对
2: 呀、啊，嗯嗯，抄经算不算呢？嗯，
0: 什么玩意儿？
2: 就写字儿，抄
0: 写字儿行
2: 啊。
0: 写字儿，
2: 写字儿啊，对呀、啊，
0: 没有写字儿。
2: 写字儿不算呐，为啥呀？那琴琴说话
0: 没有没有排不上，
2: 没啊排不上，
0: 排不上排不上。
2: 那啥、啊、第七个，嗯，
0: 是花。
2: 是花啊、嗯、哪个是啊？
0: 你看我一寻爱家，我跟你说，就你一天这大字儿识不了几个。
2: 擦拭的拭是不是？
0: 擦拭是哪个是
2: 提手吗？不是擦拭的拭。
0: 你呀、啊、爱家呀、嗯、一天呢大字儿识不了几个，一天净寻思美容这点事儿。
2: 那哪个是哥、啊、你说
0: 书也不看一本，你说一天
2: 啊。
0: 是花，
2: 是花
0: 啊，草字头加个时间的时，
2: 那这是啥意思呀，哥？
0: 啊，
2: 这是啥意思？
0: 嗯，字面意思就是移栽的意思。
2: 啊啊啊！那这确实得解释，这都是古人说的话，我咋能知道呢？
0: 啊，
2: 嗯，没学过这字儿，我都
0: 还叫是秧，
2: 是秧，是秧，
0: 栽种，
2: 栽种
0: 啊，就这个意思。
2: 啊啊啊啊！
0: 这是第七大雅士，就是哎呀，说白了就养花弄草，
2: 摆弄花草，
0: 这玩意儿可真有讲究。我跟你说，就不同的人会养出不同的花草。
2: 嗯
0: 啊，
2: 嗯，有的人养花就是愿意开花，
0: 刚刚厉害，
2: 能活
0: 啊，真的。
2: 嗯、有的人就
0: 我爸养花，那家必须干巴的、嗯、
2: 啊，
0: 还愿意养活呢。
2: 啊
0: 啊，就养活花都干巴的，哎呀，
2: 那还活着呢，关键。
0: 啊，就是干巴的活着。
2: 干巴，哎呀，那太顽强了。这养的太顽强了。
0: 对呀、啊，我说应该让你上沙漠里植树去。
2: 啊，那是干巴的还能活着呢。
0: 对呀、啊，
2: 嗯，
0: 啊，他就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
2: 嗯嗯，那挺厉害、
0: 啊。这是第七大雅士。
2: 那下一个呢？
0: 第八大雅士
2: 是什么？
0: 寻幽。
2: 寻幽，哪个幽啊？
0: 去清静没人的地方走一走。
2: 啊，幽静的那个意思。
0: 对，
2: 啊、寻一片幽静，
0: 寻找 啊幽静的地方，
2: 寻找幽静的地方，
0: 走一走。
2: 嗯、啊，
0: 第八大雅士、
2: 啊，第八大雅士，哎呀，嗯，
0: 第九大雅士，
2: 第九大，
0: 抚琴，
2: 这个我懂了，这个就是得是那种就是古筝类的，嗯，弦乐的这种的，嗯，还得是说是古典乐器里边的，
0: 哎，
2: 嗯，琵琶、
0: 啊，
2: 对，当当当，二胡这种。是不是
0: 二胡
2: 不算， 不是琴，人咋不是乐器呢？
0: 算琴吗？
2: 嗯，是。
0: 不是算琴吗？
2: 那不知道啊，都这么叫吧。管弦乐器吗？然后那个对，重点就是古筝那类的，
0: 啊，
2: 因为它得

0: 俯下身来，
1: 对对对，
0: 这样叫俯琴。
1: 俯琴弹吉他肯定也
0: 那不能，
1: 那不行，
0: 那不能算俯
1: 操，
0: 那不不是一个东西啊、嗯嗯
1: 嗯，对吧？
0: 差挺远，嗯
1: 啊。第十大雅士，
0: 第十大了，
1: 一棋
0: 啊，下棋这知道了。
1: 这
0: 得
1: 明白吧？
0: 这懂了，这个就得是那种象棋或者是围棋，就是那个胡同的那个老头们下的那个，对不对，哥？
1: 对弈吗？
0: 对弈吗？对对对对对，
1: 啊、对不对？
0: 对，
1: 啊、
0: 嗯。
1: 好了啊，记住了哈、啊，十大雅士是听我们节目是不是
0: 很雅的一件事？
1: 很长知识吧？
0: 对，第十一大家听咱节目，
1: 对吧？
0: 嗯
1: 嗯
0: 嗯。
1: 十大雅士，
0: 没事儿，就是也要往这个方向上靠一靠。
1: 对啊，
0: 哎对
1: 啊，
0: 嗯，
1: 人说呢，这个职场也有雅士，
0: 职场也有雅士啊，
1: 职场有四大雅士，
0: 牛马们的雅士啊，哎呀哈、嗯，行，
1: 职场四大雅士分别是什么呢？
0: 分别是，
1: 弗拉尼，
0: 哎呦我的妈，
1: 彪醒木，
0: 哎呀妈，
1: 翻咸鱼
0: 啊，
1: 烫死猪。
0: 啊都挺累呀，听起来呀，
1: 是不是啊？
0: 啊、哦，哎呀妈呀，这跟刚才那个气质截然就是不同了
1: 啊。
0: 嗯，
1: 那对啊，
0: 嗯，一点都不向往。刚才那些就是最起码咱就是说可以心向往之，是不是啊？
1: 啊，所以说这职场这个雅士还是不要干了，是吧？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对。
1: 你像我们经常说的，
0: 宁可不雅、
1: 啊，尊重每一只青蛙和它的井。
0: 井
1: 啊，
0: 嗯。
1: 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每尊重一段时间之后，就特别想往井里倒开水，
0: 受不了了是吗？
1: 受不了了，
0: 想烫死了。
1: 哎呀妈！我跟你说，就是爱家一天狠狠叨叨，
0: 但我觉得可过瘾了。
1: 你也就过过嘴瘾嘛？
0: 啊、对呀、
1: 啊，哎呦，
0: 对，那最起码我能过个嘴瘾，快点快点嘴儿。哥你不知道吗，就是事实上你要能快乐快乐的嘴也就是心情挺好的了，
1: 那对呀、啊、那是那样的，
0: 对不对
1: 啊？那确实是那样的。啊，你总比憋着憋的心理强嘛，
0: 那对
1: 对吧，
0: 是不是
1: 啊？是那样的
0: 啊，敢想不敢说的。敢怒不敢言的。是、嗯、对，肯定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1: 那对呀、啊、
0: 咱不能生的伟大活的憋屈，是不是、嗯咋的？
1: 你快讲！
0: 咋的了，哥？
1: 我现在下一步我就得准备东西了，现在。
0: 我哥要给我准备那个封嘴贴，嗯，封嘴贴搁我家有，我给你拿来。
1: 是吗？
0: 啊，我给你拿来。
1: 你知道你嫂子？
0: 嗯，
1: 你嫂子小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抚琴嘛。
0: 抚琴，嗯、啊，对，我嫂子
1: 从小抚琴，
0: 专业抚琴，
1: 专业抚琴的，
0: 三十多年。嗯，
1: 对啊，人家别的小孩在楼下跳皮筋儿啊、
0: 嗯，
1: 他特别向往。
0: 是啊，
1: 每次看着人家哈哈的在楼下跳皮筋儿，他趴在阳台上也特别想去跳。
0: 哎呀，那一定 啊！
1: 他妈说抚琴。去完了就再去跳的，
0: 哎呦妈！
1: 妈，都抚完了，人家就跳完了。那你给我跳，那不是，那你给我扶去。啊、
0: 但该说不说，
1: 对，我老丈母娘当时那相当狠了。
0: 哎呀，
1: 啊、你给我扶去，
0: 扶去
1: 啊啊！
0: 你别管咋地，
1: 我不想扶嘛。你别等我缝你嘴啊！
0: 啊哥，你是想说这事儿啊、
1: 嗯？
0: 你这不是贴粘我嘴，是缝我。哎呦天，太狠！
1: 他们家有个针线包，从小。
0: 就是用来缝嘴的，
1: 就是用来缝嘴的
0: 啊，真狠呐、啊！
1: 对你嫂子说的，哎呀妈呀，就这个针线包，每次我妈拿出来的时候，给我吓完玩了。
0: 你这小时候真是啥都信
1: 啊，就缝你嘴呀、啊，
0: 真信呐、啊！
1: 明天我就把那针线包。
0: 哎呀妈呀！太吓人了，哥。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好嘞，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有没有人觉得这个熬夜刷短剧啊，追视频，作息紊乱呢，眼周的这个干纹啊，黑眼圈啊，暗沉全都找上门的，整个人也会比较憔悴，没有精神啊，上班状态大打折扣。别着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闭眼入的海蓝之谜绿眼霜体验妆，那大牌高浓修护配方啊，专门改善熬夜眼干纹暗沉，轻松搞定眼周小问题。海蓝之谜的眼霜呢，一直都是眼霜界的标杆啊，用过的朋友呢都知道它的好。那今天这款修护眼霜体验妆虽然是5毫升的小样，但是成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全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啊，针对性解决熬夜加班带来的眼周问题，效果实打实。首先呢，它含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那这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能从根上啊强韧眼周肌肤屏障，让皮肤呢变得是更紧致有弹性，那些因为干燥熬夜长出来的干纹呢，细纹啊，慢慢呢就会被蓬起来，再也不怕一笑就露出鱼尾纹了。那其次呢，里面的这个海洋明眸精粹啊，专门对付讨厌的黑眼圈，让眼周重新亮起来，就算是熬夜啊追剧啊，也能拥有一双明亮的啊这个星星眼，整个人看着都精神了好几。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士顿眼科。医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咱哥俩上。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5: 钱。
1: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

0: 我发现呢，就是生活中有很多已经被科学认证了的，就是证明过的一些事情啊，
1: 嗯，
0: 但是呢它却有悖于我们的生活常识
1: 啊，
0: 嗯，或者有悖于你的生活习惯啊，
1: 嗯嗯，
0: 比如说最典型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这个科学上认为手洗的内衣内裤，
1: 嗯，
0: 啊，不如洗衣机洗的干净，
1: 嗯，科学这样认为的，
0: 啊，是不是？
1: 嗯，是科学是这样认为的吗？
0: 对呀，啊，就是这样认为的。
1: 他不是认为手洗的更干净吗？
0: 不是
1: 啊，
0: 不是，
1: 他是为了卖洗衣机啊，是不是？我觉得这款洗衣机，
0: 你不要加上这个商业炒作的因素在里面，
1: 不要加上，就纯科学而言。
0: 哎，对，就是这已经是
1: 纯理论上
0: 已经是得到过证实的了，
1: 得到过证实的了啊。那我愿意相信这样的理论呢？嗯，我啥也不想干呢，任何需要动手的我都不想做呀，是不是啊？
0: 嗯，反正你就是，哎呀，
1: 对呀，
0: 以后你就别叫爱大花了，你就烂死得了。
1: 哎呀，又给我起名了。
0: 真的，你就烂死吧，你就。
1: 那你看人说干净，人科学有依据，哥。
0: 是的，干净。
1: 咋还不信呢？
0: 你相信的干净吗？
1: 嗯，但那个得挺费钱，一人一个，你说多费呀？
0: 这能吗？做不到。
1: 那做不到那不行啊，那必须得一人一个呀。
0: 那做不到，
1: 嗯，
0: 就是
1: 那必须是人手一个呀。
0: 因为我近几年吧没买电器啊，嗯，就现在人那电器都很多个桶，你知不知道？
1: 啊，嗯，
0: 就现在人那洗衣机
1: 是就是好，双的什么几个的那样的啊，嗯，一机里边有好几个桶，都可以分开洗。
0: 它都可以分开洗，就是不是说使一股水，是不是，啊，
1: 对对，不是，因为一个手机里
0: 就是你也可以用
1: 一个那个洗衣机里，
0: 对不对，就是它不是那种高的洗衣机吗？
1: 对对，
0: 啊，它是都是它是这老些洗衣机是各使各的水，还是各点各咕噜各的，咋都说不明白了呢，各咕噜各的，还是
1: 各咕
0: 还是一起咕噜，
1: 不知道
0: 使一股水，不知道吧？
1: 不知道，对。
0: 哎呀，你说这玩意儿啊，都没求证啊。就现在有那种很多桶的，
1: 很多桶，
0: 很多桶的，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科学上是证明了，就是手洗的内衣内裤是不如洗衣机洗的干净的。
1: 嗯。
0: 但是事实上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都认为一定要手洗。
1: 嗯，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啊，都是这样的啊，一定要手洗。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这样的。
1: 嗯。
0: 特别是我身边有很多的小姐妹啊。
1: 啊。
0: 在这之前啊，
1: 嗯，
0: 在没有这个论断之前，
1: 嗯，
0: 他们是绝对不允许老公把内衣内裤扔进洗衣机里的。
1: 那是的，那是的。嗯，那有了这个论断，他们就可以放心扔了，是吗？
0: 但是我身边确实有的人是有这样的习惯，他不管内衣内裤袜子啥都扔里。
1: 嗯，那不是，我是觉得就是他就像我说的，能够做到就是人手一个，一人一个，然后他还有那个高温的这个功能，我是认为他的这个科学理论依据是可以，我可以认可
0: 啊。
1: 对，因为他有高温煮洗的那个功能嘛。
0: 啊，
1: 嗯，因为你我妈
0: 被煮掉宰了，我跟你说，两把就得掉宰。
1: 不至于，但是就是这个高温确实是有用的
0: 啊，
1: 嗯，
0: 那肯定是有用的呀。
1: 对，这个应该是一个大家的共识。
0: 嗯，对啊，
1: 对对对，
0: 不是，那高温肯定它是有用的，特别是你要煮一段时间，
1: 嗯，
0: 啊，煮够半个小时啥的，那肯定是
1: 一定非常的有用，
0: 是有用的。
1: 对，
0: 你像当年我给你嫂子洗衣服，不就是用高温了吗？
1: 啊，
0: 60度的，
1: 把啥给人高温了
0: 啊？
1: 什么衣服给人高温了？
0: 反正各种衣服
1: 是不是洗坏了？
0: 那一锅都洗坏了吧。
1: 哎呦我天，那不行，很多衣服30度都不行，别说60度了。
0: 啊，就是对，用高温了。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很多身边的小姐妹呢，是绝对不允许老公把内衣和这个内衣裤扔进洗衣机里洗的。
1: 嗯，
0: 要求必须自己手洗。
1: 哎，对，嗯。
0: 然后呢，今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就听到他们这个吐槽自己的老公
1: 啊，
0: 说的你说我老公都懒到什么程度啊，
1: 懒到什么程度呢，
0: 啊，我都骂他好几回才给他改过来，原来就把内裤给我扔洗衣机里边哈，用洗衣机里边搅和，你什么外衣啥的一起给你搅，
1: 混搅混洗，
0: 对呀，
1: 啊，
0: 他说我这昨天我才发现啊，我这不是骂好几回给改过来了吗，不扔洗衣机里了吗，
1: 嗯
0: 啊，这回人家发明个新的洗法，
1: 嗯，他咋整的？
0: 嗯，
1: 嗯，
0: 把沐浴露打
1: 啊，
0: 把沐浴露打在裤上。
1: 哎呦天哪！ 完了呢？
0: 用内裤搓澡。洗完澡的同时，内衣内裤也都洗好了。
1: 恶心不你？不行，接受不了。啥玩意儿？扔了得了，都穿一次性得了。
0: 都穿一次性的。
1: 对呀，省得洗了。是不？
0: 我前两天看有一个卖那个一次性的袜子哈。还有一次性的这个内衣的啊，它可有意思了。人说的，哎呀，就这个，这质量好的呀，真的，就这质量好的，你就一把你都不想扔，不想洗一箱子。
1: 不想让它当一次性的哈，就可以反复的用两下，对不对？
0: 哎呦我的妈呀！完了，这个人家评论区就说了，说那不行，容易得疾病。
1: 是
0: 啊，
1: 是的，有细菌什么的。
0: 对呀，
1: 对，
0: 说整的我吧，都想开发个软件儿。
1: 啥呀？
0: 叫病了吗？
1: 这咋的呢？大家上去讨论去，你们都是咋洗的？就是说病友们讨论怎么洗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避开这样的洗法。
0: 对啊，不用上医院看去了，就在病了吗？然后完了，那个你嫂子说的，你嫂子说那确实啊，现在虽然没有病了吗？
1: 没有病了吗？
0: 但是呢，很多人都是愿意用人工智能。
1: 上豆包查我这个问题是属于什么问题？
0: 对，
1: 是那样的。
0: 说有的时候看个八九不离十，自己
1: 对，
0: 自己把症状告豆包，
1: 完了就自己
0: 人工智能。
1: 对，就是外加上这个人工智能就诊断了，诊断个就一二了，就基本上
0: 对呀，但是呢，最终的结论还是得到医院去看啊。
1: 那是因为你
0: 就医必须得是
1: 你心里始终还不可能完全的信任他。
0: 对呀，
1: 对
0: 呀，
1: 你会觉得那我最后还得是说让医生给我下诊断才能最后相信。
0: 对，特别是有一些涉及到检查的啊。
1: 对对对对对，这些
0: 检查怎么知道最后的结果？
1: 对，你光描述病情是不行的，得需要做那个影像学的东西。
0: 对啊，所以饿了么是可以开发出来的，但病了么估计开发不出来。
1: 还是上医院吧啊。得呀。

0: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 B 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跟大家来说一下，眼纹这个东西啊，一旦长出来那就很难抹平了啊。你看很多女明星笑的时候呢，都特别注意眼部表情，就是为了防止鱼尾纹。一笑起来呢，那一道道的纹啊，可是一眼就显老。还有黑眼圈，不管你怎么遮瑕，都还是能看出来呢乌青的一圈啊，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没精神，像是老了好几岁。所以呢，眼周护肤要趁早，这时候呢就需要一款有实力的眼霜来救场。那今天这款海蓝之谜修护眼霜呢，我同事呢用它有一段时间了啊，效果确实是让人惊喜。他平时呢经常熬夜加班，黑眼圈特别重，眼尾还有不少小干纹。坚持用了一段时间后呢，黑眼圈真的是淡了不少，眼周看起来亮堂多了，而且呢眼尾那些小细纹呢就像是被悄悄熨平了似的，眼周变得饱满细腻，整个人的状态都支棱起来了。真不是吹呀，你试试就知道了，这钱呢花得值，尤其是618这个价格更是划算到不行。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准备出门旅行的朋友注意了，是不是每次这个收拾行李都犯愁啊，大瓶眼霜又沉又占地方，想在旅途当中

0: 中呢，也守住眼部状态，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办法。那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修护眼霜体验装，直接就会帮你解决所有的烦恼了。旅行带它真的是太省心了，小巧迷你不占地儿啊，随手塞进化妆包、口袋都可以，轻装上阵无负担。而且很多朋友都说呢，一直被海蓝之谜眼霜种草啊，想试试呢又不敢轻易入手正装，毕竟价格不便宜，怕不适合自己，白白浪费钱。那这款海蓝之谜绿眼霜直接帮你降低试错成本啊，用着喜欢再入正装也不踩雷。虽然呢是体验装，可是当家成分啊是一点都不少，淡化细纹、补水保湿啊、舒缓熬夜浮肿是一步到位啊。旅途当中呢，熬夜赶车啊，风吹日晒，眼部容易暗沉显老，睡前涂上，第二天醒来像做了一场舒服的眼部 SPA 啊，拍照出片不卡粉不暗沉，让你素颜也能够自带光感。那像熬夜党啊、追剧加班啊、黑眼圈重啊、眼纹明显啊，用它都能够快速修护提亮，告别憔悴熊猫眼。上班族长期盯电脑，眼周疲劳干燥，早晚呢涂它保湿抗氧化，上妆不卡纹更显精神。敏感肌呢也能放心用啊，配合这个配方是非常温和不刺激的，强韧屏障，不闷脂肪粒。那618年终大促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福利活动延续至月末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眼霜啊，回复眼霜，5毫升的这个小瓶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呢是一共15毫升，只要199啊，只要199，正品保真，蚂蚁链是全程可溯源的，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眼霜就可以了。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暑期出行的优质的线路啊。
0: 嗯，我们这个暑假呢，吉林交通广播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皖赣山水亲子游，6天的时间会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
1: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大家7月份带着孩子走这条线路呢？首先第一条优势就是7月份的这个皖赣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还有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的观赏期，孩子能够亲身的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再有呢，就是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的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加的从容。再有7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们可以亲手参与，比平时呢更加的有氛围。
0: 嗯，那大家关心的比如说这趟旅行孩子们到底能玩点什么特别的，比如说呢在景德镇啊，孩子会亲手体验制陶，从拉胚到彩绘，完成人生第一件瓷器作品。那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与创造的种子。另外在齐云山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度假酒店，晚上可以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金星，这种震撼呢比任何视频啊都会更让孩子记住原来我们老祖宗的这种非遗绝技啊是多么的了不起。
1: 在横江，一家人坐在竹筏上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呢就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呢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会发现原来不用去远方，中国自己的山水就这么美丽。还有婺源的江湾古村，
0: 对，
1: 婺源一般4月份的时候还比较好，3、4月份可以看油菜花嘛，
0: 油菜花开哈，
1: 还有彩虹桥的这个
0: 廊桥一梦，每一步都是风景啊。那么这趟旅行下来呢，孩子会收获到什么呢？他会知道除了这个游乐场和动画片啊，还有这个世界上还有古人的智慧啊，非遗的震撼以及亲手创造的快乐。他会在制陶的时候学会耐心，在竹筏上学会欣赏，在打铁花的火光里学会敬畏传统。那这些体验呢，会在往后的成长当中慢慢变成他的眼界和底气。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怎么样啊，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时间进店。住宿全程是携程4钻，特别升级了一晚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
0: 那如果说大家也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咱们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的是江西啊，加上您的电话，回复的是江西加上您的电话，专属客服会为您服务啊，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报名。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利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利士顿眼科，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5: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6: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5: 还可赴瓷都制陶，也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6: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7: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1038路况信息。
8: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的，自由大路西向东的方向，立信街的交叉口平均时速比较低。共同大路的部分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在新民广场的附近车多。同时呢，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在卫宇街再到卫明街之间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同时呢，景阳大路西向东的方向，春城大街的附近车行压力也会比较集中。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那么南部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呢，主要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硅谷大街的附近以及卫星广场下穿隧道的部分车行压力都比较集中。同时呢，亚特大街目前北向南的方向长泰大桥的节点车多。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南四环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有多段的缓行状况，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冷暖相知。

0: 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依然是会有一阵降雨的天气过程，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4-15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5-26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还是由于降雨的影响，建议大家明天出门之前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雷阵雨转晴，17-27度；吉林小雨转多云，17-26度。延吉雷阵雨转阴，15-22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26度；通化小雨转阴，14-23度；白城多云转晴，16-29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3-25度；松原多云转晴，18-28度；白山小雨转阴，13-23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多云，11-22度。

0: 上行望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时间过得挺快啊，来到了星期三，这是一周的周中，
1: 是
0: 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逗号啊。在这一天呢，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感受到了这个生活工作的一些小压力了啊。但是呢，又会觉得马上就星期四、星期五了，再坚持两天，又能够来到我们快乐的假期了。
1: 对，才六月份就已经感受到工作的小压力了吗？
0: 跟几月份有什么关系呢？
1: 一般不是说到年终岁尾吗？还是说就是到一年的中间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年终的压力的。
0: 你看，每到中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结尾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工作的压力呢，就是无处不在的啊，是这样的。
1: 毕竟嘛，就是大家毕竟是工作了，
0: 是
1: 可能跟像我们这些刚刚结束高考的小朋友们一样
0: 啊。那确实是哈，毕竟呢，今天反正是天公作美吧啊！今天反正我们这个长春市，我们广电大厦的这个附近还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1: 是的，
0: 真的是非常的难得了，非常难得了，
1: 蓝天白云
0: 是，所以呢，今天如果说大家这个晚些时候有一些户外的这个活动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啊。
1: 是的，可以进行一些徒步的这个活动哈，溜达溜达，因为毕竟呢，我们过两天了，这个降雨的天气持续的还是挺多的，
0: 又来了。
1: 而且据统计啊，我们整个六月份长春的降雨达到了16天，这其实不。
0: 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说是17天，
1: 17天啊，那我看这怎么还少了一点呢？
0: 对呀，你昨天看的。我今天
1: 今天又下了一天，所以大家抓紧吧，因为今天其实才24号，六月份还没结束呢。
0: 是的，
1: 那大家这一段时间出门都提前备好雨具哈。今天白天呢，我们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6、27度左右。25号白天，中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可以保持在27、28度左右，而东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则处于22摄氏度、23摄氏度左右。26号和27号的白天，全省气温依然是上升的，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在28、9摄氏度左右，西部的白城和松原26号白天的最高气温更是可以高达30度、31度上下。
0: 那么总体来说呢，夜间气温的走势也是比较平稳的。今天夜间呢，各地的最低气温基本在15到16摄氏度左右。25号的夜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也会稳定在16度到17度左右。26号夜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在17度到18度左右，并且呢，未来一周全省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
1: 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辽源、吉林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5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28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
0: 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跟出行方面有关的消息。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厅办公厅联合的公安部办公厅联合的印发通知，在今后

0: 的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新模式，国产小客车可以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可以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实时共享了，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那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不仅提升了两部门数据交换的效率，针对国产小客车扩充了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也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
0: 那么企业呢，可以将合格证和预查验信息统一上传至工信部门，并且共享至公安部门，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会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将会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少跑腿的实惠。
0: 同样是出行方面，为了进一步的便捷省际包车客运经营者使用包车客运标志牌，提高道路客运行业的数字化水平，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日前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应用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的通知。在原已应用省内包车客运电子标准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推广应用省际的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实现省际省内包车客运标志牌的全面电子化的应用。
1: 通知要求，自2026年7月1号起，我省直发的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将会实现电子化应用，不再使用纸质包车客运标志牌。原已推广使用的省内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的样式将与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统一。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与传统纸质客运标志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作为车辆合法开展包车运营的有效凭证。
0: 各地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开展路面执法检查、动态巡查时，可以扫描营运客车一车一码二维码来查看省内车辆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通过交通运输部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来检验外省车辆的包车信息。
1: 在业务办理上，包车客运标志牌业务原有的填报渠道、备案方式和审核方法均不改变，包车客运经营者可以登录互联网加道路运政服务系统经营者自助端在线填报包车手续，经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包车客运电子灯标志牌，由包车客运经营者自行下载使用和保存，无需再打印纸质标志牌。
0: 随着省际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的应用，我省包车客运标志牌形成了在线申请、线上审核、自助下载、扫码核验的全流程线上应用模式，实现了企业申请、管理部门审核、乘客监督、执法检查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水平模式，并且能够在全国范围之内互认，进一步的提高了道路客运行业的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可以说呢，我们的客运水平正在逐步的提高啊，任何事情呢，随着我们的这个不断的磨练啊，不断的这个精进，很多东西水平都可以提高。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驾驶员的一个驾驶水平，在路面上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全民参与嘛。
1: 对，现在开车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简单了。
0: 嗯，怎说呢？
1: 你比如倒车，
0: 开车太简单了。
1: 对啊，有很多朋友都倒车之后就可以下车，站在旁边看他倒进去。
0: 是，毕竟现在有一些这种辅助驾驶啊、自动泊车什么的。
1: 对，360度，那你像以前的倒。车多费劲啊！
0: 确实，你真是觉得这个技能是日新月异啊、
1: 嗯。
0: 但是呢，比如说你这个考驾照的时候，这些东西还是要考的啊。
1: 是的
0: 啊，他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你不能不会，对不
1: 对？
0: 但是有些朋友呢，会觉得开车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0: 这个就像我们前些天讨论这个话题似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吧，有些技能只是一层窗户纸，
1: 哎，
0: 你打破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挺简单的。
1: 哎，我们今天开智了。
0: 哎，我们今天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啊，当你了解了哪些知识和小技巧。小之后，这开车水平啊直线的上升，或者是一个驾驶员啊在进行哪些操作或者有哪些细节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人开车肯定行啊，肯定厉害，是高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没错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开车多了啊，确实脸会稍微的憔悴一些啊，尤其是比如说有些司机朋友哈、啊、就光照的那边脸呐 啊真的是
1: 车膜没贴好吧，
0: 皮肤影响挺大的哈、啊、所以说呢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护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0: 那今天呢，我们跟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体验装啊。那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喜欢熬夜啊，刷短剧的，追视频的，作息紊乱啊，眼周干纹、黑眼圈或者暗沉全都找上门的，整个人呢会显得非常的憔悴，没有精神啊，上班的这个状态也是大打折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体验装啊，大牌高浓度的修护配方，专门改善这个熬夜眼呢、干纹呢、暗沉呢，轻松的搞定眼周的一个小问题。虽然说眼部是一个小位置啊，但是真的整个对人的一个精气神的影响真的是很大的啊。那海蓝之谜的这个眼霜呢，一直是眼霜界的标杆，用过它的朋友都说它好。今天的这款修护眼霜的体验装，虽然哈、是一个5毫升的一个小样，但是成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啊，全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针对性的解决熬夜加班带来的眼周问题，效果是实打实的。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我没用过啊，我没有体验过的话，我突然买一个那么贵的一个正装，会觉得不一定好不好用。今天我们的小样就能够解决这样的这个问题。那首先呢，它含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啊，能够从根上来强韧眼周的肌肤屏障，让皮肤呢变得更紧致有弹性。那些呢因为干燥啊熬夜长出来的干皮啊细纹呐、慢慢的就被蓬起来了哈，再不怕呢一笑就露出很多的鱼尾纹。其次呢，里面的海洋明眸精粹啊，专门对付讨厌的黑眼圈，让眼中呢重新亮起来，就算是熬夜追剧也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星星眼，让整个人看起来都精神了好几岁。那其实说到海蓝之谜的眼霜呢，官网15毫升的正装啊，2120块钱，15毫升啊，真的舍不得入手。但是618的年终大促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的福利活动延伸到月末啊，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超劲爆的宠粉福利，直接把价格打下来，5毫升的一个眼霜体验装，我们拍一发三，到手是15毫升，实际上和正装的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只要多少钱？199块钱啊，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简直是白菜价薅大白羊毛，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虽然效期到2027年的5月份，但是价格实在是香啊！618年末啊，这个月末的一个限时的福利，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眼霜”两个字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来，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6: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3号，商务部等8部门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的改革创新的方向，其中长春市入选。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专属任务，而长春主攻汽车文化建设。
6: 22号，吉林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新闻发布会召开。今年吉林大学本科招生总量达10530人，扩增100人。在我省投放招生计划2105人，其中普通本科批次招生2023人。
0: 由长春理工大学与宁波宜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第四代智能激光除草机近期完成了田间试验，并且定型，预计2026年底投入批量的生产。
6: 6月22号凌晨，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兹拉蒂博尔落下帷幕。东北师范大学附中许梦一、姚子轩助力中国女篮卫冕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冠军。
0: 6月24号到7月8号长春站南地下停车场出入口坡道及环氧地坪将会进行全面的维修改造，将会封闭施工15天。
6: 由长影集团和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在加紧施工及布展，预计今年

0: 7月中旬开放展览。
1: 22号，记者从吉林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吉林经开区二台子村至哨口村公路改造工程已经全面开工，项目预计7月的中旬竣工通车。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供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于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的降低或者是取消反担保要求等。
0: 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
1: 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当中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0: 23号，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铃声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的核设施。
1: 根据日本方面的消息，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当地时间22号，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长春公交集团巴士公司紧扣主题，立足实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务实的宣传和演练活动，全力筑牢公交安全生产防线。我们来听报道。
2: 为深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提升公交运营安全管理水平，有效增强市民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巴士公司在卫星广场88路终点站开展了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除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长春公交集团巴士公司安全管理处处长刘亮介绍，
3: 首先呢，整个巴士公司范围内组织全体驾驶员进行了盲区视角培训，还有这个行车安全培训，并且组织全体职工开展防汛呢、消防演练，主要是为了提升我们这个全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吧。并且在这个6月18号在卫星广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这位置吧人员比较稠密，再加上呢是88路终点站始发站，对乘客呢便于宣传。
2: 活动现场，巴士公司相关负责人带领各车队安全员向过往候车市民和行人免费发放自制的安全乘车宣传资料，积极普及公交出行安全常识。
3: 针对市民群众关心的乘车安全注意事项、乘车突发情况的应对方式、公交应急设备使用方法等热点问题，通过这个宣传彩页进行逐一的解答，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讲解安全知识，剖析日常出行中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有效地引导市民遵守乘车规则，主动规避出行的风险。
2: 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拉近了公交企业与市民之间的距离，切实提升了群众对公交出行的安全认知和应急自救能力，也进一步压实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巴士公司表示，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持续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全、舒适、优质的出行服务。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七月十一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你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今天的畅行晚高峰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说你在掌握了哪些小窍门或者小技能之后啊，你的车技、开车水平明显的突飞猛进，或者是你的这个身边啊有哪些人表现出哪些细节之后，你就认定这个人开车水平非常的高。
1: 哎，我可以分享几个我在考驾照时候的这个小技巧，因为我觉得我考驾照还是非常顺利的。
0: 是
1: 我们是21天，当然这个21天啊是指说你驾照老师我报完名之后他就给了你个 APP 嘛。

0: 然后我就开始在家背，我背完之后开始考下来科目一的那一刻开始算起，这个总过程21天，就是科二科三科四，就是
1: 基本上是一天没耽误，
0: 一天没耽误，就考完科三的当天去考科四，然后就全都下来了，就所以非常顺利。我觉得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有一点就是我的科三老师告诉我，你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在路的正中间不是有一个箭头吗？你把人摆在这个箭头的位置，就你跟箭头是一个水平线的，大概你就是在这条路的正中间
1: 啊。
0: 因为我们刚开始开车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要以自己的眼睛为准嘛，然后你就把自己往这个车道的中间摆，其实是非常不准的。
1: 但就是这个问题，我学车的时候，当时已经到这个科目三了啊，都已经是路考了。然后当时说这个怎么怎么样，然后突然就有一个我这个同学就问说：“老师，我怎么能知道自己没压线呢？”就是怎么来确定自己的车是在这个道路的这个正中间呢？其实老师，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简单，就是你目视前方就好了。
0: 哦，目视前方，
1: 你看远方就好。
0: 但其实对于有一些他对开车没有车感人是很难的。
1: 那确实是、
0: 那你前期开车的时候就是没事瞟一瞟后视镜嘛，你看就知道我有没有压线。
1: 就是有了车感之后，就是你如果说目光一直向前开车的话，你是不会压到线的，因为正常的这个车道它实际上是挺宽的，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车里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这个左右的这个距离比较窄啊，但实际上你这个下车之后你看对，挺宽的。
0: 我开车的时候没有这感觉，但是我骑自行车的时候，你们总跟我说这句话，就你教我骑自行车的时候，你说你抬头就摔不了，
1: 对，你就看远方。
0: 不是的，
1: 你不要看着脚下。
0: 不是的，我开车我不知道，但是骑自行车是不可能的，我抬头马上就摔。
1: 抬头马上就摔。
0: 你当时你很紧张，你把握不了平衡的。你这时候再抬头，我还抬头。
1: 那可能是就过了这个起步阶段之后就好了。
0: 对，
1: 你骑起来之后，你就必须要盯着这个远方看，
0: 对对对，
1: 不能看脚下。
0: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在刚开始开车的时候，也可能这个车也是新的，你也不了解自己车的车长，
1: 是，
0: 所以经常在比如说这个倒车入库的时候啊，或者你在想要往哪个车位里尾的时候啊，你没有办法确定，或者比如说两个车之间间隙非常近，你不能确定说我到底能不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1: 这个东西确实得是需要这种体感了，磨合了，它就像那个打羽毛球一样嘛。很多朋友说，你把这个球拍啊，想象成你手臂的一个延伸，但是它有多长，它能打到哪里，你得多练习才知道。
0: 对对对，其实什么事情都是靠多练的。我有这样印象当中，我大学有一个非常迷的游戏嘛，
1: 是
0: 那个时候刚开始出手游《王者荣耀》，然后我当时就在玩一个英雄，是叫小乔啊还是之类的呀？然后当时就有一个朋友，他在玩这个小乔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人家每次都能撇个技能就跑，然后。对方的技能还打不到他，他的技能还能打到别人呢。我说你是怎么撇的呢？他说这玩意儿你就看着就撇呗。直到我每天就是玩6个小时，就防沉迷系统已经提醒我说你不能再玩的时候，我也练成了。就是那个感觉非常的微妙，
1: 是，
0: 真的是很微妙，就像是我们看有的时候扔那个叫什么来着，就一个小像漏斗一样，然后拿一个小绳就跟那夸给他扔起来，然后就能接住。
1: 空壶吧，还叫什么东西？
0: 就类似于什么壶的？
1: 空猴。
0: 不知道，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就是那种很微妙的感觉，他就在0.00几秒之内，你就是感觉我这个时候就是要放技能了，我这时候就是在转身跑了，他就打不上。
1: 他是一种本能吧，我觉得也是有一种哈。这个小星星说了，习惯性的关注后视镜和反光镜啊，知道对面车主的想法，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干什么。
0: 对。
1: 但是我之前有被人说过，
0: 说什么？
1: 就是我去开别人的车，然后我就调整了他的后视镜，因为他那个身高跟我不一样嘛，我那个看不到。然后他换过来车的时候，他说你调我后视镜干嘛？我说我看不见后面啊。
0: 是啊。
1: 他说看那玩意干啥？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说，我说确实是看那玩意干什么呢啊？
0: 说我臭美，想看一眼。
1: 还是有用的吧，我觉得是。
0: 对啊。
1: 我记得之前有人说过，就是开车呢分几个水平，第一个。最基础的就是不撞物，
0: 不撞物，这个水平好低哦，
1: 就这东西死物摆在那儿，你不撞上它，有些朋友比如说死车他也能这个刮上这个车呀，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它死物啊，不撞物，第二个呢是不撞人，
0: 你的这个是什么标准啊？
1: 不撞别人。
0: 不应该第一个先是不撞人吗？
1: 不是，水平
0: 啊，
1: 说
0: 水
1: 平不是说这个要紧的程度。第一个水平就是它摆在那儿，它一动不动，你别撞着它。
0: 第二个会动的也撞不着。
1: 对，第二个会动的也这个撞不着。第三个是不被人撞。
0: 啊，不被人撞，
1: 不被人撞，就是你能察觉出这个前面这家伙不对劲儿，你离他远一点，这个人要超车了，前面那个是个新手，我离他远一点。

0: 论说我这个热车的时候这个车啊转速表到多少以下、
1: 嗯、
0: 一千转以下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再开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啊，但是我就是哎呀能开就走吧，开不动就踩，
1: 我也是
0: 踩，
1: 而且我经常都是踩点下楼。
0: 你的车跟你这是遭老罪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蹭这个雨山的车嘛、哦、雨山开车就是会打冷舵，
1: 冷舵叫什么意思？
0: 就会突然一下子打转向。
1: 哦、我都是先打转向灯的，
0: 有礼貌就没问题了呗，是不是？
1: 我告诉车了呀，我车要转了。
0: 但是你自己开车，你可能感觉不是很明显、
1: 哦，
0: 但是坐车的人感觉是挺明显的。
1: 怪不得他们都说我开车。
0: 你给领导开不了车，就是你也开不了那个高端的什么滴滴
1: 车。我这车也不是很高端了。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觉得有了这种什么样的细节或者习惯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人开车水平很高。
2: 小怪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看那每张身份证上，
11: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13: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14: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的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13: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15: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13: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 白天找货源。

0: 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两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时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1: 我也没有暖气，就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
0: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时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1: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利。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0: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2: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呢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0: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2: 当时小李过来了，已经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的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0: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也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0: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2: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0: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1: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0: 2025年十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 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3: 现在吧，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0: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1: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4: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0: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扬惊人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居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

0: 任健康规划师。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D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体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4: 大家小摊商买活动，蔬菜都一
5: 对，车辆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6: 停，打得很，出镜了。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白对。这里是畅行。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过得很快哈。那有几个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啊，就是由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包括在今天和我们互动的各位好朋友哈。那如果说呢，您想要收获这份喜悦啊，收获这份奖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体检卡三个字，来回复体检卡三个字啊，我们呢就知道您啊方便使用这个体检卡，我们将会在节目最后呢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得这个2000元的体检卡，千万别忘了来回复体检卡三个字啊。那同时呢，其实这个健康真的是很重要哈，除了我们要体检之外，也要获得非常多的健康的知识。那各位考生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这里是益士顿眼科的高考专属提醒，报考呢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呢，裸眼不达标会直接的一票否决。如果说您担心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的话，可以来到益士顿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的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那么益士顿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可以拨打电话8928588889285888，或者是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1: 是的，那我们马上呢，考生这两天吉林省也要出成绩了啊。出成绩之后，如果说大家还没有想好这个假期去哪玩的话，千万要选好地方，因为这个假期可以说是咱们人生当中最放松、没有任何一个压力的一个假期了。
0: 是是是。
1: 想要给这个假期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一个好的记忆的话，这次呢可以选择和我们交通广播一起出发。
0: 嗯。
1: 交通广播呢，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路线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仙儿了，而且呢也是由非常仙儿的我来给大家带队的。我们这一次是来到江西，江西是很多很多这个诗人在这个地方留下过非常多的这个著作的，而且我们很多影视剧全都是在这里拍的，这就是取景地。我们这一次直接带您走进仙侠剧里云雾飘渺的世外仙谷，就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坠落凡间，这样的一趟旅行，想不想要跟我一起出发？我们的团期是7月28号高端皖赣山水仙侠6日的双飞之旅。7月28号我带队从长春直接出发，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含，是一个高端的纯玩游，保证是零进店、零购物点、零自费的，而且呢每个人是5980元每人，如果是孩童的话可以是4999元每人。这个价钱里面都包含什么，给您念叨念叨哈。不仅里面有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是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的，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一般的体验，让你真正的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望仙谷、灵山雾园一众5A级的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非遗项目，还有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给您升级了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省心。整条路线都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望仙谷悬空楼阁藏在云雾缭绕当中，傍晚的灯火点亮峡谷，仿佛直接踏入仙侠客栈。还有千年道教的圣地齐云山，清晨推开窗就是流动云海，夜晚1600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的火花氛围感直接拉满。我们可以乘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之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于您的瓷器，还可以游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远离喧嚣的闲事。那我们行程呢还为您配备了5早8顿的地道赣味美食，比如说这个赣味的这个瓦罐汤啊，还有当地的这个三杯鸡啊，以及臭鳜鱼啊等等等等，非常多，而且都是针对咱们东北人的口味进行了调整的。全程我都会 陪同的大家。那同时呢还会有一个专业的导游以及我们江西的当地本地的这个金牌讲解员，
0: 是
1: 一共三个导游，就是给大家这服侍的这个就是舒舒帖帖的哈，不用您操心任何行程的细节，只管沉浸式的享受仙气山水。但是我们的名额有限哈，今天我们的名额就已经快要锁定了，因为要涉及到那边提前假期嘛，
0: 订机票了，
1: 对，非常这个火爆，假期啊还有机票啊全都要提前预定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报名了。
0: 嗯，大家抓紧时间啊，那抓住我们最后的一个机会，因为暑期的时候真的机票啊住宿什么都特别特别贵啊，
1: 是
0: 您自己去的话肯定是玩不到这个水平，住不了这么好啊，所以说呢这次跟着我们的1038去旅行啊，雨山带队跟着大家一起去江西看一看走一走，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
1: 哎，大家回完江西之后一定要加联系方式啊，这样下节目之后我才能加上大家的微信。
0: 对啊，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来说说这个开车啊有哪些细节，或者是有哪些这种经验之后你会觉得开车的水平突飞猛进啊。这个小贾说多开多看多总结，
1: 多开
0: 其实还是一个熟练工种吧，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对，你开的越多，那经常我们有同事说一句话，就是说车开就比放着强，
0: 是
1: 说放容易放坏，但开开不坏。
0: 对啊，
1: 我在他没有说这句话之前我真不知道
0: 啊，没有这种体会，会觉得这是我不开它也不磨损，是不是？
1: 对啊，因为车不是说到5000公里一保养吗？那我没开就不用保养了，我就一直是这样子的。
0: 它会有个时间，多少公里或者是多长时间
1: 没开到这个公里也是要去保养的。
0: 对，因为这个机油，比如说这种机油这个东西开了之后它就会变质，不管你开不开，或者是一些这个东西它会锈啊什么的，所以还是适当的这个开一开哈。
1: 是，
0: 龟背竹说，我正好相反，开的越多呀，见的越多，越觉得自己车技不行。哎，这个是对于这种安全的一个敬畏了。
1: 你看什么什么布鲁克，开什么了？为什么觉得自己车技不行？
0: 但确实是，就是比如说之前我之前那个单位有一个老司机，他可能开车已经开了几十年了，马上就要那个退休了的那种。他说最容易出事的就是可能是开车开了4-5年，哎，觉得自己开的行了，那样的人就是会出比较这个大的事故，
1: 淹死会水的。
0: 对啊，所以说呢，可能时间久了之后吧，见得多了，路面上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故啊，也那个看见了之后，心里面就有一种敬畏了。或者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工作之前也会采访到一些这种车手什么的，反而越是喜欢这种竞技型的车手，越不会在普通的马路上面进行一些什么超车呀违法的行为。但是我要释放激情，我就到那个赛场上面去，赛道上面去，因为那个是有安全的这个保障的。但是这个路面上觉得是不行。你比如说那个前段时间特别火那个张雪嘛，他有个特别那个火的一个片段嘛，
1: 是吗？
0: 他就跟那些爱好者们说啊，在外面不行，这样子啊，就觉得挺可爱。
1: 对，尤其摩托车其实很危险的。
0: 那可真是
1: 摩托车肉包铁嘛，经常。
0: 哎，你不还要学来着吗？
1: 对，你被我家人摁下了吗？
0: 摁下了。
1: 我真的觉得摩托车很帅。
0: 那个你的同事最近开始学习了，你确定不加入他吗？
1: 这么热的天，最晒的时候去学吗？
0: 是吧，可能是现在是理论考试阶段了。
1: 考完之后再考。
0: 考了的时候可能是明年冬天。
1: 但真的觉得很帅。
0: 是陈，你可以电动车也需要吧，好像是也需要
1: 有的，说是有的不需要。
0: 陈清晨说了，我想说的是我爸跟我说要人车合一呀。
1: 意念合一啊
0: 、你是环太平洋吧，你那个是啊。
1: 现在我觉得有一种挺危险的行为，就是大家都有手机瘾嘛。
0: 哎呦，那可不行。
1: 我真的就是在这儿哈，也是提醒有一些这个经常开车的朋友，就经常开车，你也不能觉得这件事情它就
0: 对，
1: 就是
0: 因为它只是几秒钟的时间，
1: 对呀、
0: 一秒钟的时间可能就会出事儿的一件事情。
1: 我们那个手机架在你那个支架上是为了导航的，但不能架在那看电视剧，太吓人了。
0: 而且现在很多这个车机上面已经自带这个导航了，咱就别扒了那个手机了，其实挺危险的。
1: 对，就你想是谁坐上这辆车能不害怕呀？这个习惯，而且这个对于咱们自己来
0: 说，哎，我碰见过，
1: 我也碰到过，
0: 我碰见过。 我坐在副驾驶，他开车呢，他把两个手放到那个方向盘上面回微信。我说你别这样，我说我命有用，
1: 对，
0: 我说我要活着呀。
1: 你想，我们就是可能忍一会儿，这个一趟车程十分钟或者十公里，我们就下车了。但是您是天天这样的习惯，
0: 真是挺危险，
1: 这真的很危险。
0: 幸福老师来打卡了，说上班压力无处不在，为了生活实属无奈。雨天统计都没失败，起点不同，基本大概。雨山转弯手速偏快，转向灯亮毫不等待。念有车库热车顺带。不看表针飞脚频踩，安全第一放平心态。傍晚晴空收听电台，念山直播心所挚爱，愉悦打卡书写痛快，生伴晚餐饮酒美哉
1: 美哉美哉。
0: 这个时候就触发关键词了 啊！听您开车不喝酒，
1: 喝酒别
0: 开车啊！这是我们作为这个交通广播的一个义务了啊！提醒大家，咱们注意安全啊！所以说呢，任何时候咱们好好的开啊，把这个安全当做第一位啊，就能够减少事故的发生。咱不是说100%能避免吧？是不是啊？咱们还是有这个几率的哈、啊！来吧，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吧。虽然说618已经过去了啊，但是我们的618的活动还在持续。同时呢持续到这个月末。跟大家说哈，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注意到眼纹这个东西啊，眼纹这个东西啊一旦长出来就很难抹平了。你看很多这个女明星笑的时候都特别注意眼部的表情，就是为了防止长这个鱼尾纹。一笑起来呢，一道道纹可能一眼就显老了啊。还有呢就是黑眼圈，不管你怎么遮盖啊，还能看出来这个乌青的一圈，整个人看起来没有精神，像是老了好几岁。所以说呢，眼周的护肤要趁早，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款有实力的眼霜来救场。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款海蓝之谜的修护眼霜，我同事啊可能用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效果真的是很惊人啊。平常呢比如说熬夜加班呢，黑眼圈特别重啊，眼尾还有不少的这个小干纹的朋友，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黑眼圈真的能淡了不少，眼周呢看起来亮堂多了啊。而且呢眼尾的那个小细纹就像是悄悄的被熨平了似的，眼周呢变得饱满细腻，整个人的状态都支撑起来了。跟大家说，这个皱纹是分假性的皱纹和这个真性的啊。假性的就是可能才出来的一些这个小细纹、表情纹什么的，但是如果说你不处理它的话，之后变成这种真性的这个皱纹就很难去掉了哈。真不是吹，你试试看就知道，这钱花的值。尤其是618这个价格哈，真的是划算到不行。那天气呢越来越暖和，准备出游旅行的朋友特别要注意了。每次呢收拾行李的时候都犯愁，大瓶的眼霜呢又沉又占地方，想要在旅途当中呢也能够守住眼部的状态，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呢。今天我们这款海蓝之谜的修护眼霜的体验装，直接帮您解决所有的烦恼啊！旅行带它真的太省心了，小巧迷你不占地儿啊，随手呢塞进化妆包、口袋都可以，轻装上阵无负担。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啊，一直被海蓝之谜的眼霜种草，想要试试，但是又不敢轻易的入手正装，毕竟它价格不便宜，怕不适合自己。怕白白的浪费钱，我们这款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直接帮您来降低试作成本啊！用着喜欢再入正装，咱们也不踩雷，对不对？而且呢，虽然是体验装，但是当家成分一点不少，淡化细纹、补水保湿、舒缓熬夜、浮肿啊，一步到位。那旅途当中呢，熬夜赶车啊，风吹日晒啊，眼部容易暗沉显老，睡前涂上，第二天醒来呢，就是像做了一场舒服的眼部 SPA 啊！那拍照出片不卡粉、不暗沉，让您的素颜也能够自带光感。

0: 其实很多朋友比如说喜欢这个熬夜呀、追剧啊、加班呢，或者是黑眼圈特别重、眼纹明显的，他都能够快速的修护体量，告别憔悴的熊猫眼。上班族盯着电脑，眼周疲劳干燥啊，早晚涂它能够保湿抗氧化，上班不卡粉更显精神。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真的是特别棒哈，那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眼霜两个字，我们五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我们今天拍一发三，到手十五毫升跟正装一个量，但是我们到手只要1999啊，正装原价要2000多，今天只要199，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微信平台来回复眼霜两个字直接下单。我是刘念，
1: 我是玉山，
0: 我们明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6: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7: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8: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9: 那我得20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0: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1: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1。
1: 哎，六六回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儿宁宁。
2: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刘老爷，整去了。
2: 不跟你好了啊，以后完了，这
0: 突然就走了
2: 啊，一下蹭蹭就走了。完了，不进处啊，这
0: 教不下他，
2: 教
0: 不下他，你是不是同事之间哈、教不下，教不下。行，就别整这没用的了。
2: 咱得问问你到底咋教的？你天天你咋教的刘老爷？
0: 哎，空调明天这不空调开了吗？明天
2: 我空调开一下吧。
0: 他俩那个
2: 没开
0: 了，没开啊？给开一下吧。那个刘念和雨山他俩像那个啥似的。
2: 他俩在这天天像不穿衣服似的。
0: 他俩好像就是有，你知道什么人是就怕冷吗？
2: 虚。
0: 不光是虚的人
2: 啊，心虚。
0: 我不能，我嘴太损了，我不能说，不能因为人家没留下。说没拿绩效是不一样，直接转头就走了，转头就走了。
2: 偷偷摸摸的，刚才我媳妇让他帮抢票，没抢着，然后在那假装一直在那点抢抢抢，一直闷头在那看手机，然后就出门去了。
0: 你媳妇抢谁的票？
2: 周杰伦的票，他还能抢谁的？
0: 哦，周杰伦要在哪儿开？
2: 北京。
0: 那你也要跟着
2: 去
0: 吗？
2: 你要
0: 去
2: 啊。
0: 我
2: 能整
0: 个
2: 票啊，
0: 我就不去了，我还是比较想抢凤凰传奇的。
2: 我也不去，我拿啥去啊？那地方太贵了，我拿什么去？
0: 你媳妇其实想抢的票挺多，现在浏览我的货架呢。

0: 抢你的票呢？这你的票为什么要花钱抢呢？
1: 那你跟他一起去吧。
0: 我不跟他去啊。
1: 那自己去。
0: 对呀、啊，本来不是定的这个我陪他一起去啊。
1: 啊，确实是，你要把这个钱花给刘润红就太土鄙了。他能看懂周杰伦吗？他配了、
0: 啊。不是，我就是去的话，我也是在酒店待着，没给我输入抢票信息，抢票信息里边没有我，就抢他的。我陪着去的话，我就是顶多给我买一张高铁。
1: 宇川听海他说，你的视频太好笑了，我看了981遍，我唱歌更好听哦，我接下来会送你一首歌。
0: 你唱歌好什么听？
1: 我接下来送给直播间里的新朋友啊、一首歌吧，说您青岛济南来一下吧，有啤酒喝，可以哈啤酒、
0: 啊、
1: 是不是
0: 啊？他们那个总发的那个青岛的那个酒店里边，
1: 哎，我去过青岛，就是去青岛，我们基本上就是你要能做好这个准备，从早上喝到晚上
0: 啊，
1: 就早酒就已经开始了。
0: 别开车去呗，
1: 谁能开车去青岛啊？咱们长春的
0: 话，不能啊，开车也就十多个小时也就到了呗，20个小时也就那样，中间停个几站就开到了。
1: 你那有点犯不上了，就是没有人换手呢。
0: 我自己一个人其实能开过去。
1: 啊
0: 啊、因为我跟我媳妇儿之前去那个辽宁，
1: 天生的劳碌命啊，
0: 整个一天我干错行了，我开大车就比现在挣得多。
1: 坐船行、咱先青岛，我近期已经有计划了，因为青岛好像我们剧场快开店了，到时候就能去得上了、
0: 哎、
1: 然后我这一时间还是把一首好听的歌曲，你又咋变声了啊？我
0: 啊，你今天确实鼻音很重。
1: 我感冒了吧？还能因为什么呀？
0: 拿啥感的冒啊？要预热干啥去啊？你这个
1: 我没有，我是哎，我是这样的，周日晚上的时候、
0: 啊，
1: 好像就是已经开始有着凉的这个迹象了。
0: 你不上周在天津被处遗的吗？这周去哈尔滨又处遗了。
1: 那个、天津那波我觉得都已经好了。
0: 嗯。
1: 等到周日的时候又开始有这个新的症状了。
0: 嗯。
1: 新的症状开始之后，周一一早晨就已经明显了，就头疼、嗓子疼，
0: 啊、
1: 就已经开始有这个迹象了。等到周一我演完那个专场，因为我这语言量比较大嘛，2个小时下来我嗓子有点。这样式儿的，昨天好巧不巧，卓迪休息，我又主持，这嗓子我后面在台上有一瞬就有几句话都已经哑了，你听见了吗？
0: 我没听，
1: 你都不心疼
0: 我，听你
1: 一点都不关心你的搭档，
0: 我能关心说我自己就不错。
1: 吃涮肚吃的也有这个原因，我加辣加太多了。
0: 现在咋说呢？就你说你嗓子不得劲儿，反正紧张的不是我自己。天天这之前一听他，哎呀，好像这两天有点我就把完了，完了要请假。现在这能牵制你的人很多，都能组成这个上班者联盟了。天天劝你上班吧，上班吧。
1: 是，我觉得你不是要感冒了，你是我休假，你是想休假去三亚了，到三亚你就好了。
0: 对、嗯。三亚治百病，
1: 没有这个季节就不去三亚了。
0: 但闫宁还真不是一个愿意旅游的人，
1: 嗯
0: 啊，一般他要是有假期了的话，他也不会选择出去玩去，
1: 就待了
0: 啊，
1: 就在家待了
0: 啊、嗯。那既然都待，就别有假期了。
1: 哎，我现在
0: 也是待着，
1: 这个不开玩笑的说，我可能过段时间真的要请一个小假。我现在要汇报一下我的身体状况，
0: 嗯，
1: 就是我现在那个有一个小小的囊肿，需要做一个手术。
0: 要做手术了，到底？
1: 对，500块钱你得随吧？
0: 不是，真的是做手术吗？
1: 真的是做手术，500块你是不是得随？
0: 凭啥、哎、呀？做手术、啊？
1: 我那手术得花100多。
0: 我去修个脚，你随不随呀、啊？我修脚也算手术吧？我这两天甲沟炎有点脚疼，凭啥是手术就得随点啊？
1: 问我宁子，你的亲戚走了没有？
0: 嗯，
1: 还没有呢。所以我就说我不是天天给你们装病，我真的唱首歌犒劳一下自己来吧。还唱那个微笑什么来着？
0: 彩虹的微笑。
1: 彩虹的微笑，因为这是我29号要给大家上线的彩蛋。
0: 就定下来这个了。
1: 对。
0: 那给豆哥的衣服也买完了。
1: 买完了。
0: 啊、行吧。
1: 我直接让他发的顺丰。
0: 大家就等着吧，看看这个到时候现场啊，每个人都是如何的这个衣着。直接放啊。
1: 等我没搜着呢。嗯。
0: 你也没打拼音啊。
1: 啊，好了好了，是的。
0: 来了啊。开始放了啊！
1: 嗯。

0: 都捡去，都捡去，凭什么这个歌又有节奏的呀？是不是水时长啊？
1: 我不支持歌求节奏。想听坏女孩搜一下。

0: 这没间奏又不唱了，
1: 这就给索迪
0: 啊，
1: 谁要
0: 了
1: 哟、
0: 啊、分得真细致啊。
1: 哎呦，这歌我觉得很符合我的这个音质、
0: 哎、
1: 就是
0: 也
1: 很符合我的这个音域，就是调我也不用使劲起太高，我轻轻松松也上去了，不是上去了，
0: 上去了。
1: 你看你要是把那个原版歌手唱没了，你就是乐观了，
0: 这不大好听而已。
1: 就别唱了姐，容易断送你的事业。没事，我事业跟这没有关系，不管你是谁，请你从宁宁身上下来。
0: 你看看说小红你厉害，眼睛就带不偏你，我不听他的，我这边把他的那一鬼音我给消了，我耳机里边不带他，我只听伴奏。
1: 嗯，因为今天只可能有新朋友啊，新朋友还是要你听我的成名曲，一会儿我们来那首爷爷奶奶和我
0: 还没听够，还没听够，
1: 那个我太哑了，
0: 昨天也不塞塞呀，给截个屏还发给你，
1: 给录屏了，发到我的那个哈尔滨的粉丝群里面了。然后我
0: 你说你丢人都丢到省外去了，妹儿啊，多要点儿吧。
1: 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我说哇，我唱这歌很有韵味。很有感觉，
0: 而且那一段的情景舞蹈我都表，就是男生唱完了之后你就上来往那个墙上一靠，兜里掏出瓜子儿那一把，然后我就觉着啊，就是你一开一张嘴的那一刻，我爷就在被人戳脊梁骨，就是没说出好话来。
1: 咱们这么的吧，因为这个今天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0: 啥日子？
1: 我觉得我有预感，今天我会破10万粉丝。
0: 啊，现在几个了？
1: 现在9万9。
0: 啊，那快了。
1: 对啊，
0: 然
1: 后我觉得今天我发点福利吧。
0: 啥呀？
1: 就是如果
0: 2036年演唱会门票。
1: 那不实际，那不实际。
0: 你也知道这玩意儿纯空头支票。
1: 就是今天我的第10万名粉丝。
0: 啊。
1: 我会那个加一个联系方式。
0: 啊。
1: 我给他私人定制一首歌唱过去。
0: 有病吧，有病。你看今天你再下播了之后剩88000了，说千万别顶到10万，看谁是那个倒霉蛋啊。
1: 那个那咱们就这样吧，就是我过10万粉丝之后，因为这个很容易，我之前想过、就是可能我一看我是倒数第二个，我就先取关，我就等着下一个、然后就很难去砍那个数。
0: 而且你自己能数出来吗？10万，因为他只要一破了之后
1: 后台有个数据吧，有
0: 吗？
1: 有，
0: 我可能也没到那么多，我那个一个手指头就数过来了，我那些粉丝。
1: 那就我到10万粉丝之后，我演过的那个专场的城市，我一个城市发10张票。但是你这个，你得咱们现在就聊一聊，怎么样来能获得这张票，什么样？

0: 资质才能得到十张票。比如说你得听过我唱三首歌以上，这是核心要求，就你能耐受力能达到三首以上。
1: 你的手机里边能直接拿出你的五首歌，他得录下来呀，你不能光听过呀。
0: 我可以今天就唱，但你得挺住这三首。你得挺住就这三首，这是入门级的要求。
1: 再写个听后感，
0: 再夸夸我。然后咱们接到广告回来再说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英诗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英诗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今天我们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今天了。如果今天因为
1: 今儿了，
0: 对，因为你看我每天上节目的时候，我都是拿我这个号码进行直播嘛。然后我们这个账号里也有很多我们节目的粉丝、好哥们儿什么的，所以咱就这样，只要你有机会来到我的现场，我现在目前演过的城市啊，有长春，哈尔滨，有那个沈阳和天津这四个城市，这四个城市我每个城市发10张我专场的票，
1: 40张啊，那可是
0: 对，40张，这我自费的，因为公司是不可能给报的，就是我全自己掏腰包
1: 啊，
0: 我每个城市我送10张，但是咱们是有标准的
1: 啊，
0: 是有标准的
1: 啊，得是歌迷。
0: 你首先得先是我的歌迷，你再是我的影迷，
1: 不是，就纯是歌迷才给。喜欢别的就一点也不加分，
0: 对对对，
1: 只有喜欢歌声。
0: 对，就是你得就是比如说我问到你一个问卷
1: 啊，
0: 问到你是你最喜欢我唱哪3首歌
1: 啊，
0: 你别说出那一首我都没唱过
1: 啊，
0: 是不是？
1: 那就露怯了。
0: 你得了解我曲风啊什么的，我擅长什么样的歌
1: 啊，
0: 你得调出来
1: 啊。
0: 嗯，这是第一个要求了。第二个，其实我没有想到别的要求了，啊，这样
1: 不是这个，其实就已经很苛刻了嘛。达到这个已经真是很爱很爱了。我觉着啊，你能发出7-8张也就不错了。
0: 小金哥说：“那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不是歌迷。”
1: 对呀，你能发出7-8张不错了，能发出40张去吗？
0: 真的，我不敢放大声，太好听了，我不想让别人听到。哎，你说，
1: 而且要给你的身边朋友推荐5个人。把你的歌声，
0: 就你这样，咱就录个视频
1: 啊，
0: 录视频为证。就是你一会儿我不有我唱歌的录像吗？
1: 嗯，
0: 然后你就传出去
1: 啊，
0: 然后你录一个视频，是你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听我唱歌
1: 啊。而且那什么，还要自己为你的歌声发4条抖音，
0: 不用，
1: 把切片
0: 发点 report、
1: 哎、录下来，然后框框，对，然后再去那些，我看有一些那个音频的那些博主。要去他们的评论区里边去推荐你，
0: 就说你觉得哪个歌手，就比如说现在经常有帖子说你觉得哪个歌手迟迟差一点火候
1: 啊、
0: 然后你就在评论区，你知道闫宁吗？啊，这么多人知道，我以为学闫宁是件小众的事情，就是
1: 这40个人就去差不多，如果要是这个配合的够好的话，能给你打得出去。
0: 说括弧还得穿越过回古代当过3天皇这样。没有，就是我就是对我歌声的肯定就可以了、是对我歌声的肯定，
1: 因为我最近总看一些那个乐评人什么的，他们不是那个评价歌手什么的，就是网上一些切片啊，包括综艺里边的，他单针对这首歌来做一下点评，不是针对某个歌手整体做一个点评，就是把你的这个切片让那些这个做这种直播类型的老师啊能点评一次啊，他就可以

0: 到这张票。
1: 哎，差不多，我现在我特别愿看那样的账号
0: 啊，
1: 就哪个歌手唱什么歌，然后底下就是逐帧分析的那种。
0: 对，
1: 嗯，特别喜欢、
0: 啊、分析你一次。
1: 对，你们找人来分析我一次。凯森还说，那能叫差火候吗？那就是没起灶呢。说我试过，我去那个赵葫芦那儿推荐你，人家没搭理我。赵葫芦是谁啊？
0: 我也不知道，我对不上。我都是
1: 修鞋的，你家楼下修鞋的吧？昨天那个歌唱一下，好的好的好的，特别有感觉。好嘞，
0: 这个
1: 现在就开始说筛选粉丝了，就为了能筛选2036年铁铁会的。
0: XKL 说，我支持你，给我巴掌，黄牛啊。票贩子呀，上来要八张，得多爱呀！
1: 所以啊，我现在咱们就准备这个发福利当中了啊！我估计我今天啊、哦，最晚明天，就今天之内
0: 啊、
1: 今天之内我一定了，一定就逼迫十万了
0: 啊！
1: 就以我现在的这个这个
0: 增长趋势
1: 和我的一些念力吧。
0: 啊、但你要是其实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其实很好破十万，但是说完了之后我
1: 会掉回来，
0: 会有打退堂鼓，说别上去了。
1: 说我就那么差这几十块钱吗？比拼多多都费劲、嗯、
0: 而且你为什么
1: 我就这一个要求，我这个我不会就无限的加码累池子，我就这一个要求啊。
0: 嗯，
1: 我们自然会在右下角找房子买票，不用你。就这个要求很难吗？就是你听过我三首歌、
0: 啊、
1: 完整的听过我三首歌，然后
0: 今天就给你唱三首。
1: 对，而且我今天就给你唱三首。
0: 谁答应你唱三首了？
1: 现在已经唱过一首了。
0: 谁答应你今天让你唱三首了？
1: 想让我们买票就直接说，我不是变相卖票，我真的想让你们听我唱歌。来，
0: 大家
1: 自然有愿者上钩，你们是想听我唱歌，咱们听一段口播，口播完事之后、
0: 嗯、
1: 唱完歌，咱们录完屏、
0: 嗯、
1: 就准备抢票了啊，领票了。
0: 咱们闫宁这个确实是有些这个折磨耳朵，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听的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其实
0: 啊，
1: 应该再加一点，他们说就是我应该最后一关就吓唬吓唬他们、
0: 啊、
1: 前面就是说很简单，比如说你拿出我的账号，你最起码要在我的账号里面有过10条评论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很好达成、
0: 啊、然后
1: 因为我重活粉丝还挺多的，就是那个有过10条评论
0: 啊，
1: 然后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是所有的那个，
0: 但不是你的那个评论粉儿、是你的线下演出支持粉儿，
1: 嗯，
0: 能一直看直播的才是你的歌迷，因为你线下演出
1: 是的，我就是第一步嘛，我先是那个账号评论就超过10条，嗯，然后第二条是什么？比如点赞超过20条，
0: 啊、
1: 嗯，然后等到不收藏超过20条、嗯，然后第三条大家都以为哎好简单，马上达成的时候，我说听够唱3首歌，这才是拼多多。
0: 因为你的这些歌都是在你直播的时候唱的，所以你应该看一下他们看直播的时长，看一下粉丝灯牌的那个等级什么的，能看出听你的这个直播时间长短，才能知道，对不对？他一分钟没落，看你直播粉灯牌现在100多级，
1: 然后他就把我静音摆在旁边的画面
0: 看。有可能，有可能。
1: 要我说唱大花轿马上破10万，哎我的妈呀，来吧，那个我先给大家唱一下我昨天那首，就是很多朋友没听着那个啊。
0: 大家没听着，其实昨天算超声了，今天非得让他
1: 老盖了，成名曲啊。
0: 爷爷奶奶和我们啊。是那个昨天是伴奏是吗？
1: 嗯，
0: 这个是不是伴奏啊？我不太想这个放伴奏，
1: 别放伴奏，跟不上。

0: 重办，重办，重办。这咋？哎呦我的妈呀！刚有点那个啥劲儿，这刚才我那边唱多准呢、啊？重办
1: 哪儿准了？哪儿
0: 歌词
1: 说
0: 了？对，昨天唱的是这个，对对对，
1: 是这个。
0: 哎，不是，这不一样的吗？
1: 这不跟刚才歌词一样吗？所以说，咱们还是得用昨天那版伴奏。
0: 来吧。

0: 听说那天唢呐吹得满街响哟，红蜡烛映着那红窗花，爷爷喝醉了，奶奶哭哑了，后来就有了爹爹六七乐妈，再这样就有了我们这群娃呀，唱个你啊，
1: 花坛上新结出了一地黄瓜，
0: 嘿，一耳背。

0: 中间是不是偷摸骂人一句？把给我唱发声的。
1: 这个马上完事儿了，这个重压情况下还有过渡我的。
0: 你就说这种情况之下，谁能当你歌迷呀、啊？

0: 了，你玩这个了。
1: 啊，没有。
0: 愿意唱你就唱这个，不愿意唱你就跟着扭，你就当歌伴舞。还等啥词儿呢？
1: 我说给我点点赞吧，然后说点不了一点。
0: 凭啥给你点呢？凭啥给你点呢？
1: 你看人豆哥、啊。这些年我走南闯北啊，就是没怎么走过南，一直闯北啊。我豆哥就是我，为啥说就是跟我豆哥黄金搭档？因为豆哥情绪价值，闫宁唱的全是情绪
0: 啊。
1: 奶奶头发都变白了，
0: 没看那断句纯骂人吗？
1: 啊，怎么了？
0: 没看那个断句吗？
1: 奶奶
0: 完事儿他中间顿了一下，不知道吗？
1: 闫宁唱的
0: 是好话吗？还在这
1: 感觉全是情绪，奶奶的头发全白。
0: 那是夸你的吗？还在这给我当场话听呢。这边就是
1: 人与人
0: 七八个人围着你一顿骂，你还得到后半夜想、他们是不是暗恋我。
1: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就是不外乎一双偏爱的眼睛吧，就是你还对我大没出到位
0: 啊，我听不出来骂人。
1: 但是目前就是我活到30岁在歌声方面没有出到位的人。要男主持人的抖音哦，真的吗？小红脑瓜成冲了，
0: 可冲了，
1: 可冲了，
0: 哪整成冲了？
1: 是我这诗朗诵的这个好日子。嗯，别唱了。
0: 那个超越说：“闫宁，说实话，你这调真不好唱，
1: 是不是啊？
0: 就跟伴奏哥走个的，你以后为什么要非得跟伴奏哥嘛？你就清唱。”

0: 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我真的觉得就是，哎，大家都在跟我说我的声音比较适合唱 rap， 就有没有什么适合我的？哎，我找一首保守老旧的歌。
1: 你为什么要听他们的？他们有好人吗？
0: 对呀、啊，就是我觉得rap 应该没问题。
1: 而且你唱 rap， 你也不能唱老旧的呀，你得唱那些女 rapper 的呀。
0: 女 rap 嘴太快了。
1: 男的也不慢呢，男的呀，
0: 就是我想象中那种 rap 是曾毅那种的
1: 啊。看看啊 ，MC
0: MC 谁呀？
1: 不是，那你还能唱出谁的？你唱那个歌手前面都得加 MC， 剩下的那些你能唱得了吗？
0: 那我就唱点彩铃歌曲吧，我彩铃歌曲也适合我。嗯，还有什么彩铃歌曲吗？哎，我唱那个，哎，
1: 狼爱上羊啊，爱的
0: 人生路漫漫，咱们现在肯定没有，是不是歌太新了？
1: 那啥歌啊啊，白
0: 小白
1: 的
0: 那个
1: 没有、
0: 啊，应该有人上过，你试试。
1: 嗯、
0: ，My CD 东海，真的还有一定有适合我的歌。
1: 啊，还真有。
0: 哎呦，来吧，我
1: 你真能唱啊？
0: 对不起，白小白老师了，我还真的，我那个我去，我就有次那个碰到白小白老师，他还。啊说呢，说哎，你
1: 跟你合唱一首。
0: 他说哎，你在广电不干了，你怎么来这儿了？我说我干的，我干的，我干的。
1: 凭什么认识你呀、啊？
0: 所以冒犯了。
1: 对，这个起码告不着你，你完事儿了，你私下能调解。
0: 不是啊，他也不知道我唱的是这首歌，谁能听出来是这首歌啊？
1: 那你刚才不说了吗？对不起了，白小白老师。
0: 哎呀，对不起了，还有黑老师。好了。
1: 行吧。也算帮白老师打打歌。
0: 那他第一句就副歌啊。
1: 啊。
2: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近？
0: 咱们不要伴奏吧？
1: 这不是伴奏，这是带原唱。唱吧。
2: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近你的爱？
1: 靠在。

0: 直勇敢。这个太哑了，我还适合唱彩铃歌曲。你若回身
1: 白瞎了，给人唱白瞎了。
0: 镜头越拉越晃，真觉得让我唱倒了。幸福是你一幕幕陪伴，端着板晃脑袋。
1: 以后咋跟白老师不见了？
0: 就是你懂那种唱得很深情，但是不在调上的感觉吗？
1: 啊，
0: 应该也见不到。
1: 就咋说呢？就是如果要是把那个声全关了，看你这段，觉得唱老好了，对，这也太投入了，这也。

0: 陪伴。
1: 没少听啊，这白老师的歌没少听啊。
0: 我是真喜欢、这个、
1: 能卡上最后一拍的。
0: 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为了你
1: 老歌都不知道间奏在哪儿，这新歌中间没断档。
0: 你看我这就是给大家发福利嘛，因为就是我的第三道坎不就是你要听过我唱三首歌嘛？
1: 啊，这就已经过了。啊，专员说挺好，今天给我听挺高兴，过瘾。你想要票啊？你想要票啊？怎么都夸到这儿来了呢？
0: 刚才是有好朋友想听个坏女人是吗？
1: 但是你之前唱过，老难听。
0: 坏女人是哪首歌啊？
1: 有的时候匆匆忙忙，袜子会翻船。
0: 那是大女人
1: 啊。那坏女人是啥呀？
0: 对啊。
1: 坏女人是啥歌？谁歌啊？
0: 坏女人听的不像好歌呢，唱临时抱佛脚。赵辉教出来的果然不同凡响。
1: 坏女人是谁呀、啊？这好几个不知道，应该是
0: 美丽的坏女人，应该是那个
1: 人
0: 我听
1: 过
0: 的。你这个美丽的坏女人是那个、
1: 哎？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这一句就找不着调了啊！
0: 唱那个姑娘想嫁人呗，还有这么写作文式的歌名吗？
1: 姑娘想嫁人，
0: 我不唱这个，我那个彩铃不彩铃的，不行。我没听过，我
1: 看看有没有这歌。
0: 我想听那种，就是那个刚给你买了 iPhone 五，你又要 Plus， 就这种。
1: 我还真想。
0: 老婆，老婆，你
1: 秋天不回来。
0: 哑了。
1: 啊，哑了，慢了，慢
0: 了，哑
1: 了
0: 哑了。
1: 祝之歌。
0: 姑娘想嫁人，黑龙江省省歌啊。
1: 丁香花。这都有点哑了。
0: 黑龙江知名主持人唱的，你真没听过？我确实没听过，
1: 啊、不
0: 我不太看同行唱歌。
1: 嗯
0: 嗯，二手玫瑰的歌啊？
1: 那不知道。
0: 老婆最大啊！让我找会二手玫瑰的。二手玫瑰小红也适合，咱俩一起合唱吧。唱哪一首？
1: 你会啥呀？你唱不上就我上不去那调。
0: 哪一首？二手玫瑰
1: 最火的是仙儿。
0: 什么词来着？
1: 东边不亮西边亮，嗯。
0: 活出样来给自己看，你能唱出来吗？
1: 活出个样来，那歌名就叫这个吗？
0: 对呀、
1: 啊，真有，真有，还真有《马大帅三》的片尾曲是吗？啊，是不是哑了这歌啊？
0: 太
1: 哑
0: 了，
1: 这歌太哑了，这也不是彩铃歌曲啊，这是影视剧 OST 了，这已经是啊，真的吗？
0: 励志歌曲。
1: 真的要唱啊？
0: 你就放吧。哎呀，这味儿正了，找着了，找着了，找着了。
1: 前面好像不是很熟的呀。
0: 库里真有，你点的时候都没寻思吧？
2: 每一天又每一年，急匆匆地往前赶。
1: 哎，别说，你适合唱点二人转。
0: 哭了，倦了，累了。你可千万别为难，
1: 哎，你唱点曲艺行。

0: 还有嗓子亮。
1: 我要来给自己看，哭了半天呀，笑啥也难不倒咱。
0: 在哪儿？
2: 只要你的
0: 心中，用下丹田配合腰部发力，控制气息唱就能好听点。
3: 他能知道丹田在哪儿了？
0: 再哭再累心也甜。掌声啊！
3: 那一刻我好像看到了刘欢老师在这甩头。
0: 我真的我老听见了，他可不是。
3: 你说你好好干你的脱口秀，模仿什么高超啊？
0: 我撑了三手了，我出去了。
3: 那个超越说闫宁唱太好听了，笑死我了。那是好听吗？好笑是好听吗？卓根说前奏一响，我想起来韩冰董事长。
0: 不是一个电视剧，哥们。
3: 那个是刘老根，这个是马大帅。
0: 我不应该吃二手玫瑰。说现在等专场的时候，高低让他唱一把。
3: 嗯，但你别说、啊，
0: 听话不听话，咱不唱了，是这个吗？
3: 唱点这种带戏曲腔的东西，你的发声的位置会更适合。
0: 听不懂。
3: 就是你，
0: 我现在
3: 你别唱歌。
0: 就我刚才是相对来说，其他的歌准很多。
3: 对对，就是那个味儿更对。你唱不了通俗流行歌曲，
0: 你再给我唱二人转来。
3: 你就是唱点
0: 二人转的
3: 带曲，就是带戏曲风的这种，你会好很多。
0: 万难饮白敬是这种吗？
3: 京剧就别了。
0: 来，那我知道了，来那个贵妃醉酒。
3: 那不是，这也不行，这也不行，你就沾点沾咱们东北这边地方曲艺的这些。
0: 那武家坡。
3: 那又是京剧，是不是说了京剧的那种？
0: 悟空呢，我也不行啊。
3: 啊，这都不行，你就来点咱们东北，有点东北特色这些。家在东北，其实
0: 我的家在东，这谁能跑调啊？
3: 那你看，你不就是为了不跑调吗？
0: 但
3: 是
0: 这有一个挑战性啊。一来爱情故事怎么唱的？
3: 嗯，老门儿啊，你等会儿，这个时间段不够了，
0: 先调出来。嗯。
3: 那个一会儿回来之后，但《一拉爱情故事》它也不是东北曲调的那种，就是你还真得找赵本山老师影视剧的 OST。
0: 我的
3: 月牙，
0: 我的歌路已经限制在本山老师。
3: 天上升起一弯月牙，你就唱的会很好多。
0: 太拐弯了，这个。
3: 你平时好拐，你不走直道，你唱歌的时候没发现吗？
0: 我不是按他那线拐的，我就是。开子，
3: 你有咱们东北人的这个对东北人特有的这个骨子，你一不小心就拐对了。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临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更正一下，依兰爱情故事是那个是咱们东北的歌，
1: 是东北的，但是它不是东北的那种传统曲调的那种，就传统曲艺带点那种调。
0: 东北传统曲调是什么调啊？
1: 就是二人转嘛。
0: 哦
1: 啊，就是它不是那种曲调，它还是偏民谣一些，因为一个吉他就唱了嘛。到底唱啥呀？
0: 依兰爱情故事吗？
1: 你找啥呢在那儿啊？
0: 嗯，吉林北的
1: 啊。
0: 行，依兰爱情故事。
1: 依兰爱情故事火也是因为贾玲的那个小品，你好李焕英的小品里边出来的。它其实这个歌不是一个爱情歌曲，它是一个这个婚姻破裂的歌曲。
0: 哦，婚姻破裂的歌曲。
1: 对，因为它里边唱的，你要是看了完整歌词，你就会发现是媳妇跟人跑了，就这么一个歌。
0: 哦，
1: 然后它中间截了一小块。
0: 那你不会是唱难受吧？
1: 凭啥呀？凭啥呀？依兰，你没打对，这个是这个依兰，对，你在那找啥呢？放了啊！
0: 放吧。我这有的词儿唱不了啊。
1: 嗯呐。我之前要找慧哥学这歌，慧哥一看词儿。

0: 送水去吧。这个真行没跑是不是啊？
1: 你送水，你高低买
0: 拿住了，不错，
1: 高低买双皮靴。
0: 回哈尔滨醉什么？别唱这傻话呀，儿化太不东北了。

0: 过瘾呢，这家给你唱的真过瘾呢，
1: 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个老师。哎，但我唱这样的歌真的行，我坚持不住了，对不起各位，但我已经对得住拧子四手了。这个练练真行，是不是？
2: 谁说的呀？
1: 说那个男主持怎么不跑呢？他还行，挺有定力的。
0: 我尽量不张嘴了，就
1: 行吧？是不是到了那个？我明白了，赢了就是为火炬手而生的。行了，那个接下来是不是到了好物分享时间了？
0: 行，可以好物分享。人说来一个探情缘，探情缘是啥歌啊？
1: 我知道探清水河。
0: 啊，还能知道这个呢？
1: 我不跟你说我跟他合唱过吗？
0: 啊
1: 对呀，
0: 民谣版的。
1: 对，
0: 行了，咱那个好哥们好物分享吧，给大家推荐几个这个。
1: 说一下男主持人叫什么名字？叫刘展绿。刘展绿。
0: 你说你就整这玩意有啥用啊，谁也不找我。拿我名借网贷去啊，你帮我编一新名啊。
1: 我怕他们坑你。
0: 行了，咱这个好哥们好物分享。第一条好消息呢，是给我们的考生家长朋友们，这里是我们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的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这个裸眼不达标会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边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未来。京津交通广播又新开了一个旅游路线啊，就是我们的皖赣山水仙峡六日双飞之旅。7月28日，我们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5980元每人，儿童是4999元一人。这个里边呢，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呢，还有这种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咱们感受一下那种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的感觉。除此之外，齐云

阴山、望仙谷啊、灵山啊这些五 A 级的景区门票，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笑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以及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都升级了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咱们更要省心嘛。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咱们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就赶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我们会有客服与您对接完整行程，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啊！大家一定要回复电话，添加客服微信，我们有优惠礼包奉送。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绿眼霜啊。这个一提到海蓝之谜啊，应该没有女生会不想要。而今天这款眼霜也是他们家超火爆的明星产品啊，用起来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惊艳啊！里边呢还有三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能从根源上提升眼周肌肤的维护力，让肌肤更强韧，让你的眼睛少一点岁月的痕迹啊！这个确实是，它是那种轻盈的凝霜质地，就一推啊就能推开，一点也不油腻，吸收也特别的快啊！涂抹在眼周，轻轻按摩几下，就直接被肌肤完全给吸收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超值的福利啊，平时官网15毫升的这个眼霜到手价得212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618宠粉福利薅羊毛的机会这就来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毫升的小样装，我们拍一发三，到手也是15毫升，因为官网15毫升嘛，我们这三个5毫升的小样装到手也是15毫升，跟正装的量就是一样的了，但是我们价格只要199。就是说咱如果要不是送礼，为了好看咱自用的话，199到手也是15毫升，相当于打了一折啊，因为15毫升官网正装得2000多，我们这199到手也是15毫升，我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码也链，全程可溯源，错过了这波福利可就真的是没有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眼霜两个字啊，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千万不要错过。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也就到这儿了，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滇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滇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411-8581-5422 以及 8581-5433。 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 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直接拨进我们直播间哈，因为这个宋律师就在现场，所以大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有问题咱尽管问啊，管他能不能解决，咱先把这一波羊毛薅住，是不是？反正宋律师在我们直播间呢，咱们就最好把自己的问题抛给他，让他呢帮咱们进行解决，咱这个更好嘛，就是省了自己闹心，是不是？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赵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赵先生晚上好。
1: 主持人你好，宋律师好。
2: 嗯，你好。
1: 我是那个是公司嘛，就是那个出了点小情况，我想咨询一下，看这事你能按帮我出出主意啊，那咋办啊？
2: 嗯。
1: 那个吧，这种单位吧，就全是没跟我怎么协商，就是啥呢？就强行就是降薪调职，就是说的，就是调岗降薪了。完了，我说你这玩意你降工资这个调岗，我肯定我不同意啊。完了，这个人事部吧就逼着我，说你得签自愿离职申请，说签了以后呢才能给你发工资。我当时我也没签，我说不能签的。完了，这个公司嘛就直接扣着我两个月的绩效，就不给我了。说啥？说我不配合调岗，算旷工，就开除我。完了，还一分钱补偿不给。
2: 啊，
1: 我就寻思啥？我应得了劳动报酬，你凭啥被克扣？你凭啥不给我？我说这啥打击热线律师啊，你就帮我想想办法。这个事我在打坐，谢谢你啊。
2: 嗯嗯，首先他这个变更你的岗位，然后还给你降薪，这一块儿肯定是违反这个法律规定了，因为咱们劳动合同法里边也明确说了，做出这些变更的话，尤其是给你降薪，变岗位这种，必须与劳动者是协商一致的，并且以书面的形式进行确认。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同意，你们双方没有重新签订这个书面的补充，或者说另行签订这个劳动合同，那么违法变更劳动合同，你是有权可以拒绝的啊，并且要明确拒绝。并且劳动法也说了，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都说，劳动者的报酬应当按月足额发放，不得以不配合调岗啊，或者说未签离职什么的克扣或者拖欠。那也就是说他现在扣你工资扣你绩效这一块仍然是违法的。那么公司说你什么不配合调岗啊，就旷工啊，这些说给你开除啥也不给你这一块啊，你拒绝违法调岗，那么你不去新的岗位上班，这一块你也是不属于旷工的啊。如果他要辞你那可好了，他直接他应该赔你二恩啊，咱们总在节目里说的这个 N 是什么？你在单位干满一年算一个月工资，满半年按一年算，然后不满半年的按半个月算。所以说你看一下你自己工作了多少年，如果说他辞退你，那么给你这个经济赔偿，那正常是二 N 的啊。我逼迫你这个说什么让你签字啊，签自愿离职啊这种，那他如果说胁迫你，我个人建议你从现在开始，不管人事啊或者说是领导啊找你什么的，你都最好带着点，就自己长点心眼嘛，留点证据，录个音啥的啊。你要是证明能，如果说他真的是逼着你签字了怎么地，那你要是有证据能证明是胁迫的，那这东西他也是无效的啊。你要注意，如果说这个东西你签了，并且说你没有留证据，你上面写的你自己的原因，或者说你自愿，最终你的这个所有的什么这个赔偿那个补偿你是拿不到的，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这个劳动者的原因自己要离职，那是没有任何赔偿或者补偿的。所以说你这一块我建议你呢，这一块我也想说，就是我也接待过咱们这种当事人，就是可能他来到我这儿之后，他来我这儿之前吧，他把好多东西他都做了，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懂，但是他知道他会去问AI， 然后去短视频找。
0: 对，
2: 我见过我当事人有这种，就是单位给他发调岗，说给你发调岗通知，因为单位走的是正规手续嘛，然后他这边就给人事发一个我不同意调，完了然后人事又给他发说你现在我限你几日之内去新的岗位报到，然后他又给人事发我不同意， 反正就是你来我往，你来我往的，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因为这种正因为这种有你来我往的，它固定正
0: 记录、
2: 啊、固定的很好，因为双方一直在协商这个事儿，并且他也一直在拒绝，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建议你，你也可以给他像我这个当事人似的发函、
0: 嗯、
2: 最好是说咱们微信上给他你写完了签完了，你微信上给他给你们人事发一个图片，完了然后下面用这个 EMS 邮寄过去，明确跟他说你不同意调岗，并且说我也不同意你现在降薪，并且说你也跟他说那你现在你克扣我的工资，克扣我的绩效这一块你都是错的，你都是违法的，并且你应该继续上班，正常的打卡出勤，不主动离职，因为你主动离职之后你只能拿 N 了，咱们这一块那个钱不就少了吗，啊，那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克扣工资的行为，那么下一步的话，反正有的时候我也说你想不想继续干，你要想继续干那可能有些东西你可能做起来畏首畏尾的，那你要是不打算干了、
0: 嗯、
2: 我就等着你辞我给我二 N， 那这时候你也可以向劳动监察投诉啊，要求这一块给你把工资补上。那如果说没有的话，或者说他给你这个确实是辞退你了，那咱们那就仲裁，咱们可以要二 N 呢，并且可以要这个拖欠的工资，明白吧？嗯，对，如果说他实在不退不辞退你，然后你让你也挺难受的，然后还欠着你工资，你觉得说哎呀我不要那二 N， 我要个 N 自己走了也行，那么你就给他下个书面通知说我是被迫离职、
0: 嗯、
2: 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那么你可以要补发的工资还有这个 N， 就是这个 N 这个经济补偿金啊、嗯、那正常来说咱们这个过程肯定是仲裁前置，需要先仲裁，仲裁过后如果说对不服我们还可以去到人民法院起诉啊。
0: 嗯。
1: 那这样吧，孙律师，你看您说这些吧，我这也是个法官，我记不住，
0: 是确实是比较麻烦一点啊。这个相关的法条有点多。
2: 对，我说的很全面，这个 N、那个二 N 的，然后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那种情况下你怎么办？确实记不住。
1: 想找你们电台，你告诉我咋做完了，我抽一通。
0: 好，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那我记下了，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跟赵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嗯，好，再见。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21以及858154333。就刚才这个赵先生的这个问题，我突然间就觉得，要是哪天、
2: 嗯、
0: 啊，我们领导说，那你不能再说我。你不能在现在这个岗位了，给我调岗，我不同意的话，是不是我也可以拒绝？
2: 可以啊。你但是这个调岗的话、
0: 嗯、
2: 你可以拒绝，你要考虑这个东西它有没有损害你的利益。
0: 嗯，那肯定是调岗的话它工资会降嘛。
2: 那给你往好的调呢，往不好的调。
0: 往那肯定是大家全都是这样，往不好的调大家才会这个往上找。你要往好的调，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往上涨的、
2: 嗯、
0: 我觉得这个人心都是肉长的是吧。
2: 嗯，对。但是法律是规定了、
0: 嗯、
2: 那你这一块是对劳动合同要做出变更，做出变更、
0: 嗯、
2: 那给你往好的调，你肯定积极的去签字，又涨钱又涨地位的是吧。那你给我就
0: 往
2: 下降，往
0: 不好的调、
2: 往下降、你给我双方咱俩之间没有通过这个书面形式确认、
0: 嗯、
2: 那你就给我降这一块，你是违法的呀。那你给我说白了，往好了调它是不违法的呀。
0: 对
2: 呀、
0: 啊、是这样。
2: 你没有损害我的利
0: 益
2: 的话益、
0: 啊、
2: 你是不存在违法情况的、
0: 嗯、是真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无论任何领导说要给你往下调，或者是调到你一个你不想去的岗位，咱就直接拒绝，咱不用说这个他领导以后未来给我穿小鞋怎么办，那咱就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2: 嗯、
0: 你就上劳动监察大队，或者实在不行咱就起诉这一个人，起诉这个整个单位，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嗯，好，那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再见。

0: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1: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0: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1: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0: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1: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

0: 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1: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0: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1: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0: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1: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0: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1: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0: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律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不用说我再等一等，看看别人有没有问题跟我一样哈。大家呢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就让宋律师帮咱们直接一 v 一的解决哈。平时咱们这个看见律师，咱们又得去律所，你是不是啊？然后你还得这个打车呀，你坐公交啊，到那儿咱都需要时间成本，咱这多方便呢，只需要打个电话就直接把咱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这个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说省事儿啊，又省钱的事儿啊，咱们抓紧时间为自己进行处理自己的相关问题。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5: 哎喂，你好。
4: 嗯，您好，请讲。
5: 哎，你好，律师，是这样的，就是吧，那个，我发小，然后他就是那个，他爸爸嘛，就是我叔叔，他生前嘛，就把那个他的老房子就卖给我发小了，转给他了，而且他们之间也签了一个买卖合同，并且我发小，我朋友也付了这个全款了，房子就过户到他名下了。结果后来因为他们家叔叔去世之后吧，然后发小他亲哥就不干了。说那个因为叔叔是老年痴呆生病了嘛，相当于就是卖这个房子的时候是不算数的，是在他糊涂的情况下才卖给那个我发小的。还说就是啊，就说这个怎么能就房子归他自己了，明明是亲兄妹俩，怎么可能把房子就分给这个妹妹了，分给我发小自己了。然后所以现在就非要把那个房子平分，所以现在想问一下律师，现在这个情况应该咋整呢？
6: 嗯，这种的话是这种典型的这种继承过程中发生的这个纠纷
4: 啊。
6: 首先已经签订了买卖合同，并且已经支付了对价，然后又完成了过户，那么现在这个房子它就属于你发小名下的，这个房子属于你发小，没有任何争议。如果说他的哥哥觉着是当时老年痴呆没有这个行为能力，然后当时卖给自己的妹妹或者说是弟弟这个行为是无效的，那么他应当进行举证啊。我们也总在节目里边说到一个词儿叫举证责任，那么你谁主张谁举证，
4: 谁举证
6: 谁主张谁举证，
4: 是
6: 他主张呢， 不行，那你就举证，确实老爷子当时不太行。那当时是有什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鉴定啊，或者说是判决呀、啊，证明老头没有这个能力。那这时候你举证，举证之后撤销这个买卖房屋的这个行为啊，那这种的话可能会得到支持。如果说他举证不了，那这一块儿。那就是不行，因为大家是没有办法推定这个人他生前是什么样的啊，他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这事儿不是推定的，他需要去举证，包括认定一个人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需要通过法律，通过一系列的法定程序，啊，所以说，如果说不存在这个情形，他撤销不了，那这个房屋买卖的行为，买卖合同它还是有效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哥哥是这种，那么我建议那你就跟他说你去告去吧，爱上哪告上哪告，那这玩意儿你作为原告你得完成自己举证责任之后，我被告我再反驳你呀，是吧、
4: 嗯、
6: 那我现在我被告已经这些程序都走遍了，我这个是任何问题都没有的呀，是吧，
4: 嗯，
6: 所以说我建议你也可以跟你的这个好朋友说，那么可以跟哥哥说、
4: 嗯、
6: 你该起诉起诉吧，你这边起诉我就承受着
4: 对
6: 吧，
4: 然后我积极的配合你、
6: 嗯、
4: 咱们最后把这个事情也得解决呀，不能总在这个空中悬着呀，
6: 是的，
4: 是啊、所以说您这个事儿抓紧时间吧，反正要是后续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您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5: 好的，好的。
4: 嗯，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5: 嗯，好，谢谢。
4: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大家尽管提啊，让我们的宋律师为大家进行解决，省得咱家在心里憋着是吧，还难受。有问题咱就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即可，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法理人情速邦都行，速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也是接待了有关于劳动纠纷的案子，非常的多。在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打来电话进行咨询哈，有关于借钱不还呢、老赖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如果是在债务产生之前，像我之前有我的这个朋友管我借钱，然后我就问了这个宋律师，他就口头给我打个电话，这个能不能借啊？宋律师说这个事儿你就千万不要借。咱其实自己要是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那后期的话我们蒙受这种损失的概率也会大大的降低，这其实就是借条的功能和作用。那现在呢，速邦律师事务所呢为咱们 FM103.8 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的提供这种专业啊非常非常专业的模板，只需要大家呢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号啊18294567 18294567就可以进行获得。接下来呢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宋律师啊、因为我们身边太多有关于借钱不还呢或者是怎么借钱呢、就像这个打这个借条，它是特别的有必要性是吗？
6: 那肯定的呀、那个借条的必要性咱们一直在节目里边也一直在说，如果说你有借条之后，可能你这个关于这个诉讼的时候，你的举证会相当简单一些，并且这个借条上面它肯定是更为全面，尤其是你加我们微信之后给你发的这个借条模板，一直我也在强调，这个借条模板上面会把你想不到的很多事情
4: 都
6: 就是涵盖了，
4: 帮你写上，
6: 对，涵盖了之后，你让他签的时候，哎，这一项这一项这一项，怎么签怎么签。那有的时候你自己，那人家可能做着准备来的，像我一直在节目里说呢，有的人他打借条，
4: 对，
6: 故意写错一个名字，故意写错一个身份证的 号码，
4: 对
6: 啊，你这个，
4: 然后你不仔细看，你根本就没法发现
6: 出来。那这个时候你有一个借条，有一个模板，
4: 嗯，
6: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你就会去核对某一项信息，
4: 对
6: 啊，一旦有提醒的话，这一块你就不会忘记很多。
4: 嗯，
6: 所以说这个借条的必要性就是这样，它可以帮助你啊，就是哎呀，反正从各个方面吧，那你包括你也可能你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借条之后，你还能想到，哎，这人欠我钱呢，那哎。看一眼过没过诉讼时效，
4: 对
6: 啊，那如果说过诉讼时效了，那有的时候你说你给人转完钱了就忘了，
4: 对，
6: 然后当时咋说的也不知道，然后稀里糊涂的啊，稀里糊涂的过诉讼时效了，丧失胜诉权，你说你闹不闹心？
4: 闹心。
6: 所以说这个借条的必要性是很大的啊，
4: 嗯，
6: 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加微信，然后我们给你模板，
4: 嗯，
6: 然后这样的话方便你最起码说
4: 后续维护自己的权益。
6: 对，我记得之前我跟你说，我说那人家要不签，你就跟他说这，哎，律师都给我条了，
4: 嗯，
6: 你就签一个吧，反正律师说要借钱的话肯定得签条，要不然不签条律师说那就不还，你就不打算还那你看这时候咱们这不就是有一个这个
4: 抓手。
6: 对，
4: 嗯，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获得这一份苏邦提供给大家的专业的借条模板的话，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大家来添加18294567，标注啊您是我们的103.8的听众，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得啊，免费的，这不是说要跟大家要钱的，这个模板还至关重要。有的时候你可能添错了时间呢，你比如说你添错了，就像刚才宋律师说过的话哈，就像身份证添错了这个数字啊，他把名字写错了，你们从哪天借的啊，有没有利息啊，这些很多相关的信息这个忽略不得，所以有问题大家尽量添加这一部微信号18294567 18294567。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骗子呢骗了他和朋友各600块钱之后，失联了。近期呢就发现说这个骗子呢用这种相同的手段又骗了几百人，那几百人呢几乎都是啊这个800，现在就是他们这些人呢是有他的信息，应该怎么操作比较好，是联合起来起诉他吗？
6: 如果说你认为这是存在诈骗的话，
4: 嗯，
6: 我觉得联合起诉是一方面，那你们要不要联合报警呢？
4: 因
6: 为你上来你就说他骗了你，那我不知道你这个骗是怎么骗的。如果说真的是构成诈骗了，你自己一个人去报警，可能700-800的人家可能也不给你立案，但是你人多呀，你像你说这几百人，每个人都骗了几百块钱，那这个时候100人的话可能就上万了，那他就达到了某些程度，达到了某些立案标准了，那么我觉得你们可以集体的
4: 一起报警
6: 、如果说警察这边不受理，可以选择起诉，可以选择起诉，
4: 就最后一步呗，退到自己的墙根儿，
6: 因为你上来你就说这是骗的，那我觉得如果是骗的话，咱们不得先往诈骗上靠吗？
4: 是
6: 不是？
4: 对，让警察先帮咱操作一番，警察操作完了之后，然后咱们实在不行，最后一步咱再进行起诉。所以说这个办法哈总是有很多，所以这个有问题啊，大家尽量把自己的问题抛出来，让大家可能集思广益，就把你这个事儿解决了。你可能自己在家寻思还怪憋屈的是吧？我凭啥让他给我骗了800块钱呢？是不是想想都闹心？
6: 800块钱买大排骨吃不香吗？
4: 那能吃好几周，那能吃好几个月了。所以有问题啊，这几百块钱，或者是说你说我在网上买的东西，我这个怎么办哈？你都把问题抛出来，抛给我们，让我们帮您进行解决。还有一些可能有人有消费纠纷呐，婚姻家庭等等，很多就是在家里的一些事情，您也别怕，觉得说这个我打电话别人能不能知道？放心吧，这个声音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这个我们的私密性还是非常的好，有问题啊大家就直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就可以，0431858154 11858154 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非常专业的角度为大家积极的进行解决，有问题大家别放在心里，直接来拨通三步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 22以及85815433。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
1: 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0: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0: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0: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0: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

0: 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很多时候咱们自己有问题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可能说着说着您就知道自己的这个事儿应该如何进行解决才是最好的哈。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1: 那个就是我在那个下班路上吧，就是被车给撞了。那个公司呢，他呢就是说不算那工伤，还停了我这个工资。
2: 你是谁责任大？
1: 这个吧，他是那个对方的全责，是不是？一个小轿车，他是就他全责。我现在，我现在腿受伤了，完事了，让我还休息一个月。这个吧，我就找公司要报这工伤，他们就说这个你是在外面是，就是说受伤的，跟公司没有关系。还说就是说你我要不上班的话就不给开工资。那我现在就说连就是医药费都没管，连最起码的就是说生活都成问题了。那律师，我就想问问，就说那我这个到底算不算工伤？
2: 首先我们节目中也多次也有人咨询这个工伤的问题，每次我都说那工伤有三种情况，工作时间、工作原因、工作地点，这个受伤了这个算工伤。第二，上下班途中、上下班必经的途中，然后非己方主责及以上，那么也可以认定为发生交通事故，非自己方主责以上，那么可以认定为工伤。还有就是工作岗位突发疾病48小时内然后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认定为工亡。您的这个情况是符合第二种情形，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且也不是你的责任，这种

0: 情况下是可以认定工伤的。那么现在你在家休息的这段时间，在工伤的案件中，咱们应当叫停工留薪期。
1: 嗯，
0: 也就是说正常发工资，停工留薪期福利待遇不变啊，正常发工资，然后咱们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你也正常休息。那么你的这个伤情，这个停留薪期根据你的伤情是有目录的啊，根据你的伤情看看你能休多久，那正常停工留薪期过了你就应当上班了。所以说这一块儿啊，那他不给你报工伤，正常来说工伤发生的一个月之内公司去申报，如果说公司不报，那么一个月之后你可以自己自行申报工伤，并且要在一年内啊，事发一年内这个期间内把这个工伤报了。所以说这一块儿您完全可以先安心养伤，那么也可以接下来就这个等一等，然后等到你能动了或者说是什么情况了，那咱们该报工伤该报工伤。如果说有工伤保险，你们单位给你正常缴纳工伤保险，那么这一部分的钱用工伤保险基金出。如果说他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给你交保险，那么这个工伤保险责任应当由你的公司来承担，所以说不用担心啊。那咱们可能这困难这一阵子，但是以后你的这个合法权益肯定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啊。
1: 嗯，
2: 哎，那我明白了，那谢谢你啊，律师。
1: 嗯，好，那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您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嗯，好。
1: 好。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一部微信号。嗯，
2: 好的，
1: 好，那也跟刘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2541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最快最直接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啊。我们的时间已经来到了第三时间段，还有一个时间段就要结束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打电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想咨询的是关于公司变相的逼迫员工离职，就是单方面的选择降薪呢。嗯，像这样的这种维权问题，他就想问一下啊，而且他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呢其实是劳务外包性质，和 A 签的合同，然后被派到了 B 公司做标注员。他是从2023年就开始入职了。嗯，正常应该是每个月有五险一金到手之后，这个工资呢是4000块钱左右。但是现在呢，这个公司呢就是说想逼他走，然后就不给他安排任何的工作，也不出具任何的书面调解啊，以及这种解除的通知啊。他就想问一下，他说现在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想依法维权的话，应该怎么样才能拿到他的赔权赔偿呢？
0: 嗯，这个听友应该是刚刚听到咱们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这个
1: 电话咨询了，
0: 对，然后一下子想到自己可能有一点点类似哈，
1: 是
0: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给这个公司发函说，你现在不给我安排工作，那你这个是什么？那我正常来打卡，那你正常这种的话，他可能看看他的意见要不要辞退你。如果说在公司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你这边主动离职，那么有可能你是拿不到这个补偿的。那如果说他现在他在这种情况下辞你，如果说他也没有任何过错，你可能拿到补偿。如果说他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你甚至可以拿赔偿，就是咱们一直说的这个二 N。所以说我建议你呢，还是正常的上下班，正常的考勤，然后可以给公司发函。发函的目的是什么呢？固定证据，看公司怎么给你回复。
1: 是。
0: 那如果说是他要给你辞退，那么这一块咱们可能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啊。所以说也不是说让你坐以待毙，咱们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是，确实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这个 你也不能等，你也不能痛哈，尽量的抓紧时间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有问题直接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步热线电话，或者是你觉得啊，刚才宋律师已经帮咱们解答过了，这个事儿我也能理解啊，跟得上思路，您就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以及858154333。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在2023年的时候生孩子，公司呢没有给育儿假和哺乳假啊，这种福利他说都没有，现在呢还在这个公司就职呢，现在说这个要裁员，谈判，如果要是谈判的话，我可以要这些福利的补偿金吗？
0: 嗯，首先这些福利的话，它都属于劳动报酬的一种。像你没有给你休假，那么你也就是正常上班了，那这一块这不都属于你的工资报酬吗？
1: 嗯，
0: 那这一块他没有给你的话，或者说你没有享受到的话，那肯定属于是拖欠劳动报酬的这一部分。那对你来说是很极其不公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要裁员，那他裁你的话，他主动去裁你的话，有这种过错，那么你可以甚至离职的时候可以要RN。那么现在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跟公司谈，你要么把这钱补给我，要不然你怎么样，反正是这事儿你得为你自己考虑。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你想固定证据，我觉得刚刚这个这位也可能是他可能也是听到咱们第一个那个直播过来的。我觉得你也可以先进行发函，有的时候你觉得可能单方面发函没有作用，或者是
1: 如果说发完了之后，或者跟他们聊之后他们不回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说我没有任何的证据，
0: 大概率会回的。如果说没回的话，你也可以视为你的送达，这个它也是有用的，并不是说一点用没有啊。你后面去仲裁或者是诉讼，你的这个情况都可以作为证据，甚至于法官都会问他，那你到底给没给人家休这个育儿假什么的？然后对方如果说反驳，那么他可能他要举出相应的证据，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发函没有用，但有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用的啊。所以说我也建议这个网友，这个听友，咱们也是去建议您还是看看能不能发函解决一下，或者说现在开始长个心眼儿，跟你谈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也稍微的
1: 留一下
0: 之类的啊。那所以说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任何的错误啊。所以说那你像这个都是咱们应当享受的这个权利嘛，这个东西它跟咱们正常的进行周末的休息，
1: 是
0: 还有年休假或者是节假日，它是一样性质的啊，并且这个产假呀或者是育儿假这种，那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
1: 你说怎么那么对呢？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可能觉得这个事儿就无所谓了，但是可能真的是要离职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啊，我们有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哈，凭什么啊，凭什么这个默默付出这么多年。所以说就是打电话咨询也好，或者说我们发信息也好，都是因为自己的内心可能受到了委屈哈，这个委屈咱也不用一直就搁在心里，咱就直接进行解决，实在不行咱就找一个最公平的地方，是不是？我们这个起诉呗，是不是？他咋说咱就怎么听呗，反正这个都有一个道理在，也不是说他说他就算，你说你就算哈，是这样。好，那另外如果大家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8151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交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啊，大家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1-5422以及8581-5433。我实在是太希望大家来打电话了，因为打电话的时候大家就不会丢失一些信息嘛，而且跟我们宋律师就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交流的时候，大家就能体会到其实宋律师就在各个方面都是为大家着想，就怎么把自己的这个利益全方位的拽到手啊。宋律师就是帮大家想的非常的全面啊，能规避的风险全都规避掉了，所以有问题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刘女士。刘女士晚上好。
6: 哎，你好，主持人是我吗？
1: 嗯，是您，请讲。
6: 哎，你好，我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跟男方，我们两个在一起过了27年了
1: 啊，
6: 但是我俩一直没有领结婚证。一直没领结婚证。
1: 那你们没有
6: 孩
1: 子？
6: 有孩子今年23了。
1: 啊，那这个时间很久啊。
6: 对，然后吧，就是这两年吧，男方也就不着调了，就一直就是我上班，然后我在养家，然后也是我就是家里的一些东西啊、添置啊，都是我上班挣的，反正这几年挣的能有10多万块钱嘛。然后现在我就是我不想跟他在一起过了，我寻思这个事儿的话，我以前的我也就不要了，我想就是我能把这几年这10来万块钱呢要一要。
0: 首先你们两个这个没有这个领证，那就是事实婚姻。首先咱们国家是不承认事实婚姻的啊，那你们两个没领证，你们就是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但是你们两个呢又过了这么多年，你们的财产呢早已混同。那你要是说以前的东西你就不纠结了，那现在如果说你们有的财产房子在谁名下那就是谁的，这东西可能不像说正常的离婚咱们需要去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为你们两个不是夫妻。你们两个如果说是现在分开那解除这个同居关系，那这种情况下你们可能是要进行的一个财产的分析，产就是究竟哪个是谁的，是哪个是我的，哪个是你的，咱们需要析产析明白。那现在那就看你们现在都有啥，如果说各自名下的东西，像我说房啊车呀，登记在谁名下那就是谁的。如果说他要觉得这个当时我拿钱了，那这一块你可以举证之后我把钱给你，那这一块不存在说可能房子要分你产权之类的啊。那如果说你们之间发生的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会被认定为借款，或者说反正是所有权不发生任何的纠缠，那像你说的最近几年钱都是你赚的，那如果说你对他有过转账， 或者说是什么，那你要是证明不是赠与，那么你可以起诉往回要啊。那如果说是一些物品的话，那你要是如果说能证明是你买的，那这一块你也可以主张啊。那我觉得如果说你们两个并没有涉及说某一些权利上的分割的话，我觉得你俩也不用涉及领证啊、离婚呀、这种，你们俩可以先商量商量。他也知道最近这几年自己的这个收入情况，并且你们两个什么东西是谁买的，因为你俩财产发生混同，但并不代表你每挣的每一分钱有他的一半儿。所以说你俩这东西谁买的，究竟是谁的，你俩心里都明白啊，那就分吧分吧就得了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建议你俩，对，所以我建议你俩呢先以这个协商为主，如果协商不明咱们就再进行起诉。那进行起诉的话，这时候可能就要看你们双方这个举证了各方面了啊，那个时候你也可以再来找律师看看，先协商吧，好吧。
6: 那协商是够点呛了，我都跟他唠过了，人不同意。因为他家这个房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挺破的，他家这房子翻修都是后期我这个挣钱完了我们一起就拿着去翻修的。
1: 那就
6: 所以说我现在要是起诉的话，就包括这些是不是能不能往回要一要，就是不止他这个这几年的钱我给他转的钱，就是家里可能说啊他要买东西，我都是给他转的钱，
0: 可以
6: 给他转回去，
0: 这些钱可以往回要啊，因为你俩毕竟不是夫妻嘛。
6: 那行，好的，谢谢您，
1: 杨
6: 律师。
1: 好，那这样啊，刘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6: 好的。
1: 好，18294567，18294567，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6: 好的，谢谢您。
1: 好，跟刘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就刘女士的这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下宋律师，可能两个人当时一直都没有领证，那这个孩子怎么落户口啊？
0: 哎呦。那这个的话，
1: 绝对是个大问题，
0: 是户籍部门的这个问题了。
1: 就一般就
0: 是
1: 以前肯定是落不下来的。
0: 你像他俩过了
1: 20多年
0: 了，我记得应该是94年之前是允许，就是承认这个事实婚姻的。但是正常来说，这个孩子落户的话，应该是，这个咱还是得具体问户籍部门吧。
1: 对，是这样，所以我就说，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为自己个儿想哈、啊，这个到时候这个婚姻也没有被承认，那到时候分起来东西其实好一点，不是说他挣的所有钱都属于你的一半啊，这好就好在这儿。问题呢就是说你们就是需要各自买的东西各自进行举证，但是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这么多年的感情啊，也是稍稍有一点心酸。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把这个问题说出来，然后咱们相互之间进行共同解决可能就比较好，更何况咱们有非常非常专业的宋林与宋律师哈，咱们从法律层面为大家一一的剖析，看看具体啊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利益抓到手，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同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之后呢大家可以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还是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呢，您可以也把手里面的资料带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林与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晴，西风三级，27度到17度。白城多云转晴，东北风三级，29度到16度。松原多云转晴，北风三级，28度到1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西风三级，26度到16度。辽源小雨转多云，西风三级，25度到13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西南风三级，26度到17度。通化小雨转阴，东北风三级，23度到14度。白山小雨转阴，北风三级，23度到13度。延吉雷阵雨转阴，西风三级，22度到15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小雨，北风三级，22度到14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雷阵雨转晴，西风三级，27度到17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零六分，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八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小雨转多云啊，白天啊，这是白天，晚间也是一样，一直到后天，风力不是很大。明天呢是用兄弟连的话说，就是东西南北风三级，它风不大啊，三级风，但它乱刮。一会儿东风一会儿南风那不一定，反正在咱们家的东西南北屋吧，风力也不一样，三级风啊。这是交通广播兄弟连的天气预报的绝版，一般人不会这么报啊，我这么给你报。然后呢，白天的温度还可以，平均都是两位数，最低气温22度呢，是吉林省长白山池北区22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2度到29度。29度是哪儿啊？就是吉林省的白城市。白城市明天是多云转晴，所以多云转晴之后温度可能必然要高，29度。前两天谁说超越姐说的吧，欠嘴，不能热，没事的，他就说没事的，不能热，29度了，你去给降降温去吧，是吧？再看晚间吧，晚间14度啊，晚间这温度倒是挺好的，14度最高气温，夜间啊是17度，是吉林市和长春市呢是17度，晚间这个温度挺好的，睡眠好，但是只要雨不下就可以啊。你别看这么暴，这么暴的雨不一定下，看啊啊，这你没起作用了，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兄弟连厉害就能控制雨，咋的？不信呢？不信你试试，开玩笑，你不用笑，你跟你多嘴。你看过几天给你夜一个啊，东北话咱来给你一个夜一个，让你看看多少度你就知道了，当时你就懵，完了这句话说错了吧，对吧？一句话说错了吧，因为并不一定啊，因为为什么我这么讲呢，这也是百年不遇的吧，这个恶劣天气啊，然后可能南北不一样，南方不应该热吧，它也不热，这个北方吧应该凉吧，它也不凉，你发现没有？可能就是受这个大自然的影响吧，厄尔尼诺我们都知道，所以今年夏天你要格外的注意身体，就是这个衣服啊，随时添随时减啊，一定自己控制好。再就是呢，今年人多的地方，人员密集的地方，你尽量的少去。我今天晚上节目跟你说的话，我希望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兄弟连的听友们，你一定要认真的记住，因为可能时间久了吧，我把听众真正都当成我自己的亲人，虽然说我们隔电波我们没有见过，但是这20多年接近26年的这个时长啊，已经让我们彼此呢真正的就像亲人一样，你看都喊我老弟，喊我文哥，岁数大的也喊文哥，岁数小的也喊文哥，其实文哥呢他就是一个代名词了，对吧？是不是这样？你看我姐，对吧？梅子姐呀，超越姐呀，啊，这都是老弟老弟这么叫，你知道吗？你这一句老弟这两个字，你知道瞬间把听众和主持人之间这个距离变成零距离了，姐咱俩呀，哎妈呀，到一起，不是说错了啊，咱俩没到一起啊，零距离啊，什么概念呢？咱妈咱爸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你知道吗，我在节目里边说的话跟别人不一样，因为首先一点，我并不是专业的科班出身啊，说这个我传媒的呀，啊，我学什么的呀，啊，我不是那个专业科班，但是作为广播来讲的话，20多年以前啊，他要求的是什么？字正腔圆啊，往那一坐，30、30来年前吧，啊，那个时候呢是有很多的，包括新闻什么的，它都是录制的，你知道啊？屋铺上毯子隔音，拿话筒嘎嘎录完了剪啊，就出来所谓的编辑了、剪辑了。你听那个时候广播总说剪辑啊是谁？那个时候是这样的，那个年代。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广播也在变呢，对吧？你慢慢得什么？你最起码你得自然呢，你得接地气儿啊。你得说老百姓的话呀，你得让老百姓说话呀，所以从90年代开始，新闻广播哗家伙火了啊！你看，包括这个主持人说话，我都注意看了啊。南方呢，他都说了了汪啊，到广东那面啊，你怎么到北方干啥呢？你吃没有啊？俺家年饽饽老好吃了，你吃不？北方的话，
这几句话是吉林省的磐石一带啊，名城啊，名城不叫名城啊，它不叫城，它叫名城，名城的人都这么说。双阳的人，你吃吗？你上我家呀、啊？明天上长春呢、啊？哎，你看，后期啊，广播发展它就开始就是接地气儿了，这就叫接地气儿了。那么。我们在这样说话的过程当中，你听的是，哎，我形容的跟我唠嗑一样，跟个家一样。你要总能听到，说，哎呀，就像自己的亲哥一样，就像我们坐在一起唠嗑那种感觉。对，你拿腔拿调的没用，知道吧？这个东西，广播这个东西，其实你看似神秘，它不神秘，没啥神秘的。只要你思想正确，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你就跟说话是一样，那叫测试你什么？反应能力、应变能力、表达能力，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你这就是当今广播主持人的他的一个特性。那么现在为什么说广播跟你这个自媒体它不能比呢？广播其实它的发展，广播人他都是接受党的教育的，严格坚持教育的啊。自媒体不是，我想怎么说怎么说，我想怎么来怎么来。而且自媒体真正占据了媒体的上风在哪儿？实时啊，你这有个事件，你这还没说呢，人那边夸夸夸已经全地球都知道了。那你说从听众的角度，我看这个手机上的这个消息比你这儿快呀，自然而然的他就奔那儿去了。所以我们当今的这个广播和这个自媒体，你不用说我今天我研究这个方案，明天研究累死你也研究不出来这个方案，因为你的模式不对。什么事都是一片好，什么都好，哈哈，不好的也好，他就是这样啊。所以说他不能实事求是的去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被市场淘汰了，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在整个上节目这么久，包括听众之间，你看梅子姐说吧，哎呀妈呀，老弟你来了，来了，晚上吃啥呀？有啥吃的？预备点没有啊？就像说话一样，你可能你就听着啊，好啊，什么接地气啊，我们经常说接地气儿啊，东北话一般儿化音比较重，但是他有的人他不一样，他越跟他拿腔拿调的，你听着他越不舒服，是不是这样？绝对是这样的。所以这么多年吧，我跟听众之间彼此间就像自己家亲人一样啊。那我有没有错呢？我绝对有犯错的地方，但是听众对我都给予了包容、理解、关爱和指导，这是我凯文在广播26年当中我非常感谢的。那是作为媒体的领导，从我们制作人呐、啊、副总监呐、啊、到总监呐、啊、到总统，不是总务啊，给我的关心包容那是更多的。所以说我呢还是很开心。也有人说，你一旦你要离开广播的时候，你会不会上火呢？网上就有同事问我说，我不上火，因为啥？这么多年吧，跟听众之间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是大家在陪伴着我，让我度过这26、27年的这个快乐，很知足。只是可能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拿去那么多好听的歌曲，彼此间那么多的关心与问候吧。我往后可能做不到了，那做不到怎么办？需要我们永远彼此内心啊保留啊。你心里永远有着我，我永远记得你，足矣了。

你看啊，我们那位家人他说什么？他说他是搓澡的，啊，我还总逗他，到那先生，啊，你是搓搓呀，还是搓泥宝啊？我总逗他。其实我跟你讲，他是一个隐身人。我为什么说他是个隐身人呢？他绝对不是一个搓澡的，这是准准的。他所有给我发来的那些信息呀，啊，包括对我个人的这个总结与评价呀，凯文永远留在心里了。啊，然后还有我们那个谢大哥啊，谢大哥，我今天又接到一封这个挂号信，这两天总接信接的特别多，你也白写了。有的时候万一我不在台里，可能不一定能收到。其实一直谢大哥有件事情，他也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提出一些我在节目当中的一些从他听众角度说他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要告诉你，大哥。你兄弟我呀已经冒着胆子做了很多的事情，哈哈，只不过是呢，我换了一种方式而已了，所以说打了个擦边球啊，谁也说不出什么来。那么作为您来讲的话，一个听众角度来讲的话，你接受吧，这就不错了，哈哈，别人还不如我呢，就这意思。谢谢吧，没有更多的话语吧，只能说谢谢。而且我平时说过的话，也有咱们家人呢把我说的话都给做了个小记录啊，特别多，就这样的特别多。是谁了我就忘了啊，记不清啊。然后因为我前几个月吧，是不是前几个月，看看，好像是，应该是，好像是今年的事情，是去年的事情了。我有一次突发事件啊，然后就完了，被120拉走了。从那以后吧，我就好了以后，我就发现我有个明显的症状，就记忆力前面有一段地方删片了，翻页了，断了，想不起来。但是那次挺万幸的啊，其实本应该可能休息，但是我没有休息。第二天完，第三天接着，当天晚上没有上节目，第二天就上节目了。对，想起来了，这一段还记得啊，这一段之前很多事情记不住了。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一个人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你能够忘记，啊，能够忘记是你最好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不记仇，什么事情翻页就完事儿，是不是挺好的？我们对吧？我们今天挺好的，好了，我们感恩一切就足以。我们同事有问的说，别人不都把那个卡塞到屁兜，到我们门禁那了，咔一扭屁股，啪门开了，还有放到这个手机里的。啊，各式各样的，你怎么总挂在脖子上呢？你挂脖子是90年代的做法啊。其实他们至今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把我这个工作证，我这个门禁卡一直我挂在脖子上啊。今天我跟我的家人们，我身边这些亲人们说，因为我把所有的听众当中我的亲人一样，因为我有我的这个信仰和我的个性，我这人也挺有脾气。有人说我脾气好，其实我脾气真挺好的。凡事就是你不给我整到一定程度，我脾气真的好，但你一旦你要给我整急眼了的话，我跟你说我认记仇，哈哈。我为什么要一直挂在脖子上呢？因为这个东西挂在我胸前就好比像党徽一样啊，让我时刻心上都有它。第二一点，我身高是1.77米，我在进我们大厅的时候，我需要弯腰低头，这个卡才能够到门禁上啊。每天我进来我弯腰低头刷卡滋啊，你可以进去了，上电梯就不用了，对吧？别人都搁卡怼过那个号，我用手指头轻轻的点。那么我上食堂吃饭，我还是要鞠躬90度刷食堂的那个卡。后来我们大厅有一个老弟，哥呀，我送你一个啊，带弹簧的，松手他就进兜了，你拽出来他就能刷卡。我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其实他是很好心，他觉得你天天这么弯腰。其实我到今天，我跟我们同事也讲了，我弯腰是什么？进了广电大厦这院，我要鞠躬行礼，感恩这个大楼。吃饭的时候，我要鞠躬弯腰刷卡，感恩我们食堂的师傅给我们做饭。虽然我们吃这饭不怎么地，哈哈，减肥餐，但是最起码吧，也给你揍熟了，对不对？是，就是这个意思，一直到今天。所以说从往后开始，可能这个卡就会跟我告别啊，然后我就真真正正的抬起头挺起胸啊，走我自己今后人生的路，这意思吧，对吧？是不是？对，我姐说这是一颗感恩的心。对啊，我说我每天在给你鞠躬，因为我们食堂的大厨我们都特别好，因为我也喜欢做饭嘛。
我们都会一起探讨这个做饭啊。然后每天到那，后来他说你直接拿着刷呗，我说我是在给你鞠躬，因为大厨座那看着那个卡嘛，我说我在给你鞠躬啊，我在感谢啊，每天我都在感谢啊，进这个大楼我要感谢啊，我吃饭了我要感谢啊，要感恩我所有给予我们关心关爱的人呢，所以他才知道，就这个意思了。超姐舍不得你啊，舍不得也不行啊，年龄也大了，也需要给这个后人呢留下更多的一些机会。领导也谈过，然后节目咱不做了，给你安排点别的工作。我说不行，我说因为作为年长的人啊，现在我们台里这些孩子们，我现在可以这么说了，开始装牛皮了，哈哈，这些孩子们跟我孩子的年龄也都差不多，不能说因为我主持我不做了，我去抢一年轻人的饭碗，那我得多不是人呢，不可能。假如那是我儿子呢，对吧，我别的我都不干，我干我力所能及的，需要影视制作的拍片的都可以。其实这些东西不是我不会，后来我发现很多年轻人涌入之后了，你不能什么都会，你什么都会你怎么给别人生路啊，你要走你自己的路，让别人有路可走，就这意思。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我做不好，那个东西我不会做，有的人可能就认为你好的东西我也让你变成不好，让领导一看你这玩意儿不行，其实你错了，你凯文叔不是那样的人，知道吧，因为我有儿有女的，我这一辈子永远都是学会成全别人才叫成全自己。所以说有人说我你看着不像六十岁，对啊，我心地善良啊，所以说我就年轻啊，对呗，感恩的道理嘛，感恩和尊重嘛，所以说给别人更多的时间。为什么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说那句话呢，我说一定要懂得啊，就是说要记得啊，要记得凡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谈论过的，我告诉你那个外卖你少吃啊，立夏之后一定记得凉的饮料，凉的水啊，凉的啤酒不要碰。因为啥，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制度发展看的话，你往后就医可能挺难的，是不是，看似挺好的可能会是挺难的，因为现在整个社会他考虑的都是一个字钱儿啊，不管你干啥都得考虑到钱儿，哪儿都要考虑钱儿，为了钱可以失去一切，所以现在看钱的人都是一个智慧上的一个错误啊！你没有锅你怎么做饭呢，就这个道理嘛，对不对，所以说你把身体照顾好，你不管说这是你的那是你的，啥是你的，记得咱们放的歌吧，你说什么是你的，你说钱是你的，你搁这上写上你超越，你看它是不是你的，春暖花开你写上，你不行你往那边写字儿，国家都不让你，一边人家写了中国人民银行，不，中国人民银行啊，你敢写吗，那是人家的。所以说什么是你的呢，最终吧就是真正一个好的身体，一个好的心态属于你。

今儿心情不好，我这怎么听着心里酸酸的呢？对呀，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吗？是不是？姐，就你那么聪明，你是国有企业财务经理，你这还听不出来啥意思吗？小蜜蜂，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吧？乔姐说，我舍不得你啊，以后晚上八点我不知道做什么。还有梅子姐，谢谢啊，你是我的王啊，说咨询你啊，老舅，你看还老舅的呢。说开始我就听出来了，不对劲儿了。说车那是多少公里或多长时间换一次机油呢？这个它不一定，就是你正常情况下开的话，你换的机油标号都比较标准的话，五七八千都可以，我指的半合成机油。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全合成机油的话，八千一万一万一也没啥事儿，只要你不是暴力开车的话，你正常开的话就这个意思。梅子姐，我为你高尚的人格点赞呢，高尚咱们谈不上嘛。DL 头，我给你总结一下吧，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岁月静好的吃完饭了，广场上跟大姨们练了一圈舞扇啊，就是玩扇子的。到明早上六点钟接着去练，一会儿啊冲个澡学习喽，感觉还挺不错的。强身啊，学习两手抓两不误，对，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啊。阿朱说依然到这收听开心六十分了啊，送你一朵花吧。说看到你拍的那个很漂亮，那个是我们在这个龙舟赛的时候啊，镜头一转，哟，我发现这花很漂亮啊啊，于是呢我就都给它拍下来了，拍的是视频。拍照片我一看照片不行，其实拍照片的话效果不好，拍个视频吧，挺新鲜的，是不是？那叫什么花的我还真没记住，它属于罂粟类的啊。还有东东外公，对的对的姐啊，小蜜蜂有点舍不得呀，舍不得也不行。悠然说，我都听出来了。所以叫咋的，你这是要退呀、啊、后面是梅子姐啊，划船听雨头，我怎么听得像离别的话语呢？难道真的离别那一天了吗？八月份松原你要来哟，八月份那一定得去的。不是，节目是停了，不做了，但是一直还得工作，得到明年呢。平安健康是福州，我在厂里也是刷脸，我弯腰刷。对啊，他们认为我是弯腰，其实我是在什么，我在给你给这个大楼鞠躬行礼，感恩你。幸福铃，这已经是然后一个多月了，对呗，见好就收呗。所以我给你放的每一首歌你认真的听吧啊。最近一阶段吧，因为咱们一直是以一种经典的老歌为这个基础的，那么后来你看近一阶段，从上一次我们提到那个事情之后了，我给你换了一些现代的，因为现代有很多歌曲可能你听的感觉跟你自己在广播里听的感觉是不一样，所以我给你放了一些这种 AI 的歌曲。 AI 的歌曲呢，其实它就是这个音质特别的好，我追求的广播效果就是要音质嘛，要声音嘛。超越姐，明天还上一天，明晚不是广告，明天还上一天，明天最后一天，来杯咖啡吧。行，谢谢小四川。微用飘云怎么着啊？今天你是告别，不是，今天我给你预热一下，就这意思。四月江，那我以后上抖音找你去啊、哦、好嘞。还有那些年，他给凯文老师点赞呢，有公开的联系方式吗？那个有抖音，我有个抖音，你看啊。97906369499。啊，小菊，那以后没这节目，我老爸怎么办呢？还有新的节目呗，还有幸福一生，看看啊，这是什么情况？

0: 梅子说：“看来我们这个宴席要散了。
1: 何辉啊，你别送礼物。啊，明天宁宁志远，明天就最后一期直播了。
0: 啊，超姐说，那你有时间就去抖音和我们唠唠嗑啊。好的，没有问题。然后有什么事情你就发到抖音里边，发到留言里。然后我有时间，我一定会及时回复的啊，放心吧。”幸福医生说：“那我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啊。”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

0: 回来啊，这是阿朱啊，说你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呐、啊，哥，你这什么？你这是要和我们说再见呢？开头说这句话，然后你才反应过来呀、啊？你真笨！哎呀，你是我的王子老弟，我听节目您不播了，那以后每天晚上听到你声音了。对的，岁月静好都是希望啊。啊，说那真烦呢，那我以后遇到烦心事可怎么办呢？你可勤看点抖音呐、啊，啊，抖音你能更能给我说的明白了。
1: 亲爱的老师，教会了我成长。
0: 淋浴头啊，什么离身体近了。这个我跟你讲啊，岁月静好，你这是什么原因？就淋浴头离近一点水热，淋浴头要离远一点呢，就凉了。两个原因啊，第一，你那个淋浴器的水压可能不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那个水压不大呀，啊，因为你明白这个水的道理吧，是不是？压差不一样。再一点呢，就是温度不够，压力不够，温度不够。如果说你调到60度，你放出来绝对不会变凉的。这是准准的，你正常来说的话，就你那个身材，这个淋浴头我看看啊，1米7左右，1米8左右吧，高度啊，它应该基本在1米7左右，淋浴头离你，那你是1米6，所以说你上面还有一个距离，它不应该是那样。对啊，水龙头你放出来是热的，那水流多大呀？超越紧到以后晚上8点我不知道干啥了。岁月静好，他一转眼呢，你都陪我4年了，这4年我变化挺大的，你也见证了我的成长啊，是不假的。这4年应该说你真的是在90后当中啊，你真的是做了一个榜样。做得非常的优秀，以后呢希望啊更是自尊自强自爱自立，一定记住文叔这几句话啊。但是咱们抖音当中还同样可以沟通的，你已经做得很优秀了，但你需要继续加倍努力悠然这个不行，因为20年前他们就有失败的先例，所以说你看我就没有做嘛，因为什么事情我都预先有知啊。昨天领导是4点半开始考虑的这个问题，到5点钟的他是思想最复杂的。你说我厉不厉害啊？陶莎说：“那你这一不播，晚上我们不知道干啥呀？”那些年说刚才搜了979063，什么呀？我看看啊，我也记不住啊。979063694999，97906369，你打了一个3。909763694999，超姐说感恩遇见兄弟连吧，感恩遇见我兄弟，对的，参加呀，姐，那到头参加，啊，你这太突然了。梅子姐说，那我在抖音上能不能看到你呢？能。长江呢，你培养接班人呗，你退休后这个节目。还有吗？没有了。

0: 悠然说完了，感性了啊，心里酸酸的了，不酸酸的。白俊华说很遗憾，后天呢再就听到了，对，明天最后一期啊，放一首我不想说，哈哈，我不想说再见。这首歌是谁唱的呢？我没有听过呀。平安说我的心态不好啊，我就心态不好啊，想买新车一直没买，是因为我的厂子里不知道怎么样啊。这个油车吧，你买完之后是这样，油车买完了，你要是不想开的话，你放着也没问题，把电瓶零线一摘啊，把四个轮啊支起来，不让轮胎受力，你愿意放多久放多久，对吧？电车就不一样了，你放了一阵它这个电池就不行了，饿死了呢，就是这样。所以我一直我是支持啊，我是强烈支持买油车。
1: 开过我的人，让我学会坚强。
0: 悠然也是八零后啊，不是吧？四月讲，哎呦，我这对象还没着落呢，你再等几年啊，我一定让你当个证婚人呢、啊，那没有问题。你今天说啊、你说我今天不知道怎么的，也不热呀，但是呢，就是呼呼冒汗，脑袋天天跟起头了似的，身体上有没有什么呀？看一下医生。另外，这个跟你的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啊都有直接关系。

0: 啊，悠然是80后吗？
1: 80后啊，差不多吧，是不是？他是80后啊，悠然人家说你是80后，没有你这个节目。感谢帮助我的大哥小弟。啊，八点不知道干什么。我70后，你说什么呢？你说错了，灿烂光辉。给你来点快的吧。
2: 当你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1: 对呀，60后吗？06后，什么60后？
2: 多少彷徨慌，眼中有泪，只能。
1: 天安，你还是我的，谢谢文哥呀，我能够在这里畅所欲言的。对，还有我们的谢大哥呢，辽源的谢大哥。其实谢大哥你一直不知道，因为这个话我也永远不能在这里去说。说有朝一日可能我去辽源，我能看你，还有辽源的那个娇娇奶奶，我可能都会去看，我会一一的去看大家的。因为什么说呢？都是这么多年一直陪伴我一起成长，给我关心支持的听众。然后我休假的时候，可能不一定什么时候我开车就到你家了，可能会给你个突然吧。辽源呢，我一定会去的。
2: 感谢
1: 视频我也会去的，视频我总去。

你是我的王，谢谢，不能。对，这是你要感冒的前兆吧？有你们陪伴，人生在。不行，你那穿的太少了。我没有那首歌啊。感谢天。通州不有抖音吗？在抖音上你可以留言，开心每一天呢。他说已经每天晚上八点习惯的听你的声音了啊，真不希望你听到这个消息。那也行。刘坚强说，我15岁第一次听收音机就是我文叔的节目，今年已经是32了，感谢文叔多年的陪伴吧，对于文叔来说也是好事儿啊，再也不用想着守时守点的工作了，工作了这么多年了，可以好好放松放松了。对，说的没毛病。那个事儿不能提，你那个领导现在100%在监听，我跟你说，哈哈，领导管理我们成天研究领导，你说完了之后，领导的血压都比自己身高都得高。告诉你们来到我身旁，我刚才说过了呢。9790-63说好了，9790-63-69499。对，他心脏不是很好，新师姐说，从中医角度来说，心主汗液呀，属津液呀。对，存在，它完全存在啊。建议看医生。新师姐说，文哥通话欢迎你哦，那我一定得欢迎我呀。对，他是需要看中医，因为他生活有的地方不是很规律啊，我曾经也提示过，但他这么多年他也是改变了很多，你知道吗？你这种熬夜的话，你不像说我们这个作息时间，我们是什么呢？晚上可能12点、1点、2点睡觉，我们早上呢可能8点、9点起床，但这也不标准，我这也不标准，但是生物钟这样的，他不是，他晚上熬完夜了，早上到点他还得精神，还算是他年轻，稍微年岁大一点的话，他只能受不了，所以说他心脏可能不是很好。梅子姐，9790-63-69499，还有长江，谢谢。小四川说，我在异国他乡呢，我在国外呢，20点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很多呀。还有丽君儿啊，都是伴随了我10几年了，真的不舍呀，谢谢。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吗？到四平吧，到四平来开个见面会吧，我走穴去了我啊。平安健康师傅说，我还以为啊，因为我是单身，我以为等我找到另一半能请你做个见证人呢。对，名字姐，9790-63-69499，6369499，对的，是的，没毛病，没毛病啊。这个是八生啊，说你的职业生涯是很精彩的，在这个26年当中吧，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反正都尝尽了。阳光说，你的节目从2014年开始听的，谢谢你给我很多知识，真的舍不得你的节目，祝福你以后啊身体健康平安，抖音力健哦。好的，谢谢。

啊，举手老爸用广播听了你十多年的节目，以前你总是讲车呀，会的。玉树子，哎呀，听了这个消息心里有些不太得劲儿啊，那也不行啊。微风飘扬说你文哥你什么，你没有我们的陪伴，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哦，那是一定的。岁月静好回话了啊，他可能熬夜吧，最近不是学习啊、就得熬到一两点钟，你看就这原因，心气不足了。哎，你怎么着你也得睡个6到7个小时左右吧，就你这个年龄段。啊，叫虞美儿。四平刘阿姨受伤了，那什么情况啊？

0: 啊，四平的刘阿姨不知道什么原因受伤了，是不是？你跟我们外面的导播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岁月静好的，得亏啊，我今天听节目了，要不错过了还不知道呢，可不是吗？今儿潜水的就完蛋了，没听到。黄宇同志，我抖音关注你了啊、哦，都是摄影照片啊，水镜花的，我刚进屋啊。还有这璀璨天空和好伤感呢啊，舍不得你离开，人家也不给开支，什么玩意儿？水晶花的我也没有错过，明天还上一天节目呢。在此刻呀，说希望老师以后干什么都一帆风顺，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小鱼儿说明天去长春工程学院接孩子，能不能偶遇一下呢？我看一下时间吧。原来是你，说你节目太好了，我会想你的。你再说一遍视频号，不是抖音号，97906369499，踏雪无痕，谢谢。分别来了还啊，分别来了。还真的有点闹心了 ，DM 的说啊，都分别来了，真的有点闹心。小鱼儿，对，这是3294啊，他再也听不到凯文老师的声音，20年的声音，听不厌，百听不厌，太多的不舍呀、啊，心里酸酸的，
1: 好用的。
0: 在你的记忆当中，在你的人生当中，我们彼此通过电波见过面了。

余生安短啊，他说还是要到分手的时刻了吧，虽然一直做着心理准备，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心里依然不能平静，愿文哥永远健康，我希望你都永远快乐好不好，反复的输入又删除，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吧，后天八点开始抖音直播吧。那不能，我也得心里休息，然后我可能提前休个年假什么的，是不是？这20多年吧，年假从来也没有休满过，包括春节都是3天4天的休息，所以今年呢，再不休的话退休了休不着了，今年呢就把年假休满，我也真正体会一下把年假休满什么感觉，对吧？

0: 啊，跟着老师走，嗨起来吧，有缘都说嗨起来吧。啊，祝老师以后呢身体健康，永远幸福快乐，不要叫老师。我说过吗，我们彼此都是学友，通过英38这个平台吧，也让我学到很多的知识。吉祥平安了什么？哎呀，好惊讶呀，他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得到了不少的知识。他怎么能听到你抖音怎么加呢？我不会呢。
1: 我们相见的时候
0: 很意外呀，不意外。
1: 在心头
0: 啊，偏幸福托我是河南的听众啊，听了半天才缓过神啊，明天是不是就不上节目了哥呀？从吉林当兵16载到现在呢，一直突然分别，很舍不得。对，他在延吉当兵啊，我16年前在延吉当兵，我都知道。哟，哎，说错话了吧？外面打闪了。他说突然听到分别很不舍呀，他祝你和家人身体健康，永远开心快乐。李月龙门不能走。最近搞得我第一次还是阴差阳错的听你节目呢。他还记得不得？
1: 沙乡九州。
0: 神仙姐姐没有看到，也希望神仙姐姐啊，就是以后在生活当中呢，要调整自己的心情和心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她心情心态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东方啊，东方文哥要跟你说，我没有这个503。

的联系方式。将来5039一旦的医院回来之后，你一定告诉他一声，文哥会记得他。谢教他，哎呀，你都给我整哭了，不哭的，哎呀，傻孩子。大慧啊，他哥呀，关抖音挺不容易的呀，还得刷脸，那是不可能的。我那个抖音都开放了，小亮子说，大叔在文叔在大众上班的时候就听你节目啊，一晃都十多年了，20多，一直听了30多呀，祝你身体健康，好的。牧羊说你一定要休假来吉林呐、啊、旅游啊，哎，这近，呲溜就过去了。还有那个哈达湾呢，哈达湾超市呢，到哪儿都有亲戚。这句话他说还行啊，还好没有错过与你相遇啊，看到了。笑傲江湖的歌，道一声珍重啊，彼此。

0: 对，话暂停语录，我预告一下吧。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吉林交通广播兄弟连节目最后一期。细雨没有找到这首歌。悠然呢、啊？他此时此刻，我真的无言表达呀。说文哥以后的日子平安顺利啊。所以定好的之前你节目还是法律节目。李月龙门说让文哥兄弟连，对，挺好的啊。晚上八点，这些年呢都习惯了晚上八点听兄弟连节目，你这一下把我的习惯打乱了。快乐每一天，还有高原儿。不是年龄大了吗？该退休就退休呗。小四川说：“你什么时候能来四川呢？四川达州我一定会去的。”
1: 我们相见的时候，我情让你在心头。
0: 6790-63699，对的。
1: 这情景还没看够。
0: 对的。
1: 我们。
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不需要，那你就刷呗。牧羊他说你来了，我请你吃这个馅饼喝羊汤。他说这回可以吧？可以的。那个我都知道谁家的馅饼好吃，是那叫我看看啊，道东的那一家，那叫那条街叫什么呀？微风飘云，没有你的陪伴，我除了想你还会是想你的。你出来玩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来看我哟，我一定的。这是养猪老四，养猪的，他家是啊，他说文哥长得老帅了，神马呀，他说听多听了2个月呢，你知足吧，什么都不说了，飘一次屏吧。

0: 啊，这几年听节目也是坎坷的，从两小时变成一小时，又变成半小时，又一个小时才回来了哟。超越姐说，我会永远记得兄弟连陪伴的日子啊。好的，东方说我知道了啊，你一说呀，后来什么啊，你这一说后天就不上了。对，明天最后一期刚刚华晨听雨不是跟你说了吗？说你一说后天不上了，我当时我就上火了。哎呀，你可别上火呀，你那个眼睛你再一上火就得出毛病啊。天哪，你说我也不能不说，那你说到我这领导还挺好呢，还没突然间给我玩个花样让你一下消失了，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领导多好啊。告诉了哥呀，跟大伙怎么交代，你说我也挺上火，你甭上啥火呀，岁数大了退休了很正常，领导指定听呢，那都不用说。平安幸福的谢谢文哥呀，多年的陪伴吧。好的，谢谢您，我们相互间的陪伴啊。雨竹啊说这么多年都听习惯了。对，还有竹子，竹子是梅河口的啊，在居然驾校见过呀，养猪老四是吗？家人才忘了，没有你的陪伴，我这回是真的很孤单的。谢谢玫瑰花，那没办法，剩一天也得播嘛，对呗？明天呗，明天最后一天，明天啊，25号，五一难什么难受一回，这又难受一回。牧羊他说：“你看五一难受一回，这叫又难受一回。五一那是给你个预防针儿。”这回是真的，心里心愿呢，都谢谢文哥的陪伴呢，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怀，除了舍不得就是舍不得你我的手机号的啊，到时候记得给我发来短信呢。是的，一定的，时间过得很快吧，是不是？这情景还没有看够，我们就分手，
1: 又要分手。
0: 这首歌很老了，很多年了，40年了，但这首歌我觉得此时最适合我们，是不是？明天晚上8点，对啊，明天晚上8点还可以还上的吗？华晨听雨说咱们能不能预约一下，在明年5月份一起出游呢？银川、兰州、西宁，争取咱们聚会呢？对，还有四川达州呢吗？

今天人多呀啊，高原啊，他谢你这么多年的陪伴吧，还有林果啊，说我会想你的啊，你不要忘记我，我都不会的。好了，大家现在公屏里边就不要再发文字了，因为你发了我也看不到了。20:57了，下一档李记啊，接着李记的。哎呀，明天你有什么话，明天再发啊。是发了这么多留言，我读不到。马上20:57了，往事只能回味呗，是不是？哎呀，这面也有，是吧？往事只能回味了啊，心里难受。嗯，什么满眼满脸的泪水了？哎呀，39:4，他难以接受。我们都会想你了，谢谢。店员说：“我刚换的收音机，完了没用了，没蓝牙啊。”好了，稍后呢，马上啊，20:58了，也是同样吧，还要说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相互陪伴，兄弟连，我们明晚见，行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慈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0: 的一首歌，名叫《那天下雨了》。此时此刻，长春一阵雷阵雨。本来以为说这两天天气不错啊，这个雨水也慢慢的减少了很多，没想到在今天晚上嗨得更久点开播之前，这场雨又下来了。这到底想要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啊，是要给我们渲染一个什么样的气氛吗？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在中国吉林长春来跟您问候。感谢大家愿意通过吉林交通广播103.8，在晚上9点的时候和我们一起踏上嗨的更久点的旅程。也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在你们的手机当中打开微信公众平台哈，直接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和我们一起留言，和我们一起互动。当然我也特别欢迎大家在您的手机当中抖音啊，来搜索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季节的季。这两天没直播，但是我想呢，怎么的明天也得直播一次了啊。你再不直播不知道啥时候能直播了。来吧，今天在这样的一个下着雨的夜晚啊，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不是也在下雨啊，如果没下的话呢，那您就当作啊，此时此刻你也和我们一样在长春这座城市，在雨中行驶，在雨中行走啊，在雨中慢跑，在雨中做很多很多可以去做的事情，同时可以听到103.8吉林交通广播。今天我们就在这一期嗨得更久点节目当中，我们来回顾一下嗨得更久点这档节目自2021年1月1号开播以来，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播放过的一些片花啊，播放过的一些声音，一起来见证一下我们嗨得更久点5年0.6个月啊这样的一段不同的历程啊。那接下来可能每一个声音您可能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因为可能长时间没有听到了，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遗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回味一下，看看这些声音你们还是否留有印象。
1: 音乐、灯光、舞美、大屏，现场准备，主持人准备，倒计时5、4、3、2、1。
2: 每当听到这些声音，我的内心便再也按耐不住了。无论白天经历的是学习的压力、工作的烦恼，还是生活的困难、周遭的干扰，只要晚上9点一到，一切都不再值得。卸下防备，丢掉伪装，我微微一笑，昂首目视前方。
1: 音乐、灯光、舞美、大屏，八点，
2: 吉林交通广播，他们的9点，你准备好了吗？我是李记，现在开
0: 嗨！哇，现在开嗨！这一段啊，这一段节目的这个片花是咱们嗨得更久点在刚开播第一天的最早期的这个片花作品了。对，就是在2021年啊，不知道各位2021年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您上几年级啊？在哪儿上班？还是说那个生了几个孩子等等啊？对吧？不一定。但真的已经是妥妥的5年半之前的节目的片花了，所以真的刚才我在一听到那一段片花之后，瞬间一下好像自己的年龄也好像啊年轻了5岁的样子啊，是不是会有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啊。来，还有啊，还有好多好多，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在短短的40分钟时间当中把所有我们曾经听过的这些片花都走一遍好不好啊。来，各位，接下来这个啊，接下来这个我看一下，这也太多了，就我们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小小的夜间节目，竟然做出了这么多的这个片花啊！这主持人一天天你不干别的，净做片花了是吧？嗯， 来听听这个。
3: 哈星人集合，每个人的内心都藏有一个蠢蠢欲动的小怪兽，在有地放矢和无处释放之间游离徘徊，左右为难。东北的夜晚总是充满无尽的魅力，长

0: 夜色，本该聚能纯粹的快乐，突破声音的束缚，让分贝贯穿你的耳膜，利用音乐的力量，致敬这座城市里每位夜咖，聆听世界，感知万物。你的到来就是 VIP， 纯粹、多元、玩乐至上，释放你的小怪兽，击破你的小宇宙，嗨得更久点，震撼回归。夜色1038
1: ，Yes sir， Let's go。
2: 哇，天哪天哪天哪，哎呀，我这个身上毛酥酥的啊，麻酥酥的啊。这个是2023年啊，咱们在2023年的第一天，因为我习惯性的会在这个每到一个新的一个年份啊，会制作一个新的片花来贯穿整年啊。2021年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个，然后刚才我找了一下2022年，哦，对，我说怎么没找着2022年的片头？因为2022年，我在副驾驶了。我说的呢，不对，按照我的这个做节目的风格，每年我都要更新一下我的节目的版头的啊。然后呢，我就没有发现那个2022年，我还想，我说是删了，谁给我删了呢？啊，原来是根本就不存在过。我觉得这个好可怕呀，就是你以为他弄丢了他啊，你以为我们弄丢了他，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哎呀，这个感觉是有点小奇怪啊。没关系啊，2023年我们又重生了啊。然后看看2024年，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了，2024年我们用的是哪个版头？我好像也没有印象了啊。来听听这个吧。
0: 黑夜应该是什么颜色？蓝色。
3: 在那山顶那边，山顶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0: 红色。

0: 2023年1月1日起，每晚9点，主播李记为你展现五光十色的夜，全新沉浸式互动广播大趴，嗨了更九点。如果嗨，请盛嗨，盛嗨，盛嗨！
1: 我的天，就是你，哎呀，多么五彩缤纷的世界啊！就一个小小的广播节目，也可以把我们的就纯靠声音，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视频直播呢，对不对？也可以把我们的夜晚装扮得如此之美妙。
0: 嗨的模糊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当深夜的路灯逐个点亮，当城市的街道渐渐宽广，内心的澎湃和混合动力无处释放，灵动之下，性能之上，燃爆基因，打造不插电的狂热线，刹那闪回到自己的青春时光，瞬间切换出无我的尽兴能量，要燃就一起燃，要嗨就持续嗨。吉林交通广播，嗨得更久点，2021新年开始，每晚九点，充沛动力，无限续航。对不起，在这里你只能听到我超速的心跳。
1: 哎呀天哪，这个心跳的声音啊，真的是直击我们的心灵深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看到你们在平台上的留言了啊。岁月静好他说第二个片花特别喜欢哈、后来换了片花之后还以为换了节目呢啊。你看看，你看看，换片花是啥意思呢？相当于我们剪了个头发，换了件新衣服，对吧？还是我嘛，对不对？还是我们嗨得更久点嘛，对不对？小鱼同学说2023年回归的那个时候，我是初一下学期哈，也是默默收听的那段时间啊。原来初中小孩不能是咋的，学校不让初中小孩听广播呀？然后高三来听广播的，这都什么道理是吧？小沈说现在我在地铁上班了，每天明天上班啊，明天开始上班了，上二四休四八，就没看明白啥意思啊，很抱歉明天没有办法收听了，因为在岗时候不能玩手机，因为明天晚上7:30到11:00属于在岗。好嘞啊，那在工作岗位上咱们就出色的完成我们的职责啊，其他都无所谓，不重要啊。来，我们换个声音啊，我们换个声音，我看看换谁啊，换一个谁呢？这个行。
2: 大家好，我是李嘟嘟，我在吉林长春，很想你。
1: 啊，又想
2: 你
1: 了。你
2: 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吉林长春来看我呀？
1: 哎呀，
2: 我领你们出去探金月潭，领你们去吃烤串，记得来找我哟。
1: 嗯。哎呀，这李嘟嘟啊，我在吉林长春好想你。你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来没来呀？你们啥时候来呀？啊，行，也行啊，咱就算是这是当网友处吧，是吧？
2: 各位小孩宝们，你们好，我是李嘟嘟，很久没见啦。
1: 你
2: 们每天晚上做的开心吗？
1: 开不开心、啊？
2: 如果不开心，要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呀？
2: 那就锁定103吧。每晚九点，我爸爸主持的《嗨的动九点》，Come
1: on，Come on。哎呀，这小玩意儿真是啊。有这么小玩意儿挺有意思啊，所以你们没事啊就多就赶紧生孩子啊，天天净听人家孩子嗷嗷嗷嗷的。来，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嗨得更九点，我是主持人李记啊，欢迎大家。画船听雨眠说看到你留言了啊，这个花船听雨是的啊，是的是的啊，你跟您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啊，就是明天啊，就在明天啊，所以今天我们好好的再把我们以往的嗨得更久点相关的这些小片花啊跟大家再来重新的回味一下，怎么样啊？来吧，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段声音吧。
3: 12月1日，一个爆炸性的好消息在小嗨宝群里传开。
1: 哎呀，
3: 嗨得更久点，
1: 谁呀？
3: 李记回归，
1: 回归了！
3: 啊、
1: 哎呀，
3: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呀？
1: 演上了，你看，
3: 嗨宝们，是真的，是真的，就是真的。就在12月4日晚10点，从此以后我们不见不散。
4: 见到李记的那一刻，我惊喜的发现， 虽然素未谋面，但竟似老友一样，毫无陌生感和生疏感，这应该就是李记个人的魅力所在了。今晚这个男人强势回归，庆幸的是你初心不改，而我们一直都在。
1: 老强势了。
4: 当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时光不老，我们不散，是对你最长情的告白。
1: 行。
5: Hello， 李记，你又开启了《爱的更久点》新篇章是吗？大家听到我口音就知道我是来自台湾的江小厨。
1: 哇哦哇哦！
5: 今年我想要听到不一样《爱的更久点》。我想听到东北有什么好吃、好玩、好风景的地方，让我们台湾人可以过去看看。
1: 来吧，
5: 不是好无聊哦。像台湾有好吃的猪血糕，沾着花生粉的猪血糕，那东北有什么让我值得去期待的呢？那李记交给你给我介绍咯。
6: 大家好，12月4号对于我们这些喜欢李记的听众来说，又是一个值得兴奋的日子哦。因为嗨得更久点时隔2年又强势回归了。一个小小的收音机，一个喜欢的主持人，就可以带给我们无限的欢乐，让我们跟着李记一起嗨起来吧。
1: 嗨吧。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季杰。
1: 季杰来了。
8: 此刻我的心情是激动的，因为我们的嗨酒终于回家了。
1: 哎呀，回家了。
8: 我们每个小嗨宝日思夜想的盼他回来。终于回来了。虽然江苏到长春的距离有2000公里，但我一直在电波的这头守候着技术的声音。出发就是勇气，选择从不逃避。嗨酒，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9: Hello 啊，各位朋友们，我是老D先生。时隔了这么久，我的声音又一次出现在了这个时间段的
1: 总是他好傲的啊，又
9: 没错，是嗨的更久点，是那个我曾经无论下班多晚也要回到家，打开天猫精灵收听的，是多少个在我彷徨无助的时候做了我精神支柱的，是那个专属于嗨宝们的嗨的更久点回来啦，
1: 回来啦！
9: 刚得知嗨酒要回归那一刻，感觉就像走了很久很久的路，终于到家了。季节更替，我们依旧没变，攒了很久的期待也如期而至了。
1: 好，
9: 谢谢大家，谢谢季叔，你回来了。
1: 哇哦，耶！回来了，这一天天回来又走，回来又走的。哎呀，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啊，来吧，欢迎各位啊，继续停留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嗨的更久点啊，这个小节目挺好啊。何东伟问了，说这次领俺去哪个节目？现在，哎，不领了，自己走。你们都长大了，对不对？你们都长大了，都有自己的事业了，都成家了，都有自己的孩子了，对不对？你看这何哈哈在咱们嗨得更久点期间完成了人生大事啊，像胖丫呢在嗨得更久点，我去了一趟松原，第二年宝宝1岁了，这你太行了各位啊。啊，今年马上明天吧，是不是明天的于志啊，明天啊又即将开启人生大学的新篇章。你说你们都长大了，都成家立业了，都要马上离开你们的家乡和故土了，可能你们也不再需要我了。人生不就是这么一个这个渐行渐远的过程？来，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别的。
10: 嗨，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也是嗨酒的一名听众，我叫小沈，很高兴能参与到今年的聚会。有很多话想对我的小孩宝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影子，也祝愿各位小孩宝们学业有成，事业蒸蒸日上。也祝我季叔自己季叔你越来越帅，也祝你的节目长长久久，风风火火，祝各位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
11: Hello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和小嗨宝们，大家好，我是玄龙姐，我在松原，祝大家新年快乐，祝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特别是李记我七大爷的嗨得更久点节目收听长虹，祝小嗨宝们天天开心，万事顺意。
12: 大家好，我是一星，我今天呢在广西，在这里，我向远在家乡的李记和所有
13: 宝们致以节日的问候，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也祝福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开得更久点，越办越好。
14: 嗨，季叔，小嗨宝们，大家新年好！祝季叔在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广告日益见增。祝小嗨宝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舍有得，无忧无虑，暴富暴瘦吧！
1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嗨得更久点的老弟。
1: 怎么又是他？
15: 把酒笙歌辞旧年，青菜烟火醉人间。没错，我就是你的老弟。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吉林市松花江边，站在美丽的乌松下，我要把今年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嗨得更久点的节目。在这里想起李记老师经常说的挺好，那这个挺好，我相信一定是这些年来对我们小嗨宝的认可，更是嗨得更久点节目带给我们小嗨宝快乐的一个认可。在新的一年里，我祝福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所有的嗨宝以及我们的李记老师能够共赴新城，万般美好，与旧事言和，新年迎花开。
1: 词儿怎么挺硬的？
16: 小嗨宝们，大家晚上好。过去的一年有李记和嗨的更久点的陪伴，让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欢乐的夜晚。即使新年到来之际，祝福李记和小嗨宝们新年到，好运到，幸福安康乐逍遥，事业兴，财源广，家庭和睦福满堂，新年快乐！
1: 耶！新年快乐啊！这个我记得，这个各位啊，你们听到的是音频，但实际上这是我们各位嗨宝子们他们在自己家乡的某一个，比如说马路上或者是一个特别的这个地标建筑旁边，然后录的视频。然后呢，我从视频当中把他们的音频提取出来，这是咱们2025年新春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记忆啊。哎，你说这帮啊，真行真行。哎呀，真是，我觉得这个一个广播电台节目啊，就是目前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讲，一个广播电台节目能被你们这帮人给弄得就是风生水起的，就是哎呀热热闹闹的，哎呀，我觉得真的是挺厉害，我觉得谁这么厉害呢？于先生来了，他说那个心跳的开头是2021年那时候每晚最期待的声音哈，回头看看都是来时的路啊，没错没错啊。野伦说，其实我想你了啊，这句话多少有点酒味儿啊，里边可指定是得53度的飞天。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广播人最擅长做的呢就是记录声音。广播人嘛，最擅长的就是把声音这件事儿给他玩明白了啊，给他玩透了啊，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事儿。所以呢，我也特别喜欢用声音的方式把大家的一些精彩的瞬间都记录下来。当然呢，这里面也有很多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啊，一些感受啊，也会把它形成一段可能1分钟左右的啊这样的一个广播的一个音频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它是可以长久的保存下来的。再过十年，再过几年，我们再拿出来听的时候，可能你们也会声音也会变了，你们也会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成功了。但是你再听到自己10年前或者几年前的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哦，哎，当时我啊，没想到竟然这个是在嗨得更久点成长起来。
17: 你需要的从来不是一档广播节目，而是晚高峰后卸下疲惫的放肆狂欢，是李记陪你嗨到尽兴的深夜共鸣。你需要的从来不是一档广播节目，而是独行路上不孤单的陪伴，是枯燥夜晚里点燃激情的星光。你需要的从来不是一档广播节目，而是藏在电波里的热血与热烈，是李记带你挣脱束缚的沉浸式狂欢。你需要的从来不是一档广播节目，而是结束一天忙碌后的情绪出口，是深夜里与你同频共振的热闹回响。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嗨得更久点， 四十句号是长春，听见快乐，嗨得更久。
1: 听见快乐，嗨得更久，多好。小一同学说，刚才那个季大爷那个称呼啊，终于出现了啊！那个视频版还是跟好哥们儿在这个百度纳大街上拍的啊。对呀、啊，我记得呀，我记得你们分别在各自的家乡的某一条路上拍的嘛。我因为这是我属于逼迫你们那个，你们这什么一整我就拉个群是吧？咱哥几个接几个一整拉个群，然后你们就知道咋回事了啊！说吧，录啥，技术？哎，你说就能达到这种默契啊？你说这帮人，哎呀，整！我说那什么啊，那赶紧录一个啊！过年了，都录一个啊！要么就是什么，咱们那个小年奇妙夜啦，或者咱们那嗨晚什么的啊，都录。哎呀，反正一般录我就找那几个，因为就那几个吧，他们配合啊。那别的人咱也不熟悉啊，你说咱也不认识啊，你说你咔咔给人拉群里，连微信都没有，我上哪儿拉他去？所以我就是看有谁微信就拉谁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很多人可能还不太高兴，哼，每次都找他们几个录，没有我，哼哼，谁道你是谁呀？所以你天天藏那么深，在那默默潜水的。挺好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嗨得更久点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再次把过往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使用过的一些片花，一些音频的这个记录啊，我们再来好好的回味一下啊，因为呢下一次再来做这样的回味几乎可能不太现实了啊。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夏天是什么？夏天是儿时的我们，天不黑绝对不回家，只为跟院子里的小朋友们嬉戏打闹，一根树杈子也能玩大半天的那份无忧无虑。夏天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之后，回到家打开冰箱，刚好看见的切好的半块冰镇西瓜，拿起大勺子照着中间就是咔嚓一挖。夏天是周末下着雨的午后，看着窗外人来人往，举着各式花色的雨伞，就像是散落在草地里的小花朵。夏天是电影《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和记者乔布莱德利在罗马的大街小巷上骑着自行车的疯狂和肆无忌惮。夏天是三两好友租下一艘小船，在南湖公园的湖面上朝着四角亭的方向轻轻地游荡。夏天更是晚上九点，莺啼蝉鸣，晚风拂面，你驾着爱车，有意无意间将广播调到了103.8。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嗨得更久点，打开

0: 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名字叫做嗨得更久点，我是主持人李记啊，在中国吉林长春来跟您问候，欢迎大家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啊，让我们像嗨得更久点最开始那样啊，就一开始我们的节目是没有视频直播的，真的就是每天靠着短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然后通过一个一个的字，然后我认识到了你们啊，认识到了那么多的我们的小嗨宝，我们嗨宝群嘛，咱们一开始不就是有一个嗨宝群，我记得那个群名叫什么，叫什么嗨得更久点什么气氛组现在想想看这名真的太土了，在当年那可是老火的一个什么一种就什么什么气氛组对对对，我记得咱们那个群人最多的时候能有将近300多人吧，啊，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最后我们群现在就剩40来人咋的呀，再说咋的呀，哎呀，流失挺严重的。咱们节目的片花除了这些基本的一些这个开头啊结尾啊之类的啊，还会做一系列的这种这个季节的版本，对吧，你看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就是什么打开新夏天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秋冬的啊，秋冬的味道，秋冬的感觉，来请上纪小薇啊。
1: 大家好，我是李嘟嘟。外面的世界冷了，这里的世界刚好。每晚9点，我爸爸陪你嗨到更久点，耶！
0: 反正他每次录完以后必须得耶啊，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耶什么，反正录完就是必须得耶。来，再来一个。
1: 长春的夜降温了，没关系。咱们广播里的热情可不能降，每晚9点继续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嗨得更久点。不管你是刚下班还是在路上，和我爸爸一起嗨起来，让你的夜晚告别孤单和寒冷。每晚9点准时开嗨，耶、yeah!
0: 哎，这还有一个这个呢，我这都啥时候的了，那没发现。
2: 请注意看，这个人已经不止一次在每天晚上9点准时狂笑不止了在他的身上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个人每天白天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分别，按时起床，按时上班，按时吃饭，只是每天晚上他在回家的路上却显得无比急促，好像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在等着他。他到底要做什么呢？也许普通人回到家后会刷刷手机，玩玩游戏，追追综艺，追追剧，可他在沐浴更衣焚香之后竟然拿出了一样令在场所有人都无比震惊的东西。没错，你没看错，收音机，就是收音机。因为晚上9点一到，属于他真正的快乐开始了。
0: 哎呀，真有意思。西兰花来了，西兰花说咋没有西兰花做呢？你的那条我好像我找找，有可能是删了。

0: 哎，这是啥呀？等会儿我看一下啊，我先放一下，我看看啥啊。
1: 过来，
2: 咋的了？
1: 我在副驾驶开播了。
2: 哎呀妈，开播了！哎呀妈，李继学的那可想死你了，几个月没见了，这家伙天天盼呢盼呢，盼星星盼月亮的，终于给盼过来了。啥时候开播了？
1: 副驾驶。
2: 我在副驾驶。哎呀妈呀妈，快点快点，调频吧，103.8，每晚18点，李继学的，我在副驾驶。
0: 啥玩意儿啊，这是啊？怎么干副驾驶去了呢？这整净整那些隔路的事儿。行吧，啊，也算是西兰花，也算是就是没白疼。哎，这儿还有一个呢，啊，这儿还有一个，看看这是啥？这但不是西兰花，这我看这是啥啊？来听听。
3: 那些年，我们在听友亲手书写的信件中、
0: 啊、
3: 度过，
0: 这不西兰花吗？
3: 静谧的夜晚。后来我们通过 QQ 微信微博抖音和网友们实时对话，互通有无
4: 啊，就是真的非常荣幸今天做客直播间，
0: 非
5: 常非常的欣慰啊，就是可以说到自己的这个努力没有白费，
3: 是时候再升级一下我们的关系了。
5: 我觉得你们并不是因为一档节目啊，而这个喜欢了我，而是因为喜欢了我而喜欢了这档节目。
3: 即日起，我们真诚的告知您，海的更久点全体听众和网友将正式升级为品牌挚友。
0: 哎呦，太高级了！
3: 更紧密，让每个夜晚的互通更可亲。在这个急速更迭的时代里，每个深夜的挚友都值得倍加珍惜。今晚21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嗨得更久点，李玉上新，
6: 李玉上新，
3: 挚友们的
6: 春日告白，
3: 春日告白。
0: 哎呀天哪，天哪，太高级了，就是已经感觉好像我们已经就是在巴黎米兰时装周的这个现场。Balenciaga。哎呀真行啊，西兰花自己都不知道啥时候事儿啊。没到了，我这个应该我听的说春日嘛，春日呢可能今年指定不是了，那就是去年春天啊，3、4月份可能是这样啊。多好，你看看，就是这些声音呢、啊、都被我们留下来了，是不是、啊、哎呀，这听的心里边真是五味杂陈。
7: 大家好，我是李嘟嘟，
0: 又来了呢，
7: 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快来长春和我一起撒花吧。
0: 嗯，撒花。
7: 我带你去冰雪新天地、那里有超长的冰滑梯，领你去净月潭采软软的粉雪、带你去长光卫星做小小航天家，我们还可以去长影世纪城感受电影魔法，晚上还可以去动植物公园投喂雪饼猴，我们还可以去万达帽滑雪，去镇永山祈福，去四季南河看烟花，我们一起去撸串吃冷面铁锅炖，这个冬天一定要来长春看我呀，嗨得更久点，小朋友们快来吧，耶、
0: 哎呀，李嘟嘟啊，这个就是从他两岁就会说话，得3岁了啊，对，两岁多3岁就能说明白话的时候，就说你们啥时候来长春看我呀？现在都快上小学了，你们也没来看他来。你说吧，这责任到底谁来承担？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当年在24年，是不是24年？咱们5月份5月18号嘛，我们的那场春。

天花花音乐会啊，李嘟嘟和我们这些哥哥姐姐嫂子们啥的啊，可以说是奔现见面了啊。花姐呀，花落呀，造行呐、啊，是吧？于小宝啊，啊，还有那个何东伟、协抗力呀、啊，包括姚乐、雪丹、明天都来了，多好！这样的好日子怎么就一去不复返了？哎呀，真是的，挺好，挺好。哎，你说这个节目是不是还行整的？就是咱不管咋样啊，不管以后啥样，就是这节目是不是正经？就是这个主持人，包括这个团队，是不是真心的在去做一经营一档节目，而不仅仅是就是上个班儿？就这一点，你们是能体会到的吧？对不对？官宣一下吧，官宣一下吧啊。咱们嗨得更久点呢，到今天为止已经开播了5年0.6个月24天的时间。另外正好咱这个时间特别好记，因为咱是从2021年1月1号正式开播，一直到今天为止呢，一共是5年0.6个月24天啊。5年半的时间呢，承蒙大家的这个支持与厚爱啊，嗨得更久点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应该说这个晚上的时间段啊，确实是营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和惊喜啊。虽然其中2022年呢我们会暂别一段时间啊，但是呢小瑞啊，主持人小瑞呢还是把嗨得更久点这个节目完完整整的承担下来，就至少让嗨得更久点这五个字儿呢，对吧，哎，这个一直在吉林交通广播夜间的这个上空啊，循环往复啊。所以呢这5年半的时间真的是要特别向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嗨得更久点节目不断发展的朋友说一声谢谢啊。那为什么要官宣呢？就是明天呢应该就是嗨得更久点的最后一期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所以呢在这里也是跟大家这个知会一下啊。咱们有来啊，咱们也有去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呢这个大家能够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啊。反正就是不平常，大家反正也没有特别的那个也就是说明天晚上啊，是咱们嗨得更久点的这个和大家暂别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和大家回顾了一下我们过往嗨得更久点所有的走过的路啊，一起经过的事儿啊，一起呢共同度过的那些美好的瞬间啊。我觉得作为嗨得更久点的创始人吧，对，我还是会有很多的感触。那么就在明天晚上同样的时间和地点，我将会用一首接一首我自己的歌啊，不是我自己的歌啊，我自己演唱的歌，哈哈哈哈，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收尾吧。谢谢各位吧。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明天再见。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的6:32，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那我们要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四出发喽。那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哈。好的，歌声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吉林省内的各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长春的预报显示，今天是雷阵雨转晴，17度到26度；吉林市是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延吉阵雨，16到25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通化小雨转阴，14到23度；白城多云转晴，17到27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4到27度；松原今天预报显示是多云转晴，18到26度；白山小雨转阴，12到23度；长白山保护区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早晚的温差呢，大概也就是10度左右哈。所以呢，此刻你在哪里呢？你呢？

0: 儿天气怎么样，然后呢你在忙些什么，大家都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以下两种方式签到打卡留言互动哈，一个呢是在微信端啊，在微信端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六个大字，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这里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啊，但是呢有个小 bug， 就是你们相互之间呢看不到对方的留言，只能够看到你自己的留言，然后我能够看到大家的内容。好吧，那只能够是这样哈，就是这是微信公众号的一个互动，然后呢我会通过电波啊，用我的声音哈跟大家来分享大家之间的留言。另外一种方式就比较的直接了哈，对，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成语与众不同，后边有后缀，就是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哈，与众不同的一同，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哈。然后呢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好多的小伙伴关注了主播哈，作文你好发来了一大串的六，还有一大串的这个小心心爱你，还有我们的四火关注了主播，从容关注了主播，杜联合哈，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有仙玉说兄弟姐妹们走个面儿，点点心，你看看，感谢哈，感谢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哈，这一大早上给予主播的一份满满的情绪价值，然后我就来劲儿了，我也要最好的一个状态哈，陪伴大家早晨的这一个难得的半个小时的时光。刘坚强在微信公众号当中说：“早阿姨彤姐，看来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哟，不太适合上班。好天气带给大家好的心情哈，那有好的心情，咱们要用好的状态去努力工作。”赵俊池说：“向着星辰与幸福快乐，出发。今天是星期四了，收听103.8，向着美好的星期四出发。哎，这一大早上的哈，都是能量满满呐。”浩然老弟在5:45的时候发来问候，说：“一同姐早上好，打卡报道。敦化呢，今天是发布了大雾黄色的预警，全天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升温1度。报告完毕。”就详细的有点太详细了哈。小四川是在5:17的时候，浩然呢又比你早，又早了大概半个小时。今天早上依然是哈，这是一个专属的早安问候，小手拖着一个茶杯，杯子上面写着英文的 coffee， 然后是请喝咖啡。谢谢小四川哈，人在异国他乡，然后还能够早早的过来签到打卡。嗯啊，浩然老弟回复说无所谓，我知道你并不介意。好吧，此刻呢抖音端的小伙伴也挺热闹的哈，房间外面有30多个人在看呢，大家可以进来哈。主播一同，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2001年参加工作，今年是2026年，刚好是我工作的第26个年头哈，所以大家呢签到打卡要趁早，留言互动哈也别忍着，在公屏呢可以发送文字留言就可以啦。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此刻呢要和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就是我们的一组新闻和资讯。日前呢，广东、内蒙古、新疆，还有河北、江苏、重庆、福建、辽宁等10余个省份发布了2026年的高考的分数线。山东、吉林、安徽、江西等省份预计今天哈，也就是25号就会公布了。北京25号的中午会开放查分，所以各位高考的考生，还有各位家长朋友们、亲人朋友们，是不是激动忐忑的时刻到了？好的，记者呢，24号从国家的商务部了解到，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做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调查，维护我国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商务部日前发布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的工作办法。那么这个办法呢，一共有22条，规定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的对象、内容、程序，还有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等等，明确了调查和处理的具体规则。商务部呢将依法做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畅通。为了进一步的加强报废的机动车回收行业的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的行为。

0: 达到了1754.6万个，同比增长了51.4%。私人的充电桩增速持续领跑。下一条，昨天呢，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通报了，已经针对湖南、贵州洪涝灾害启动了四级应急响应，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等，这些救灾的物资达到1.2万余件套，支持灾区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的工作。那么昨天啊，水利部通报了受降雨的影响，广西西江干流平南江段哈，以及支流白沙江、柳江上游哈，还有贵州的北盘江支流、打邦河，还有湖南的沅水支流、渠水，江西的长江中游的支流乌石港等六条河流，也是发生了一个超警的洪水，最大的超警的幅度达到了0.49米。目前呢，除了白沙江以外，均已经退至警戒线以下了。好，最后一条，昨天呢，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还有数量招标的方式，开展了662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的利率为1.40%，净投放2422亿元。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时段哈，1038幸福出发带给大家的新闻和资讯。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北京时间的6:41哈，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依然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哈，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眼霜哈，真的就是海蓝之谜的这款眼霜呢，我就跟大家掏干的说吧啊，就是官方的正装，就是15毫升的，多少钱你们应该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2120元，真心舍不得入手啊。但是618年终大促虽然已经结束了，我们会把福利哈这个活动延续至618啊，然后的这个6月份的月末，也就是大家还有机会哈，就是争取到一个劲爆的宠粉的福利，直接把大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这个呢是5毫升的眼霜的体验装，5毫升眼霜的体验装，拍一发三，大家都会算数吧，三五也就是3×5×15对吧，到手还是15毫升，和正装的量是一样的，然后呢只不过呢它是以体验装的方式发三个哈，正装是2020元，这个啊只要199，好吧，就这个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啊，简直就是白菜价薅大羊毛，好吧，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5月，但是这个价格很香啊，那么所以呢618月末哈，限时的一个福利，赶紧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就去回复两个字儿眼霜，哎，回复两个字儿眼霜就可以了哈，这个价格香啊，大家就可以自行下单去抢购吧。我看看啊，此刻呢不管你在哪里哈，大家都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以发送眼霜的形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团购产品的一个选购的过程当中，好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0: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 D 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一彤。北京时间的6点45分，来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所以此刻呢，签到打卡留言互动要趁早喽，还有15分钟哈，咱们就下播了。话说呢，早晨节目确实一个字儿早，但是呢，时间确实哈也是有点少啊。早晨从6点半到7点就半个小时，所以我们的内容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多。那大家原谅主播一彤的语速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快哈。好的，此刻呢我们要给耳朵做 SPA 了哈，我们呢来听一听星空老四的分享。今天呢星空老四，我看看他的角度是什么呢，他说眼有晴空而有你。哎呀，幸福出发已开启，空中问候相惦记，习惯形成在心底，获得快乐心如蜜啊，电波声声似知己。这今天早上改成七言绝句了哈，不是五言就是七言呢，反正就是各种才华哈，就是永逸。眼有晴空而有你哈，幸福出发也开启。空中问候相惦记，习惯形成哈在心底。没办法，大家习惯了每天早上6点半，然后就来到广播端哈，或者是在抖音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主打的一个就是陪伴，哎，对，是主打的就是一个情绪价值哈。我看大家都留言说什么了哈，我看小伙伴们都说什么了，说的好多好多的内容哈。有说星空老四哈无人比啊，这是押上韵了哈。时尚快乐的老顽童说，一同早上好，好长时间没有互动了，我在山东淄博收看节目。你看看你看，是啊，老顽童，我也觉得好久都没看到你了。这样吧，大家此刻小伙伴们哈，都可以说一说你自己的坐标位置，就是你现在的坐标位置好吗？有可能你就是一个妥妥的北方人，也有可能你妥妥的是北方人，然后在南方打拼哈，或者您就是一位南方的小伙伴哈，好吧，大家呢按照这样的句式，我在哪里，或者说是你在哪里哪里哈，发来贺电，好吗？可以由小伙伴给大家打打样好吗？还是跟大家要分享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哈，那就是，马上这暑假要来了，暑假要来了，然后有没有想到说想要出去玩一玩，溜达溜达哈，还不知道去哪儿了，现在哈就试想一下，各位啊，你就是不用守在屏幕前追剧了，就直接带大家走进一个云雾缭绕的世外山谷，然后咱们呢就是住在一个悬崖的古镇，然后咱们去看一下漫天星火坠落山间，就这样的旅行，各位你敢不敢体验，你想不想体验？吉林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专属的福利哈，就是高端的皖赣山水仙峡6日双飞之旅，7月28号从长春直飞出发。我的小伙伴哈，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一位哈美女主持雨山哈，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包，高端纯玩，仅需5980，5980元每人啊。儿童呢是会有一个福利，每人呢4999。这里面都什么呢哈？就是不仅包含暑期哈旺季，咱们长春哈往返江西上饶的大几千的双飞的机票，而且呢全程各位啊，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同时呢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之旅哈，让您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听好了啊，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5A级的景区，竹筏漂流啊，手工制陶啊，打铁花烟花秀啊，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还有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的特色的美食，就连啊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为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各位啊更舒心更省心。 整条路线呢全都是火爆仙侠剧的一些取景的宝地呀、啊、各位，望千古的悬空的楼阁藏在缭绕的云雾之间，傍晚的灯火呢会点亮峡谷，仿佛就是让你踏进了仙侠的客栈。千年的道教圣地齐云山啊，清晨呢咱们就推开窗，然后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流动的云海。夜晚呢1600摄氏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的火花氛围感拉满，乘一叶竹筏咱们游荡在横江上，然后呢就是这个薄雾漫过丹霞的峭壁哈，在千年的瓷都景德镇，你还可以亲手的打造哈一件专属的瓷器，游走在婺源啊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呢还配齐了五枣八顿的地道的干味美食，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的导游跟大家打理一些大小的琐事啊，反正你就不用操心行程的细节了，只管沉浸于啊这个仙山仙气山水之间。电台内部的名额有限，所以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旅的，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客服呢就会第一时间跟您完成一个行程的对接，抓紧时间大家报名吧。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1: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五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2: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心沙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1: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三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2: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1: 七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

0: 十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三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三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1: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0: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2: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0: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3: 书记好，
4: 我们把我们
3: 新的品种的
4: 玉米种子带过来。
3: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田中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著名产业。
0: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5: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谢谢谢谢谢谢。
0: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薄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6: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2: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0: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7: 我的，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拥护党的纲领。
10: 拥护党的纲领。
11: 在长江北岸的江苏省南通市，有两个相距50公里的行政村，共用同一个名字文俊。海门区海门街道文俊村是烈士王文俊的出生地，崇川区幸福街道文俊村是烈士王文俊的牺牲地。1948年，时任南通城闸区委书记的王文俊在一次反伏击战中为掩护战友和群众突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英雄牺牲后，其牺牲地赵娥乡更名为文俊乡。1958年，其故乡海门将当地大队命名为文俊。

0: 大队。从此，江海大地上有了两处文郡地标，一处铭记着英雄的出生，一处守望着英雄的离去。岁月更替，英雄故里，生机盎然。在海门，千亩规范化农田实现了稻麦轮作，昔日的经济薄弱村跃升为全区集体农场示范。在崇川，城市近郊的闲置地块变身幸福田园，探索出农旅融合的新模式。2021年，两地签订党建共建协议，技术互助、清明共济成为常态，一个独特的跨区红色共同体逐渐成型。双方共谋文郡农产品品牌，让烈士之名在新时代焕发星光。从烽火岁月的改名户家，到和平年代的共建兴家，文郡二字的精神一脉相承。英雄之名与精神不仅刻在地图上，更活在产业兴旺的田野里，生态宜居的山水间，百姓洋溢的笑脸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1: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慈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我是张红。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雷阵雨，16到26度；吉林阴转小雨，16到26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四平阴转小雨，15到26度；通化小雨，16到23度；白城晴转多云，15到27度；辽源小雨，15到25度；松原晴转多云，15到26度；白山小雨，14到23度。
1: 好的，我们来关注新闻。6月23号，红色精神唱响新时代，英模进校园思政文艺讲堂暨吉林工商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教育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9个部门联合指导，为吉林工商学院2026届毕业生送上意义非凡的离校前最后一堂思政大课。
2: 通过红歌演唱、诗词朗诵、情景演绎等形式，带来了一堂集宣讲、演唱、诵读、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红色思政公开课。现场，杨靖宇将军后人马继志、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王琦、全国劳动模范李万军、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王明长四位英模代表，通过不同形式讲述了他们在平凡岗位中的不凡坚守，用朴实语言传递奋斗初心，用切身感悟汇聚振兴力量，让现场师生深受鼓舞。吉林工商学院毕业生国与心。
3: 我仿佛真切地感受到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觉得这是母校送给我最好的毕业礼物。我想我们年轻人应该带着这份红色信仰，珍惜当下，勇敢前行。
2: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王琦，
4: 这种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我觉得是应该得到传扬的。所以大学生呢，一定要让他们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把我们的国家呢建设好。
1: 吉林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薛俊生，
2: 下一步学院将继续发挥斯诺克主题道作用，把英模建校园思政文艺讲堂做实做深做出特色，引导青年学生在感悟英模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在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担当时代责任。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围绕推动西部计划为国戍边工作高质量发展，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累计选派2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216个边境村，开展乡村治理、教育医疗、产业发展等服务工作，为边境地区发展汇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4: 团省委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通过系统部署学、关键带头学、指导推进学，有力推进入脑入心、渐行渐效，将学习教育和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紧密结合、同步落实，积极推动西部计划纳入吉林省边境村155发展规划和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5: 我们先后深入全省11个边境县、44个边境乡镇实地走访，摸清基层人才缺口，科学设置岗位，切实解决基层实际问题，助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4: 团省委还争取党委组织、社工部门支持，选拔优秀志愿者纳入村级后备人才队伍培养，推动近30名政治素质好、实际突出、符合条件的志愿者进入村两委班子扎根基层，动员志愿者走村入户、倾听民生，聚焦一老一小实际需求，打造老街坊客厅、4:30小课堂，开展助老就餐、阳光办学等活动，常态化走访关爱居家老人，呵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在服务乡村振兴、兴边富民实践中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6: 当时我们入户走访的时候，知道我是大学生嘛，觉得我们大学生有文化，能教得了这些孩子。我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寒暑假做家教，就是我们几个要么是学教育学的，要么是英语专业、数学专业的，然后我就把这活给揽下来了。家长最后来接孩子的时候嘛，对我们说了挺多感谢的话，当时还是挺感动的。
4: 同时，团省委联合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部门出台2026年吉林省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留省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方案，通过专项招录、定向招聘等渠道，75名志愿者实现入边上岗，留在边疆发展。在延边、白山等地举办先胜向北、青春聚集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专场招聘会，邀请100余家省内企业参会，提供300余个优质岗位，面向志愿者开展专项招聘，促进实现从服务边疆到扎根吉林有效衔接。举办吉林青年创业在边疆项目创业实训，以创业促就业为助力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5: 继续深入推进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把这个项目纳入省人才战略储备工程，进一步优化岗位设置，强化服务保障，同时持续做好促进志愿者留省就业创业工作，培育更多新时代戍边青年，引导更多年轻人扎根吉林，建设吉林。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吉林汽车产业振兴一线，基层党员工匠扎根车间，深耕自主创新一线。今天我们走进中国一汽，认识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他以知识、技能、创新3重本领突破多项技术瓶颈，攻克发动机制造难题，用实干赋能民族汽车产业自主发展。
7: 在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试制车间里，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正俯身于数控机床前，加工红旗车发动机和新能源汽车电驱部件。扎根精密加工研发一线多年，杨永修将发动机制造精度控制在 0.015 毫米以内。这一国际领先的加工水平，一举结束了多缸发动机核心部件需由国外加工的历史，填补了国内微型发动机制造空白。从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杨永修的战场在延伸，相关技术搭载红旗 HS6 PHEV 插混车型，该车满油满电续航2300多公里，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8: 我们从图纸、从数据变成了实物。

0: 带到产品当中的应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乘坐我们最新款的红旗车，这是我们攻关克难当中最有成就感的。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杨永修坚守初心，既苦练复合技能，也肩负技术传承使命。16年前，他还是个连图纸都看不太懂的小白，而如今凭借刻苦钻研精神和扎实技术能力，杨永修成为了行业带头人，先后成立了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全国劳模创新工作室、全国机械冶金示范性创新工作室和中国一汽劳模创新工作室，围绕项目攻关、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带领工作室成员开展快速试制、集成制造等多项试制技术研究。在繁忙的创新攻关之余，他将技艺倾囊相授，累计培训3000多人次，为中国汽车产业培养了一批思想觉悟高、技术过硬的高技能人才。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已有110多人次于各级技能竞赛中摘金夺银。
0: 第一个心呢，得有一种上进心，就是始终得有我们永不服输、永争第一的精神所在。第二个就是责任心，要精益求精。第三个我说得有恒心，超越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横下心来，要沉下心来。第四颗心呢，得有爱国之心，有了每个人的贡献，才有了制造强国的建设、制造强国的落地。
2: 央媒看吉林。
3: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产经视野”专栏中推出，要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从31个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看全国一盘棋布局。报道吉林等地计划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打造规模化绿氢生产基地。在延伸阅读专栏中推出，31个省份将差异化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报道吉林等10个省份提出将深入实施或主动融入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
4: 6月23号，新华社新华财经客户端推出各地“十五五”规划勾勒消费升级路线图。报道“十五五”时期，吉林省等省份着重强调培育壮大健康管理、康复疗养等健康消费。
3: 昨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秸秆变废为宝添新招”，其中报道，自去年7月上海电气、吉林洮南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醛一体化示范项目投产以来，当地的玉米秸秆日益成为香饽饽。这种秸秆资源化利用路径实现低碳能源高质化利用，值得肯定和进一步探索。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

0: 本618年终狂欢到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2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6: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2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2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2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2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5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2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7: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差不多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心沙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6: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7: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6: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3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 他总跟人说，这三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违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8: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6: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7: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6: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季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9: 书记好，我们把我们
10: 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9: 舒昆诺1902这个品种，品种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6: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7: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谢谢谢谢谢谢。
6: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11: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7: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6: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3: 拥护党的纲领。
14: 拥护党的纲领。
1: 在长江北岸的江苏省南通市，有两个相距50公里的行政村，共用同一个名字文俊。海门区海门街道文俊村是烈士王文俊的出生地，崇川区幸福街道文俊村是烈士王文俊的牺牲地。1948年，时任南通城闸区委书记的王文俊在一次反伏击战中为掩护战友和群众突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英雄牺牲后，其牺牲地赵娥乡更名为文俊乡。
15: 1958年，其故乡海门将当地大队命名为文郡大队。从此，江海大地上有了两处文

0: 峻地标，一处铭记着英雄的出生，一处守望着英雄的离去。岁月更替，英雄故里，生机盎然。在海门，千亩归藏化农田实现了稻麦轮作，昔日的经济薄弱村跃升为全区集体农场示范。在崇川，城市近郊的闲置地块变身幸福田园，探索出农旅融合的新模式。2021年，两地签订党建共建协议，技术互助、清明共济成为常态，一个独特的跨区红色共同体逐渐成型。双方共谋文骏农产品品牌，让烈士之名在新时代焕发星光。从烽火岁月的改名户家，到和平年代的共建兴家，文骏二字的精神一脉相承。英雄之名与精神不仅刻在地图上，更活在产业兴旺的田野里，生态宜居的山水间，百姓洋溢的笑脸上。
1: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2: 来吧，畅行早高峰，我们再跟大家推荐一波今天的好物分享啊！有没有朋友喜欢这个熬夜刷短剧啊、追视频的，作息紊乱，眼周干纹啊、黑眼圈啊、暗沉，全都找上门了，整个人憔悴没精神啊，上班状态大打折扣。别着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闭眼入的海蓝之谜绿眼霜体验装，大牌高浓修护配方，专门改善熬夜眼啊、干纹啊、暗沉啊，轻松搞定眼周的小问题。这个眼霜呢，它一直都是眼霜界的标杆啊，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好。今天这款修护眼霜体验装虽然说是5毫升的小样，但成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啊，全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针对性解决熬夜加班带来的眼周问题，效果实打实的好。首先它含有这个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啊，能从根上强韧眼周肌肤屏障，让皮肤变得更紧致更有弹性。那些因为干燥啊熬夜长出来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就被蓬起来了，再也不怕一笑就露出鱼尾纹了。其次，里面的海洋明眸精粹啊，专门对付讨厌的黑眼圈，让眼周重新亮起来，就算熬夜追剧也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星星眼，整个人看着都精神了好几岁啊。
3: 嗯，说到了海蓝之谜眼霜呢，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2120元啊，真的是
2: 挺贵呀，
3: 舍不得入手。
2: 嗯嗯嗯。
3: 但618呢，年终大促所以结束了，但我们的福利活动仍然延续到月末618年终大促，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超劲爆的宠粉福利，直接把价格打下来，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一共是15毫升，和正装的量是一样，只要199元钱啊，这个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简直是白菜价啊，薅大牌羊毛，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店可全程溯源的。虽然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5月份，但是价格是真香啊！618月末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眼霜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钱。

0: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易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易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1: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

0: 欢迎老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吉林省气象台发布消息，24号午后到25号白天，雷雨天气覆盖省内大部分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地针对雨情，从严从细开展各项防汛工作。
1: 辖区内所有江河干流支流、在侧水库、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溢涝区、河道险工险段等关键部位开展滚动式排查，同步完善各项防汛管理制度，组建总规模 1.4 万人的群众性防汛抢险队伍，构建专群结合的抗洪抢险力量体系。抚松县推进城区管网升级改造，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聚焦山洪、地质灾害等高风险领域，以精细化防汛举措守住安全底线。敦化、磐石等地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切实增强干部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2: 压实镇村网格三级责任，将复盘演练补习短板，常态化排查风险，严守值班制度，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至331沿线，各地锚定目标不放松，依托通道优势，不断创新旅游产品，升级景区业态。
1: 长白山云顶市集灯火璀璨，接待游客已经超200万人次。长白山恩杜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解决，成为吉林夜经济新地标。
4: 人流量啊，还是销售额啊，都翻了好几倍。
1: 国331沿线各地通过自驾极限331免票活动、社交媒体话题营销、精品线路推广等方式，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一批重点边境旅游村正被精心打造，从旅游路过地变成目的地。
5: 始终以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交旅融合，打造特色旅游廊道，依托 G331 构建快进慢游深体验的体系，打造长白秘境极限331旅游服务品牌，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一通百通。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长春公交集团80公司紧扣主题立足实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务实的宣传与演练活动，全力筑牢公交安全生产防线。请听报道。
6: 为深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提升公交运营安全管理水平，有效增强市民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80公司在卫星广场88路

0: 重点站开展了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除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长春公交集团巴士公司安全管理处处长刘亮介绍，
1: 首先呢，整个巴士公司范围内组织全体驾驶员进行了盲垂视角培训，还有这个行车安全培训，并且组织全体职工开展防汛呢消防演练，主要是为了提升我们这个全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吧。并且在这个6月18号在卫星广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这个位置吧人员比较稠密，再加上呢是88路终点站始发站，对乘客呢便于宣传。
0: 活动现场，巴士公司相关负责人带领各车队安全员向过往候车市民和行人免费发放自制的安全乘车宣传资料，积极普及公交出行安全常识。
1: 针对市民群众关心的乘车安全注意事项、乘车突发情况的应对方式、公交应急设备使用方法等热点问题，通过这个宣传彩页进行逐一的解答，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讲解安全知识，剖析日常出行中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有效地引导市民遵守乘车规则，主动规避出行的风险。
0: 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拉近了公交企业与市民之间的距离，切实提升了群众对公交出行的安全认知和应急自救能力，也进一步压实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巴士公司表示，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持续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全、舒适、优质的出行服务。
2: 位于松原市前贵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如今蓄水7亿立方米，水面420平方公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5A级景区，全国知名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然而，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查干湖却是几近干涸。为了解决群众的渴，时任前郭县委班子顶着各方压力，开启了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水利工程，引松花江水补充查干湖。
3: 查干湖在蒙古语中名为查干闹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它原是松花江、嫩江和霍林河三水系交汇的天然湖泊。六月的查干湖烟波浩渺，游人如织。然而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上游霍林河断流，加上连年干旱，这座千年古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渔场无鱼可捕，职工的生计成了大问题。许多人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外出讨生活，而留下来的人则面对着风沙和贫瘠的土地。查干湖渔场退休职工徐向臣：
4: 这旁边没水吧，两边都干了吗？就见面了，那我们就翻钱了。
5: 不是指着打鱼
4: 吗？那是喂鱼，打出来鱼了，中间一条没鱼了，那时候搞副业啊，不搞副业不行了，你吃啥喝啥呀，就老想上干里卖去。
3: 那时的查干湖畔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政绩官的第一问是为谁创造政绩。时任前郭县委班子面对群众的难题，没有水就没有生存的根基，他们既不回避也不等靠要，而是直面困难，迎难而上。时任前郭县委副书记、引松工程副总指挥常万海：
6: 我们县委班子是看在眼里啊，急在心里呀、啊。当时啊，正好是白城地区开这个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我和傅海欢我们俩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讨论的时候，我们俩就议论能不能引松花江的水，这可是个大胆的设想。这要挖这个1000多华里，修这么长的渠道，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这个会议散了以后，我们就紧锣密鼓做好这个筹备工作，
3: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引松工程总指挥傅海宽及县委班子的统一调研、论证和部署下，1976年9月5日，被后来人评价是改变查干湖命运的水利工程引松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之后的8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领导和普通群众齐上阵，用手挖肩扛的方式完成的引松工程，这一壮举也让查干湖重获生机。查干湖的渴是百姓日子的渴，生存的渴，而看见这种渴也正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起点。时任前郭县委副书记、引松工程副总指挥常万海：
6: 作为共产党人，看准了要坚持干，为民造福。
5: 依托长白山人参资源底蕴，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李青山深耕人。

0: 亲自参与质量标准和检验流程的制定，高度重视生产过程当中的质量监控，同时十分注重员工质量意识的培训。通过召开质量分析会，使每位员工认识到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1: 坚守品质根基，李青山全力打响自主品牌，核心产品青山饮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同时企业积极推进三产融合，联动文旅资源，打造人参之路特色品牌，丰富人参系列产品矩阵，年生产人参饮品超5亿瓶，累计利税近1亿元，成为国内人参口服液领域标杆企业。
2: 我们紧跟人参产业发展步伐，先后在人参制品的研发、生产和创新等领域加大投入了。未来我们也会深耕人参精神加工，为吉林省的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8-458。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意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意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玉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临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

0: 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2: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中央纪委国家纪委24号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
3: 在23号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门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
4: 据介绍，近日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这些举措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5: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4: 盛秋平表示，今后相关部门将支持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同时优化服务供给，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此外，还要加强汽车人才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6: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7: 过去两部门建立了数据共享机制，但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时延，现在通过打通企业、工信、公安数据直连通道，信息共享时间大大缩短。
6: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3: 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卸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商务部等7部门日前印发《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方案于24号在商务部官网发布。
2: 记者6月24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

0: 增长 44.9%，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 25.9%， 单枪平均功率约为 48.89 千瓦，同比增长 8.9%。场站快速补充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私人充电设施1754.6万个，同比增长 51.4%， 私人充电设施报装用电容量达到1.5亿千伏安。
1: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了相关产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 6.3 亿人次。
2: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 63%， 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与此同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千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医院体检卡的派奖情况。您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日常的节目留言互动，我们的导播呢会从留言当中随机抽取中奖听众。我们来这个关注一下具体的领奖信息和方式。
3: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军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军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来吧，咱们这个时间段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一波好物啊！跟大家说，这个眼纹这东西一旦长出来，那就很难抹平了。很多的这个女明星啊，笑的时候呢，都特别注意眼部表情，就是为了防止长月纹。一笑起来，那一道一道的纹啊，那一眼就显老。还有黑眼圈，不管你是怎么遮瑕，还能看得出来那乌青的一圈，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没精神，像是老了好几岁。所以说，眼周护肤绝对要趁早。
1: 这时候呢，就需要一款有实力的眼霜来救场了。
0: 没错，
1: 今天这款海蓝之谜修护眼霜，有的朋友呢，我的朋友用它用了一段时间了，效果确实是非常让人惊喜啊。平时呢，他经常熬夜加班，黑眼圈特别重，眼尾呢还有不少的小干纹。坚持用了一段时间后呢，黑眼圈真的是淡了不少，眼周看起来亮堂多了，而且呢，眼尾那些小细纹啊，就像被悄悄的熨平了似的，眼周变得饱满细腻，整个人的状态都支棱起来了。真不是吹啊，你试试就知道了，这钱是真花的值，尤其618这个价格更是划算到不行。
0: 对，官网15毫升的正装你得2000多块钱，今天咱们到手直接多少呢？199，让你入手和正装量一样的啊，我们的是三支啊，拍一发三，三支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加起来和正装15毫升的量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价格是比这个正装的要是这个简直是白菜价，199元就可以入手正装的量。618月末限时福利，现在你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眼霜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这个5毫升的体验装它特别的方便，比如出去这个玩啊，或者是这个旅游的时候，放在包包里随时都可以用。说到旅游，那我们的这个7月份啊，有一波这个皖赣之行等待着大家。如果说没有想好这个暑假带孩子去哪玩的，咱们可以来享受这次皖赣之旅。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高端皖赣山水仙霞6日双飞之旅，7月28号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儿童票的价格是4999元每人。这里面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呢望仙谷啊，灵山、婺源一众5A景区，竹筏

茶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为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省心。整条路线全是火爆仙峡区的取景宝地，望仙谷悬空楼阁藏在缭绕云雾之间，傍晚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仙峡客栈。千年道教圣地齐云山，清晨推开窗呢，就是流动云海；夜晚1600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拉满。乘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瓷器。游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还配齐了5早8顿地道干味美食，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添加客服微信还有优惠礼包，客服会与您对接完整行程，抓紧时间来锁定名额吧。